0: 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七号，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到八号夜间，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浙江舟山于八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当地正组织受影响地区人员转移。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啊，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其实是面朝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像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有一个大型的建筑物遮蔽，但是在现场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大概目测有10级左右，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那这个雨势呢，虽然不大，但是它是淅淅沥沥的在下，海平面上这个黄色的泥沙裹挟着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往上拍，拍打着岸边的海棠，一浪高于一浪。那当地人告诉我，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大家来看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啊，其实它的地面上遍布着这个大大小小的石子儿，这个石子儿原来的位置其实就在下面的海棠，它就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侵扰，所以被吹到了这个上面，可见这个风浪有多大多急。那这个浪高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米左右，当地的这个公安的干警也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目前舟山全市的这个4000多艘的渔船已经到港避风，那全市的72条的客运渡线呢也已经全部的停航。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7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预计到12号，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风险很高。福建省东北部的宁德市位于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的范围内，在宁德市霞浦县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收割进度。
2: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0: 不仅田间收稻正在加紧作业，海上渔民们也在抓紧时间起鱼。在霞浦县的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
3: 我们把大规格的2-3斤的黄鱼捕捞一批，尽量减少留在海上的风险。
0: 为应对台风，福建连江县做好海上养殖避险，在连江县安凯乡沙澳湾海域，海面遍布鱼排、养殖网箱等设施。7号中午，渔民抢抓窗口期，足量投喂鲍鱼饵料，借助绳索、轮胎等加固鱼排与养殖笼，筑牢海上养殖设施防风屏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与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4: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登陆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巴威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计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那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0: 台风来袭往往伴随着降温降雨，但并不是台风一来到处都能迎来清凉。比如广东、广西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遭遇高温，原因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
4: 台风的到来呢，当然会带来凉爽啊，但这个凉爽的区域指的是台风本体或者是外围云系所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台风呢，很有可能在浙江登陆，登陆之后啊，它有可能向内陆或者是向北行进，所以在两广地区就处在它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当中，所以就会是以晴天天气为主，气温上升。对于秋老虎，其实是这个季节在负二的高压控制之下的高温天气啊，负高的控制是主要形成高温的原因啊。那对于台风来讲，仅仅是助力这个高温的程度啊，让大家

0: 感觉到会更热一点。
1: 近期我国从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日，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区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产量基础。眼下安徽的下播水稻正处于拔节生长期，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这几天在安徽滁州，室外气温不断攀升，最高逼近38摄氏度。在滁州南桥区乌衣镇的高标准种植示范田里，农技人员正和农户一同查看水稻长势和有无病虫害留下的痕迹。几台植保无人机正从低空掠过稻田，均匀喷洒药剂。
2: 气温再高，我们也得下田，把该讲的给农户讲清楚，该做的做到位。
1: 近期河南降雨频次增加，叠加持续高温，造成田间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各类玉米病虫害。当地农户加大无人机巡田频次，及时排查病虫害情况。
3: 我们采取的是多谱相同高清的飞机进行实时的检测，由原来的一周检测一次，提升到两天检测一次，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1: 进入八月，新疆轮台县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最高气温39.5摄氏度。正值棉花接龄关键期，当地依托智能水肥管护、微气象站高精度监测护航棉花生长。新疆轮台县今年种植棉花110万亩，持续高温容易造成棉花花粉活力下降、累龄脱落。在哈尔巴克乡棉田里，小气候自动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运行，每10分钟回传更新冠层温度、土壤伤情等微气象数据，精准捕捉局部高温实况。
4: 加密棉田小气候监测频次，点对点把田间实况数据和管护建议推送给种植户。
1: 与此同时，农技人员还指导农户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实行少量勤灌、按需追肥，提升水肥利用效率，减轻高温对棉花生长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当地棉花整体长势平稳向好，预计10月上旬将开启机械化采收。眼下正值辽宁盘锦水稻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蜕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种养风险，农技专家下沉田间，指导农户科学抗旱保产。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张家村的种养基地，农技专家正在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水质变化和河蟹涉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为养殖户讲解水质调控、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
5: 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河蟹受热。还有一个就是加水的时候，尽量在晚上，就是傍晚或者凌晨来加水。
1: 高温给江苏泰州的水产和畜禽养殖也带来一定挑战。近期河蟹正值蜕壳关键期，若管理不善，极易出现大面积死亡。在泰州市江堰区固高镇的河蟹养殖基地，蟹农们一早就开始打捞水草和浮萍，避免过厚的浮萍遮住水面，阻挡光照，影响水体溶氧量，进而影响河蟹正常呼吸。同时使用增氧设备，保证高温下水体的含氧量，为河蟹营造舒适的度假环境。
6: 因为晚上10点，我们正常都打开增氧机，早上有太阳的时候关掉。现在正常我们的损耗都在控制在5%左右。
1: 在大伦镇的养殖专业合作社，鸡舍搭载全套智能环控系统，实现养殖环境24小时自动监测调控。依托数字化设备，温湿度始终维持在适宜肉鸡生长的区间。
7: 我们的手机会及时的收到预警信息，我们及时来调控它的温度和湿度，鸡的体感温度保持在20度以内。
1: 7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配救援物资，其中包括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日前，陕西镇安县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大坪镇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在大坪镇，记者看到沿途的大量农作物被毁，一些树木和电线杆倒塌。在庙沟村，村道和部分村民家中布满了淤泥，当地干部群众正全力以赴清淤。目前，大坪镇部分区域的通信已临时恢复，但信号并不稳定。由于供水供电尚未完全恢复，村民的饮用水、食物等基本生活物资由村委会统一进行配发。
1: 相关部门都在每天给我们这儿运送物资，基础的就生活物资，水呀、米面油呀、粮食呀，还有方便呀之类的。
0: 对于房屋受损和遇险的300多名群众，当地设置了3个安置点，集中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受连日强降雨天气影响，陕西山阳县瑟河铺镇一处养猪场遭遇洪水浸泡受灾。眼下洪水退去，当地全面开展养猪场灾后消杀防疫及后续处置工作。洪水过后，当地畜牧兽医中心联合卫生健康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灾情。经清点，场内发现死亡生猪80余头，存活生猪370余头。当天，周边群众协助对存活生猪进行了转运，同时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死亡生猪开展无害化规范处理，并对养猪场全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消杀作业，对场内水源进行专业净化处理。目前该养猪场及周边环境状态整体平稳良好。近日，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出现短时强降雨，当地一位牧民放养的570多只羊被洪水围困，随时可能被冲走，情况紧急。接到求助后，当地边境派出所的4名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分段疏导，引导羊群逐步向地势较高的安全草场转移。对于受惊吓不敢涉水的小羊，民警多次踏入水中，将它们一只只抱离危险区域。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当天下午6点左右，570多只羊全部被安全转移。今年汛期，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日前，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当时，一位村民在洗车时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救下了55人。事发当天11时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城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0: 11时58分，乡村2级干部赶到地灾点转移受威胁群众。12时10分，20户55人全部安全撤离。
3: 我们接到抹杀圈的电话通知，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
0: 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4: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政府也能录下，跑得安全点。
0: 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近期受强降雨影响，湖南张家界永定区东门巷附近发生严重内涝，多名群众被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在一栋居民楼下，积水已漫至成人脖颈处，一名群众被困2楼。救援人员靠近窗台，将其接应到艇上，并转移到安全地带。在另一户被淹民房外，由于水位上涨，导致入户门进水无法打开，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对防盗窗进行切割，成功将屋内一名被困人员救出。据了解，当天救援人员共疏散转移27名被困人员。

0: 近日，在江苏苏州、湖北秭归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
1: 最近，江苏苏州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情，邻居李先生发现后，直奔对面派出所求助。
2: 他们家没人，门都锁住的。
1: 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救援。就在此时，邻居家的大门突然打开，孩子的母亲焦急地示意众人，家中11岁的女儿独自被困在2楼。原来，该母亲为听障人士，未能听到门外呼喊，直到闻到烟味才察觉火情。此时1楼浓烟弥漫，李先生果断搬来自家梯子架到2楼阳台，救援人员攀上2楼，最终在卫生间找到了避险的小女孩。
2: 有人吗？有人吗？
3: 有人，
2: 快快快快快！这边这边这边，这里这里这里，小孩在这里，小孩在这里。
1: 很快，小女孩被救出，火被扑灭，因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8月5号，湖北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看到这一幕，货车司机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先是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将其搀扶到安全区域，随后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路边。在�赵远杰施以援手的3分钟内，路口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有序等候，大家用无声的配合共同守护了风雨中的安全。
0: 近日，在河南项城，以返乡农民创作的悬浮书法刷屏网络。在田间地头，汉字借助双层笔法，光影错落，呈现出裸眼 3D 效果。
1: 在项城市富集镇余寨村，村民李忠慧一有时间就会手握毛笔，俯身在路面书写不停，一幅幅立体饱满、仿佛脱离地面的书法作品跃然露面。李忠慧告诉记者，将悬浮字体写在地面上，来自一次偶然的生活启发。
4: 我就拿出来一个碎片，在我那个原本的字上又描了一遍，写完之后一站起来一抬头，我天，太震撼了。
1: 之后李忠慧开始了摸索，随着不断的尝试，字体的悬浮效果越来越好，他决定将创作地点搬到田间地头。
4: 干完活回去就在我们村口那地头就开始写了一篇，搭配上麦田，感觉那个特别的治愈。
1: 今年32岁的李忠慧已经练习书法20余年了。2020年，他返乡创业，农闲之余，藏在心底的书法梦想让他再次拾起了毛笔。
4: 书法在咱乡野的田间地头，同样也可以落笔生花。就这样一种平常心的心态，我自己来说，就是从这一笔一画里面走出来的。
0: 文化和旅游部7号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市场下沉和需求升级正在持续扩容旅游经济的消费基础。在甘肃兰州，羊皮筏子漂流成为暑期游客体验当地风情的新选择。
1: 羊皮筏子是当地一种特殊的渡河工具，其制作需要历经一整个冬天，完成后还要定期进行刷油、吹气、打补丁等保养工作。每年7月到8月中旬，黄河进入丰水期，是乘坐羊皮筏子漂流的最佳时期。
5: 羊皮筏子特别平稳，因为啥？它是靠人工划，也是它流速有多大，它羊皮筏子也有，它漂有多快，
6: 非常好玩。然后在上面划的时候特别爽，有时候中间有点浪，然后一晃一晃的。
7: 内蒙古腾格里沙漠绵延千里，隐藏着422个内陆咸水盐湖，其中最出众的当属乌兰湖。乌兰湖形似心脏，盛夏时节盐湖内的藻类释放天然红色素，整片湖水浓烈似血，当地人称它为地球心脏。而距离乌兰湖西北方5公里处还有一个骆驼湖，形状恰似一头静卧黄沙的骆驼。湖底盐碱矿物遇光幻化，形成柔和的淡粉色，粉湖金沙白盐相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0: 当地时间8月5号到20号，第二届刚果部大型农业博览会在刚果部东部的班布明加利地区举行。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参展亮相，集中展现了中刚农业务实合作成果。
1: 本届博览会

0: 刚果部每年存在约40万吨粮食缺口，粮食安全压力突出。
1: 中钢共建的现代农业技术联合实验室从种源等源头破题，为当地农业提质增效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尽管刚果部拥有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但受机械化水平不足以及各类资源短缺制约，实际开发利用的可耕地十分有限。因此，同中国开展合作，有助于推动我国农业实现发展提升。我们联合选育了系列的优良品种，包括
2: 玉米品种、木薯品种、大豆品种，这些品种的话，它在当地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像我们的选育的这个木薯品种，它的产量可以达到3吨以上啊！这些品种为刚果部粮食安全保障，非常的有意义。
3: 韩国近期遭遇罕见高温，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影响农业生产，作物生长受阻。韩国部分蔬菜价格近日上涨明显。这里是韩国一家传统市场，由于天气闷热，受收成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农产品价格整体呢是都有所上涨。其中六根黄瓜的价格呢为5000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较上个月上涨3成多。
0: 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数据显示，以5号为基准，菠菜、黄瓜和萝卜缨的零售均价较一周前上涨了约3成。据了解，韩国中部中青南道部分苹果园出现着色不良、日灼等高温导致的果品损伤。在东南部城市蔚山，一些梨园的果实生长放缓，一些葡萄园的葡萄果粒出现萎缩。此外，白菜、菠菜等叶菜对高温天气尤为敏感。 韩国民众担心，如果高温持续，恐怕将进一步推高果蔬价格。上周还卖1000韩元的菜，前两天已涨到2000韩元，而且菜的新鲜度和品质也不太好。高温还进一步加剧农业用水短缺。截至6号，韩国全国约3400座农业水库的平均蓄水率已降到49.6%，不到往年同期的7成。 在济州胡萝卜主产区，土壤持续干燥，导致种子发芽率一度只有10%，远低于正常年份约70%的平均水平，近7成农户被迫推迟播种。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韩国多个农业部门组建联合工作组，对各地温室大棚、果园、畜牧设施及农业供水设备开展隐患与运行情况排查。
4: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 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到37%，为历史最低水平。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直击华东，大家严阵以待。在浙江文成县，大家赶在风雨来临前抢收高山雪梨，避免落果造成减产。在浙江三门县，农户朋友们忙着收割稻谷，力保颗粒归仓。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白海豚步步逼近，9号华东地区风雨猛烈，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会下起暴雨，大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到特大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部局地日降雨量会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极端性比较强，并且下雨的同时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浙江东部阵风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农业生产务必要做好防范，优先疏通田间三级排水系统，防范积涝，成熟果蔬叶菜全部抢收上市，加固大棚。

0: 北京晴22到31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1度，华南多云转晴16到29度，突厥晴14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安庆小雨26到31度。 中卫多云23到33度，林芝小雨11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3到34度，黄冈多云27到35度，烟台小雨26到32度，邢台晴21到31度，邯郸晴24到35度。 淮南小雨转阴，26到33度；咸阳晴，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阴，16到25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1: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 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

0: 欢歌笑语，好戏连台。
1: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开屏了呀，这是啊，
2: 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3: 走。
0: 经典再现，暖心相伴，是谁给我们带来满园欢笑啊？
4: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0: 让我们相约田野欢歌，重温春晚舞台上那些美好的时光记忆。
3: 世界曾有
5: 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所有的好事都可以马上开始。

0: 奶家了。哎呀，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 哎，
0: 奶奶抱一个吧。
1: 哎，停，啊，保持距离。
0: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1: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2: 这是孙子，真孙子。
0: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1: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0: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1: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0: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竟乱说。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呀好，
1: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0: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1: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0: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1: 您保持距离。
0: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0: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 哎，这不错。哎，
0: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 共享的。
0: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 那可不一定。
0: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 上来吧。
0: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3: 奶奶奶奶奶奶！哎呦！
0: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4: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啊。
0: 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哥哥啊，
0: 他会哭呢。
1: 不哭啊。哎，我跟你说啊，
0: 啊，
1: 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
0: 啊，
1: 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那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切，
0: 这是您刺激我的手段。嗯，您弄这东西干嘛呀？那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
0: 啊，
1: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
1: 哟，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
1: 啊？
0: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0: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4: 奶奶奶奶，
1: 哎哎，
4: 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1: 哦，
0: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啊？
4: 12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
0: 哎，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哎，你们俩，哎，奶奶，哎，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12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
1: 啊，
0: 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哈哈哈哈。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4: 你确实是个笑话。
0: 哎。

0: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2: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
0: 哎、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3: 来一个。
4: 来一个。
0: 旁边刚才
4: 说。来一个。
1: 来一个。
3: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那就那来一个吧，那就。哼。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哦、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您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
0: 哎，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你就回去吧。
0: 那我还非得说了。嗯，奶奶，您听好了啊，我谈恋爱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姑娘知道吗？哎，
0: 这叫什么话？您不应该问你们俩是怎么好上的呀？
1: 我知道啊，猴教的。
0: 嗨。您难道就不想见见他吗？
1: 我怕，我很想劝劝他呀。
0: 奶奶，您怎么
1: 保持距离？
0: 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1: 哎呀，你咋大声的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哦，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哎，
0: 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
2: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1: 这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有。长大了，害羞了
0: ？No， 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1: 哦，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嗯，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啦。
5: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哎、奶奶呀、啊，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哎、
0: 啊，好嘞，好嘞。好嘞
1: 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还有，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织这么长了啊。
1: 嗯，
0: 对不起。
1: 嗯，
0: 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1: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
0: 哎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福，机器人可喜欢了。
0: 哎，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还行。
1: 哎呀呀呀，小布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
1: 啊，
0: 哪来您这么时髦呢？
1: 那是，我还是 B 站的 UP 主呢。哈哈，音乐。
0: 哎呦，他真会跳舞
1: 啊！
0: 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1: 走。

0: 舞台上真假奶奶的喜剧反差令人捧腹，节目中的机器人不仅能翻跟头变魔术，还能与演员密切配合抖包袱。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个作品幕后的有趣故事。
1: 拜年了。
2: 刚开始排练的时候，所有的年轻演员路过那个贾奶奶的时候都去跟她打招呼，啊，贾奶奶非常的骄傲，谁都不理，哎，但是她眼睛会动啊，她贾奶奶做的是这样的，
3: 好像，
2: 她都以为是我，一开始那小波米走进来像要跟谁拼命似的，
4: 对，
2: 跟喝高了似的，跟喝高了似的，都是一点一点调，一点点算，嗯，让他越来越稳，越来越像一个小朋友。好多人喜欢小扑米，好多人喜欢呢。
0: 小品结尾的舞蹈动作修改过很多次，机器人的舞蹈动作也经历过无数次的优化，但是最后的定格动作始终不改。许多观众都惊叹地发现，这个经典的动作其实就是在致敬30年前的春晚小品《机器人去化》。
5: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6: 机器人团队，包括我，包括我们导演，包括一切所有人都想致敬这个，所有人都很兴奋，说这个太棒了。
7: 他真会跳舞
8: 啊！
7: 这是什么？厕所。奶奶，这跳舞我可会啊，咱一起吧。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2: 啊，倍儿开心，
1: 太开心了 啊！这过年了，咱们大家嗨起来好不好？
2: 啊，怎么嗨呀、啊？
1: 唱两句啊！
2: 哦，还唱歌？
1: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
2: 还唱这歌？

0: 可以了。
1: 辽东白云蓝天蓝，
0: 哎、
1: 望眼平
0: 这还会假互动了、
1: 啊？
0: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行了，别唱了，干嘛无实物表演呢？还
1: 就握手吗？帮助大家回忆一下。
0: 啊、没人回忆这个了，都新的一年了。
1: 嗯，
0: 您应该说说您有什么进步，或有什么梦想，展望一下啊。
1: 我进步可太大了。
0: 你进步什么了？
1: 我现在变强大了。
0: 什么？
1: 我变强大了。
0: 怎么就变强大了？
1: 我可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
0: 帮别人实现。
1: 对，
0: 哦，
1: 您新年有什么愿望吗？
0: 我呀，
1: 嗯，
0: 愿望有啊。
1: 什么愿望？
0: 我啊，这不又过一年吗？
1: 嗯，
0: 这又长一岁。
1: 嗯，
0: 我就想啊，变年轻，青春永驻。
1: 变年轻？
0: 哎，
1: 青春永驻。
0: 对，
1: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0: 哎，都这么想。
1: 您如果想变年轻的话
0: 啊，
1: 您这样。
0: 我哪样？
1: 您出门右拐。
0: 我干嘛出门？
1: 在院里站十分钟
0: 啊！
1: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0: 那管什么用啊？我辈儿下来了，
1: 不好吗？
0: 不好，这能实现的？您说说这个。
1: 你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0: 实际的呀、
1: 啊。哎，
0: 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1: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
0: 嗯、
1: 这个愿望跟随您一辈子知道吗？
0: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
1: 嗯、
0: 想再实际点的。哎，这么着吧，
1: 嗯，
0: 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1: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
0: 嗯，
1: 这样孙老师
0: 啊，
1: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0: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1: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0: 啊，
1: 您的相声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0: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1: 您是我的老师、哎、是我的榜样。
0: 哎呦呦，
1: 您比我强。
0: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1: 哎，真往心里去了。
0: 嗯，我想听听
1: 哪儿比我强。
0: 哪儿比你强？
1: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0: 嗯、对。你强吗？
1: 才听出来啊！
0: 你强在哪儿啊？
1: 我嘿，好，
0: 这怎么了？这是
1: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0: 您说说，
1: 首先啊
0: 啊，
1: 我人气就比你强。
0: 什么叫人气呀、啊？
1: 我名气大呀、
0: 啊。您哪儿大了？没
1: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哗就炸了，
0: 哗就炸了。
1: 嗯，
0: 那提我不一样。
1: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下就呼就睡了。
0: 我怎么这么催眠呢？
1: 名气比您大，
0: 甭空口白牙说，
1: 嗯，
0: 咱试试，
1: 试试，
0: 来来，
1: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哎呦，你听这效果，你听听，
0: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越。可以了，
1: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0: 撒贝宁就爱这个包袱。
1: 打平，孙老师，
0: 这叫打平啊！
1: 打平了，打平了，
0: 啊、这就算平手、哦。
1: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0: 您说说。
1: 我呀、
0: 嗯，
1: 我身体比您强。
0: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1: 哎，对了，看我，哦、就我这体格啊。
0: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1: 我能做蹲起的话。
0: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1: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
0: 哦、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1: 两个
0: 呀？
1: 啊，
0: 您想这么半天，
1: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0: 这身体不行啊！
1: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0: 岳云鹏，
1: 嗯，
0: 你说话得负责任。
1: 我负责任呢？
0: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1: 啊，
0: 我一个都做不了。
1: 啊，包袱在这儿呢，
0: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1: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0: 上一次哦，
1: 嗯，都四年了。
0: 四十年？
1: 那不小时候吗？
0: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1: 行，
0: 就您比我强，就算
1: 身体比您强
0: 啊，现在算比我强。
1: 我还有
0: 啊，
1: 我胆子比您大。
0: 您胆子是够大的。嗯，
1: 胆子比你大，
0: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1: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0: 啊、
1: 嗯，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0: 你笑我干嘛？还
1: 胆子特别小？
0: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1: 前两天去理发去，
0: 嗯，
1: 理发。

0: 怕疼，
1: 我不怕你刀。
0: 理发盘，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1: 那我要理完醒不了了怎么办呀、啊？
0: 快醒不了了。
1: 没，别胡说啊！
0: 想不想变胆大？
1: 我肯定想变胆大呀！
0: 想让自己变得胆大，
1: 对，胆子大一些。
0: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1: 怎么了？
0: 那儿有个椅子，
1: 干嘛、啊？那椅子？
0: 您站椅子上。
1: 我干嘛站椅子上？
0: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1: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您呀，少听脱口秀，对您帮助不大啊。
0: 我胆子大呀，
1: 你胆是够大的。
0: 哎，我敢在春晚上，嘿，
1: 怎么着？
0: 我，
1: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0: 变魔术。
1: 哎哎哎，岳老师，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0: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1: 嗯，
0: 手绢。里外什么都没有啊，
1: 就一手绢，
0: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1: 哦，变成什么呀？
0: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翻过了一座，
1: 还唱啊？
0: 越过了一座，
1: 还自己配乐呢，还得。
0: 摇动白云，
1: 这能变出什么来？
0: 看着啊，
1: 啊，
0: 烧鸡
1: 烧。行了，回来吧，岳老师。
0: 烧鸡怎么样？
1: 这叫魔术吗？
0: 魔术啊，
1: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叠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得变出真烧鸡来，
0: 真烧鸡。
1: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0: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1: 真是，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0: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1: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0: 啥也没有啊？
1: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0: 看着
1: ，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0: 哎，来了啊！
1: 真行，那全是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呵，怎么
0: 就告诉你没有？
1: 这是行的，你就变不出来，他能变出烧鸡来。
0: 各位，
1: 不可能是，各位，
0: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1: 变出。
0: 你看这效果炸不炸裂？
1: 哟，真的？
0: 那当然了，我可以，是不是？
1: 你看这还真有饿着的，行，你看这像是没吃饭来的，
0: 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不光这个
1: 哦，
0: 咱别的能力比你强，
1: 还有什么呀？
0: 我哎，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1: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0: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
1: 啊，
0: 我发现了，
1: 怎么呢？
0: 全部的观众，明年
1: 啊，
0: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1: 哇，哎呦，
0: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1: 哎呦，可以。哎，这您说了算，
0: 我说了不算。
1: 不算呢。
0: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1: 预测热搜？
0: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1: 那不蒙的吗？那都
0: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
1: 预测什么？我听听。
0: 首先第一个啊，
1: 啊，预热搜，
0: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1: 嘿，
0: 非常的热情，
1: 这得上热搜，
0: 非常热情。
1: 对对对，
0: 第二个，
1: 嗯，
0: 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1: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你这
0: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1: 合着不用我了。
0: 第四个，
1: 行了行了，别
0: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吧，岳云鹏。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0: 比我强，
1: 我眼神比你强啊！
0: 怎么呢？
1: 您瞧瞧那几点了？
0: 哟，超时了，
1: 超时走吧，
0: 超时了没关系，
1: 怎么呢？
0: 超时没关系
1: 啊！
0: 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1: 还有热搜，
0: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1: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0: 走了，
1: 走了。
0: 还有最后一句话，
1: 不，您呢？你快说，
0: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1: 这还演？
2: 在百花齐放的春晚舞台。演员对各自的节目精益求精，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一段欢声笑语都藏着台前幕后的用心打磨，时光留存了舞台上的经典，也记录下了珍贵的 创作瞬间。
3: 为什么？我个人觉得，你不管怎么样，他这个逻辑上，快递小哥的身份他是合适，他是轴，
4: 他没有自己一个，我不认得他。
5: 原台词也好，还是说这对戏的这种方式，我。

0: 找不到这个角色他的灵魂，我能不能张开他嘴说得出这个话，这个语言的台词，这样行为能不能做得出来。你是代表快递小哥的形象，这个上春晚最起码大的逻辑你一定要有吧，对吧？你要不然就让观众没有可信度。
1: 这住下来
2: 啊，他怎么样？
3: 凌晨4点从台里面出来，早上9点起来又去准备买道具啊，然后直接赶到这儿来排练。可能小的改动，我们这个本子大概70多稿，就是大的改动已经有30几稿了。
1: 那咱俩就是第一个人是吧？
0: 有效又要快啊，又要安全，然后送到这个客户的手里。其实这个听起来是一句话很马上到三个字很简单，其实你中间它过程都很难的。
4: 干啥呢？
5: 哎，你谁呀？
4: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5: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4: 哦，抬杠呗。
5: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4: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5: 哦，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4: 不挪。
5: 你的车？
4: 啊。
5: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想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4: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5: 你的车要快递了。
4: 碰瓷儿？
5: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4: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5: 你的车啊，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4: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5: 我看看。
4: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5: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4: 颈椎不舒服。
5: 你没事吧？
4: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5: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4: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5: 你真不信啊？
4: 啊，
5: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4: 看啥？
5: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4: 他咋没溜呢？
5: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他就是这样溜的。
4: 让他动。
5: 我刚才，哦，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4: 哪来的风？
5: 一阵北风。
4: 我还一个妖姬呢。
5: 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它就是溜了。
4: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
5: 让它动，动啊！呀呀呀呀呀！呀呀确实没动。
4: 哎呀，干啥呀？至于吗？
5: 至于。
4: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5: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个规定。
4: 啊，你们啥的规定？
5: 我们公司的规定。
4: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5: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4: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5: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我给快递说你的客户坏了，都是这个快递压坏了你的车。你这扯轱辘的话，你说这纸壳子能听得懂吗？
4: 你那舌头是租来的？
5: 你那车他怎么没溜车？你让我怎么去给他解释？
4: 哎呦我天，你这口条子真是，还不如我去帮你解释去呢。拿来。
5: 那更不行了，我们不能不私自把这个客户的快递交给陌生人送，这违规了。你是陌生人，我们不能干这事。
4: 你事咋那么多呢？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脱衣服。
5: 有事说事，干嘛脱衣服？
4: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5: 你为什么要帮我？
4: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5: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4: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5: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

0: 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1: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 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0: 你放心吧，没问题。
1: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0: 啊，有点沉啊。
1: 哎呀，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0: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1: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0: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哎哎哎哎
2: 哎哎！收件人叫什么名？
0: 小哪吒。
2: 寄件人呢？
0: 李靖。
3: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0: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1: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0: 7号楼7单元707。
1: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0: 你快点啊！哎，不穿了，还真有点冷。
4: 喂，哎，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0: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4: 是啊。
0: 你来干啥呢？
4: 你猜呢？
0: 不会是先想上车吧？
4: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0: 哦，那就上车吧。
4: 谢谢啊。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0: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4: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0: 你会开车吗？
4: 我开呀。啊，
0: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4: 嘻嘻嘻。
0: 真尴尬。
4: 还能不能走了？
0: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4: 先走再说。
0: 先说再走。
4: 你走不走？
0: 走。
4: 你倒是走啊。
0: 好，祝你生活愉快。
4: 站住。你干啥去啊？
0: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4: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0: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4: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4: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
0: 这不快车吗？
4: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信不信？
0: 你别投诉我，
5: 我搬不动了。
0: 我
5: 快，别停！
0: 你
5: 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快点车，开车，买呀！
4: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1: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7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他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4: 你说谁是傻根儿呢？哎，
1: 我说收件人傻根儿。
4: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儿呗？
1: 我又不知道你是。
4: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0: 我是傻根儿，傻根儿本根儿，行了吧？
1: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4: 哦，他怎么坏的呀？
1: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坏了。
4: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1: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0: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4: 怼他。
0: 哎，你啊，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4: 是啊。
0: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4: 是啊。
0: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4: 是啊，是啊。
1: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0: 哎，那你别后悔啊。
1: 我不后悔，乘三。
0: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4: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0: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4: 哦，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
1: 哇哦，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一个小哪吒打个网约车出门。

0: 怎么的？
1: 你风火轮给踢跑了？
0: 手机尾号
2: 6688。
0: 你有问题？
2: 谁有问题？
0: 你
2: 谁？
0: 你
2: 谁？
0: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2: 是啊。
0: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2: 是啊。
0: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2: 是啊是啊。
3: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0: 又赖你！
3: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0: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3: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0: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3: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2: 停！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我的快递到底是怎么坏的？你们再这么遮遮掩掩的话，我可报警了。
0: 哎，别报警，没有那么大的事儿。我说实话啊，我是网约车司机，不是快递小哥。
4: 对，我不是快递小哥，我是网约车司机。
0: 嗯，你是啥？
4: 我是外卖小哥，不是代驾司机。嗯，
0: 哎，挺好个人，为什么要长一张嘴呢？
2: 是啊，
0: 美女。是这样，我刚才着急上厕所忘拉手刹了，溜车把您的快递给压坏了，这回您听明白了。
4: 你别听他的，他是为了掩护我才挺身而出的。
0: 我掩什么护啊？掩护人家都要报警了，你别打岔了行不行啊？那个小哪吒，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我刚才趁他不注意偷偷把手刹拉起来了。
4: 那也不对，那呱一下那不是你的颈椎吗？
0: 我颈椎要是呱一下那还能要了吗？我忽悠你呢。
4: 那咱俩还到底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了？
0: 我比你大一轮，
4: 你为啥比我大那么多啊？
0: 我着急行了吧？啊，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啊，
4: 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2: 体会得到。
4: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2: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4: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0: 是，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4: 多少钱？我赔。
0: 我赔。
4: 我赔。
0: 我赔。
4: 我赔。
0: 我赔。
4: 我赔。
0: 我赔。
4: 我赔。
0: 我赔。
4: 我赔。我赔。
2: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4: 哎，姐，你让打的哈，
0: 对，这我能打的。
4: 哎，真的没坏。哎，
0: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4: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2: 我姥姥今年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0: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2: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马上。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哎呀，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呐，上班来了，病假到期了，不得不来了。哎呀，就不爱上班。
3: 主任，
4: 主任，
2: 哎，哎呀，哎呀，好久不见呐，
3: 主任，不是，您真沉得住气呀、啊。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您连个面都没露，硬是装病不来，我是真佩服。
2: 注意用词啊，这回是真病了。
3: 哟，什么病啊？
2: 胃病，一吃三碗饭就积食，一吃三碗饭就积食。
3: 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
2: 不是那事儿。我琢磨着呀，还是饭前那四张饼闹的。嗯、坐坐坐坐坐。嗯，
5: 哎，主任，您可算是来了。咱东郊路的那个大坑，您都拖了半年了没给解决。您
2: 一提工作呀，我压力就大，压力一大呀，我胃就疼。
5: 群众反应是越来越强烈。您看您那个坑是，主任，咱那个坑，咱今天必须得。主任，咱那个坑，行，我不说了。
3: 不是，这药也对瓶吹呀、啊。主任，好药量。哎，主任，这个我这文件还说找您签字呢，要不算了吧。哎，
2: 拿都拿来了，哥。
3: 哎呀，谢谢主任。就我这点小事，您还垫着呢？
2: 垫着垫着，垫着对颈椎好。嗯、新局长。在没在啊？我这来都来了，是不是碰个面点个卯认识一下、啊、
3: 咱新局长叫马胜男，刚去东郊水库下基层去了。
2: 爷，那肯定也是奔着水库鱼去的，还有那小笨鸡蛋，看来局长也是个基层美食家呀。
3: 主任，咱下午啊得开个会，会议由马局长亲自主持，我听说是要抓躺平式干部。
2: 啥意思啊？那我胃不舒服还不能躺会儿啊？
5: 主任，不是说身体问题，躺平式干部是指不担责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袖子在一边看。哎，
2: 针对性这么强吗？那看来这会对我很重要啊。那咱赶紧啊，都想想这一年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下午好跟局长汇报啊。你也帮我整理一下，我这一年都办了几件实事。
6: 哎呀，主任，这还用整理吗？您这一年啊啥也没干。
2: 我一件实事没干？
6: 没有。
2: 那稍微虚点的呢？
6: 也没有。纯虚的行吗？
2: 那不用了，我没事啊。我是单位老人了，他一个新局长能把我怎么的？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啊。艾伦，哎，你这一年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
5: 我做了五件。
2: 那你借我两件。
5: 嗯，主任，为什么呀？
2: 你这级别做五件属实有点冒进了，对吧杨子？
3: 对，
2: 你也匀我两件。
3: 主任，我可没冒进啊，我这一共就两件。呀，
2: 那你借我了自己就没了哈，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免得被局长批评，对吧圆儿？哎呦，
6: 主任，我的早就整理过了，但我交上去了。
2: 啥时候交的？
6: 马局长上任第一天。
2: 那你时间最充裕，你帮我想四件。嗯，那行，我这就八件。

0: 了啊，少就少点了，咱不垫底也不没尖儿。
1: 哎呦，主任，您带头去把那个坑填了，那不就是一件实事吗？
0: 那是一件实事吗？那是十件破事。填这坑我得协调七八个部门，麻不麻烦？
1: 那合着您这一年一件正事也不想干，就等着从我们这儿搜刮呢？
0: 白眼狼，艾伦是个白眼狼。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培养了你们，对吧？我把机会都留给了你们，把重要事都交给你们做，才导致我今天到关键时候一件实事都拿不出来。你们不觉得你们比同龄的干部成长的都要快吗？艾伦，你站直了，看他这两年成长的，这大个子窜的。
2: 是啊，短短两年，主任就把艾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培养成了一个1.87米的大科员。
0: 你要会捧你就捧，不会捧不用硬捧啊！真气人！
3: 别说这什么药也不能这么吃啊！是不是？奶片吃多了也上火呀！
0: 艾伦啊，我再跟你费最后一次话，那坑是自然形成的，是天灾，是大自然的灾害。你去主动填那个坑，就一点用没有，在领导那儿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在正科级一叱咤就是20年，我明白这里的道理。不知道两位还是否记得我那座右铭啊？多做
4: 多错，
0: 少做
4: 少错，
0: 不做
4: 不错，
0: 不错不错不错啊，真不错，这么简单都记得住。那你错了没？
1: 要按您这个标准，我是错了。
0: 那你还做不做？
1: 得做呀，主任，那么大个坑，那万一掉进去人了怎么办？
0: 你给我滚。
1: 不是，主任，你不能那么粗鲁。
0: 那请你出去，用身体团成一团的方式好吗？那行，那就先这样啊，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啊整理一下，发咱们冠蛋群里。哎
5: 哎，郝主任，我是于干事。
0: 哎，于干事，
5: 马局长说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你。
0: 你没听错吧，我这第一天上班，我俩面还没见过呢，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5: 没说啥事啊。
0: 那他原话咋说的？
5: 原话就说让你在办公室等他，一会儿去找你啊。最后还说嘶哈嘶哈哦分分分，
0: 这啥意思啊？
5: 那真不知道，你自己研究吧。就这样，再见。
0: 哎，啥意思啊？嘶哈嘶哈哦分分分。
6: 本来呀是想下趟基层，结果走半道掉坑里了。群众把我救上来的时候跟我说，这个坑半年了没人管没人填。好啊，我现在就去会会这个负责人，我看看他，他一天天都忙什么呢。郝主任是吧？
0: 是我呀，你找谁呀？
6: 我就找你。
0: 你找他什么事啊？
6: 东郊路上那个大坑是你负责吧？今天我掉坑里了。
0: 艾伦这个乌鸦嘴，白眼狼长个乌鸦嘴。这局长马上来了，这撞见这事。
6: 哎，
0: 我说大姐呀，你为啥偏偏选今天掉坑里了呢？
6: 啥意思啊？嫌我掉晚了？
0: 咱这事儿能不能改天再处理啊？我这屋啊马上有个重要的事儿。
6: 我这事儿不重要，嫌我摔轻了呗？那我得摔成什么样在你那儿才算是重要的事儿呢？行，那这样，你先处理你重要的事儿，我在这儿等你啊。
0: 哎，
6: 百姓好友，实干人才，两肋插。
0: 王月科，有人念我锦旗。
6: 你给我放下！干什么？开始摇人了？啊，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0: 大姐，你听差了，我在叫我同事呢，他姓包，叫包卫科，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有个弟弟叫……
6: 这，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0: 我真不是那意思，大姐，你快坐，坐。
6: 作为领导干部啊，遇到问题你得解决问题，
0: 是
6: 不是？不能怕事儿，
0: 是
6: 啊，更不能躲事儿，是不是？今天你敢打电话啊，叫保卫哥，
0: 是。
6: 那明天，那你就能把我推出去了。
0: 大姐啊，自己去趟医院吧啊，完了把发票都留着，回头啊，我给你报销啊。

0: 群众解决问题要走流程，不能走窗户。
1: 群众，好，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吧？

0: 坑别人。
1: 嗯，这处理问题思路不是挺清晰的吗？那为什么这点小事能拖半年？
0: 我向您道歉。
1: 我调里边是小事儿，那万一老人调离怎么办？
0: 我向老人道歉。
1: 你说万一孩子调离怎么办？
0: 我向孩子道歉。
1: 万一有像我这样好奇心强，想上前一探究竟，不小心醋溜一下调离了怎么办？
0: 我向醋溜道歉。
1: 你向醋溜道什么歉？你不向红烧道个歉呢？
0: 哎呀，大姐，我求你了，让我办实事儿吧。赶紧过来个人。
2: 主任，您找我。
0: 你来了。哎，赶紧换个人。嗯，
3: 主任，
2: 主任，
0: 你来了，好，来，抱着大姐去趟医院啊，做个全面的检查。你赶紧把那坑填上啊，嗯，填上啊啊，走了，大姐，走了，走了啊。
1: 你
3: 局长，
0: 哎，局长，哪儿呢？局长在哪儿呢？
3: 不来了。
0: 有你这么断句的吗？他什么时候说的？
3: 刚说的。
0: 今天都不来了。
3: 不来了。
0: 你说这当局长才几天呢啊，就整这出啊，说不来就不来了，这给我忙活这身汗。那行吧，大姐，那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俩啊赶紧把大姐领下楼，用你们的手机给大姐扫个车子啊，赶紧往家蹬吧，你看你这小脸造的跟小泥猴子似的。
1: 我听明白了，在这儿准备迎接领导呢，现在领导不来了，事儿就不给解决了，是吧？
0: 群众反映问题得走流程啊，得一关一关过，我这都是最后一关了，大 boss。
1: 哎呦，大 boss， 刚才是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马上解决，现在不认账了？那你那是说话呀还是？
4: 哎，主任，今天这事儿得办呐，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
5: 是呀，您还是那个心系百姓的好主任吗？您快回来呀。
0: 你俩有病啊，这时候给我扣什么帽子？
4: 我们有病，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为民排忧解难吗？啊，
5: 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
0: 发电报呢？你说他端庄我也就忍了，贤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说话就说话，怼着我，怼着我干啥呀？出去。
5: 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0: 那时候我就纳闷了啊，他俩怎么那么欣赏你呢？别看你那一脸小泥儿，往那儿一坐还挺拿人。行了，大姐，别生气了。哎呀，喝我点茶吧。那，你要非说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也确实有点关系啊。但是呢，咱人类呀、啊、和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微妙，始终是一种抗争的关系。话说东非大裂谷，从天上看就宛如地球的一道疤痕，它全长5800公里，深2000米，最宽的地方能达到200公里。
1: 卖弄啥呀，谁还没上过初中啊？你说了这么多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0: 我就想说呀，那东非大裂谷那么大都没人掉进去，你咋就那么不小心？归根结底就是你们人民群众对道路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
1: 来，有本事啊，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来，
0: 你就是让我再说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是人民的公仆，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大姐，你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去给您倒杯水去。
1: 哎，你当我镜头干什么？
0: 这就没意思了。呀，这不回我呢吗？
1: 还知道要脸面呢？啊？
0: 你一进屋，我也知道你咋想的。你在意的是那坑吗？你不就想给自己再谋求点利益吗？
1: 我
0: 再带你去趟那坑，我现场亲自指导你再往里跳一遍。
1: 什么意思啊？
0: 大姐，咱这坑啊比较特殊，它处在2区交界处，是，有6米属于咱们区，但也的确有20厘米属于对面的开发区。他们区有钱呢。只要你把这肚子稍微收一收，从他们那边粗溜下去，你就发达了。你想想，这事你要赖我，我最多把鞋跟给你粘上，眼镜片给你换一只，这你要讹上。

0: 他们，你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出门啊，大姐，千万不敢说是我说的啊。
1: 好一个好主任呐！
0: 咱姐俩认识了就是缘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大姐，开瓶了呀，这是啊，高兴了。
1: 你呀，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我今天要真是以局长的身份站在这儿，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看见你这副嘴脸呐。
0: 什么意思？你就是新来的马局长？
1: 对，我就是马胜男。郝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替老百姓办实事，咱对得起老百姓吗？啊，像你这样的躺平干部，看似人畜无害，实则危害极大呀，阻碍了社会发展，影响了我们干部形象，最重要的是你伤了老百姓的心呐。我问你，就你这个德行，这一墙的锦旗怎么来的？哪儿来的？
0: 装修的时候设计师给提供的方案，这属于软装。
1: 行了，就喜欢躺着是吧？别在这儿躺着了，从今天开始啊，回家躺着去。
0: 胜男局长啊，我也是胜男，我是大龄胜男呢，我这工作要是没了，我就胜男了呀，局长。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周深清澈的声线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那这首歌曲的创作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感动，我们一起走进花开忘忧的幕后故事。
1: 歌词其实特别打动我，歌词它总体的意思就是说的是

0: 是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不会是永恒的，但是爱这个东西是永恒的，而这个爱对于你来说，你可以去选择你心中对你来说最重要的那一份爱，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爱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最大的舞台，也是全国温馨温情最浓厚的时刻去表达这份爱。
1: 这样一首歌可能跟什么形式能展现得最好，于是我们也讨论了很久，最后我们就想请两位表演艺术家用戏剧的呈现方式来展现。等于呢，周深呢唱这首歌娓娓道来，像一个讲故事的人，只不过他的讲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歌声。所以我们就请了孙桂田老师和李光复老师，我们还找到了说有这么一对了夫妇，年轻的时候呢，这个女的是一个护士，然后呢陪着她的先生，他们喜欢到各个地方去旅游。这个先生他就说，他说等老了以后我要还给你一个花园。最后年轻的夫妇已经成老年人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花园。我们想基于这样一个挺真实的故事，我们把它演绎了
2: 啊，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人物，通过我们的作品，传达一种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那永恒。

0: 我已经到民政局了，九点了，我还要上班呢。你在哪儿呢？哎呦，你在哪里呢？
1: 哎呦妈！哎呦，哎呦，我真的没骗您。哎呦，我们两个没吵架。这两天呀，单位忙，就住单位了。我们两个来民政局不是要离婚，是要补办个结婚证，证不是丢了吗？哎呀，您别操心了啊，挂了挂了。哎，您先挂，您先挂啊。哎，您到了？
0: 知道打电话，不知道看信息呀、啊？您
1: 发微信了是吗？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
0: 你这个信息回什么回呀、啊？您
1: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0: 走吧。
1: 民政局在这边呢，
0: 先到旁边拍个照片。你是没有结过婚吗？你
1: 拍照片，那咱俩得穿一样的衣服啊。哎，上次结婚穿的什么？你记不记得？哎、
2: 对、啊，是状态，对，没错。拿手你就指他，你就捂他嘴，你弹他脑瓜崩，好，很好，特别好，完全用不了。
3: 为什么呀？
2: 严格来说，这结婚照属于证件照，可以表现得很幸福，但是需要控制。您二位刚才纯纯失控了，
0: 不好意思啊。
2: 来，不要上蹿下跳，咱们来一个稳当一点的。
0: 好，
2: 来，三二，
3: 稳当。
2: 祝您二位百年好合，
3: 谢谢。
4: 恭喜恭喜，第一次第一次。
5: 你好，拍结婚照，
2: 来拍结婚照是吧？
5: 对，
2: 等会儿吧。
6: 等谁呀？这也没人排队呀。
7: 等摄影大师回来。哦，啊，
6: 摄影大师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摄影大师还没走呢。换张卡，别着急啊。
5: 这个人好奇怪呀。哎呀，
6: 摄影大师嘛，总要有点个性。
0: 我这一辈子呀，我跟你我就没顺过我。
1: 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0: 姐，我是照相的。
1: 我知道你是照相的，抓紧照。
2: 大姐，我们都是照相的。
1: 20块钱能活两个人抢啊？
3: 他们是来照相的，他们不是来照相的。不是摄影师，穿着情侣装的，没看出来呀？你这，
4: 哎，这么多人呢，哪对先开始拍啊？
0: 大哥，我们先来的，我们先拍吧。
4: 谁先站好，谁先拍啊？
0: 好嘞，大哥大姐，我们，你们，一顺排顺，他们先拍吧。
4: 好，来，啊，我们两位，你不先拍了啊？那你刚才催我干什么呢？
0: 不是我，
4: 这大师都让你催平庸了都。来，两位先拍是吧？来，这位男士把手放下来。啊，这位女士把手也放下来，来，这位男士把手持续放下来，啊，来，男士靠近女士一些，啊，对，再靠近一些，再靠近一些，再一边倒啊！
1: 你多少天没有洗澡？
3: 2礼拜，你不让我回家。
4: 这个倒啊，是一个往左，一个往右，来，咱准备再倒一次，3、2、1，倒！怪我了。肯定是怪我没说清楚，倘若要倒也是头往里倒，对不对？再倒一次，来倒啊，来，得看我，对，得倒，哎，看我来也是倒，别太往下，你得看我，你得看我，你看我偷拍你俩呀，
1: 你这个嘎子是是是，你破翻不破翻上，我们就是不个结婚证，怎么把你嘴得这么凶动？
4: 他骂我什么玩意
3: 儿？你歌词大意差不多得了。哎
4: 呀，这差不多能行吗？我们这一行是有爱的，就我这照相机里边没有一对情侣是不幸福的。来，两位新人请起立，给他们打个样，笑，看笑得多好，多可爱，多甜蜜，请坐。没有用，没轮到你们，
0: 我
4: 先轮您二位，所以二位请把笑容馈赠给我，好不好？来，准备笑。停。这个笑呢是没有毛病了，笑里不要藏刀，好不好？两位状态不太好，下来休息一下。来，年轻人先上。
0: 真到我们了，
4: 抓紧吧。哎呦，
1: 我就说我跟你这一辈子我没顺过吗？
3: 不是，我怎么都不对呗，就是。
2: 老公，我紧张。
0: 我比你还紧张。
4: 来，不要紧张，想一想开心的事儿啊。
2: 开心的事情，开心的事情我们多呀。老公，咱就想下午要去提车了。哎呀，
0: 我太喜欢那辆越野车了。
1: 一提那个越野车我就生气，我不让你买，不让你买，你非要买，又贵又费油。越野呢，你越过什么野呀？你越的最大的野啊，是不是那个减速带？
4: 哎哎，两位表情怎么那么木讷呢？开心吗？
1: 开心
2: 、老公，咱想想咱妈在家给咱炖红烧肉呢。哎呀，
0: 老香了。
3: 你瞅瞅人妈，瞅瞅你妈。
4: 哎，没有，我不得不提醒一下几位啊，你俩是一家，你俩是一家，各过各的，别老串门，互相影响啊。盯紧我的镜头就可以了，好吗？啊，
2: 好好好，不好意思啊，老公，咱盯紧那个镜头，不看其他地方。那镜头啊，就是咱家的大房子。
0: 到时候把几个老人接过来，一起住。
1: 我就说不能一起住，不能一起住。一吵吵起来，一个问题八个声音。
3: 咱家一共7口人，哪来的八个声音的？
1: 那狗没有跟着叫吗？那个狗啊，你买好的那个狗袜子。
4: 咱先不说狗和袜子了，咱就先说您二位啥时候下来的呀？拍照应该站哪儿啊，宝贝们呐？
0: 他俩太扫兴了，我俩歇会儿，让他俩先上吧。
4: 那好吧，两位休息一下，换成这两位，哈哈，又是他俩。来，这回啊，谨记一个小口诀，就是头朝里，手放下，脚站住，冲我笑，准备。
0: 媳妇儿，你没生气吧？
2: 不生气，只要有你陪着我，让我等多久我都不生气。
3: 停。
4: 笑得不好，再来。哎，
2: 老公，要是以后咱俩吵架了，你会不会一直让着我呀？
0: 不会，我根本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哎呦，
4: 停。笑得真的不好，再来。
2: 那要是我老了呢？你会不会一直宠着我呀？
0: 会啊，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老宝宝。
1: 你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你
0: 笑不出来改哭了是吧？大哥大姐，我们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媳妇儿，这照片咱俩今天先不拍了，走。
2: 那怎么行啊？好不容易选的日子。

0: 这怎么拍呀？
1: 哎呦，你怎么能跟你媳妇这么说话呢？
0: 不是大姐，我们就想拍个照，就这么难吗？站在上边也不行，坐在下边也不行，您想让我待在哪儿？您说。
2: 大兄弟，结了婚就这样，怎么都不对。
0: 不是大哥，
3: 大哥，您就别说话了。
0: 大姐，大姐，
2: 不容易啊，让我进来拍一个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我必须得处理好，要不然这个照片今天。
4: 您俩这张照片拍的倒是特别自然。
1: 来，小伙子，来，我们也拍一张。来来来，来咔嚓，来，
3: 别咔嚓了，大姐，这是我老公。
1: 是，我知道是你老公。你干什么？
2: 你干嘛呀，
1: 大姐？你看你刚才笑的那个样，嘴都咧到太阳穴了，你。
2: 我嘴有那么大吗？
1: 看见谁你都笑，你就看见我你笑不出来，怎么了？我是一根针，你看见我就疼啊，你啊。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大兄弟。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呀、啊，大哥，这话说的完全欠考虑啊！这是我媳妇儿啊，大哥。
3: 大姐，别生气了，人不说嘛，两口子不能老吵架，那是在消耗爱情。哎、
1: 我没有爱情，消耗什么呀？大姑娘，我跟你说啊，以后你结婚你就知道了，里里外外都是我们的呀。我一个人做产检，一个人开家长会，过生日我都是一个人，我害怕人家笑话我，我还给我自己买了一束花。哎呦，那时候你在哪儿呢？你
2: 不是当着外人差不多得了吧？再说了，你过生日我没给你买花吗？我
1: 你买的那叫花，你买的那是多肉植物、
2: 鲜花专卖店买的。人说这活的时间长啊，这个。再说了，我招下来，我一出差就三个月，回来以后呢，那孩子管我叫叔。哎，我说什么了？我也没原因，我。
1: 那是我不对了，好不好？好，那我给你承认个错误啊！哎呀，我错了。
2: 哎，你对的。
1: 哎，我错了。
2: 你棒棒的。
1: 我错了。
2: 你没有错啊！
1: 你还有个样，你是不是个男人？你有没有担当？你。哎、
2: 担当，我吗？我没有担当是吗？
0: 大哥，大哥，
2: 结婚这么多年了，每个月工资一分不少，我全都给你了，我还没担当啊？要不这么着吧，你觉得谁有担当，你找谁去，你跟他过去行不行？
0: 大哥，
1: 我不得，我没有离婚，我现在找还犯法。
2: 那咱俩别过了行吗？我让你合法行吗？
0: 大哥，大哥，
1: 不过就不过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面子了没有你？
2: 你好好量量，咱俩谁脸长，谁更需要面子？
5: 停吧，停吧，停吧！
0: 大哥大姐呀、啊，你俩吵架别把我俩带着呀，我俩完全可以不在场啊。这照片我俩今天不拍了都行，这婚我俩今天不结了都行。
3: 对，我俩不结了，不结了。
0: 对，不结了，不行吗？
3: 啊，他不结就不结了。啊，大姐。谢谢你刚才给我上了一课啊！听完你说这些，我对男人完全失去信心了。今天这婚我不结了，
1: 不结了，
3: 不结了，
1: 说不结就不结了，
3: 不结了，不结了。
1: 你们俩不结了，那责任不是我们的吗？
2: 我媳妇说的对啊，哎，这锅我们俩可不背啊。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2: 接呀，很简单。哎，你看眼前这个姑娘，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贫穷还是富有，你会不会永远跟她在一起？说，你愿意？
0: 我犹豫。
2: 哎，你愿意
0: 啊？我愿意。哎，
1: 好看这小伙子啊，无论他将来是贫穷还是更贫穷啊，有病还是有大病，说你愿意嫁给他？说你愿意呀？好，他说他愿意。来，司仪上。接住你们必须百年好合，
2: 哥祝你们永结同心。
1: 对，
6: 感谢双方父母的精彩。
1: 下去，
6: 好嘞。
1: 下一步啊，随份子来，这是姐的份子钱，拿好。你的
2: 什么呀？
1: 钱呀，
2: 你钱你我。
1: 他们有我垫上来啊。下一步拜天地，你们两个人拜了天地，我们就放心了。
2: 哎，对，
0: 这我俩也不会呀、啊。
2: 笨呐、啊，拜天地特别容易，我教你。媳妇儿，咱们两个给他们两个打个样，
1: 打个样。
2: 学着啊，哎，一拜天地，
1: 拜；
2: 二拜高堂，
1: 多简单。
2: 夫妻交拜。

0: 大姐，大哥让你擦擦眼泪。
1: 大哥，大姐让你回家洗个澡。大哥，可不是让你在这儿洗啊。我想不许几句说
2: 真不应该 say goodbye。 结婚这么多年了，这衣服都瘦了。
0: 那是我的最好的怀疑，安静太多，这是你的。哦，
2: 那穿错了呗。
0: 我没听清，再说一遍。爱情
2: 有什么好说，我错了。行了，你看我怎么都不对。
3: 好，真好，咋这么好的。现在啊，我是看哪哪都对了。来，两位新人，三二一，爱情真奇妙。
4: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秀，我们怎么办？
1: 你说怎么办？

0: 婶子，
1: 春秀啊，结婚证领了吧？
2: 妈，我们回头去领。
1: 没领成啊。
2: 嗯。
1: 三孩儿，人没了。你说本来没有几个钱儿，还非要开采石场，这不是耗子追猫，死催的吗？哎呀，人这一辈子，吃多少占多少，那都是有定数的，你跟命争什么呀？哎呀，阿道好，这一蹬腿一闭眼，可省心了。你说这修好的路啊都给堵上了，你们几个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这不都打了水漂了吗？
0: 爷爷啊，
2: 爷爷，
0: 哎，
2: 爷爷，
0: 爷爷，
2: 爷爷，满爷，满爷。爷爷，
0: 爷爷，
1: 咱进屋躺会儿吧，成吗？
3: 我没事，就是急的。
4: 修路的钱白打了，灭顶之灾呀！
1: 您说我咋就这么倒霉呢？十多年来，我就想干这一件事儿。

0: 说，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呀？
1: 爷爷听你的。
0: 您是不是担心我不修路了？
1: 春秀，你虽然是铁姑娘，但不是铁打的。这十年修路，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爷爷都知道。爷爷怕你不修，也怕你修啊。

0: 大河啊，来吃点儿。
1: 我吃不下。
0: 看来呀，你和春秀的婚事儿得受影响了。
1: 肯定受影响。为了这条路，这几年的积蓄都打进去了，眼看就要修成通车了，谁能想到发生这么大的事故？对春秀打击太大了。现在这条路堵成这样，别说春秀啊，我心里都堵得慌。妈，你说我跟春秀咋就那么不顺呢？
0: 那要这么说，你们这婚事儿又办不成了？
1: 不是不想办，你说现在咋办呀？
0: 儿子，咱能不能修路是修路，结婚是结婚呢？两个事儿不往一块堆掺和行不行啊？
1: 春秀想要掺和在一起，我能有什么办法？
2: 那这路要修一辈子，你就一辈子不结婚，打一辈子光棍啊？啊，
1: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们俩不甘心啊。再说了，春秀的脾气你也知道，她是一条道走到了黑。

0: 妈今年多大岁数了，知道吧？
1: 我知道你啥意思。这结婚啊，我比您还着急呢。
0: 你能不能替妈想想啊？啊？你爸走的早，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我这辈子我吃苦受累，我图的啥呀？我不就是盼着你早点成个家，结婚娶个媳妇儿，给我生个一儿半女的吗？
1: 知道。

0: 都懂。
1: 你不懂。十年了，无论如何，这婚事不能再拖了。
0: 回头我找春秀商量商量。
1: 不用商量，我做主了。你要是个孝顺的孩子，这婚必须给我结了。
0: 行，这回啊，一定结。

0: 陈兄，
1: 三叔，
2: 先清理滑坡呀。
1: 必须要先清理滑坡。
2: 陈秀啊，我这个书记当的不太合格。你说我当时怎么就头脑一热，我就同意王三海的他办这个采石场？你说，
1: 三叔，您别那么想，您也是为了能让村里致富啊。
3: 没帮上挂油路，竟给添乱了。
1: 三海哥的采石场关了，
2: 都出人命了，能不关吗？我现在就等着县里的处理决定呢。
4: 于书记，于书记，
5: 于书记，
6: 于书记，
7: 于书记，你赶紧给我们做主啊！
8: 于书记，我们入股采石场的钱不能就这么没了呀！
9: 他王三海死了，我们也难受，可我们是半辈子的积蓄。可不能说没就没了呀！
10: 就是啊，我们现在只能找你啊！
7: 这是我们的什么呢？
8: 你们找我也没有用啊！你们就是把我卖了，我也值不了那么多钱呢。
7: 于书记，我们知道您的难处，但不能没人管我们呢。
8: 是啊，没管我们呀！
10: 你们得管管我。
1: 村民们一共入了多少股？要赔多少钱？
2: 我正让王前进统计呢，统计出来也赔不起呀。再说了，他们都是自愿入股，这不应该村里赔呀。
7: 于书记，你不能这么说话呀。
10: 那你是书记，我不找你找谁呀？
9: 当时采石场签合同是你主持的呀，村里也是同意办采石场的呀。
10: 对呀，
11: 书记，是
10: 呀，
4: 于书记，你要是不管，那我们就去县里。
9: 对，
10: 我们去县里。去县里。
7: 乡亲们等一下，
1: 先听我说两句。三叔，要不这样，让所有入了股的村民都参与修路、清理滑坡，工钱我给他们出。从村委会说，就算是村里给他们的补偿。
7: 哎，这就是主意，我赞成。
10: 就什么呢？就是主意啊！
9: 不愧是当老板的，
4: 这个主意好。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9: 走，大家我们先回去了啊！走走走，大家回去走吧。走，
1: 大家放心吧。
7: 哎，好，先回去了，
2: 回去了。陈秀啊，你这个主意是不错。可你修路的钱本来就不够，你怎？
1: 再说，咱们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吧。
8: 陈秀，
1: 大河，
12: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正跟三叔商量清理滑坡的事儿呢。
12: 三叔，
2: 大河啊，你俩的婚事还办不办呢？
12: 这不是来找他商量吗？
2: 那，你俩赶快好好商量商量吧。
12: 嗯。
1: 三叔，先走了。
12: 哎。走了，三叔。
2: 哎。

0: 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咱们修了10年的路，又堵上了。你说咱这是咋了？
1: 咱俩这婚事儿又得往后拖。可是我都答应我妈了，我咋跟我妈说呀？ 我妈也挺不容易的。要不这样，我们俩先把结婚证领了，接上我妈和马爷爷，咱们去城里办婚礼，你看行吗？

0: 挂月路咋办呀？停工？
1: 反正钱也不够了，大不了明年再修。
0: 咱们俩曾经说好的，要在修成的挂月路上举办婚礼，可是现在路还没修成呢，咱俩这婚礼咋办呀？
1: 你的心还是在这条路上。
0: 大河，咱俩曾经在这儿发过誓的，我哪能忘了呀？
1: 我明白了，你还是想先修好路再结婚，对吗？
0: 难道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2: 春晓，
0: 咋了，千金大哥？
2: 春晓，那边的挖掘机停工了，工人要跟你对话。
0: 现在去看一眼，走走走。
3: 等着吧，男的呀。
0: 张师傅。
4: 天哪！
0: 张师傅，咋回事啊？咋都不干活了？啊，
5: 我们这不是听说了你们要拿钱给王三海的工人发工钱，有这回事吗？
0: 有，是我决定的，拿出工钱让他们帮咱们清理滑坡。啊，
5: 那你们给他们发了，还有钱给我们发吗？
6: 我问你啊，现在我们欠你工钱吗？
5: 这个现在暂时没有，
7: 没钱继续干活啊。
6: 凭什么给我停工？今天就算了啊，再给我停工耽误我工期，我不光扣，我还有罚。春秀，咱们走。
8: 等等，既然这样，我们要求一天一节工去。
0: 行，当天下工当天结，干活吧。
8: 干活，
3: 干活。
9: 春秀啊，我和钱钱算了一下，要继续修挂月路，至少还需要
3: 20万。还得20万？
0: 施工队都是当日结，现在剩下的钱还够坚持多少天？
3: 如果不出现滑坡事件，年底就能通车了。
9: 也就是说，现在给施工队能开的钱也就坚持几天吧。
3: 春秋，怎么办？
9: 春秋啊，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挂月路也有他的命，你呀，没必要把一辈子都搭进来。10年了，你为挂月路付出了不少。当初那个承诺呀，就算过去了，没人会怪你。你呀，别太执着了。
0: 重修挂月路，我们要付出太大的代价了。咱们确实没有这么大笔钱，可是让我放弃不修了，我过不了我自己心里这道坎儿。挂月台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亲情温暖，更给了我人生的光彩。所以现在滑坡那儿留到一大堆石头，不仅是堵在了挂月路上，更是堵在了我的心里。所以就算是豁出我这条命，我也必须要给挂月台留下一条路，因为有了这条路，咱们挂月台才会有希望，有将来。
9: 春秀，修挂月路本来是应该村委会的事儿，可你做了

0: 村委会都没做到的事儿。三叔惭愧。
1: 三叔，
0: 我现在就回家取钱去，有多少算多少，能坚持几天坚持几天。
1: 哎，三叔，
2: 三叔，
1: 不用，
2: 三叔，三叔，
3: 我也回家取钱去。
1: 哎，钱金大哥，
2: 钱金大哥。

0: 们的婚期一推再推，我真的对不住婶子，更对不住你。
1: 春秋，我会陪你一起把这条路修完。

0: 要我说呀，年底就让他们结婚，正好给挂月露我冲冲喜，去去晦气。
1: 八叔，你得帮我说服说服春秀。
2: 啊？
1: 我说让你帮我说服说服春秀。
2: 啊。
3: 满爷。
2: 大河回来了。
4: 妈。
0: 婶子，爷爷，这里你爷爷看看你们的新房子，商量日子呢。
5: 婶子，我俩得回趟城，日子回头再定吧。
0: 啥意思啊？回城？
4: 妈，我们暂时不结婚了。
6: 哎，你这孩子，昨天答应好好的，这一见这春秀，这怎么变卦了呢？还？
2: 我说大婶子，听孩子那把话说完。
5: 婶子，因为滑坡。我们修路的钱啊，只够维持几天的，所以我俩得赶紧回城，接着找钱。
1: 我不管你们干什么，你把这婚先结了再说。
4: 出了这么多事儿，现在人心惶惶的，我……
1: 哎呀，你别说话，我不跟你们开玩笑啊！你们要不结婚呢，我就不活了，我死给你们看！
2: 哎呀，你看，别要死要活的吓唬孩子。
5: 婶子，挂月路修的有多难？您应该也知道，所以我希望您能再容我一年半载，让我最后再拼一次，行吗？
1: 还一年半载的？这路都修了十多年了，春秀啊，十年，我没逼过你们俩，对吧？我这当妈的，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这回我肯定不等了。
4: 妈，
1: 你别说话，你们就当是为我，为我这孤老婆子把这婚结了，把这喜事办了，把我这辈子的心愿你们给我了了，行吗？
4: 妈，你先别激动。
1: 我就激动。马姑奶奶，我求求，我给你跪下，我求求你，我好不好？答应您，我答应您。年底我俩就回来结婚，行吗？说好了，不改了。

0: 宝哥，你少做点吧，都下班了，就咱俩人吃。
1: 是，营养得均衡啊。
2: 哎，小宝去的爷爷那几天了，我都有点想他了。
0: 让小宝多陪老两口几天吧，他们挺孤单的。
2: 不去接小宝，是不是想跟我多待几天呢？
0: 臭美。哎，姐，大和哥，你们咋回来了？出啥事儿了？
3: 哎，你俩没吃饭呢吧？用不用煮碗面啊？

0: 本来双喜临门，现在划破紫刃，谁叫你说我们怎么就这么不顺呢？姐，我真的快受不了了。哎，你说修个路，弄得大家都不舒服，要不别修了。我跟春秋回来，就是来筹钱的。
1: 还差多少啊？20万。也就是说，前期的钱全用完了，还得再追加20万。
0: 对。20万，
1: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还能再开一家铁骨岭饭店。
0: 越说越远了，
1: 陈秋，别闷着了，你说句话呀！
0: 修不成管园路，我不甘心。
1: 我就知道你一个人紧，牛脾气。那你说吧，咱们上哪儿再筹这20万去？
0: 确实不是一笔小数目，哥。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那一笔钱，足够再开一家饭店了。所以我就想，
2: 我想把咱们的铁姑娘饭店给卖了。 这是凑到这么大一笔钱最快的办法了。

0: 你知道这饭店卖了之后，我们以后怎么生活？我觉得我们的铁姑娘饭店能卖20多万，那咱们就拿出20万来修路，剩下的几万块钱，我们可以重新盘一个店铺。咱卖包子，咱就是累点苦点。
1: 但我敢保证，过几年我们照样还能再开一家铁姑娘饭店。
2: 疯了！
3: 马来宝，你有话好好说，别发脾气。
2: 哥，我知道你应该不会同意。
1: 我敢不同意吗？为了爷爷的心愿，为了爸妈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挂一台的父老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2: 我要是不同意，我还是老马家的子孙了吗？我还是挂一台的人了吗？对不对？
1: 来宝，你想说什么直说。
2: 你先别说话。阿哲香，你到底咋想的？哥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就想修成挂月楼。
2: 那你就断了自己的喉咙，给我挂了是吗？
4: 来宝，别冲动。

你修路，哥支持你，钱你都拿走了。

我不同意卖饭店。咱们开个饭店容易，创个品牌不容易。铁姑娘这三个字，代表什么？代表拼搏、努力、无私奉献。咱们这一代人，看见这三个字，想到的是宁可流血不流泪，想到的是铁一般的。

0: 知道吗？每次我走过这个饭店门口，不管心里多难多累，我看到这三个字，我心里就会有一股无名的力量。这是咱们历史的见证，是咱们感情的依托呀。
1: 是姐，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到。
0: 我知道现在挂月路出了问题，需要筹集资金20万，单靠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在短时间解决的。
2: 我觉得丽蓉说的对，大家一起想办法呗，不是非得卖饭店。
0: 是的，咱们一起筹集资金，我相信只要努力一定可以筹到钱，咱们挂一路一定可以早日的修起来。
1: 姐，你说的确实很有道理，我也听进去了，那就咱们一块想办法。
3: 其实我今天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干好了肯定挣钱。
4: 什么想法啊姐，你快说呀。
3: 这个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研发的新产品，我可是把全部的心血都压在他身上了，友谊罐头厂成败在此一举，来你们尝尝。
2: 你说完了我都不敢喝了。
4: 就是啊姐，你这一辈子的心血，这要不好喝也不敢说了。
3: 必须说真话，不过我对我们的产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怎么样？
4: 酸酸的，甜甜的，
1: 口感很好啊。
2: 比那个山楂罐的强多了。
3: 你们觉得要是卖这个产品会怎么样？
4: 这要是跟山楂罐头一个价格，我觉得能行。
3: 比山楂罐头还便宜7毛钱，
4: 那肯定受欢迎啊。
1: 姐，你是想通过我们铁姑娘饭店让我们帮你卖这个山楂果茶？
3: 不是，我想让你们提供原料。
2: 提供原料？山楂呗。
3: 对，这个果茶对山楂的品质要求非常高，除了看果肉质感，还要看山楂的果红色素，这就跟阳光的日晒有关。咱们挂月台地势高，日照充足而均匀，所以咱们的山楂呀非常适合做果茶。
2: 啊，如果说这个果茶的销量好的话，挂月台的山楂销路就打开了。
5: 是的，
4: 那这么说，既能提供给罐头厂，又能提供给饮料厂了。
2: 这个事儿得干起来呀。
4: 春秋姐，
1: 哎，
4: 你咋不说话呢？
1: 啊，
3: 我知道春秋在想什么。虽然现在说的这个方案很好，但是也解决不了挂月路的问题，远水解不了近渴，是不是？
1: 姐，我想问一下，我们可不可以用山楂跟你们厂置换修路的钱？
3: 这个主意好啊，你们既能得到修路的钱，我们还可以买到低价的山楂，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我告诉你，挂月台要别的没有，要山楂有的是。
6: 全体村民注意了，全体村民注意了，咱们村和友谊罐头厂联合收购山楂，明天在村委会建立收购点儿，我们村和408村的有山楂的我们都收购，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0: 我们馆台的山楂就是好吃。
1: 饭后吃两粒，有助于你消化。
2: 大瓜，这两天你带队运送山楂，辛苦了。
1: 辛苦点我也愿意啊。哎，对了，乡亲们让我给你带好了。
2: 咱们的山楂还剩多少啊？
1: 还有两吨左右吧。
2: 要不明天我派几个工人过去？
1: 不用，明天一定完成任务，放心。
2: 关，自从咱们结婚到现在，还没有分开过这么久呢。
1: 这才几天啊？
0: 一天也不行，我想天天都见到你嘛。你有没有听过那首诗？
2: 我要做你的太阳，早晨你是叫醒我的曙光，中午你是温暖我的臂膀，夜晚呢你躲在夜色里和我玩捉迷藏。
1: 酸。
0: 酸什么酸呢？
1: 山楂酸。
2: 谁说的？咱们挂着台的山楂明明是甜的。
1: 甜的，甜的，我保证，运完这次山楂呀，天天就做你的太阳，啊，守着你，寸步不离。
2: 这还差不多。哎，我明天休息，要不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可以啊。那我代表挂月台的乡亲们，欢迎你。
2: 你说这鬼天气怎么突然下雪了？
3: 我就说不让你来，你非要来，现在后悔了吧？
2: 我这不是想着赶快陪着你把山楂运出去吗？
3: 我知道，我帮你拿。
2: 不用。
3: 苏厂长，多久没干力气活了？
2: 你别忘了，我以前是铁姑娘。
3: 服从命令。别说是一筐山楂了，一会儿你累了，连你一起背。
2: 我帮你拿这个。
3: 好，来，走。
2: 看把你能的。
4: 丽蓉。
2: 啊。
4: 你之前给我背过那首古道的诗，再背一遍呗。
0: 那叫《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远，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

0: 丢人吗？
1: 别慌，

0: 有我在。
1: 我害怕。
2: 冷静点，抓紧我。
1: 我站不住了，乖，我站不住了，咱们怎么办？
0: 保存体力，我来想办法。

0: 快，快抓不住了！
1: 站住！马上就会有人来救我们。

0: 你看热闹，如果我们再这样的话，我们两个都会掉下去的。
1: 你要干嘛？
0: 你听我说，我不想我们两个都死，所以你一个人一定可以爬上去的，好吗？
1: 李阳，你放了！你抓紧我！你给我抓紧！抓紧了！
0: 喂，我没有放，我们两个人必须有一个人活下来。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记得照顾好三生。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马春秀同志，由于运力不足，不能保证产量的供应，厂里叫停了山楂换修路的计划。
2: 都是我的错。
3: 春秀，
4: 马春秀都那样了，那你是不是该搭把手，拿个10万8万的？
5: 现在你把这杯酒干了，就当做

0: 给我们赔个不是，喝完咱们签合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抓紧我！你给我抓紧！抓紧了！
1: 喂，
2: 我没有疯，我们两个人必须要一个人活下来。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记得照顾好三生，好吗？
1: 丽蓉，丽蓉，你听我说。 你左手边有个树藤，我把你搭过去，你抓住它。到时候我们两个都会活下去。不行，
2: 关，我不行。你行，我怕。你别怕，你抓住我。
1: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牵住我的手。

0: 笑着荡过去。
1: Yeah!

辈子，你第一次欺骗我。

你是一个好丈夫，我们在挂月台相识、相知，你保护我、呵护我、爱着我。后来，在面对人生抉择的时候。 不顾前途的渺茫与未知，义无反顾地跟我进了城。进城之后，你为了支持我的事业，把家里的家务活都包了，不管自己在外面多辛苦，你都依旧。 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关，你知道吗？每当我无助的时候，回头一看，你永远都会微笑地站在那里。 关，你是一个好女婿。进城之后，你从不被家里人认可，到成为苏家的一员。我知道，这过程当中，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和委屈。 之后，你慢慢的。

0: 撑起这个家，慢慢的成为这个家的主心骨。
1: 你知道吗，国安，其实爸爸妈妈早就把你当成亲生儿子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咱们的儿子培养成人。我爱你，秦国安。

0: 马川秀同志，你们的山楂质量确实好，但是由于运力不足，不能保证产量的供应。再说你们出了这样的事故，我们也确实没法交代。厂里叫停了山楂换修路的计划。
1: 春秀啊，滑坡事故县里的处理决定下来了，在县里没有委派新的支书之前呢，村里的工作暂时还由我来代理。另外，挂月路的工程款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停工了。春秀，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把路继续修下去。

春夏，我在想，国安的血洒在了挂月路上，他在那儿看着我们呢，也在盼着我们把挂月路重新修起来。春晓，拜托你了。

秦国安多好的哥们儿，凤姐就没了。国安，我还欠着你的工钱呢，我要是再干不起来，我都没脸见。 现在的人啊，太现实了。你火的时候都围着你，现在你凉了，根本没人理你。

0: 你给人回个电话。
1: 一个朋友找我买钢材，我现在这样哪有心情倒腾这玩意儿。

0: 恒秀，你怎么来了？现在李荣姐失去了她最爱的丈夫，反手失去了父亲，这一切都怪我。
1: 如果不是我提出来拿山楂换修路。

本就不会死。做错、当，都是我的错。

0: 还是累到了，
1: 那就算是铁人也扛不住这么多事儿啊。春小姐这脾气啊，就是太要强了。
0: 那和，给我处理一下。

0: 亮啊，有句话一直憋在我心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你说，马哲秀都那样了，你不心疼吗？我当然心疼春秀了。那你是不是该搭把手，拿个10万8万的，你也算对得起他了？
1: 来宝，我一直都支持春秀，10年了。
0: 我等了10年，我婚都没有结。你看我跟你说钱的事儿呢，这没用的干啥？再说你要是早帮他修路，你们不都结婚了吗？至于等10年吗？行，于大哥。
1: 这样，你拿10万，算我马来宝借你的。路修完了我还你，行吗？你可能啊不了解我的情况。现在建筑队确实有困难，
0: 你送我们3个 BB 机，有困难你出去跟人家大吃大喝，你说你没钱，我信吗？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你也不用解释，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宝哥，人家赚钱也不容易，咱们不能逼着他修路。再说了，得相信大和哥，春秀姐有困难，他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但愿吧，来宝，志良，等春秀醒了，告诉春秀。 给我3天时间。如果我能弄来钱，我们回家修路结婚；如果我弄不来钱，我以后再也不见你们了。

0: 工人们都先走了，
1: 走了，下次就不好说了。
2: 对了，那个叫王成的供货商，你有他的联系电话吗？
1: 王成，应该有，你找他干啥？

0: 行了，姐，
1: 你咋来了？
0: 大赫赫给我跟来宝打的电话，
1: 他人呢？
0: 出去了，说是去找钱。
1: 找钱？
0: 嗯。

0: 你想找王成倒没刚才，我也是被逼的没招了。有些话我也不想跟别人说。东华大酒店工程烂尾，还不至于导致我没活干。
1: 现在还拖欠着工人的工资，这背后其实是高小撒在捣鬼。
0: 高小撒，你俩不是断绝关系了吗？
1: 关系是断绝了，但是他一直限制着我。
0: 压着我的工程款不给我结，股东农民工找我闹事儿，我到手的活都给我搅黄了。
1: 他这想干啥呀？他就是不甘心。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这些情况你应该告诉马春秀啊。
0: 牵扯着高小撒，我怎么跟春秀说呀？
1: 要不我陪你找一趟高小撒，你说个好话，服个软。也许就把押款给你了。
0: 我找过他，他根本不见我。
1: 这就难办了。他这么对付我，就是不想让我支持春秀。
2: 高小撒对你可真是爱之深，恨之切呀。
0: 所以啊，现在高家的资源是基本上用不上了，
1: 也就是那个王成，他好像跟高小撒联系的不多。
2: 可是咱过去得罪过王成了，他能跟咱们做生意吗？
3: 换句话说，他能帮你吗？
0: 我去试试。
3: 一起赚钱，他凭啥不干？哎呦，这不是于总吗？啊，哪阵法把您吹来了？
0: 王总，最近生意怎么样？
3: 你是做建筑的，你应该知道，现在这钢材市场紧俏，供不应求啊。
0: 我想从您这儿拿点货，你看行吗？
3: 哎呦，我说于大哥，你来找我拿货，你就不怕我以次充好了？
0: 看来王总。
3: 还记得过去那茬呢？罚了我10000块钱，这事儿我能忘吗？
0: 建筑行业讲究诚信，我也要为甲方的质量负责，对吧？
3: 哎，要不是你于总给了我惨痛的教训，我公司现在也不能生意兴隆啊。
0: 这么说，您还得谢谢我呀。
3: 是啊，昨天还念叨你呢。说吧，找我什么事？
0: 我想为客户提供一批钢筋。哈，有是有，不过啊，这价钱可谈不来。我不多挣，就从中拿20万，你能帮这个忙吗？
3: 行，都老朋友了，这忙我一定帮。
0: 那咱们签合同，我要的急。
4: 来，于总，预祝我们合作成功，共同发财。谢谢王总帮忙。啊，双头发财，
5: 来。于总，没想到你现在还在干倒爷拼缝买卖呢。
4: 建筑行业是三角债，拿不到钱，我也没办法。于总，这次不怕我们在外搅和了？
5: 就是啊。
4: 你放心吧，王总，兄弟们记我仇呢。这样，我喝三杯，算是给王总和兄弟们赔不是。哎，
6: 你们应该感谢于总，啊，你们三个各罚三杯。
7: 哎，自罚三杯，我们罚，
8: 自罚三杯。
4: 别，咱们都是朋友啊，兄弟们，咱们一起干，来，来，
9: 来。
10: 对，能帮我多呼几遍吗？行，那就呼3遍，让他速回电话。谢谢啊，姐，哎，还没回电话呢。
11: 哎呦，你别着急啊，他那么大人了，肯定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10: 再去哪儿找钱来呀？
12: 于总，好酒量。
13: 于总，你不计前嫌，还能继续跟我们合作，我王成佩服。
14: 但愿王总不是耿耿于怀。
15: 于总，你是个正直的人，我劝你以后别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了。
14: 对呀，做了这一笔，你人生可就污点了。
13: 你可不要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2: 哎，兄弟。
0: 究竟发生啥事儿了，能让你背弃做人的原则呀？
1: 因为我对象，我得帮他一把。
2: 好，于总有情有义，佩服。
1: 王总，我要的急，现金可以吗？
2: 没问题，不就20万吗？兄弟，这忙我帮了。
1: 那什么时候签合同？
2: 来，上合同。

0: 余总，刚才哈曼桑啊已经给你赔过不是了，现在你把这杯酒干了，就当做给我们赔个不是，喝完咱们签合同。
1: 文总，以前都是兄弟我做的不对，从今天起，之前的事儿翻篇行吗？哎，
0: 这求人呐。 就要有个求人的态度。
2: 既然来到我这儿，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大家做事吧，啊，
3: 对，
2: 这样。

于总，我先帮你尝尝，啊，加料，口味啊更不错。于总，我对你好吧？哎呀，别激动啊，你可以不喝，也没人逼你喝。 但是啊，你别忘了，今天是你来求我们的。

0: 喂，小高总啊，我王成。正如您所料，于大河来找我了，这合同也签了。签了20万。好，我去找您。
1: 这是多少
2: 啊？23万。
3: 陈先生，这回修路的钱够了吧？
4: 这喜讯来的也太突然了。
0: 陈秀，
5: 哎，
0: 发什么愣啊？
5: 这太多钱了。
0: 稳住啊，
3: 千万别乐极生悲。
4: 怎么说话？
0: 开玩笑，我打个电话。
6: 哎，三叔，我于大河。
0: 你跟我妈说，还有马爷爷，我们很快回去结婚。对，我们筹够钱了，
3: 够了。
0: 好，

0: 大河这一个电话打过去，全挂台的人都得跟着高兴。
1: 大河哥，你是不知道，春秀姐这三天啊，焦头烂额的，我都怕她倒下。
2: 这下好了，回家踏踏实实的结婚，
3: 年底都会挂一台，把苏荣全家叫上，
4: 看给你开心的。
0: 这回好喽，就剩我这么一个老光棍了。
5: 等着，给你们炒俩菜。
4: 好，那我去帮他一下啊。
5: 好。
6: 大河啊，这钱是哪儿来的？
7: 你就别问了。
6: 是您跟别人借的，还是之前的欠款回来了？
7: 我抢的，行吗？
6: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
7: 当然是我挣的了。
6: 你挣的
7: 啊？
6: 你三天的功夫能挣23万块钱？
7: 你太小瞧我了，这算啥呀？我要是想挣钱的话，我早就发了。
6: 你好好跟我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你能不能不问了啊？春秋，咱们明天回家修路、结婚、生孩子。
6: 大河，你不告诉我实际情况，我心里始终不踏实啊。
7: 你能不能不扫我的兴？
6: 我咋扫你的兴了？我就是想问这钱是从哪儿来的。
7: 我刚才说了，是我挣的，你没听见吗？
6: 不是，那你就告诉我你是咋挣的呀。
7: 我拿不来钱，你着急上火的。我现在拿来钱了，你又怀疑我，你要干嘛呀？
6: 我是担心这
7: 本来就是件高兴的事，你瞎猜测什么？
6: 于大河，你要干啥呀？你之前挣的那点钱全都搭进工程里了，这我知道，所以我从来没有逼过你，对不对？
7: 就算我过去骗了你，我攒了一些钱我没告诉你，可以吗？
6: 不可以。啥叫就算呀？于大河，咱俩之间啥关系啊？你就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吗？
7: 我要给你拿不来钱的话，我还算男人吗？
6: 这个钱数额太大了，你不说清楚我没法要。我不知道你这钱咋来的，我担心这钱不干净，我也担心你，你明白吗？
7: 这钱就是不干净，它又腥又臭，是我低三下四喝别人口水喝出来的。
8: 马春秋，过去不说了，就说这10年，我因为对不起你一次，我天天的赎罪。为了成全你修挂业路，陪你哭，我陪你笑，我哄着你，我依着你。你说不结婚，咱不结婚；你说修路，咱就修路。10年了，走走停停，路修了，咱们结婚的事儿就顺了。路不修，咱们结婚事就黄了。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有没有替我想想？我37了，我还有几个10年。你要是拿我当回事的话，我们的孩子都能修路了。
7: 马春秋啊，马春秋，一个女人，天天惦记着修那条路，她可爱吗？
3: 不是神经病吗？
7: 换成别的男人，谁会陪你到现在？只有我，只有我于大河。

最后再问你一句话，这钱要还是不要？

0: 你回来了，耿宝，拿着钱，把欠工人的工资都发了吧。要不先拿出来一半，剩下的你拿回去去修路。这些钱用不上了。
1: 马春秀把修路的钱凑够了。哎呀，大哥，这是好事儿啊！等过几天你跟春秀回去，把路修好了，然后你俩回去。
2: 修路，你们就知道修路，不修路就不能活了吗？啊！谁在给我急修？
3: 两位水利大亨，
4: 我是。
3: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怀疑你倒卖商品，扰乱市场，请你跟我们回去调查。
4: 同志，我
3: 有什么话到公安局再说。

0: 船长，
1: 哎，邓宝，刚才警车咋回事啊？
0: 说是大河倒卖钢材，涉嫌扰乱市场，就给带走了。船长，这可咋办呢？
1: 那你在工地等着，我去找人打听打听，走走走。

0: 姐，现在咋办呀？准备罚金吧。准备罚金，那可是20万呢。你们很有可能在规定时间内凑不齐这么多钱，做最坏打算吧。
1: 啥是最坏打算啊？
2: 坐牢。
1: 先不想那么多了，去干个大河吧，走。

0: 云书间，咋了这是？
1: 来宝打电话说，大河出事了。
0: 出事了？
1: 为了帮春秀筹集修路的钱，倒卖钢材，已经被公安局拘留了。
0: 拘留了？
2: 马来宝说，罚款至少二

0: 二十万，这钱还没赚着呢，又背了二十万的债。马春秀走被子，何凉水都塞牙。
1: 关键是我嫂子，这一辈子守着大河这么个宝贝儿子，我担心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呀。
2: 这咋整啊？
3: 我还没想好。

0: 过这一劫吧。
1: 庆海啊，庆海，哎呀，钱金也在呀，太好了。
2: 嫂子，
1: 帮帮忙，帮我发发喜帖。
3: 嫂子，这喜帖都发到我们村委会来了。
1: 我是见门就进呢，哎呀，盼了一辈子来。
4: 您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给您帮帮忙？
1: 啊，不用不用，都准备好了，亲戚朋友都通知差不多了。
3: 哎，嫂子，大约得多少桌啊？
1: 我算好了，26桌，流水席。
4: 那可是咱们挂一台啊最气派的婚礼了。
1: 到时候就指望你们俩了啊！别忘了帮我发喜帖。哎哎，
2: 嫂子你慢点啊！
1: 哎。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咱俩啊，缘分尽了，这辈子欠你的估计是还不了了，你别等我了。
2: 我想救于大河，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如果这个饭店卖了，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修路的钱了。
4: 成交，
5: 搬走一块。
2: 大河，
4: 怎么会是你？
2: 当然是我，是我给你交的罚款，要不然你怎么出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山野田垄间，四时风物鲜，解锁食蔬本味，尽在书野本真。寻山问水，只为那一口应季的鲜甜。四季轮转，唤醒生活最质朴的滋味。中国人的饮食传统历来遵循不食不食。春日万物初生，要品味自然最初的滋味。竹海之中藏着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

春笋是春季食蔬中最具代表性的鲜味担当，取着春日限定的竹笋，剥去笋壳与笋衣，包裹笋身的笋衣脆嫩如玉，起锅烧水，煮出笋衣中的苦涩味。鸡胸肉切丁，鸡丁裹上淀粉，擀成薄片，笋衣加盐和淀粉，搅拌均匀。食材准备就绪，起锅烧油，油温七成放入鸡片，炸至外酥里嫩捞出。随后锅中放入笋衣和鸡片复炸，干辣椒段、蒜片、蒜苗炒香，加入炸制好的鸡片、笋衣，小火翻炒，加入盐、味精、糖、花椒油，继续翻炒。春笋的清甜与鸡肉的鲜香在烟火气里彼此成全，鸡片滑嫩，笋衣脆爽，一注入口便是春天的全部滋味。满怀耐心的人总能在大山之中找到最新鲜的春日美味。一簇簇野葱破土而出，这是春日里另一种珍惜的馈赠。刚采回来的野葱带着山野的泥土气息，清水浸洗，冲刷掉根须间的泥沙，在砧板上切成寸段。鸡肉丁下锅翻炒，加入蒜末酸辣椒，酸辣汁气顿时升腾，随后加入野葱，大火快速翻炒。三种食材在烟火里热烈交融，一道酸辣开胃、葱香扑鼻的酸辣椒、野葱炒鸡丁随即出锅，红绿白三色交相辉映，香味弥漫。从山野到灶台，这一口便是春天该有的样子。在云南，春天的大山深处藏着一道会咬人的野味，这种茎叶上布满透明小刺的野味名叫钱麻，皮肤不小心碰触便会是火辣辣的刺痛，因此要使用工具小心翼翼地采摘，只取顶端最鲜嫩的几片叶子，清水淘洗，冲去尘土。干红小豆提前浸泡，煮两小时，从红色变成浅咖啡色。汤沸放入钱麻，熬煮除去毒性。钱麻嫩叶在滚烫的红豆汤中翻卷变软，放盐、味精、麻油，盛入碗中的红豆煮钱麻，豆粒绵密，热气袅袅，汤色清碧，一碗下肚，暖意从胃底升起。夏日带来盛夏的馈赠，烈日当空，万物繁茂，应四时而居的中国人饮食里拿捏着朴素与从容。聪慧的人们在田埂地头上寻找消暑的良方，初夏的午后刨出地里的小菜，教头、叶子形似香葱，球茎酷似大蒜，

但又规避了两者的腥臭气息。剥开球茎外层薄皮，晶莹剔透的体肉展露无遗，洗净充分沥干生水，加入食盐充分揉搓，教头细胞壁内的水分自动渗出。家家户户人均一坛的剁辣椒，为酸爽的教头注入一剂香辣之魂。经过人们的妙手腌制，一道截然不同的初夏凉菜酸辣教头就此诞生。饮食约而精，袁淑玉珍馐简单却不失精美的田园开胃小菜，在悠长夏日中胜过山珍海味。一眼初夏，一口教头，是自然赐给人们的一剂清凉，它撩拨着人们的食欲，让接下来的日子有滋有味。紫苏是夏日风味的灵魂，它独特的香气主要来源于一种叫做紫苏醛的物质，一旦爱上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替代品。街边水果摊上桃子堆成小山，紫苏以温柔的方式和这种水果混搭出夏天一抹绚丽的粉红。紫苏洗净自然风干，脆桃切片，姜丝、紫苏叶、白糖依次加入，反复搅拌，新鲜紫苏叶片特有的香气被充分保留，浓郁扑鼻。紫苏奉献出自己标志性的风味，也带来诱人的色泽。紫苏入滚水，香气缓缓融入，冰糖调味，红醋的加入让一切都变得美妙起来。在酸的作用下，紫苏的红色素被转化，紫苏水瞬间由紫褐色变成艳丽的粉红。桃子清甜，紫姜稚嫩，紫苏的香气浓烈飘渺，叶片、果实、根茎三种植物的三个部位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看似混乱中又相约达成了某种奇异的秩序。紫苏桃子姜在火热的夏夜迷人绽放，这是夏秋之交，夏末秋初的荷塘，荷花渐谢，莲子在此时迎来收获，有些滋味绝对不容错过。做冰糖香莲看起来并不复杂，磨莲用水泡发，小火慢煮莲子至似开而非开的状态，一斤水，七两石冰糖熬制糖水，

莲子入水，能迅速浮出糖水水面，这便是冰糖相连所有的奥秘。莲子粉糯绵软，糖水清甜润喉，这份清甜温润的滋味广受小孩子的喜爱。冰糖莲子只是基本款，莲子还有更多的妙用，被厨师

开发出来，炸至金黄的五花肉。冰镇后就到了考验大厨功力的时候，切成薄片，吹弹可破，为银白再裹上淡雅，蒸半小时，猪肉油脂香气缓缓渗入莲子鸡里，一种食材演化成不同风味，带给人们最丰盈的味觉体验。一口下去，迎面而来的是红烧肉扎实的满足感，秋意渐浓，万物收敛了夏日的张扬，秋日的大地从不吝啬，把最好的滋味都藏进了莲藕的孔洞，将这根来自湖底的时令馈赠，与本地土猪脊骨一同熬煮。土猪脊骨也被称为龙骨，是猪的脊椎骨部位，剁龙骨，切藕块，加入食盐拌匀，姜片拍碎备用，锅中加水，放入姜片和龙骨，随后倒入料酒，姜片入锅煸出香气，加入龙骨，翻炒至表面微黄，随即注入足量滚烫的开水，大火催开，汤面翻滚，炖煮至沸腾，倒入专门炖汤所用的吊子，藕块入锅，与龙骨相遇，文火慢微，二者在温度里彼此渗透成全，一碗热腾腾的龙骨藕汤，滋补暖身，老少咸宜。在这片山野里藏着一种秋日野味，这是一种纯野生的小黄姜，小黄姜就是小种生姜，和大种姜不同，它的切面接近橙色，切一片放进嘴里尝一下，舌头都会变成黄色，味道也很有个性，非常适合用来炖鸡。将处理好的整鸡剁成小块，把小黄姜和一些大种生姜混合在一起，热锅烧油之后先炒姜，再把焯过水的鸡块放进锅里炒，加少量水，放佐料翻炒一会儿，再加水没过鸡块。秋日的小黄姜，辛辣中藏着一丝果香，与肥美的走地鸡相遇，便成就了一锅暖身暖心的美味。东临大地，风受水寒，人们把时间当调味，品味着冬天里的人间至味。白菜是冬天最朴素的底气，将收获的大白菜剥去外层叶片，只保留清甜的内里，新鲜的虾去头去壳，其他蔬菜切成细丝备用。把备好的白菜叶片放入锅中，汆烫后迅速过冷水，保持白菜叶片的脆嫩，在其根部铺上准备好的食材，从根部开始卷起，随后将卷好的白菜卷切成两段，依次摆放入锅中，错落有致，倾入调制好的味增汤汁，用大火烹煮6分钟，淋入调配好的酱汁，
这样一道充满现代创

0: 腻的白菜卷锅，既是视觉上的享受，也是味蕾上的盛宴。将新鲜的大白菜腌制成酸菜，腌好的酸菜切成丝，五花肉清洗后放入锅中，煮沸，去除血沫，将粉条浸泡在温水中，煮熟的五花肉捞出，香料放入锅的底部，加入切好的酸菜丝及粉条，倒入之前保留的肉汤，加入已切好的肉片，小火慢炖40分钟，这样烹制出的酸菜汆白肉，肉质鲜嫩，酸菜酸中带鲜，每一口都能让人感受到别具一格的滋味。寒冬腊月，秋收冬藏，不可缺少的是人们应对时令变化所储存的干制美味。冬日的菜市场热闹非凡，各类山林馈赠的菌菇在此汇聚。红菇被称为菇中之王，红菇很难人工栽培，多为自然生长，因而更加宝贵。将红菇逐一剪去根部备用。红菇是闽北山林馈赠的红宝石，红菇表层的菌红素遇水容易释出，所以冲洗红菇讲究一个快。红菇触水，营养随着菌红素静静铺展，菌鲜风味的最佳呈现方式是炖煮。斩块焯水后的鸭肉整齐码放在砂锅内，而红菇的入场时间则需精心把控。出锅前5分钟是红菇与番鸭见面的最佳时机，红菇与红菇水的加入带来迷人的绯红汤色，成就了红菇番鸭汤最高的辨识度。汤味咸鲜回甘，是山珍与秦鲜的绝妙融合，清鲜而浓厚的复合滋味，仿佛把整个山野的精华都浓缩进了这碗暖汤里。顺应天时，方知本味。山野到厅堂，寻常与奇遇，每一口食鲜都是人与自然最默契的对话。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逼近，海面风大浪急，浙江福建多地加固养殖设施，赶在台风前加紧抢收。多地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加强玉米水稻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夯实秋粮产量基础。只因多看一眼，贵州一村民发现山体有崩塌迹象，提前预警，55人安全撤离。河南项城一返乡农民创作悬浮书法走红网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先来关注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8号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目前白海豚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受其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7号，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到8号夜间，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4到6.5米的巨浪到狂浪。浙江舟山于8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当地正组织受影响地区人员转移。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啊，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点位，其实是面朝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像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其实有一个大型的建筑物遮蔽，但是在现场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风力，大概目测有10级左右。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那这个雨势呢，虽然不大，但是它是淅淅沥沥的在下。海平面上这个黄色的泥沙裹挟着这个海浪，一层一层的往上拍，拍打着岸边的海棠，一浪高于一浪。那当地人告诉我，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细节来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大家来看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啊，其实它的地面上遍布着这个大大小小的石子儿。这个石子儿原来的位置其实就在下面的海棠，它就是受到这个台风的侵扰，所以被吹到了这个上面。可见这个风浪有多大多急，那这个浪高的时候甚至可以达到10米左右。当地的这个公安的干警也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目前舟山全市的这个4000多艘的渔船已经到港避风，那全市的72条的客运渡线呢，也已经全部的停航。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7号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预计到12号，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山东南部等地低洼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浙江大部、安徽东南部风险很高。福建省东北部的宁德市位于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的范围内，在宁德市霞浦县一处稻田里，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收割进度。
2: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0: 不仅田间收稻正在加紧作业，海上渔民们也在抓紧时间起鱼。在霞浦县的一处大

0: 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
1: 我们把大规格的两三斤的黄鱼捕捞一批，尽量减少留在海上的风险。
0: 为应对台风，福建连江县做好海上养殖避险，在连江县安凯乡沙澳湾海域，海面遍布鱼排养殖网箱等设施。7号中午，渔民抢抓窗口期，足量投喂鲍鱼饵料。 借助绳索、轮胎等加固鱼排与养殖笼，筑牢海上养殖设施防风屏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与7月登陆浙江的台风巴威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2: 白海豚和巴威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对于白海豚来讲，我们首先要关注它，就是它核心眼区周边的这个风雨强度可能会比较强。登陆之后，它维持的时间，和它强度减弱的速度可能会相对比较慢。一些区域风雨的影响恐怕要在3到4天左右的时间。这个相较于巴威来讲，它的移动速度慢一点，所以制造的累积的降水量可能会更大。后期呢，这个白海豚的 残余的这种环流可能还会有北上的机会，这个时候北方还有冷空气东移，所以这个冷空气会和台风登陆后的这个低压环流结合，所以在华北、黄淮也可能会面临影响持续时间比较长、范围比较大的降雨天气。
0: 台风来袭，往往伴随着降温降雨，但并不是台风一来到处都能迎来清凉。比如广东、广西受到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遭遇高温，原因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
2: 台风的到来呢，当然会带来凉爽，但这个凉爽的区域指的是台风本体或者是外围云系所影响的这个区域。这个台风呢，很有可能在浙江登陆，登陆之后啊。 它有可能向内陆或者是向北行进，所以在两广地区就处在它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当中，所以就会是以晴天天气为主，气温上升。对于秋老虎，其实是这个季节在负二的高压控制之下的高温天气，负高的控制是主要形成高温的原因，那对于台风来讲，仅仅是助力这个高温的程度，让大家感觉到会更热一点。
0: 近期，我国从东北到江南一带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多日，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区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产量基础。眼下， 安徽的下播水稻正处于拔节生长期，也是产量形成和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这几天，在安徽滁州，室外气温不断攀升，最高逼近38摄氏度。在滁州南桥区乌衣镇的高标准种植示范田里，农技人员正和农户一同查看水稻长势和有无病虫害留下的痕迹。几台植保无人机正从低空掠过稻田，均匀喷洒药剂。
3: 气温再高，我们也得夏天把该降的给农户讲清楚，该做的做到位。
4: 近期河南降雨频次增加，叠加持续高温，造成田间高温高湿，极易诱发各类玉米病虫害。当地农户加大无人机巡田频次，及时排查病虫害情况。
3: 我们采取的是多谱相同高清的相机进行实时的监测，由原来的一周监测一次，提升到2天监测一次，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0: 进入8月，新疆轮台县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局地最高气温39.5摄氏度，正值棉花接龄关键期。当地依托智能水肥管护、微气象站高精度监测护航棉花生长。新疆轮台县今年种植棉花110万亩，持续高温容易造成棉花花粉活力下降、累龄脱落。 在哈尔巴克乡棉田里，小气候自动监测站24小时不间断运行，每10分钟回传更新温层温度、土壤伤情等微气象数据，精准捕捉局部高温实况。加密棉田小气候监测频次，点对点把田间实况数据和管护建议推送给种植户。 与此同时，农技人员还指导农户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实行少量勤灌、按需追肥，提升水肥利用效率，减轻高温对棉花生长带来的不利影响。目前，当地棉花整体长势平稳向好，预计10月上旬将开启机械化采收。 眼下正值辽宁盘锦水稻关键生长期，也是稻田河蟹集中蜕壳、快速育肥的重要阶段。高温高湿天气极易引发重氧风险，农技专家夏晨田间指导农户科学抗旱保产。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张家村的重氧基地，农技专家正在实地查看水稻长势、水质变化和河蟹涉食蜕壳等生长情况，结合近期气象趋势，为养殖户讲解水质调控、增氧补水、水草管护等实操要点。
1: 在不影响水稻生长的情况下，尽量加深田面的水位，降低水温，防止这个河蟹受热。还有一个就是加水的时候，尽量在晚上，就是傍晚或者凌晨来加水。
0: 高温给江苏泰州的水产和畜禽养殖也带来一定挑战。近期河蟹正值蜕壳关键期，若管理不善，极易出现大面积死亡。在泰州市江堰区固高镇的河蟹养殖基地，蟹农们一早就开始打捞水草和浮萍，避免过后的浮萍遮住水面，阻挡光照，影响水体溶氧量，进而影响河蟹正常呼吸。同时使用增氧设备，保证高温下水体的含氧量，为河蟹营造舒适的度夏环境。
3: 因为晚上十点我们正常都打开增氧机，早上有太阳的时候关掉，现在正常我们的损耗都在控制在5%左右。
0: 在大伦镇的养殖专业合作社，鸡舍搭载全套智能环控系统，实现养殖环境24小时自动监测调控。依托数字化设备，温湿度始终维持在适宜肉鸡生长的区间。
4: 我们的手机会及时的收到预警信息，我们及时来调控它的温度和湿度，鸡的体感温度保持在20度以内。
0: 7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配救援物资，其中包括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日前，陕西镇安县发生洪涝和地质灾害，大坪镇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5: 在大坪镇，记者看到沿途的大量农作物被毁，一些树木和电线杆倒塌。在庙沟村，村道和部分村民家中布满了淤泥，当地干部群众正全力以赴清淤。目前大坪镇部分区域的通信已临时恢复，但信号并不稳定。由于供水供电尚未完全恢复，村民的饮用水、食物等基本生活物资由村委会统一进行配发。
6: 相关部门都在每天给我们这儿运送物资，基础的就生活物资，水呀、米面油呀、粮食呀，还有方便呀之类的。
5: 对于房屋受损和遇险的300多名群众，当地设置了3个安置点，集中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0: 受连日强降雨天气影响，陕西山阳县瑟河铺镇一处养猪场遭遇洪水浸泡受灾。眼下洪水退去，当地全面开展养猪场灾后消杀防疫及后续处置工作。
5: 洪水过后，当地畜牧兽医中心联合卫生健康部门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核查灾情。经清点，场内发现死亡生猪80余头，存活生猪370余头。当天，周边群众协助对存活生猪进行了转运，同时工作人员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死亡生猪开展无害化规范处理，并对养猪场全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消杀作业，对场内水源进行专业净化处理。目前该养猪场及周边环境状态整体平稳良好。
0: 近日，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出现短时强降雨，当地一位牧民放养的570多只羊被洪水围困，随时可能被冲走，情况紧急。
5: 接到求助后，当地边境派出所的4名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分段疏导，引导羊群逐步向地势较高的安全草场转移。对于受惊吓不敢涉水的小羊，民警多次踏入水中，将它们一只只抱离危险区域。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当天下午6点左右，570多只羊全部被安全转移。
0: 今年汛期， 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日前，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

0: 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当时一位村民在洗车时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救下了55人。事发当天11时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1: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城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0: 11时58分，乡村两级干部赶到地灾点转移受威胁群众。12时10分，20户55人全部安全撤离。
2: 我们接到马沙泉的电话通知，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
0: 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
3: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直属也能录下，跑得人安全点。
0: 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近期受强降雨影响，湖南张家界永定区东门巷附近发生严重内涝，多名群众被困在家中。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逐户搜寻被困人员，在一栋居民楼下积水已漫至成人脖颈处，一名群众被困2楼，救援人员靠近窗台将其接应到艇上，并转移到安全地带。在另一户被淹民房外，由于水位上涨导致入户门进水无法打开，救援人员利用破拆工具对防盗窗进行切割，成功将屋内一名被困人员救出。据了解，当天救援人员共疏散转移27名被困人员。近日，在江苏苏州、湖北秭归等地，面对紧急险情，有人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最近，江苏苏州一户居民家中突发火情，邻居李先生发现后直奔对面派出所求助。
4: 他们家没人，门都锁住的。
0: 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救援。就在此时，邻居家的大门突然打开，孩子的母亲焦急地示意众人，家中11岁的女儿独自被困在2楼。原来该母亲为听障人士，未能听到门外呼喊，直到闻到烟味才察觉火情。此时1楼浓烟弥漫，李先生果断搬来自家梯子架到2楼阳台，救援人员攀上2楼，最终在卫生间找到了避险的小女孩。
5: 有人吗？有人吗？
6: 有人，
5: 快快快快快！这边这边这边，这里这里这里，小孩在这里，小孩在这里。
0: 很快，小女孩被救出，火被扑灭，因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8月5号，湖北宜昌秭归县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看到这一幕，货车司机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先是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将其搀扶到安全区域，随后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推到路边。在赵远杰施以援手的3分钟内，路口过往车辆主动停车避让，有序等候，大家用无声的配合共同守护了风雨中的安全。
7: 近日，在河南项城，一返乡农民创作的悬浮书法刷屏网络。在田间地头，汉字借助双层笔法，光影错落，呈现出裸眼 3D 效果。
0: 在项城市富集镇余寨村，村民李忠慧一有时间就会手握毛笔，俯身在路面书写不停，一幅幅立体饱满、仿佛脱离地面的书法作品跃然露面。李忠慧告诉记者，将悬浮字体写在地面上，来自一次偶然的生活启发。
8: 我就拿出来一个碎片，在我那个原本的字上又描了一遍，写完之后一站起来一抬头，我天，太震撼了。
0: 之后李忠慧开始了摸索，随着不断的尝试，字体的悬浮效果越来越好，他决定将创作地点搬到田间地头。
8: 干完活回去就在我们村口那地头就开始写了一篇，搭配上

0: 百天，感觉那个特别的治愈。
1: 今年32岁的李忠慧已经练习书法20余年了。2020年，他返乡创业，农闲之余，藏在心底的书法梦想让他再次拾起了毛笔。
0: 书法在咱乡野里田间地头，同样也可以落笔生花。就这样一种平常心的心态，我自己来说，就是从这一笔一画里面走出来的。
1: 文化和旅游部7号介绍，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其中，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市场下沉和需求升级正在持续扩容旅游经济的消费基础。在甘肃兰州，羊皮筏子漂流成为暑期游客体验当地风情的新选择。羊皮筏子是当地一种特殊的渡河工具，其制作需要历经一整个冬天，完成后还要定期进行刷油、吹气、打补丁等保养工作。每年7月到8月中旬，黄河进入丰水期，是乘坐羊皮筏子漂流的最佳时期。
2: 羊皮筏子上特别偏门，因为啥？它是靠人工划，也是它流速有多大，它羊皮筏子也有，它漂有多快，
3: 非常好玩。然后上面划的时候特别爽，有时候中间有点浪，然后一晃一晃的。
1: 内蒙古腾格里河漠绵延千里，隐藏着422个内陆咸水盐湖，其中最出众的当属乌兰湖。乌兰湖形似心脏，盛夏时节，盐湖内的藻类释放天然红色素，整片湖水浓烈似血，当地人称它为地球心脏。而距离乌兰湖西北方5公里处，还有一个骆驼湖，形状恰似一头静卧黄沙的骆驼。湖底盐碱矿物遇光幻化，形成柔和的淡粉色，粉湖金沙白盐相映，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当地时间8月5号到20号，第二届刚果部大型农业博览会在刚果部东部的班布明加利地区举行。中国原刚果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参展亮相，集中展现了中刚农业务实合作成果。本届博览会设置了多领域农业特色展区，全面展示当地种养殖、农产品加工、现代农业技术等成果。刚果部每年存在约40万吨粮食缺口，粮食安全压力突出。中刚共建的现代农业技术联合实验室，从种源等源头破题，为当地农业提质增效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
4: 尽管刚果部拥有巨大的农业发展潜力，但受机械化水平不足以及各类资源短缺制约，实际开发利用的可耕地十分有限。因此，同中国开展合作，有助于推动我国农业实现发展提升。
5: 我们联合选育了系列的优良品种，包括玉米品种、木薯品种、大豆品种。这些品种的话，它在当地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像我们的选育的这个木薯品种，它的产量可以达到3吨以上啊！这些品种为刚果部粮食安全保障非常的有意义。
1: 韩国近期遭遇罕见高温，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持续高温影响农业生产，作物生长受阻，韩国部分蔬菜价格近日上涨明显。
6: 这里是韩国一家传统市场，由于天气闷热，受收成不佳等因素的影响，农产品价格整体呢是都有所上涨。其中6根黄瓜的价格呢为5000韩元，约合人民币23元，较上个月上涨3成多。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数据显示，以5号为基准，菠菜、黄瓜和萝卜缨的零售均价较一周前上涨了约3成。
1: 据了解，韩国中部中青南道部分苹果园出现着色不良、日灼等高温导致的果品损伤。在东南部城市蔚山，一些梨园的果实生长放缓，一些葡萄园的葡萄果粒出现萎缩。此外，白菜、菠菜等叶菜对高温天气尤为敏感，韩国民众担心如果高温持续，恐怕将进一步推高果蔬价格。
4: 上周还卖1000韩元的菜，前两天已涨到2000韩元，而且菜的新鲜度和品质也不太好。
1: 高温还进一步加剧农业用水短缺。截至6号，韩国全国约3400座农业水库的平均蓄水率已降到49.6%，不到往年同期的70%。在济州胡萝卜主产区，
4: 土壤持续干燥导致种子发芽率一度只有10%，远低于正常年份约70%的平均水平。

0: 平，近七成农户被迫推迟播种。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韩国多个农业部门组建联合工作组，对各地温室大棚、果园、畜牧设施及农业供水设备开展隐患与运行情况排查。日本农林水产省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到37%，为历史最低水平。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直击华东，大家严阵以待。在浙江文成县，大家赶在风雨来临前抢收高山雪梨，避免落果造成减产。在浙江三门县，农户朋友们忙着收割稻谷，力保颗粒归仓。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白海豚步步逼近，9号华东地区风雨猛烈，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大部会下起暴雨，大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到特大暴雨。其中上海南部、浙江东部局地日降雨量会达到400毫米甚至500毫米以上，极端性比较强，并且下雨的同时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浙江东部阵风可能会达到10到11级，农业生产务必要做好防范，优先疏通田间三级排水系统，防范积涝。成熟果蔬叶菜全部抢收上市，加固大棚，管护果树，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受到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中东部地区高温缩减，暑热缓解。而在华南地区，受到台风外侧下沉气流影响，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像是广西贺州就是如此。大伙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晴，22到31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4到31度。黄南多云转晴，16到29度。突泉晴，14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安庆小雨，26到31度。中卫多云，23到33度。林芝小雨，11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3到34度。黄冈多云，27到35度。烟台小雨，26到32度。邢台晴，21到31度。邯郸晴，24到35度。淮南小雨转阴，26到33度。咸阳晴，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阴，16到25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小家伙们，是不是饿坏了？遇到事情不要慌，召集牧草家族来救急。话不多说，先把手机拿出来发个朋友圈，江湖召集令，召集牧草家族来救急，一起为家里的熊孩子们制作美味的牧草压缩饼干。哈哈，我就是爱发朋友圈的方捆打捆机。
2: 收到收到，您的好友已上线，割草机申请出战。
1: 割草机是我们牧草家族的老大哥，自从有了它，割草省时又省力。在我出生之前就早已有了割草机，我很难想象以前人们用一把巨大的长柄镰刀来割草的样子。被割下来的牧草晾晒几天后，接下来就该搂草机登场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个造型夸张的家伙就是搂草机。他堪称草地终结者，身上有很多大圆盘，每个大圆盘上布满了搂齿，密密麻麻，整一个张牙舞爪的机械怪物。高速旋转的搂齿将牧草归拢成一行，短短一个小时就能横扫300亩。这个像风一样的男子，我木了，每次都要抢我的风头，幸好我自带 BGM， 而且是压轴出场。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我的亲哥哥圆捆打捆机。快看不远处，他已经把晒干的牧草打包成一个个圆形的压缩饼干，准备运送至附近的牧民家。但是和他相比，因为我更方便于垒放运输和存储，因此更受人们青睐。

我家的熊孩子们已经饿得等不及了，我要开始制作方形压缩饼干了。首先，我要利用捡拾装置，把地上已经割好的草收集起来。然后再利用直线液压装置定时将传送来的牧草向后压实，便形成了美味的压缩饼干。压缩饼干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倾注牧草。倾注的过程中，牧草内部缺少氧气，在一些厌氧微生物的复杂作用下

发生厌氧发酵，产生各类有机酸，这样有利于防止牧草变质，让这群熊孩子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营养菜。俗话说，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除了牧草打捆，我还可以对稻麦的秸秆进行打捆。一捆捆成型的秸秆被装车，再也寻不见焚烧秸秆的滚滚浓烟。在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加持下，大大减轻了农人们的劳动负担，人们都亲切地称我们为草原三剑客。这一天我们一共制作了2000多个压缩饼干，累死我了。快来，我们草原三剑客一起合个影吧。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顶剑游术，技惊四座，看登钢绝技，脚定乾坤，赏空竹飞舞，抖落星辰，哇，看能人现役，特产出圈，这里技艺与乡韵相融，这里欢声与惊喜和鸣，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奇趣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3: 田野欢歌
4: 一路向前。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呢，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延寿镇，
5: 这里春夏秋冬四季有不同的美景。
3: 今天在延寿镇啊，不仅要让我们能人展示才艺，要让我们延寿的特产出圈，咱们就都在这儿呢一决高下。
5: 哦，
3: 最后呢，哪个队啊现场支持率高，哪个队就能抱走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
6: 哎呀哎呀，还有礼品，今天我肯定是我能赢。
5: 为啥？
6: 因为有备而来，我有亲友团呐。哦，这是我的亲友团，
3: 这都是你。
6: 对呀，
3: 大一、二、一、三、一、四。

0: 字眼。
1: 对呀、啊，
2: 都往这边看看，你看这都是什么呀？哦，
1: 这是啥、啊？这是他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四舅母、五舅，哎、全是他舅。
2: 这都是我姥姥家人。哦，告诉你，哎，所以你说你想获胜，还得看咱俩节目。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啊，他的绝技都藏在他的双脚当中。
3: 不对呀、啊，起开起开，看我的！哎，把蝈蝈拿过来。

0: 还是咱们延寿的栗子好。
1: 接下来呢，就是魏春华老师的蒸缸表演。那我们平时呢，可能都是远距离或者说在电视上看过这种蒸技，那其实呢，近距离看更能发现它的魅力、惊险与刺激。哎呦，好漂亮！我感觉，如果是我换成手的话，都不一定有春华老师的脚那么灵活。好啊，这个缸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样，在它的脚上不断的翻滚、跳跃、旋转。蒸缸呢，也是力量与柔美的结合，坚韧与勇气的象征。

时呢，这个钢啊，在春华老师的脚上啊，是不断的翻转、飞舞、旋转，太棒了，哇！这真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真功夫呀，佩服佩服。

接下来换了张桌子。刚才的钢呢，我觉着还好去找平衡，而这个桌子呢是四角四方的，我觉得这个平衡感更难拿捏了。没想到我桌子都飞起来了，太厉害了，朱凡老师！哇，还能转！哎呦，这也太精彩了！这真的是运转自如啊，轻松如意。那其实灯记啊，作为我们中国传统杂技的瑰宝，它就是以惊险刺激的表演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的精神来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哇，精彩，漂亮！啊，不仅能这个横着蹬，还能竖着蹬。只剩惊叹的份儿了啊，真的是太精彩了。

0: 脚也能当。接下来是啊，一个脚晃动桌子，一个脚晃动手串。哇，这也太难了，厉害，漂亮。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5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0: 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哎呦，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哎
1: 呦，说得太好。
2: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嗯、你看刚才就是不管是桌子坛子包括人还能同时转手绢，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0: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哦，对，
1: 这个太厉害了。
2: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0: 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叫跑范啊。
1: 在春花老师脚下好像特别的轻盈啊。
0: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1: 这个缸还能直立在上，哇哇哇，吓我一跳。
0: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犁啊，
1: 哇，等于这个缸的重量完全就在春花老师的脚上了，哇，好像一个走马灯啊。
0: 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1: 什么？缸还能恢复原状？哇，这太危险了吧，小心啊，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好，好，好，没问题。哎呀，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呀。
2: 想不到的，
3: 累死我了。
2: 你咋的了？
3: 我不抬杠了吗？
2: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3: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4: 你坐在缸里边，
5: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3: 不是，
2: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
0: 没问题。
5: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呢，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七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志，你听哥跟你说啊，挺住，哥哥会一直在精神上保护你。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我觉得您是不是得有点压力了？
4: 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接下来我们要上的这个组选手啊，也特别厉害
0: 哦。你们那能人也特别厉害，
4: 而且他有一个响当当的绰号，
1: 什么呀？
4: 叫神度王。
5: 小姑娘想吃柿子吗？看我怎么帮你摘。一、二、

0: 也是的父老乡亲，大家好。
1: 听说您有个外号叫神渡王，
0: 眼见为实好不好？
1: 好，展示一下，
2: 展示。
1: 刚才呀，我觉着您这个吹得太快，我呢眼神没跟上，能不能再来一遍？
0: 可以，没事。
2: 开始，开始。
1: 哎呀，这确实是真度的，如假包换。
0: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3: 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我们练哪里真叫好，好不好？
3: 好。
0: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哦，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3: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
2: 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4: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 是吧？
3: 我觉得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这个完成不了，但是在咱们神渡王的操作下，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这都是小儿科，他肯定还有更绝的，对吗？
2: 还有吗？
0: 肯定有啊。
1: 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2: 还有厚一点的，
1: 比方说啤酒瓶。哎，
3: 太好了，
1: 行吗？
3: 我觉得这个太可以了，
1: 是吧？
0: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不打针中间一点它都不穿的。哦，
1: 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脱几个，怎么样？
0: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咱试一试吧。
0: 试一下可以啊。
1: 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突破自己。
3: 对。
1: 来。
3: 非常有难度的，
1: 对，所以你看这个金杰哥一拿呀，他这力度哎就不好掌握了，
3: 就是主要是我们也给人老师增加难度，人没打过啤酒瓶，哥漏了，赶紧喝。
1: 出来了，出来了。

0: 趁热打铁过来。
1: 哥，你好像跟喝了似的。
2: 啊，我们今天给拿了啤酒瓶。哇，
1: 成功！太厉害了！哇！我谁要不服？我跟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2: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 吸力？
2: 吸力，
3: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坐过旋转飞车？
2: 坐过。
3: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坐过？
2: 这没有。
3: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2: 我不想坐。
3: 不想坐，不想坐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坐，是不是？
2: 对。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1: 我真厉害。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0: 哎，我们接下来跟周老师比比劲儿，您看行不？您用肚子，您吸着，我们呢找几个就是没那么沉的，跟您比比力气，拔河。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
2: 可以的。一、二，等一下，我还没说三。太猛了，你来，一、二、三，
0: 走。
3: 加油！
2: 出力！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使劲！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用全力！用全力！

0: 你难怪让这儿我带着玩儿。加油加
1: 油加油，谢谢。
0: 哎呦
1: 哇，
0: 哎呦我的天，哎呀，这个周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周老师今天啊，既然来到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有没有信心咱们再挑战一把自己？
2: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洗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太厉害了啊，不愧是神度王。
1: 杰哥推荐这个节目啊，全都是展示在肚子上。
0: 对呀、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那他可不一般。

0: 我在那个延寿采摘的栗蘑，
1: 咱们延寿这个三宝之一，栗蘑那是相当的好吃，口感好，营养丰富。哎，
2: 萍萍今天呢，除了给大家介绍栗蘑，是不是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
0: 给大家带来是顶级表演。
2: 哇，两个剑刃相连。

0: 长条，
1: 这好厉害。
2: 刚才只是小试牛刀，平平还要再接着做。

0: 觉得这个表演啊，是手眼身法步每一步，哇，每一步都不能错的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1: 是的，我觉得他最厉害的就是顶技的同时，身体还能摆出各种姿势。你看刚刚的那个一字马，包括现在的这个卧云儿，动作行云流水。
0: 身体旋转的同时，剑也在旋转。
1: 太棒了，这不是多年苦练，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种境界。
0: 好了，刚才的剑已经非常的耀眼了，那接下来升级后的顶级又是什么样的呢？
1: 身体的协调性啊，与重心的这个细微的调整，就稍有不慎它就失衡了，它就会掉下来了。
0: 越高的地方风也会越大。
1: 没错，
0: 明显感觉到不是那么稳了。
1: 但我觉得平平功底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太棒了，
2: 厉害了，真是！别看是这个白哥他们组的节目，我也得夸两句。嗯，这怎么这么厉害呢？
1: 是不是？
2: 怎么就顶起来？
0: 我真觉得这是顶级的顶级。
2: 这得练多少年？
3: 我练了有20多年了。
0: 啊？哦，我要想学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或者怎么开始学？
3: 最基本就是先，甭管是重的、那个轻的、大的、小的，它是有一个点，你掌握好了就能把它顶起来了。
1: 我觉得咱来点小道具，完了咱们让老师给咱们指点指点，
2: 教教咱们。
1: 哎，对。
3: 掌握平衡。啊！
2: 我一直
1: 永志成功了。
2: 哎，我觉得你别顶这个，你顶筷子应该能行。
4: 我顶筷子，
2: 来，
4: 你我。
0: 哎，不是，你图里头干什么玩意儿？
2: 他这样，他能保证你在里边不动呢？
0: 那不行。
3: 我用嘴巴子给大家顶一下这个肠子，来。
0: 嘴巴子。
1: 哦。我什么都可以呀、啊。
2: 我也用嘴巴子给他们尝一个。
1: 你要能顶起来，我能把这棍儿吃了。那往这一放都是歪的。哎呀，还得找窍门，还撅嘴呢。你搁嘴唇的你都。节目你就说怎么样？
2: 真不错，
1: 太不错了
2: 啊！
0: 是不是心服口服？

0: 不服。你要是能在这个基础上难度再升级一下，就是说一心多用，
1: 可以吗？
0: 我有可能。
2: 你这不难为人呢吗？
1: 我今天要挑战下那个一心多用。
2: 上面啊，不断的找平衡，晃的过程，这个叫晃管。在晃管的同时啊，还要加入我们平平非常擅长的顶技。现在脚底下没根了，我觉得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3: 现在已经是一心二用了，他又要上个呼啦圈。

0: 赚手绢。
1: 哎呀，这是真是一心多用啊。
0: 哦，
1: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还是俩手同时赚手绢。
1: 太棒了，
0: 太漂亮了。

的过程也一定要非常的稳，非常的准。下面是晃管晃踢加上顶技的绝技组合，我觉着每一样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惊艳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们都常言啊，艺高人胆大。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千百日的努力，才能让平平在晃管上如履平地。当我们注意到晃管的时候，注意到梯子的时候，其实更要注意的是嘴里的那个顶的花。

现场呢还会时不时的刮一些小风，这些呢其实都对平平来说是一种阻碍，但是完成的都很棒。

0: 真的是太棒了
1: 啊！希望我的表演啊，为我们延寿镇助力宣传啊！
0: 谢谢谢谢平平，
2: 谢谢。
0: 接下来是谁推荐？
3: 当然是我了。
0: 哦，这回是您。
3: 我跟你说，我推荐这个能人啊，这回跟所有的选手都不一样。
0: 怎么呢？
3: 因为他看世界的这个角度跟一般人不一样，他是倒立着看世界。
4: 欢迎来到北庄村，我带大家倒着看，正着玩。

0: 村里的头条新闻。
1: 怎么样，敢不敢来北庄村试试这个角度看世界？
2: 怎么展示呢？
3: 天哪，
2: 单手倒立，
3: 这个不仅要他单臂的支撑力，还得要这个平衡感要特别好。
2: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人人都尝试过倒立哈，在很多人眼里呢，它不是很难，但其实像浩然这种表现，我觉得很难哇。
3: 他这个就是刚中带柔，他这里边还有柔术的技巧。
2: 在倒立的同时呢，还能用身体做着不一样的动作，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对倒立的诠释。
3: 哇，他换手，他换手换得好快。
2: 稳住稳住。
3: 其实这个空中的吸腿看着简单，实则特别难。
2: 没错，每一次倒立它既是力量的考验，哇，也是一种平衡的体现。倒立的这种难度了，这种难度让我感觉他把倒立和站立当做一样的表现，真的很棒、
3: 啊、厉害吧。
2: 对，我觉得他在把倒立的感觉是如履平地。接下来咱们表演一个什么更有难度的节目？
1: 单手顶上楼梯。
3: 上楼梯，
2: 单手顶上楼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咱们一起看一看。浩然已经单手撑在了台阶上。平时啊，我们双脚上台阶可能都会踉跄，但是他单手上台阶竟然如履平地，非常轻松。哇，他每走一步啊，他很轻松，可是我很揪心呐。

0: 受僵了，手给冻麻了，然后失误跳下来了。但是我还是想挑战一下自己，把它坚持完成。
1: 这个出现这个失误，我觉得应该是和这个天气的原因是有关系的，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了，这个胳膊和手有点冻僵了。
2: 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咱们重新开始。

常的冷，他的身体呢有点僵硬。那我们看似呢只是13节台阶，但其实对浩然来说是26节，因为他一会儿还要单手下台阶。好，现在呢我们把3层砖放在最终的台阶上，还要有一个在顶端的表演。浩然在不断地对自己的手吹热气，希望自己的身体啊能热起来。虽然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天空有点寒冷，但是咱们延寿朋友的热情就是他的温暖剂。好，浩然一定要加把劲儿，表演已经到了最精彩的时刻，也是我们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手上同时把三块砖推开，然后手准确无误的撑地，而且身体不晃不倒，成功。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那每一个下的台阶其实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挑战。这是平衡与力量合并的一种难度，既要用好力量，也要掌握好平衡，让自己的身体啊不打晃。还有最后三节，加油，加油！

0: 下马。
1: 谢谢。
2: 谢谢。
1: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的绝技就是旋转。
3: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呼啦圈。
1: 冰冷的钢铁怎么在他手里居然玩出了温度，玩出了浪漫的感觉呢？
0: 没错，
2: 之前练这个东西都是开飞机的，我喜欢这种旋转的挺飘逸的感觉，一直都是。
1: 哦，这都是小毛菜，你别用这一个圈就把你们震惊住了，我们后边还有更精彩的呢。
2: 我还有一个挺拿手的一个项目，抖空竹。

0: 风尘的空竹，非常的有个性，
1: 哎，
0: 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他自己创新的灵感。
1: 是的。
0: 哇，两个空竹，
1: 他是怎么做到的呀？还这俩还不往快堆缠？这个也是需要体力的，永志。哇！他刚刚抛出了20米，
0: 有
1: 20米抛上去还能接住，
0: 这个就是天外飞仙了。
1: 还要再加吗？天啊，一根绳上已经有3个空竹了，
0: 太难了。
1: 哎！
0: 哎呀，其中永远有一个空竹它是空着的。
1: 我的天哪！
0: 记忆您练习多久了？
2: 我将近15年了已经，而且每天不演出的时候，我会在训练厅最少不低于5小时。
1: 哇，啥叫功夫？时间的积累就是功夫。
0: 白鹤姐，您想不想也尝试尝试？
1: 我得会算呐。
2: 我教您，我加好速放到您的这个绳子里边，您就往天上扔就行。我接。你扔完你跑就完了，剩下交给我。
0: 拿走。
1: 哎，漂亮。
3: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不适合就入门级别了，我觉得我可以挑战高手级别。
2: 跟那个白鹤老师来一个高难度的动作，这个空竹的绳子啊，它得有5到6米长度，
1: 太长了吧，我个儿整不了那么长的。
2: 有我在，您放心啊。来了，
0: 好。
4: 你再厉害的民间高手，你碰到白鸽这样的对手，你的技艺都将毁于一旦。
1: 我再来一次。
4: 你再来10次你都白扯呀，你可别耽误人家事了。
0: 看看这次怎么样？能接住吗？怎么样？
4: 接住了啊！接住了，加油！
5: 哎，漂亮！
1: 抖空竹是高手的感觉。
0: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也能尝试这项技艺，所以东辰呢不仅是对传统技艺的热爱，也是对技巧的一种坚持。谢谢东辰。
1: 谢谢。
5: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组能人呢，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是一对默契的搭档。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歌栏目。

0: 上面带下来什么宝贝啊？
1: 来尝尝我们延寿的板栗。
2: 哎呀哟，
0: 哎，这是咱延寿三宝之一啊。
2: 嗯，当然了，板栗生食补肾，嗯，熟食健脾。
0: 我们当地啊，就在延寿，还有一种方式叫栗子宴，咱们一起尝一尝。
3: 好嘞。
4: 延寿镇的板栗啊，不光香甜糯，然后我们把板栗玩出花样，主要我们有栗子宴，然后这其中的四道菜就是什么栗子宴里边的比较经典的菜，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的小食，拿栗子研制出来的小食。
2: 哇，这个栗子上面还有，就是下边有蛋挞，上面是拔丝栗子。
4: 对对对，这个蛋挞里边也是我们拿栗子做的。
2: 哎呦，那这个呢？这个是酸奶。
4: 对，板栗酸奶。
2: 啊，这玩意儿好吃吗？
4: 好吃，
2: 真好吃。
0: 哪有这么笨的？你说你想吃你就吃是呗啊。
4: 这是板栗咖啡，
2: 板栗做的咖啡。
0: 您看上面这个拉花都是板栗的样
4: 子。对对对，我们延寿把栗子玩出花样来了。
2: 来到我们延寿镇，一定要尝尝这个板栗宴。
0: 好，谢谢张大哥。哎呀，小冯小黄刚才呀，那个采完了栗子，给我们变出了一大桌栗子宴。接下来来个什么技巧？
3: 看梗。

觉得这不仅是力量的考验，同时也是胆量的考验。在高空之上做动作的同时呢，既要考虑自己动作的完成度，也要考虑下面他搭档的承受力。只有两个人长期配合，才能有这样精湛的表演。好，每一个动作看似轻松，但其实都是两个人长久配合、长期训练的结果。

0: 你们每一次托举呢，都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1: 是的，
0: 每一次配合都是对彼此的一份信任。也希望这个冯瑞强和黄浩轩在今后的配合当中越来越默契，能达到更高、更强、更好的成就。祝福你们，
2: 祝福祝福，
1: 谢谢。谢谢
0: 现场的朋友们，我们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能人都推荐完毕了。那现场的朋友们，您到底喜欢哪一位的表演？您就把您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给他们，哪队胜利，哪队就能获得我们今天的延寿特产大礼包。朋友们，开始投票。

0: 非常了不起，但是胜利者只有一位，那就是郭金杰队。
1: 恭喜
0: 恭喜恭喜你们获得了我们延寿特产大礼包。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总会出现强悍有力的对手，领地上来了入侵者，狼群开始向藏羚羊逼近。体型较小的雌性藏羚羊是荒原上掠食动物捕猎的主要对象。

雄性藏羚羊适时出现，吸引了狼群的注意。它的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没有掠食者能追上它的脚步。此时，雌性藏羚羊已经怀孕6个月，即将生产。

藏棕熊，青藏高原上体型最大的掠食动物，它是胃口极佳的机会主义者，绝不会放过任何一种进食的可能。藏棕熊在产高地旁边养精蓄锐，它正在等待机会。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生产的母羊总是要为隐藏自己的宝宝煞

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一只小藏羚羊在雨中诞生了。荒原一览无遗，很难隐蔽。出于本能，小羊蜷伏在草地上躲避着掠食者。

且一直存在，母羊会远离新生儿，以免暴露。小羊刚落地就要独自接受生存挑战，它必须靠超凡毅力，在半小时之内学会站立和行走。只有这样，小羊才能找到母亲，回到羊群，否则只能成为掠食者的腹中美餐。

迈出生命第一步的小藏羚羊将会与母亲开启一段长达500公里的回家之旅。这是一条生死之路，有一半以上的小藏羚羊会被自然淘汰，只有那些最强壮的小羊才可以回到家乡。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自然的力量。

鸟类的种群记忆和捕猎本能告诉他们，时机就要到来。6万吨黄鱼开始了寻找产卵地的旅程。黄鱼的学名叫青海湖裸鲤，它们必须回游到河流的淡水中才能产卵。黄鱼逆流而上，最远的目的地在60公里以外，它们得花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抵达。这段旅程注定障碍重重，越往上游，河流越浅，水

青海湖，青藏高原最大的湖泊。在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河口，黄鱼开始集结成群，逆流而上。这是黄鱼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

鸟群一路跟踪而来，水流延缓了鱼群的速度，现在是出击的好机会。一年一度的盛宴开始，鸟岛的鸟群每年要吃掉数千吨的黄鱼。

黄鱼的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农田灌溉所需，人们在黄鱼产卵的主要河道上修建了拦河坝，这成了黄鱼洄游路上最大的障碍。

黄鱼体长不过30厘米，接近1米高的河蚌对他们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成功的机会并不大，但鱼群仍然在尽力跳跃，一次一次，直到精疲力竭。逆流而上数十公里，鱼群终于找到理想的产卵地。这跨越山海的洄游，终将在激流与阻隔中，为高原的明天写下生命的注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1: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娃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0: 山上林娃，我亲舅娘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1: 哎呀，我。

0: 哎，杨柳，找我有事儿啊？
1: 学良，我爸病重了，我现在带他去市里住院。
0: 病重了？啥症状啊？
1: 症状早就有了，他今天吐了，关键是他血常规和尿常规显示都很不正常。
0: 那你们在哪儿？我现在过去看看去。
1: 已经走了，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这杨柳你们去了，这奶奶怎么办啊？
1: 王阳壮过去了，学良。
0: 我爸就是很不放心他的林蛙。
2: 杨玲，把电话给我。
1: 啊。
0: 徐良啊，柳叔，我的病严重了，得住院。我主要就是不放心山上的林蛙，你一定要安排人照顾好他啊，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2: 杨叔，您放心吧，我让郭大奎上去，让孙静才给他当助手。您放心，肯定不会有闪失。
0: 嗯，好，好，谢谢你了啊，
3: 雪玲。
0: 对，
3: 我刚听你打电话，你杨叔病了。
0: 妈，杨叔病情加重了，
2: 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3: 哎呀，看来病得不轻啊，一般的病他是不会同意住院的。
0: 他，要照杨岭的意思。
3: 可能是肾衰竭，
0: 要真是肾衰竭，那就得换肾了。
3: 我听说换肾要花很多的钱，杨百川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
0: 妈，杨叔这两年光努林挖了，老往里扔钱，他哪有那么多钱？
3: 那咋办呢？
0: 妈，您别着急，我再想办法啊。
3: 啊。
4: 明天先别卖豆芽了，帮着照顾照顾杨柳他奶奶。我怕他杨壮一个男孩照顾不来。
5: 行行行行，我去照顾杨柳奶奶啊。
4: 你先早点休息吧，我出去的。
5: 你上哪儿去啊？
6: 我上山去一趟。
4: 拿件衣服呀。
6: 不用了。
7: 文正，有事儿？
4: 老板，我二叔病了，住院了，我想请2天假伺候我奶。
7: 你二叔病了？啥病啊？
4: 哎呀，他之前就是肾病。
7: 刚才我姐打电话说，好像是肾衰竭。
4: 肾衰竭？这病挺厉害啊！哎呀，是挺厉害啊。
7: 那行，你赶快去照顾你奶去吧啊！哎，
4: 好嘞，谢谢老板。
7: 客气啥呀？
4: 谁病了？
7: 杨百川病了。
4: 啥病啊？
7: 肾衰竭。
4: 肾衰竭？哎妈呀，那个病。
8: 得花不少钱吧？哎，对，我大姨不就是肾衰竭吗？换个肾花40多万，现在还欠她20万呢。
9: 这病挺费钱。
8: 嗯，才能得这病呢。顾主任大娘，
9: 孙大哥，孙大哥，
8: 哎，
9: 哎呀，
8: 这支书和孙主任都上来了，这是有啥重要的事啊？
9: 俊才，一直你在这是吧？
8: 啊。
9: 我一直在山上看着呢。孙大哥，表现不错啊。学良，咱村对我也不错啊，让我跟着杨老师学养林蛙，我要是不好好表现，你说我对得起谁呀？孙
8: 大哥，杨老师生病住院了，
9: 我就怕出这事儿。我上山的时候，我师傅身体就不好，可他一直挺着，他这病就是累的。
10: 杨老师住院之前一直嘱咐我，一定要照看好林蛙，所以把郭主任叫上来。这段时间你们俩一起照看林蛙，记住了，这林蛙千万别出什么闪失，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杨老师的心血全白费了，咱村的经济发展计划也得受影响。
9: 学良，你放心，林蛙要是有一点闪失，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10: 哎，就你脑袋有啥用？咱俩精心点不就有了？
9: 对，精心，一定精心。
10: 那行，顾主任，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俩了，那我先走了啊！
9: 哎，等等，你先等一下，我把酒戒了，攒点私房钱。我现在也没法下山，你拿这个买点营养品给我师傅。你帮我跟他说，山上有我呢，让他放心，我一定把林蛙给养好。
10: 行，放心吧，我告诉他。
0: 哎，走了，郭主任，
1: 小心点，二七零。
0: 好，
2: 真戒了。
0: 大奎哥，我都已经发誓了，如果养不好林蛙，这辈子我都不碰酒了。
1: 你小子行，走，
0: 走，你慢点啊。
1: 哎。

1: 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体不好，我爸身
0: 那是不是只能换肾了？
1: 对。

0: 慢点，慢点。徐良，你来了。杨叔怎么样了？医生说他要换肾。换肾？换肾得多少钱？
1: 我这要40多万。
0: 40万不是小数，但咱能一块想办法啊！来，别哭了。
1: 谢谢。来，徐良。
2: 哟，
0: 杨叔。啊，
2: 徐良来了，
0: 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感觉没事儿。你这样再检查两天呢，我就出院了。
0: 那哪行啊？这带着病来的，你治好了才能走啊。
2: 其实我没啥大病，就那杨柳跟着瞎虚晃。化验结果出来了，咋样啊？你说这到底咋样啊？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0: 杨叔，别瞎说，哪那么严重啊？
2: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大夫说要换肾。
2: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1: 没有多少钱吧。
2: 那没多少钱是多少钱呢？
1: 您别管多少钱了，好好治病要紧。
2: 不是，你不说，那我可不治了啊！
1: 我说，40万。
2: 40万，那我这条老命也不值40万呐！不行，趁我还有一口气啊，赶紧回去把那林娃的事弄成，我也就能闭上眼。
0: 哎，杨叔，杨叔，我得回去。杨叔，你别老着。杨叔，杨叔，你做好杨叔。您把病治好了，能让您走吗？
2: 我上哪儿整这40万呢？
0: 那不还有我们呢吗？
2: 你有40万？
0: 杨叔。我不能拿出40万，但咱们还有办法呢吗？昨天晚上我去山上了，我让郭大奎和孙敬才看管林蛙，我妈也去您家照顾奶奶了。家里的事儿您就别着急了，至于这钱的事儿，您更不用着急。要是这点办法都没有，那还弄什么宏伟蓝图啊？
2: 这也太给你添麻烦了。
0: 您看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杨叔，我爸走得早，我每回看着您，就像看着我爸一样。你们脾气里那份倔劲儿，
3: 那份正直，都太像了。
0: 我爸走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没能照顾好他。
3: 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就在您身边，我相信我有能力照顾好您。你也得相信您自己，
0: 杨叔。

0: 就踏踏实实治病，其他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啊。
1: 爸，相信雪雅说的话。
2: 听你们这么说，爸就不能再固执了。虽然我不怕死，可是我的事儿还没有做成啊。雪亮，要是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一定要和你把青山玉建设好。
0: 我相信你一定能看到这一点。
2: 能看到，能看到。
3: 江柳，你先回去吧。啊，
1: 今天谢谢你啊。
3: 跟我还客气。
1: 要不是你，我爸硬要出院，我恐怕拦都拦不住，而且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3: 杨老师的事儿你也别想太多了，还有这么多亲戚朋友呢。再说村委会和咱青山峪的乡亲们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我一直觉得我爸是我的靠山，可当这个靠山坍塌以后，我就突然间没有了依靠，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焦虑跟茫然。而当你出现，我忽然间觉得有了主心骨。雪良，你真的是一个能给别人力量的人。
3: 所以你要更加相信我呀，杨老师不会有事的。快回去吧，好好照顾杨老师。
1: 嗯，路上注意安全。
3: 我走了。
4: 我告诉你啊，我不签，谁愿意签谁签。你就是给我钱，我都不签。
5: 你要是同意，就签证。
6: 这事儿我不同意，不签。
5: 为保库想承包杨百川那片山，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他每个月给您一笔钱作为补助，您要是没意见的话，就在这儿签字了。

0: 你说啥？大部分人没签？
1: 大部分都不签。
0: 田老二和孙景三也不签？
1: 没签。
0: 不可能，你打死我都不信，不可能。
1: 不信你看。
0: 见鬼了，这些人都是见钱眼开的，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不签，你是不是没跟人好好说，没做工作呀？
1: 老板，该说的话我都说了。
0: 那他们为什么不签？
1: 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这么小的字我能看得清楚吗？
1: 齐俊良把青山峪未来2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发到了村民的群里，大伙看了都说好。
0: 就因为这个不签？
1: 对。
0: 那这个计划好哪儿？
1: 秦学良在计划里告诉村民，他要在青山峪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建立林蛙养殖基地，通过融资的办法，用股份制的方式跟每一户村民签署经济合同，并且为村民无偿地提供资金和技术扶持养蛙。哦，还有，村民养殖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销售，获得的利润村民按股份分红。因为这是一个绿色环保的项目，他想通过这个项目让残民放弃养蚕，让开矿者放弃开矿，还青山峪一个青山绿水的好环境。
0: 等等等等等等等，他提到了让开矿者放弃开矿？
1: 提到了。
0: 那不是说我呢吗？青山峪就是我在开矿啊。
1: 那肯定的，指的就是你。
0: 哎呀，我真是瞎了狗眼啊，我对他多好啊。
1: 老板，我能不能说几句？
0: 说。
1: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计划确实挺好的。老板，你要是放弃开矿，把你的资金投到这个项目上来，那你的事业肯定比现在做的还大。
0: 你给我打住！听谁说话呢？你站在谁那边？
1: 老板，你花钱雇我，是想让我帮你把企业搞好。我要是有什么想法，不无论对错，我都应该说。

0: 你觉得好就接受，觉得不好就不接受，但你不能发火。你这一发火，我以后有什么想法我都不敢说了。
1: 邓姐，
2: 你坐坐坐坐。
1: 邓姐啊，对不起啊，我是太生气了。不过我告诉你啊，以后你别给我提这个计划啊，不管他这个计划发展有多么壮大，我不参加啊。要是没有杨百川，秦玄良能有这个计划吗？他是跟我俩干上了，这是。杨壮干啥？
3: 老板，我二叔肾衰竭需要换肾，
4: 能不能借我40万呢？
3: 老板你放心，我这辈子就是当牛做马也肯定还上你这40万。
1: 你说什么呢？做牛做马你就能还上我40万啊？再说了，
5: 不是说我一毛不拔吗？
1: 你也别开这个口子。
3: 求求你了，老板，帮帮忙吧。
1: 你求我，我也不能借给你啊。你这样吧，你二叔这个事儿我管，我给他送40万去。
3: 老板，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 我啥时候跟你开过玩笑？你甭管了，我马上就去医院。
3: 谢谢老板。
1: 哦，对了，你赶快让那个秦会计给我准备40万的现金。
0: 好嘞，好嘞，快去。

0: 杨老师的事儿，咱们不能不管。杨老师为啥得病啊？30年住在山里，看林护林，人工养殖林蛙，潮湿劳累，饥一顿饱一顿，这能不得病吗？看林护林为的谁呀？人工养殖林蛙是为自己赚钱吗？
1: 绝对不是。
0: 我这辈子最佩服杨老师，没有他，咱青山峪的几百亩林子能长那么茂盛吗？30年了，他图啥呀？
1: 他啥都不图，他简直就是一个义务护林员。
2: 原来我以为吧，他养林蛙是为了自己发财，后来听徐良一说，我才知道，他把林蛙养成了，是为了把经验传授给全体村民。这境界，一般人没有啊，我也服他。
1: 说到底啊，杨老师就是为了青山峪，为了青山峪的全体村民才累疼了，所以他的事儿我们必须得管。
0: 徐良，你有啥想法吗？
1: 换肾需要40万，这不是个小数目，这跟谁谁也拿不出来。我想着，能不能从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拿出40万给杨老师治病？
0: 徐良啊，村里的公积公益金一共才不到50万呢。
1: 是啊，几乎都拿出来了，有难度啊。动用公积公益金，
0: 那得全体村民同意。虽说杨老师为咱们大伙累倒的。
1: 可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理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如果实在是凑不出40万，那我就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我在会上跟大伙说。实在是有人不同意，那就算杨老师借，将来成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让杨老师用技术入股，产生利润，再还给村里。
0: 哎，这倒是个办法。
1: 要不，魏宝库毕竟是你老丈人，不行的话再跟他张张口，也许他能借给你。这可有难度。魏宝库从来不借别人钱，这是一。二呢，他和杨百川闹得那么僵，他能借钱给他看病，门都没有。
3: 那我也可以去试试。婶儿，哎哎哎，婶儿，
4: 桂荣，哎，
3: 快坐。
4: 婶儿，你饿不饿呀？
3: 我不大饿。
4: 你看这大米饭粒这么硬啊，你早晨指定没吃饱，也难为杨壮了。你说一个小伙子把饭做熟了就不错了。
3: 所以我就觉得你肯定饿了，看，给你蒸了碗鸡蛋糕，来，我喂你啊。
5: 哎，嗯，哎呀，哎，擦擦啊。

0: 桂荣，你对我咋这么好呢？你说我年年过生日啊，你都来看我，给我买鞋，还给我买袜子。我婶儿啊，那还不是因为你对我好。新娘她爸去世那几年，你怕我一个人在家里孤单，你总过来陪我，你还帮我生豆芽，还跟我说话。 能记住别人的好，就是好人。桂荣，你是好人呐，咱们都是好人。桂荣啊，你说我们家百川到底得的啥病啊？能不能有啥危险？
1: 百川他就是胃疼，住几天医院就好了，不会有啥危险的。
0: 啊，杨玲也跟着去了，就剩我自个儿在家。
2: 婶儿啊，这不还有我呢吗？我过来陪你啊，给你做伴儿。那你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0: 那你不卖豆芽了？不干了，我这年龄大了，干不动了。嗯，你才多大岁数啊？你可百川在学校。 工作的时候，他对你印象就挺好的。我也想过了，你们俩要是能成为一家子，那该多好啊！嗯，杨百川人确实挺好的，可是现在不行啊。等孩子们都成了家再说吧。那我一定好好活着。
3: 活到啊，能看见你们俩成为一家人，
0: 死了我也就闭上眼睛了。
4: <笑>
5: 婶儿啊，你能看到，你肯定能看到。
6: 那好啊。
4: 老板，我也去啊。
7: 你得来啊。

0: 是啊，南来山。听说你住院了，我来看看你。
1: 你能来看我，真是太荣幸了。
2: 杨叔，
3: 请坐吧。
2: 哎，杨叔，杨柳呢？
1: 出去买东西去
2: 了。
0: 得的啥病啊？
1: 你应该知道吧？
0: 我听说了，就是不知道轻重。
1: 挺重的。
0: 哎呀，就是累的。你说三十年，一年四季在这山里，太辛苦了，累的。
1: 你好像挺同情我，
0: 杨老师，你这么说话我就不高兴了，好像我幸灾乐祸似的。咱俩虽然有点仇怨，但是你病了，我也不至于笑出声来吧。我魏宝国真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吧？
0: 你看，杨老师，有件事呢，我今天必须跟你说清楚。30年前那场火是我在山上不慎点着的，这事儿怪在你身上了。我非常内疚。
1: 你内疚了吗？我可没看出来啊。
0: 你看出来没看出来是你的事儿，我也没必要给你撒这个谎。我心里真的很内疚。咱俩关系始终那么僵，你见了我就拉着个脸子，你也不给我。

0: 我台阶下让我给你道歉，我这人脾气就这样，就不会主动给别人道歉。杨老师，今天看你病成这样，我不要这个面子了。杨老师，我真心跟你道歉，对不起。
1: 我等了你30多年了，终于等到了你的认错和道歉。如果你的认错和道歉没有别的目的，我会感动。可是魏宝库，你的认错和道歉是一种铺垫，目的是想要我那片山，对不对？
0: 面子可以给，不过我告诉你魏宝库，你就别再打那片山的主意了，我不会把它让给你。你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
1: 因为我知道你要那片山干啥。
0: 我做啥你不用管，我挣的钱不是留给我自己，村集体村民都能沾着光。
2: 你说吧，山路是不是我修的？养老院、学校是不是我建的？
1: 我说句官话，我也想为咱青山峪的经济发展做点贡献。魏宝库，如果那片山底下有丰富的资源，而且那些资源能帮助国家建设，我不会那么固执的。据我所知，那片山底下没有多少矿，你挖了也只能是挣些钱，可毁掉的是几百亩森林，这代价也太大了。 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0: 明白了，
3: 杨叔，你好好休息。

0: 你怎么过来了？啊，我是陪魏老板来的。他来干什么呀？来看望杨叔。这个时候来看我爸，恐怕有别的想法吧。也没啥想法。杨柳，杨叔换肾的钱有着落了吗？
1: 君君，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就是问问你情况。
0: 情况就是现在这么个情况，
1: 杨柳，你我进去世以后，你和杨叔相依为命，现在他病倒了，我知道你很上火，但是你不要太着急，大家一块儿想办法。还能有什么好办法呀？
0: 想一想，总会有办法的。
1: 我听说，就算有了钱，肾源也很难找到。我想好了。 我准备给我父亲捐肾。你捐？
0: 他
1: 养育了我多年，我应该报答他的。何况我们是父女关系，配型很容易成功。
0: 杨柳，关键时刻你表现的这种坚强。

0: 吓死我了！干什么呢？呀，这么聚精会神的，还神神秘秘的，到底什么呀？
1: 那我在林蛙论坛上发帖呢。真要搞什么大蛤蟆网站啊？弄那个有什么出息啊？我这样的人能有啥出息啊？人呐，细心点儿。 我这冷不丁我就想起来了，你大学的时候学的不就是文秘吗？你干脆上他那儿干得了。我跟你说，这个刘总的企业特别有发展，水美的用途很广泛的，连航空科技都用。你要是去了。

0: 前途无限，怎么样？去不去？
1: 嗯，不想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1: 姐，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觉得我哥那个建设家乡的蓝图特别的吸引我。我要是能参与到这份工作里，我觉得我的未来才是不可限量的。这些年我在外面混了这么久，什么都没干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
2: 唐乔，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什么都没干成，
0: 你在外面这么多年不都是我领着你干的吗？你的意思就是我耽误你了呗？
1: 姐，您咋想那么歪？我不是这意思。
0: 行了，唐乔，你也别解释了。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啊，这些年你缺什么我给你买什么，连电脑都是我给你买的，现在还要用我送的电脑搞什么大蛤蟆网站？行了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咱俩就当不认识，拜拜吧。
3: 别，姐，
0: 谁是你姐啊？我认识你吗？
1: 姐，我啥也没干。
4: 老板，电话。喂，是我。什么？啥时候的事儿？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快快快，回矿上。
5: 哦，咋了，老板？
4: 别问，好好开车，马上回去。哎，
6: 下岗了，挣不到钱怎么办啊？怎么生活？
7: 没事没事，老板来了，老板来了。哎，老板，老板，
8: 咋回事？
7: 刚刚环保局来了，给咱们封了，说电容煤厂也给封了，让你明天去环保局一趟。
8: 文柔，把这封条都给我撕了，
7: 撕撕！
8: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等等等等，啊，这可不行啊！
4: 这次是谁报的？
8: 都哑巴了，这次是谁告的？
9: 老板，这次是杨百川告的。
8: 杨百川？你咋知道的？
9: 刚才我去见杨柳，杨柳说他爸让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说他明人不做暗事，把你告到省工作组了。
4: 杨百川啊，你真够狠的呀。
10: 喂，学良你好，
11: 连长，好长时间没联系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来了？
10: 你小子，你不惦记我，我还惦记你呢。
11: 我哪能不惦记你啊？我不是怕您训练紧张，我给您打电话，你也没空搭理我呀。
10: 我现在啊，根本就不忙。
11: 不忙？训练不紧张？啥意思？
10: 没啥意思，啊，我现在挺清闲的，你咋样？工作顺利吗？
11: 工作肯定是不顺利，尽管您告诉我要随时面对困难，迎接挑战，可我也没想到这困难这么多，挑战这么大，总有一种要撑不下去的感觉。
12: 你说快撑不住了，我不信。你小子抗压能力我还是了解的，
10: 不过有时候啊，谁都会是这样，在困难面前都有泄气的时候，都有快撑不住的感觉。可是对于咱这种人，那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你说这躺在床上还有泄气的时候，还有撑不住的感觉，但是跳下床啊，刀山火海也要迎上去，眉毛都不皱一下。
11: 连长，你真是太会鼓励人了，每回听完你说话浑身都是劲儿。
13: 我以前看过一本励志的书，
11: 当时没什么太深的感受，现在能体会到了。这人呐，面对困难的时候真是十分的痛苦，但是当困难解决那一刻，

0: 那份快乐才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候。连长，我这有点事儿要处理，回头我再打给你啊。
1: 好，你小子先忙吧。嗯，挂了啊。
0: 爸，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2: 你还好意思叫我爸？
0: 这是怎么了？
2: 金学良，我对你们家怎么样？
0: 挺好的。
2: 我对你怎么样？
0: 好啊。
2: 人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人是不是应该知恩图报？你就是不报的话，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0: 爸，您这是遇上什么事儿了？
2: 自己看看。

0: 就是不报恩的话，是不是应该有良心啊？你看，你拦没拦？
1: 爸，我跟您说句实话，杨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知道，他记得是我也没拦。但我觉得杨叔写的都是事实，就算他没写这封信，我也会写的。
2: 你就是个白眼狼，我没有对不起你啊。
0: 你爸爸病了是我花钱给他看好的，你爸爸去世是我掏钱给他安葬的，你转业回村里当支部书记是我支持你的，我明知道你是个残疾军人，我把小娥嫁给你，我对你们家恩重如山，你是怎么报答我的？
2: 你把小娥赶回家
0: 啊，你天天给我作对，你不拦着他写信还罢，
2: 现在你也要告我，
3: 你真是个白眼狼，你真是个白眼狼，你
1: 爸，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我这不是坑你，我是在帮你。
2: 你是在坑我，我魏宝库真是瞎了这双眼，没看清你个白眼狼，你白眼狼，你是个

0: 老公啊，你咋了？心脏不舒服了？小娥啊，
1: 哎，
0: 小娥你下来。老公，
1: 怎么了妈？
0: 你看你爸咋了？
1: 啊？爸，爸你没事吧？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0: 老公啊，老公，你说句话呀，你想急死我们娘俩啊？
2: 别喊了。死不了。
0: 谁惹你了？
2: 秦学良这个白眼狼太丧良心了。
0: 他咋气你了？
2: 矿山和电容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3: 秦学良告的？
2: 杨百川。
0: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2: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0: 说这个丧良心的啊，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4: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0: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不，你还真要啊？
1: 那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0: 不，他妈，这钱能给的吗？
1: 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2: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
1: 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2: 玄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
3: 是不是你？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矿山和电路煤厂让环保局给封了，有人给咱们告了。
1: 秦学良告的？
0: 杨百川。
2: 那跟秦学良有啥关系啊？
0: 杨百川写上告信，秦学良知道，寄到省工作组，秦学良也知道。
2: 说这个丧良心的，他知道了他不拦着，他不拦着也行，他提前告诉你一声啊。他向着谁呀？杨百川是他老丈人还是你是他老丈人啊？
3: 吃里扒外嘛，这不是。
1: 秦学良啊，心里一直就没放下杨柳，所以他才跟杨百川的关系这么好。
0: 你看，我女儿说的话说的对，他们才是一家人。明天环保局让我去一趟，我估计咱们是干不了了。
2: 那不完了吗？这来钱路让人堵死了。
1: 爸妈，你们先别着急啊，我看我能不能想想办法找找人。
0: 你能找着人？
1: 我试试看。
4: 啥？需要40万？
5: 我的妈呀，那么多钱，那杨百川就是砸锅卖铁也拿不出来呀。
6: 那肯定拿不出来。
7: 哎呀，那杨百川这小命可是要保不住了。
5: 我跟你说，咱们村啊，能拿出这笔钱的只有卫宝库了。
7: 那还用你说呀？卫宝库肯定能拿出这笔钱，
4: 可是卫宝库怎么可能拿钱给杨百川治病呢？
5: 那是。
6: 爸，咱家有多少钱？
4: 你啥意思？
6: 我就问你，咱家有多少钱？
5: 不是咋的？你还要拿给杨百川呢？
6: 不行啊！
4: 你说呢？
5: 那还用问？
4: 我看行
6: 啊。
5: 不是许半仙，你中午吃窝瓜吃多了啊，脑子变窝瓜了。咱儿子和杨柳都分手了，你还要拿钱给杨百川治病？
4: 哎，就因为杨柳跟文君分手了，咱们才应该拿钱帮助杨百川。危难之际伸出援手是最能打动人的，这是机会，绝对是个好机会。
6: 那爸，咱家有那么多钱吗？
4: 啊，没有。
6: 没有你激动啥呀？
4: 你这话说他没多还没少啊。
6: 那有多少？
4: 那你得问你妈。
6: 妈，钱在你手上。
5: 钱是在我手上，那也没几个啊。
6: 那有多少钱呢？
5: 文君，你说我和你爸就开这么个小卖部，这么多年这是辛辛苦苦口挪肚子攒，能攒下那么12万，那我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用的。
6: 这么点钱也不够。
4: 是啊，这差多了。
6: 你有多少算多少吧，妈，你给我。
5: 你还真要啊？
6: 那你。

0: 你以为我跟你们开玩笑呢？不，他妈，这钱能给的吗？我爸刚才都答应了都。
1: 答应是答应了，文君呐，你要觉得这笔钱咱拿出去能感动杨柳，咱也就豁出去了。我怕的是这笔钱拿出去还打动不了杨柳，那咱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损失可就大了。
0: 我有把握感动杨柳，你把钱给我。你真有把握？有把握。
1: 那给你拿吧。
2: 我咋觉得不准成呢？
1: 文君呐，你爸你妈攒这点钱，那可真是辛苦钱呐。你要是打了水漂，那就等于要了我们的命啊！
0: 哎呀妈，你这把钱给我吧，将来我还你们，我加倍还你们行不？
1: 哎呀，行了行了，你也不用加倍还。
2: 反正这个钱呢，也是给你攒着用的，你呢愿意花哪花哪，我们也不管了。佩花，拿钱去。
1: 哎呀妈呀，这真揪我的心啊！
0: 哎呀，快去吧，这心早晚都得揪啊。
2: 我去给你们拿。
1: 我这辈子欠你们爷俩的。
0: 文君呐，肯定有把握。
2: 有把握。
0: 你放心。

0: 妈，
1: 哎，
0: 晾衣服呢？
1: 啊，
0: 哦，我要去趟外地，过来跟您打个招呼。
1: 去外地干什么？
0: 找我战友的姐夫借点钱。
1: 跟人家借钱呀？那好吗？
0: 没办法了，现在只有这条路了。
1: 啊，那你去吧，妈在这照顾杨柳奶奶。
0: 哎，妈，那我先走了啊，你别累着了啊。
2: 小娥，你匆匆忙忙过来找我有事儿啊？
3: 我爸的企业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
3: 我爸那矿让环保局给封了。
2: 啊？被封了？
3: 明明，你不是有个姨父在市里当副市长吗？你看能不能让他帮我爸说几句话呀？现在可是关键的时候。
2: 行，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
4: 大夫，你好，
5: 坐。
4: 哎，
5: 哪不舒服啊？
4: 我挺好的，一切都正常。
5: 一切正常？你这脑子正常吗？
4: 啊？我脑子正常。
5: 你脑子正常？你挂了号到我这儿来看病，说一切正常
4: 啊？不是，大夫，我是来捐肾的。
5: 捐肾？
4: 对。
5: 给谁捐肾？
4: 外科508号房3号床的病人。
5: 3号床的病人？哦，杨百川吧？
4: 啊，对。
5: 你为什么给他捐肾呢？
2: 知道了。啊，知道了。谢谢你啊，姨父。啊，先挂了。
3: 怎么样？
2: 不行。
3: 你姨父怎么说的？
2: 我姨父说了，这是省工作组督办案的案子，谁都不能插手。
3: 完了，李一的希望也破灭了。
2: 我姨父这人本来就是个很正的官，就算没有工作组，他也不会管这事儿。
3: 那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呀？
5: 哦，他是你养父啊？
4: 对。哎，小时候我被我爸遗弃了，后来杨叔把我捡到了，一直把我养到15岁。再后来我妈找到我了，就把我领回去了。杨叔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得报答他。
5: 好小伙子，有良心。
4: 大夫，我有个请求。
5: 什么请求？
4: 我想请医院替我保密，不要让杨百川知道我给他捐肾，如果他知道了他会拒绝我的。
5: 这个我们可以替你保密。
4: 还有杨百川的手术费我也替他支付了，也希望医院替我保密。
5: 哎，这个先不用着急啊，你这捐肾这个愿望啊是好的。
4: 嗯，
5: 但是这个捐肾呢，它需要配型的，就是你的型啊和他的型必须相配啊。如果这个配型不成功的话，你捐肾这个愿望还是

0: 见不了。
1: 这个我知道，所以我挂了号，让医院替我检查一下，看能不能配上行。
0: 这样吧，啊，你先填一份捐肾的自愿书，然后啊，到这个当地的派出所呢，盖个章，拿上身份证，到我们这儿住院，我们系统的给你检测。
1: 哦，好，好，好，那我明天再来。
0: 行。
1: 哎，好，谢谢大夫啊。
0: 好。
2: 哎，对了，明明，你说找刘总行吗？他那么大一个老板，认识的人肯定不少，他能不能帮上忙啊？
3: 倒是可以问问。
4: 那你赶紧打电话问呀。
3: 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当面问比较好吧。
4: 也是啊，当面问好。
3: 但是刘总好像去外地了，今天晚上再回来。我今天晚上跟你问，你听信儿。
4: 好，我听信儿。
3: 是谁把你爸给告了？
4: 快别提了，还能有谁？秦学良。
3: 啊？秦学良？
4: 不是秦学良本人亲自告的，是一个姓杨的人告的。但是秦学良支持他，不就等于是他告的吗？
3: 你爸对秦学良这么好，他怎么会干这么损人的事儿啊？
4: 不是有个人叫杨柳吗？秦学良心里一直惦记着他，那个告状的人就是杨柳的父亲。
3: 你爸这回可是吃苍蝇。
4: 当初拼了命的逼我嫁给秦学良，把秦学良夸的跟世界第一一样，现在肯定后悔。
3: 小娥，你放心，我一定尽力。
5: 爸，嗯，你不吃肉包子，我给你买的是素的。
6: 嗯，这咱们一块吃吧。
5: 好。
6: 嗯。
5: 给。
6: 嗯，好。
5: 爸。
6: 嗯。
5: 秦学良给我打电话说他去外地借钱去了。
6: 上外地找谁借钱呢？
5: 他战友的姐夫。
6: 哦，想起来了，就是那个马青山吧？
5: 啊，对对对，就是之前给你指导过我养林蛙那个马青山。
6: 这太麻烦学良了，这钱都借到外地去了。
5: 他也是没办法。
6: 行啊，这要是能把我这条老命捡回来呀，啊，我一定努力工作，把林蛙养好，报答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
5: 爸，嗯，像你这样的大好人，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你的。
6: 这我算好人吗？
5: 你当然算好人啊，而且你还算大好人。
6: 我姑娘夸我，那我心里啊就舒服。哎，你奶奶怎么样了？那杨壮能伺候了她吗？
5: 现在不用杨壮伺候了，秦婶去咱家了，她照顾我奶奶。
6: 他们娘俩太好了，他们才是好人，大好人。哎呀。
7: 君呐，咋现在有点不高兴呢？
8: 没有。
7: 钱不是送出去了？
8: 没送呢，还在我兜里揣着呢。
7: 为啥没送啊？
8: 没有肾源，这点钱能干啥呀？
7: 是啊，我听说这个肾源呢也是挺不好找啊。
9: 就是找到了，那也得不少钱。
7: 去年我看电视，一个女的得肾病，她儿子为她捐了一个肾。哎呀，真是感人呐。
8: 爸，那电视上说没说这捐一个肾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9: 就是啊，那没这个肾能行吗？
7: 我听电视说了，对身体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
9: 你拉倒吧，那摘掉一个肾也怪吓人的。
8: 啊，我吃好了，你慢慢吃。
9: 哎，儿子，你看，
8: 我吃好了。
9: 你这剩太多了。
7: 哎，我看儿子不大对劲儿啊，好像心思挺重啊。
9: 哎，这不明摆着吗？帮不上杨柳着急呗。
7: 那倒是，那肯定是上火了。
10: 你也别上火了，不能干咱就不干了。反正咱们钱也赚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咱也不挨那个累了。
11: 要是自己不爱干了，早就好说。 让人给封了，太没面子。
12: 你要觉着没面子，你就带我们娘俩远走高飞，咱不在这儿待了。我听他们说，城里那些有钱人都去国外了。
11: 那是他们，我哪儿都不去，死我也死在青山峪。
12: 你就是犟。
13: 爸，我回来了。
10: 小薇啊，你找着人了吗？
2: 我去找罗世明了，他不是有个姨父是副市长吗？
11: 哪个副市长啊？
2: 姓蔡的那个。
11: 哦，他呀，管文教卫生的。再说那个人铁面无私啊。
2: 罗世明也是这么说的，他后来又想到一个人。
12: 谁呀？
2: 就是那个干水美矿的刘总。
11: 哎，他倒挺有能量的。
2: 啊，那个刘总啊，在大连出差，今天晚上回来。罗世明今天晚上去他家，他说一有消息就给我打电话。
11: 话说回来了，这时候找谁都够呛，查得太紧。你们吃吧，别凉了。
2: 爸，你不吃饭呢？
11: 饿。
2: 我爸这火上大了，弄得我都没胃口。
12: 可不是啊，一口也没吃。你爸这一上火呀，我是真着急。你说他这辈子啊，真挺不容易的。当年上山放炮，差点没把自己炸死。后来啊，干这个企业，你说工商啊、税务啊、银行，这儿的领导那儿的领导，哪不拜到了都不行。好不容易干到现在，大伙都嫉妒他有钱。哎呀，怪可怜的。
2: 妈，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
12: 啥事儿啊？
2: 你不是说老魏都不是我亲爸，那他知不知道我不是他亲闺女啊？
12: 他告诉我的，他知道了。
2: 那他怎么知道的？
12: 当年他上山放炮，把自己炸伤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出来没有生育能力，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2: 这么说，他早就知道了。对我这么好，从小到大对我就跟亲女儿一样。我爸真是一个好人。
12: 你爸是好人。

0: 过后，你可能已经知道了，是我把你告了。你肯定特别恨我，恨不得刨了我家的祖坟。但是为保护，我必须告诉你，我告你，并不是因为咱俩那份恩怨。如果是那件事我告你，我杨百川就不是杨百川了。那我为啥要告你呢？我其实是为了你好。我说这句话你肯定不信，但是你看完了我的短信，也许你就会相信了。改革开放之后，你受惠于党的政策，在咱们青山峪率先富了，并且也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可是你的矿山也好，你的佃农煤厂也好，却严重污染了家乡的山水。不想整改是因为矿产枯竭了。
1: 现在
0: 你又打我那片山的主意，我跟你说过，那片山底下如果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支援国家建设，我会支持你。但是，根据地质资料显示，那下面没有多少资源，能够让你赚到钱，那是肯定的，
1: 但会严重破坏咱家乡的环境。
0: 所以，我坚决不能转让给你。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佃农煤厂和矿山停了，把钱头

0: 到林蛙养殖的项目上来，这叫转型，既可以让你赚到更多的钱，也可以帮助家乡全体村民致富。秦学良跟你说过这个计划，你不接受，所以我才把你告了。我的想法是让你被动接受，你不觉得我这是好意吗？贝宝库，你赚的钱够多了，赚钱不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你应该从钱眼里走出来，做一点有益于家乡的好事。青山玉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1: 老公，你看啥呢？
2: 杨百川给我发了个短信。
1: 他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啊？坑了我，害了我，还让我感谢他。
1: 他是不是有病啊？他背后鼓捣你啊，咱们不报复他就不错了，还感谢他。他肾坏了，我看他脑袋也坏了。
2: 杨百川简直就是个神经病。
3: 好消息，好消息，罗世明打电话说那个刘总答应见面谈谈。
1: 见面谈的是啥意思啊？
4: 那肯定就是能帮得上忙啊，要帮不上忙人家怎么会约我们见面呢？
2: 啥时候见面，在什么地方？

0: 爸，妈，我得出趟门啊。
1: 去哪儿啊？
0: 我去市里开会。
2: 开会？开几天呢？
3: 大概得一个星期吧。
1: 啥会呀？开那么多天？
0: 企业家培训班。
1: 这是魏宝库给你安排的？
0: 我现在在魏宝库手下工作，他让我去，我就得去呀。哦，
1: 那你就去吧。
2: 那东西都带好了？
0: 带好了。那我走了，爸妈。
1: 嗯，走了。
2: 你注意点安全啊。
0: 嗯。
1: 我发现这小子情绪有点不对呢。
2: 是，我也觉得他心思挺重的。
1: 参加企业家培训班，他该高兴啊，怎么还情绪不高呢？

0: 师傅，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再怎么说他也没法表达，没法表达我这心里的想法。
1: 说多就假了。
0: 其实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不是你借给我这40万，而是你同意加入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给我们入股，这才是给我最大的鼓舞。
1: 做一件事看啥，就是要看这件事儿是什么人做。我相信你，相信你能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强。走吧，时间到了，上车。
0: 哎，姐夫，你别送了，我自己进去。
1: 那好吧，我就不进去了。祝你一路顺风，
0: 咱后会有期。
1: 再见。
0: 走了。

十号爹哥他的意图。

0: 看我像不像明星？啊？跟你说话呢。
1: 像，像明星他二大娘。
0: 他明星他二大娘，你真能刺激我，走啊！
1: 不是吓我吗？着什么急？
0: 小娥说了，咱们先去泡温泉。
1: 哎呀，我想看会儿球呢。
0: 哎呀妈，这球有啥看的？二十多个人踢那一个球，干踢也踢不进去。走吧。
2: 妈，干啥呢？走啊！
1: 你这时候，刘老板也不一定能使得上劲。
2: 哎呀，使不使得上劲，你也得去啊！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有枣没枣，同两杆子。走吧。
3: 许文君，你住12号床。
4: 哦，谢谢啊。
3: 不客气。

0: 你确认你捐肾是自愿的？
1: 我确认。
0: 你确认你捐肾没有任何目的？
1: 我确认。
0: 以后不会后悔吧？
1: 不会后悔。
0: 那你把这份表格填一下吧。
1: 好。

0: 这钱婶。
1: 哎，
0: 啊，走了，婶啊，
2: 过来啊。
0: 哎，
3: 佩华
2: 啊，
3: 我给文军打了好几遍电话，他都关机了。
2: 关机怎么了？
3: 不是佩华啊，我咋越想越不对劲儿呢？
2: 咋不对劲儿？
3: 第一是文军的情绪不对，第二呢，我已经说过了。啊，
4: 他不是企业家，参加什么企业家培训班？
2: 哎呀妈，是，哎，你别着急，你给杨壮那小子打个电话，他不是魏老板的司机吗？啊，问问。
4: 哎，杨壮啊，我是你许叔，我问你个事儿啊，市里边有个企业家培训班，魏老板让文军去了，有这事儿吗？啊，没有啊，啊，那好了，那好了，谢谢啊，我就问问这事儿。
2: 哎，不是，咋真没有这事儿啊？
1: 没有。
2: 那他能去哪儿呢？
1: 我再给文军打电话。
2: 对对，打打。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1: 关机。
2: 还关机？
1: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
2: 咋坏了？
1: 文军能不能上医院给杨百川捐肾去啊？
2: 捐肾？
1: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不一直在打听捐肾的事吗？
2: 哎呀妈呀，这傻孩子没准啊！我跟你说，老许，赶紧去医院吧，可别让他干傻事儿。
1: 哎、妈呀！
2: 哎，
1: 等我，
2: 等等等等。等等，哎呀，你快点！哎，你快点，别磨叽，行了，
3: 慢点
2: 儿。啊，谢谢师傅。

0: 就算雪良能接到钱，是远也不好找啊。爸，我跟医院的您说了你的情况，院长他们说会帮咱们联系的。不好联系吧？医院自然会有办法，你放心吧啊。
1: 杨叔，雪良回来了。
2: 杨叔，
3: 大家好，
1: 来坐。
2: 你回来够快的啊。
3: 现在有高铁，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 杨叔，马金山听说您病了，没犹豫，立马把钱就借给我了。杨柳，现在这张卡上密码是你手机的后六位。
0: 没想到这么容易啊！
3: 马金山真够意思啊！
0: 马金山不光借给咱们钱，他还答应，咱将来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还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指导养殖户养民娃。
3: 不是，他要是能加入进来。
4: 那咱们这件事儿就更容易成了。
5: 你去了还办了件大事呢。那我光借钱打电话不就行了吗？还真是说服不小你。杨叔，现在什么都齐了，就差您早日康复了。杨柳啊，
0: 陶主任，
5: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志愿者自愿为你父亲捐肾。
4: 现在呢，我们正在做配型，如果配型成功了，我们三天后啊，再省里请一位专家，给你父亲做肾移植手术。
5: 志愿者，哪来的志愿者？他叫什么呀？
4: 志愿者要求医院为他保密，他叫什么？我不能说。
5: 这陶主任这样不行吧？你说咱们不知道他是谁，那……老杨啊，是谁不重要。
4: 重要的是配型能不能成功。好了，你们准备准备吧。我走了。
0: 谢谢您，陶主任。
3: 不谢不谢。这个志愿者是谁呢？奇怪了，知道杨叔要换肾的人不多呀，会是谁呢？
4: 许文君。
3: 没准就是他。
4: 这小子就好冲动，
6: 走，咱俩去找找看。
4: 走，
6: 打听卡。
4: 他去哪儿了？
6: 去前面看看。
7: 你好，我叫许文军，我想问一下我的化验单出来没有？查一下啊。
6: 稍等一下，马上出来了。
7: 哦，好。
4: 文娟，你在这干什么？
7: 我正常体检。体检你还穿病号服啊？我胃不太舒服，我需要做一个胃镜。
4: 许文娟，医院陶主任跟我说，有志愿者要给我爸捐肾，是不是你？
7: 不是。
4: 不是我，说实话，我说的是实话。
8: 许文君，文君呐，
7: 文君，
8: 不是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7: 你们咋来了呀？
4: 不是文君呐，你爸说你不对劲儿，你不会是想给杨百川转肾吧？
8: 啊，
7: 捐啥肾呢？我正常体检。
8: 不是你不是说参加体检培训班吗？你来这体啥检呢？
4: 是啊。
7: 不用你们管，怎么都不用管这事儿。你们这些检查，搞什么乱呢？
4: 对，我就是来给杨叔捐肾了。你们谁也别拦我，谁都别拦我。哎呀，许文君，
7: 我不同意你捐肾。杨柳，你别误解我，我不是想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我捐肾，是因为我觉得秦雪良制定的青山育发展规划特别好。 要完成这个规划，没有杨叔不行。说白了，我就是想为咱们青山峪的全体村民做件好事儿。你们别怀疑我，谁都别怀疑我。今天这个肾，我非捐不可。
4: 文娟，没人怀疑你啊。
7: 不怀疑我，那杨柳为什么不同意我捐？
4: 我不同意你捐肾，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你。
7: 再说了，捐肾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谁都不捐干涉。
4: 我不想你年纪轻就没了一个肾。
0: 我知道的，再掉一个肾没什么影响。不可能没有影响，影响肯定是会有的。现在医院已经在帮我爸找肾源了，荀娟，我很感动你能有这样的举动，谢谢你。
1: 文君呐，杨柳都谢绝你了，咱们回去吧，啊。
2: 就是啊，文君呐，这要不知道，咱这个肾捐也就捐了。现在大伙都知道了，这肾咱捐不成了。
3: 今天我捐定了。
4: 不是你怎么，
5: 文君，化验单出来了。

0: 你别拦着我呀，
1: 荀君，你想捐也捐不成了，你跟我爸的血型不匹配，他是 A 型，你是 B 型，
2: 这辈子我啥事都干不成了，我
3: 儿子。

0: 雪莲，杨柳，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了，我几次都想说出来，可我没有那个勇气。你们可能已经猜到了，发在雪莲手机上的那条短信是我干的。我不想为自己解释，那天晚上为啥会发那样一条短信，我是想向你们道歉，对不起，我做了一件很难原谅的事情，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仍然跟我做朋友，像小的时候一样，大家快乐地相处。
1: 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面对自己的问题的，他能有勇气走出这一步，挺不容易的。
2: 其实文君这人挺简单的，就是有时候太冲动了，说的话做的事儿，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如果要是没有你这样的朋友，人们对他的误解越深，以他的脾气就会越对抗，最终不知道会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是你把他给拽回来的。
1: 我当兵入伍的时候也有过这个阶段，面对别人的误解，我还讲破罐子破摔。幸好我们的老连长信任我，帮助我正确面对我自己的问题，稳住情绪，才让我又找回了方向。
2: 看来这六年特种兵的生活对你很重要。
1: 确实很重要，而且很怀念。喂，玉海。
3: 喂，雪莲哥，那个我姐夫借给你钱了吗？
4: 啊，借了，我去了就借给我了。嗨，我这段时间一直忙，忘了给你打电话了。
3: 哦，那行，那你先忙吧。
1: 哎，玉海，你们最近训练怎么样啊？我挺想大家的，我打算忙过这段时间回部队看看，也看看老连长。玉海。玉涵，
3: 雪莲哥，我真的不想告诉你。
1: 怎么了？
3: 你离开部队一个月以后，连长在一次训练当中受了伤，他已经转业回家了。
1: 转业了？连长受了什么伤啊？
3: 高位截瘫。

0: 魏叔，嗯，那你们先聊着，我去陪阿姨和小娥了啊。
1: 去吧。
2: 哎呀，小伙子不错吧？
1: 啊，还行。
2: 魏老板，咱俩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1: 前年吧，前年秋天，市里开这个企业家代表大会，咱俩一个组啊。
2: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次开完会聚餐让你喝酒，你不喝，你说你这个人从来都是一滴酒不沾。
1: 别提了，刘老板，我可知道你那酒量，那太厉害了，把一桌子人那个全都灌趴下了。
3: 我呀，就那点出息了啊。
1: 哎呀，刘老板还是谦虚啊，您的实力谁不知道？你看现在这个水美市场的这个价格多好啊。
2: 魏老板啊，这个电容美的市场价格也不错呀。
1: 啊，价格是不错，但是让人给疯了。
2: 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怎么突然就让人给疯了呢？
1: 不瞒您说，有人给我告了。
2: 魏老板，就没人替你说话呀？
1: 省里的工作总不是来了吗？
2: 对。
1: 刘老板，我呢本事也就这么大，我今天来呢还请这个刘总啊多帮帮忙，我知道您神通广大。
2: 哎呀，魏老板呐，现在呀谁也不敢说谁有神通，
3: 紧了。
1: 是紧了。
2: 不瞒你说呀，我都不想干了。
1: 刘老板，你可别闹了，你都不想干了？
2: 是啊，操心呐，太操心了。
1: 哪有不操心的，刘总，你是不是那个钱都挣得花不了了，就想享清福了？
2: 魏老板呢，实话跟你说吧，其实我早移民
1: 国外了，
2: 现在老婆孩子都在那头，我呢就想把这个矿给处理了，过去陪老婆孩子过几年安心日子。那边好啊，人少，空气好，风景好啊。哎，魏老板，你就没想过要移民呢？
1: 刘总，我没有你那个眼界，我觉得这儿挺好。
4: 刘总喝茶。
1: 刘总啊，
2: 哎，
1: 您说你要卖矿，真的假的呀？
2: 这事儿我能开玩笑吗？现在呀，也有几个买家正在和我商谈，但是他们资金不行啊。
1: 刘总。您那个矿大概出多少钱呢？
2: 我这个矿吧可值钱了，最少还能再挖20年呢，蕴藏量能达到15多个亿啊。
1: 刘老板，你这矿我知道，我就说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2: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1: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
1: 这刘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0: 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一亿二卖给你，怎么样？
1: 一亿二，
0: 嫌高啊？
1: 不是，刘总，一亿二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一亿二。
2: 是一次性付清吗？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

0: 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就说啊，您说个实价，多少钱啊？
1: 魏老板，听您这意思，你想要啊？
2: 我哪能说，我没那个实力，我半个矿都买不了。
3: 哎呦，魏老板呐，您就别谦虚了啊！您的钱都够买我那俩矿了。
2: 这魏老板，那都是传说，都传说我有钱，没这么多钱。
1: 这矿就像我姑娘似的，我把她嫁出去了，我得安心呐。啊，
2: 魏老板，我直说哈，您出的价格，假如我能担得住，您把这矿给我，我绝对不胡来。哎呀，
1: 魏老板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
3: 如果魏老板诚心想要的话，你看这样啊，咱们呢先别急着商谈价钱的事儿，你先到我的矿上去转一转看一看，看好了满意了，咱们再商谈价钱的事儿。
2: 好，好，好。
1: 那。魏老板，你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
2: 我随时都有时间啊。
1: 那行，明天上午，成吗？
2: 好，好，好，好，多谢，多谢，多谢。
1: 喝茶，喝茶。

0: 哎，雪良，你好。雪良，哎，你小子给我打电话怎么不出声啊？什么情况？
1: 连长，我能跟你视个频。

0: 哎，你怎么想起视频来了？我又不是你女朋友那么好看，听听电话就得了。
1: 连长，你别瞒我了，我都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我知道。
0: 我知道你转业了。哎，哪个臭小子告诉你的？啊，这个兔崽子，我要知道谁告诉你的，我收拾他。
1: 连长，我请求跟你视频。
0: 行，视频就视频，那怕啥？

0: 你看我怎么样？不是挺好的吗？你不用担心我，连长，你能站起来让我看看吗？你小子这不是为难我？ 雪良，我站不起来了，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哎，雪良，你小子不许哭啊！你不知道吗？咱们当兵的最讨厌流眼泪，不许哭。
1: 是，我不哭。
0: 雪良，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犯错误，啊，我训你，你哭了。我让你唱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笑>那唱啥歌啊？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
0: 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1: 咱当兵的人有啥？

0: 我们全村党员上一课。好啊，我答应您。是，连长，那学良等着您。
1: 你真又买刘总的矿啊？
2: 我不是有这么个想法吗？不知道人家卖不卖呀？
1: 我听罗世明说，刘总的老婆孩子都移民去国外了，他现在也赚足了，不想干了。
2: 他的矿能赚钱吗？
0: 这个水美啊，比那个电容美价格高多了。
1: 那他得要多少钱呢？
0: 所以不知道价格吗？
1: 哎，对了，罗世明还说了，很多人都。

0: 明天咱就去一趟，刘总要真卖这个矿，我就给他拿下，这样我好几年有事儿干。
1: 你看人刘总的钱都赚够了，咱家也没少赚，要我说别干了，就在家待着得了，怪累的。
0: 天天别干了别干了，不干我干啥？我在家等死啊。我
1: 你看看喊啥呀，啊，我劝你两句你跟我喊啥呀。
2: 田佩云同志，不是我说你，我爸就是为了事业而生的，事业就是他的激情，所以我们要支持我爸，好好干，轰轰烈烈的干。
0: 这话我爱听。
1: 真能拍马屁，
2: 再嘚瑟再嘚瑟，我爸一会儿训你。
1: 他敢，你训我一个，你要再训我，我马上就抽。
0: 别不敢了不敢了啊，来来吃饭吃饭。老天，你给那个文娟打个电话，让她来一趟。
2: 嗯，现在就去，手机落楼上了。于总留着。
3: 好好好，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4: 哎，文娟呢？你去哪呀？
3: 魏老板找我。
5: 哎，儿子，来吃颗西瓜。人家城里人呐，吃完饭都吃点水果，咱也试试。
4: 哎呀，挺甜呐。
5: 这新疆品种可甜了。
4: 文君呐，你今天讲的那番话讲得好啊。
5: 哪番话啊？
4: 你没听文君说吗？他给杨百川捐肾，不是要为了挽回他跟杨柳的爱情，是因为秦学良制定的青山峪发展规划。但这个规划呢，离不开杨百川。文君是为了咱们青山峪所有的村民做一件好事儿。
5: 儿子，你真是这么想的？
3: 爸，你为啥要怀疑我？
5: 你看这人不都是这么回事吗？你做坏事吧，这谁也不怀疑你；你一旦做好事吧，谁都怀疑你是不是真的。
3: 妈，我告诉你，我真就这么想的，我没说假话。
5: 不是，你看这还生气了。
4: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啊，我绝对相信文君说的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
6: 你进。
0: 学良。
6: 哎，朱大哥，老舅，
0: 听说你给杨老师借到钱了。
6: 借到了。
0: 哎呀，你战友的姐夫太够意思了。
6: 够意思的不光是这件事儿。
0: 哎，坐下慢慢说。哎，还有啥够意思的事儿啊？
4: 啥？
7: 我战友的姐夫说，将来咱们成立了农村经济合作社，他也要参股进来，帮助咱们一块儿养民吧。
0: 太好了，给咱们投资，还管技术，咱这事儿能成啊。
8: 他为啥要这样帮咱们呢？
7: 老舅，这不叫帮忙，这叫合作。肯定是觉得咱们这个项目有发展有前途，而且他到咱们这儿看过以后，发现咱们青山峪的环境比他们那儿更适合养林蛙，咱们养的林蛙的品种比他们那儿还更优质。
8: 哦，我明白了，这叫共赢。
9: 哎呀，唐会计终于明白了。
8: 你小子讽刺我。
7: 但是现在咱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如果按照咱们的设想，给村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那可不是个小数，至少3000万。
0: 三千万，天文数字啊！咱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啊？
8: 能不能从银行贷款呢？
7: 这个困难很大，但是我想过了，我想开个融资会，把那些有能力投资的老板都请过来，给他们看看杨老师养的林蛙，再把咱们的规划跟他们说清楚，看看他们能投一部分吗。
8: 哎呀，可咱们也不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呢。
7: 文军认识啊，我找他想想办法。
8: 魏老板要是能参与进来，那是最理想的了。
0: 就他现在那股劲儿，他肯定不能干。
7: 这我也没放弃，我想努努力试一试，跟他商量商量。如果魏叔能参与进来的话，那咱们的事儿就简单了，而且这事对他来说也有好处。
8: 这件事挺难的。
10: 这个事儿啊，肯定难办。你这矿这么值钱，人家刘老板就轻盈卖。

0: 们。
1: 那老板，你弄清楚了吗？他为啥要把矿卖了？
2: 弄清楚了，人家钱赚够了，不想干了，想移民去国外享清福了。
1: 他移民了？
2: 嗯，老婆孩子现在都在国外呢。
1: 哦，他如果有这个想法，那我倒是觉得有可能。不过老板，我还是想劝劝你，你别去碰他那个矿了。
0: 为啥？
1: 你看这些年你开矿付出的辛苦太多了，而且关键是太操心啊。嗯，什么事儿不想到啊都不行，就是想到了也还会出意外，什么环保啊、炸药啊、事故啊、工人福利啊，这太操心。
2: 你这话说的，不操心能赚到钱吗？
1: 那赚钱就得开矿啊。
0: 行了，你有什么好门路啊？
1: 老板，我怕我一说你就生气。
0: 养灵蛙，
2: 你这不往炮碾子上点吗？
1: 小何，你别吵了。老板，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您看，您岁数也不小了，操劳了大半辈子了，应该找点省心的事儿干了。我觉得养殖灵蛙这个项目确实很好，绝对绿色环保不说，而且它市场前景好啊。老板，你再清楚不过了，咱们这儿的饭店一到冬天哪家不卖灵蛙呀？最贵的时候一只卖30多块钱，还有灵蛙油那更值钱了，2000多块钱一斤。将来要是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你投钱把咱们村的村民全都组织起来。
0: 行了行了行了，养灵蛙养灵蛙，说的话耳朵都茧子出来了，别再说养灵蛙了，不爱听。
1: 不是，我咋就不明白呢？这点事你咋就看不懂？
2: 呀呀呀呀，还说看不出火候啊。
1: 哎，行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
0: 文君啊，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可是我干矿干了这么多年，我有瘾啊。养灵蛙养灵蛙，来钱太慢，那矿砰的一泡那全是钱啊。这个水镁矿比咱那个电容镁可值钱多了，刘老板这次肯卖矿我一定给他拿下。关键是青山玉的人把我的心伤透了啊，他养灵蛙这个项目再好我绝不参与。把我那个电容镁和矿山给封了，他们不是高兴吗？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我非走不可啊。这次
1: 老板你先别激动啊，走不走咱先不说，可我想不通的是，那是水镁矿这么值钱，那咋就可能落到你手里呢？
2: 当然是有人牵线了。
1: 谁牵的线啊？
2: 罗世明啊。
1: 罗世明有那么大本事啊？
2: 有没有本事明天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0: 对，明天就去。
2: 嗯，
1: 我也去啊。
0: 你这不废话吗？咱要真把那个矿买下来，咱全体搬家呀，咱搬到火焰沟去啊。我在那儿连个熟人都没有，我依靠谁啊？我还得依靠你。
1: 嗯，那明天啥时候去啊？
0: 明天早上。
2: 嗯。

0: 进。哦，雪莲，那我还没回去。哎，等你呢，快坐。啊，找我有事儿？
1: 我那个规划你也知道，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问题。
0: 嗯，
1: 我呢想开个融资会，请一些有投资能力的老板，你能不能帮我列个名单啊？哎，最好你能帮我把他们请过来。
0: 哦。那我觉得最好先做一个 PPT， 把咱们村的环境优势、还有林蛙养殖技术和市场前景做个介绍，让他们先了解一下，咱们再请他们。
1: 这个主意好，
0: 嗯，
1: 我马上让他们做。
0: 行行，我一会儿给你发消息，把我认识的那几个老板的联系方式告诉你。
1: 啊，哎，魏叔最近怎么样？
0: 他情绪特别不稳定。罗世明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是有一个老板要卖水美矿，他准备去把那个矿收购。
1: 水美矿？
0: 哎，
1: 我在民政局上班的时候，好像听说过，北部山区火焰沟有个水美矿，挺值钱的。
0: 对，就是那个。
1: 那得多少钱啊？
0: 具体价格还没定，明天去谈。魏老板叫我跟他一块儿去。
1: 应该没那么容易谈吧？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环保局啊，现在封了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他心里肯定窝火，这个时候容易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你在他身边多给他参谋参谋，千万别出错。
1: 嗯，我尽量。
0: 一直以来，我做了很多错事，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当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只有你始终信任我，站在善意的角度看待我，并且帮我做了很多解释。总之，没有你的帮忙，我都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
2: 跟我还说这？你忘了你小的时候在家里偷那饼干糖什么的，总有我的一份。 咱在乡里上中学的时候，住宿舍我那床就挨在门边上。那年冬天特别冷，每回进被窝都跟受刑似的。有一天，突然暖和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看，褥子底下有个狍子皮，那是你爸留给你用的。
0: 你还记着呢，
2: 文娟。
3: 哎，
2: 咱的友谊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未来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希望。 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1: 那我啥话也不说了。雪玲，你说的对，这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就看我的表现。嗯。

0: 魏老板，怎么样？我这个矿区的规模还不错吧？
1: 羡慕，羡慕。
2: 哎，刘老板，
3: 矿的规模啊？
2: 为啥这矿上都没人呢？
0: 这不中午了吗？工人都休息了。走，咱们过去看看。
1: 好。
0: 魏老板，喝茶。
1: 好，谢谢谢谢。
0: 怎么样？跟我走这一趟，挺辛苦吧？
1: 不辛苦，我平时在矿上一天走好几趟呢。
0: 矿山这个活儿啊，就是太脏，走一趟下来浑身都是灰呀。
1: 是是。哎呀，规模太大了。刘总啊，
0: 嗯，
1: 我能冒昧的问一声，咱矿上多少人呢？
0: 哎呀，什么都加在一起，300多人吧。
1: 300多人啊？
0: 啊。
1: 哎呀，我们才100多人。刘总啊，昨天晚上我就想，我是不是在做梦呢？刘总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0: 哎呀，魏老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好，刘总，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咱能不能谈谈价格，看看我能不能接得起？
0: 魏老板，其实我第一次和你见面呢，就觉得咱俩特别有缘分，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呢，低调实在啊，你知道。我的钱也赚够了，也不差卖矿山这点钱了。这样，我1.2亿卖给你，怎么样？
1: 1.2亿，
0: 嫌高啊？
1: 不是，刘总，1.2亿你舍得出手吗？
0: 我昨天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把它交给一个我信得过的人。
1: 刘总，你这个1.2亿。是一次性付清吗？
0: 这么便宜的价格，必须一次性付清。
1: 那好，那好，那我们回去那个
2: 刘总，不好意思啊，能不能让我们商量商量？
1: 还有什么可商量的？
4: 老板，那么大的事，咱们得商量商量。
0: 行，你们再商量商量，等商量好了，给我来个电话。
1: 好好
0: 啊，
1: 好。
3: 魏叔，我在这儿合适吗？
1: 合适，合适，你坐
3: 啊。行，那我就在这儿了。
1: 文君，还商量什么呀？
4: 这个价格是没得说，
3: 我完全没想到刘总能开出1.2亿。
5: 那应该多少钱呀？
3: 我听说啊，之前有人开到3亿，刘总都没卖。
5: 那为什么不卖啊？
3: 想买矿的那个人嘛，好赌，刘总就不想把矿卖给他，怕矿山毁在他手上。
1: 我感觉啊，这个刘总是个干实事儿的人，
4: 他这价格这么便宜，我觉得有疑问呢。世明，不好意思啊，有些话我必须得说。
3: 说呗，咱们不都是朋友吗？
5: 对呀，咱们就是朋友啊。
6: 你姐夫找你有事儿
7: 啊？哎呀，啥事儿啊，姐夫？
8: 佩云。我听说魏老板要买个矿，有这事儿吗？
7: 有这事儿，他都带人去看了。
8: 哦，佩云呐，我觉得这事儿不妥呀。
7: 咋不妥呀？
8: 你想啊，魏老板这么多年为啥干得这么大？那还不是因为是在本乡本土吗？有啥事儿都好解决。现在他到外面去可就不容易了。这要是别人给他找点别扭，添点麻烦，他也解决不了啊。
7: 哎呀，对呀，对呀，老话不是说了吗？远挣钱不如在家闲，不能出去啊。
8: 再者说了，他把那么多钱投到外面去，咱们村这么好的项目他不投，那乡亲们对他意见可就大了。
7: 其实我不瞒你俩说哈，他生气了。就是他不想包这片山嘛，然后让许文君下去找人签字，可大部分人都不支持的。还有那个杨百川不把他告了吗？竟然是在秦学良的支持下把他告的，他就伤心了。他一伤心他就较劲，非要出去干。哎呀，
8: 大伙对他有意见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嫉妒，但绝大部分人还是因为他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呐、啊，对周围的环境污染太大。那他又不整改，所以大伙有意见。现在呢，矿被封了，不干了。如果他不到外面去投资， 把钱投到咱们村那个绿色环保项目上来，那大伙立马对他就没有意见了。不但没有意见，他还得感谢他呀，那他的威望不就上来了吗？
4: 老板，你和刘总都是商人，商人不会把什么人情啊、友谊啊、缘分的这之类的放在第一位，商人最注重的那就是利益。
1: 有时候也不一定。
4: 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但我得说，这是绝对的。老板，你想，如果说这个矿是你的，有人出3亿你都不卖，结果1亿2卖出去了，不管啥原因，你能卖吗？
1: 所以说，人家出1亿2，我们为什么不接啊？
5: 对呀，今天我们矿山看了吧，这矿山是真的吧？这个刘总又不是个假刘总，那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3: 文军哥，你这疑心是不是也太大了？
4: 行，这矿山是真的，这刘总也是真的，这1亿2的价格也是真的，那咱们总得看看刘总跟村里签的承包合同吧。
3: 刘总说了，这承包合同还有20年。
4: 这可不能光凭嘴上说，咱们一定要看到合同啊，这叫眼见为实，这是其一。第二，刘总这个矿山他只有使用权，所有权不在他手里，所有权是属于火焰沟村的，这个老板你也知道。那么就是说，刘总要卖这个矿，如果村里不同意，那他就卖不了，咱也买不了。要想把这笔生意做成，那咱们得签署3方转让合同，就是说我们要跟刘总签，也得跟村里签。现在我们要做2件事情，第一，我们必须亲眼见到刘总的承包合同，第二，我们得知道村里到底是啥意见。老板，咱们不能被这1亿2的价格冲昏了头啊。
1: 文娟啊，
4: 哎，
1: 我呢确实没看错你，哎，我也需要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啊。那个，小罗，
3: 哎，秘书，
1: 你把文军的话你转告给刘总。
5: 那刘总听了不会不高兴，不把矿卖给我们吧？
3: 哎呀，不会不会，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肯定得把方方面面都搞清楚，这事儿啊绝对不过。你们等着，我马上就跟刘总说。
4: 老板，还有，不能答应他一次性付全款。如果没问题，咱们可以先给他付定金，然后分期付清全款。
1: 这个我没数吗，文娟？

0: 哎呀，老佩云呐，老唐说的有道理呀，你得劝劝你家老魏啊，别出去弄什么矿了。这自咱退一步讲啊，你家钱不够花呀，这老魏岁数又不小了，身体又不好，你就出去折腾啥呀？再弄一个矿，那多累呀！你说，你真想让他那个小命倒在钱垛子上啊？
1: 我都劝了，他不听啊，还得劝。虽然有句老话说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也不能为了钱啥都豁出去啊。现在不是有句流行语吗？人在天堂，钱在银行的，这何苦呢？
2: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这人哈就光知道赚钱，不知道花，然后还想着去赚，我也不知道他图个啥。
1: 哎呀，其实这人活着呀，穷肯定是不行，只要是不穷，
2: 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挣钱，挣钱，挣钱。其实啊，这钱呐，挣多少是个头啊？啊，挣一个亿，想十个亿，挣十个亿，想百个亿，咱不能一天到晚老想着钱呐。
1: 是啊，不能为了钱活着呀。你俩今儿这是咋的了？咋都想的这么明白呢？
2: 我们俩是来劝你，劝着劝着，把我们自己也劝明白了。那可不嘛，把我们自己都劝明白了。<笑>
1: 其实你们劝的这些我早就明白了，但是一遇上事儿吧，还是糊涂。你说老魏吧，哈，在咱们本乡本土的，你说圆了扁了的哈，这事儿都好办。要去人的一亩三分地儿，种不出人参果来。等他回来哈，我好好劝劝他，要干。
3: 咱们就在自己家乡干，要不干就在家歇着，不能为钱把命搭上啊，不值得。
4: 哎呀，总算开窍了。
2: 说谁呀？
5: 说咱仨人呢。
3: 正常，非常正常。这么大的一单生意，你不整明白了，你敢答应啊？
5: 看。 刘总就是明事理之人，
3: 我都干了这么多年生意了，规矩我还不懂啊？
6: 刘总，这是您要的合同。
3: 给魏老板看看。
6: 魏老板，您过目。哦、
5: 文杰，你来吧。
3: 哎，魏老板，一会儿火焰沟村的谭主任过来。
6: 啊，他们同意转矿了。
5: 他们这些人听谁的？魏老板，你还不明白啊？明白，明白，明白。<笑>
6: 老板。
3: 合同没问题，确实还有20年承包期。啊，
6: 魏老板，放心了吧？
3: 放心，放心。刘总，刘总，您找我来，我给介绍一下啊。啊，这位是魏老板，这位是火焰沟村的谭主任。
7: 啊，谭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坐，
7: 坐，坐，坐。哎，
3: 哎，请坐。
7: 好，
3: 谭主任呢？啊，魏老板有点不放心呢，他怕我把这个矿转给他，你们村里不答应啊。
7: 这有啥答应不答应的？谁承包还不得交给我们村承包费呀？再说了，这事还不得听刘总的？刘总说把矿卖给谁，那我们是坚决支持啊！
3: 你看，谭主任就是个爽快人，我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
6: 不仅爽快，还特别实在呢。你跟他办事儿，你就放心吧，钉是钉，卯是卯，说了就算。
7: 谭主任，以后多关照啊！哎，您放心吧，我咋伺候刘总的？
6: 这以后啊，我就咋伺候您魏老板。
3: 谢谢谢谢谢谢，
6: 魏老板怎么着？要不咱们拟定份合同？
7: 如果合同没什么异议，
6: 咱们就把它签了吧。啊，谭主任，工商带了吧？
7: 啊，带来了带来了。
6: 魏老板，你看这事儿
7: 啊，你合同签了它？
6: 老板，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一下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吗？
7: 哦，刘总，你看我。
6: 我这一高兴，就忘了给您汇报了。刚才啊，我给会计打了个电话，突然拿出这个一亿来啊，他确实，有点，我们能不能分期付款？这个恐怕不行吧？
3: 刘总，你非要有一次性付清的话，那你得容我们时间啊。
6: 多长时间呢？
7: 至少得一个多月吧。
6: 是不是老板？啊，一个月肯定没问题啊。
3: 行，那这样，你们先付5000万定金吧。
6: 5000万。

0: 5000万怎么也不行啊！你一下子拿出5000万，我们也有困难。那你们能拿出多少钱？
1: 刘总，这个会计给我说呀，3000万比较托底，3000万。3000万，
0: 魏老板，3000万有点少吧？
1: 刘总，你看，您是做矿的，我也是做矿的，我们不是没有钱，他不是现在那个周转不开吗？
2: 现目前这个情况，再多了确实周转
0: 不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既然魏老板这么有诚意，我也相信魏老板不能坑我的钱吧？
1: 不能不能，
0: 3000万就3000万啊，但是余款不能拖太久啊。
1: 绝对不会拖太久。3个月之内肯定给你打到，而且可以把它写在合同上。
0: 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个人不爱墨迹，这个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吧。
1: 这刘总就是个痛快人。
0: 兰兰，拟合同去吧。
3: 好的，刘总。
1: 哎，刘总，咱这样呗，你看，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希望你能赏个脸，中午咱们一块儿吃个片饭吧。
2: 对对对。
0: 行，谁叫咱俩这么有缘分呢？
1: 哎呀，行，谭主任，咱一块儿。
4: 哎，冷衣服不换鞋啊？
1: 不用换，来。能源啊？哎呀，能源，
4: 哎，
1: 今天我是看出来了，谈生意你是个好手。
4: 不都这么谈吗？
1: 那不一定。你说你今天要不去，很多事儿我能弄明白吗？而且我会答应人家一次性付款。现在，承包期咱弄明白了，村里的态度咱弄明白了，咱只需要付3000万的定金，这是你的功劳啊。
4: 说实话，我还是有疑问。
1: 啥疑问？
4: 一是这个矿的价格。二是这刘总咋那么痛快就答应咱们的条件了，而且这合同签的对咱们都特别有利。
1: 文杰啊，这个做生意啊，需要你这样的人，小心行得万年船，但是太小心谨慎了也不行。你说今天这个事儿还有什么漏洞？你使劲想，使劲想，使劲想，还有什么漏洞？有吗？
4: 我实在看不出有啥漏洞，
1: 那不就得了？那就证明我魏宝库捡了个大便宜。
5: 老魏，回来了。
4: 哎，老姨。
5: 哎，坐那吧，孩子。
6: 哎，坐着吧。
5: 事儿谈咋样啊？
1: 哎呀，相当顺利呀、啊，合同谈妥了，他们那边签字盖章了，啊，待会儿秦会计来呢，咱们这儿签字盖章，我把那个定金打过去。这个矿就是我的了，来来来来，把这个合同给你老姨看看。
5: 哎，不，孩子，我不看，我看我也看不明白。那什么，老魏啊，
3: 就是这合同没签之前，我想劝劝你，这个矿，咱不买了。
1: 咋不买了呢？
3: 我就想，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你身体又不好，在咱们这干，你都那么操心呢。到人外边去干，那得多累呀、啊！
1: 累我高兴，累我舒坦。
3: 话是这么说，你说你不因为累，心脏能支架吗？要我看，咱还是不干了。赚那么多钱干啥呀？咱也花不了。你要干，就在咱们家乡干，把钱呢投到咱们家乡来，啊，这些人帮你一起干，你又省心，然后村民们呢对你还满意，这多好啊！
1: 谁来劝过你了吧？
3: 没人劝我呀。
1: 不可能，你的这些话都是秦学良给我说过的话。秦学良来劝过你了？
3: 他怎么可能来劝我呢？
1: 甭管谁劝你，这话我肯定不听。什么？还让我把这个钱投到这儿来？我为什么出去干？那是因为青山玉的人伤了我的心，我一分钱都不可能投到这儿。别再劝我了，别再劝我了，谁的话不听？
3: 你看，你看，这我劝两句，这还火了。行行行，你这事我不管了，行吧？你爱怎么地怎么地。

0: 不管。
1: 你甩给谁看你？整天傻了吧唧的，耳朵跟个软。别人说啥你信啥？
2: 老板，要不咱再琢磨琢磨。
1: 琢磨什么？还有什么可琢磨的？
3: 开门去，秦会计来了。

0: 这娃长得真壮实，活蹦乱跳的。哎，你告诉杨老师啊，你就叫他放心吧，我和庆才都不下山，天天守着他们。
1: 学良，你跟我师傅说，我媳妇对我都有意见了，说我天天守着母蛤蟆。<笑>
2: 这嫂子是对你不放心呢，还是对这蛤蟆不放心呢？
3: 学良，
0: 哎，许文君，
3: 走，我去看看啊。嗯，
4: 喝，你这是干什么去了？渴成这样啊！
5: 不是，咱们这儿泉水太甜了，我每次上来都得喝半瓢。这灌到瓶里就是矿泉水，我找人化验过了，矿物质含量特别多，比这市面上卖的矿泉水好多了。
4: 咱们家乡的资源太丰富了，将来这都可以开发呀！
0: 哎，
4: 你们这次去事儿谈怎么样？
5: 合同都签了，刚才秦会计已经走了。
4: 去给对方打定金，这么快？啊，是有点快了。这么大笔生意谈一个回合就谈成了，这不会有问题吧？
5: 我没看出任何破绽。
0: 刘总的承包合同看没看啊？
5: 我看了，承包期确实还有20年。
0: 那村领导呢？见了没有？
4: 见了，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出面了，还在三方转让合同上盖了章了。
0: 还真是没破绽，是啊，一点破绽都没有。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真的，那个姓刘的老板钱挣够了，不想干了，就把矿堆给了魏老板。可你不是说这个矿值3亿吗？那刘总为啥一亿二就卖给魏老板？
4: 这是唯一的一点。
0: 这商人呢，最看重的就是利益，而且差额这么大，这里头不会有问题吗？最关键的是。
4: 这刘总和魏老板之前根本就不熟悉，两个人没有交集，那凭啥让这么大力啊？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出任何漏洞，一切都非常正常。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
4: 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
0: 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
4: 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
0: 车在山下呢吗？
6: 在，走。呀，补喝茶吗？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1: 你得先把人给我放了呀。
0: 你自己过去把他们解开。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5: 丰收啦！
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村委会你去过没有？村委会没去，是那个姓谭的村主任到刘总的办公室来的。那这个谭主任除了刘总认识，还谁认识？我们去的这些人都不认识他。车在山下呢吗？在。
1: 不喝茶吗？今儿咋喝上了？我这好茶都让你们给我喝了，我今天高兴，我也喝一杯。哎，你这咋了？
2: 啊，
1: 那个，我这右眼睛一直就砰砰跳。你说，咱那3000万啊，说给他就给他了，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
2: 哎呀，三方的合同签的明明白白的，你有啥没底的？你别说，这个事儿啊，真亏了是罗世明牵的头，要没有他，我能捡这么大便宜啊？
3: 那小娥和秦学亮他俩的婚姻咋办呢？
2: 哎呀，你说他俩也没能做成夫妻，他俩这性格我觉得也不合适。
3: 谭主任人找你，谁找我？他俩，找我啥事儿啊？
4: 你是谭主任？
3: 对啊，我长得不像谭主任吗？不是他吗？不是，
4: 找我啥事儿？说。
3: 那个刘总那个矿卖了，您知道吗？啥？
5: 刘总矿卖了，他有啥权利卖矿啊？他的合同这么快就到期了啊？这个月就到期了？
6: 一个顺子啊，5到10。
7: 不要。
5: 我过。
8: 八九十勾芡可以。
5: 这你都能管上？
9: 我得检查检查。
5: 八九十。
10: 可以啊。
5: 好。来，我先给电话啊，你们玩啊。
11: 四。
5: 给我顺小牌吗？
12: 6，哎，
5: 老爸，要吗？7，你说清楚。
13: 真没有，要不要？
5: 我知道了。
12: 6，
5: 好。
12: 6，
5: 那就按计划行动吧。
12: 最高，最配，
5: 这么快？不要。

0: 苗苗，苗苗，谭主任，
1: 什么？假的？
2: 对，那个谭主任是假的。
3: 这么说，咱们让人给骗了？
4: 应该是被骗了。
1: 不可能啊，这个事儿弄得明明白白，怎么让人骗了呢？
2: 老板，我们确实让人给骗了。那个姓刘的给咱们看的合同是他自己伪造的。我们去村里看到了原始合同，承包期确实这个月就到期了。这是原始合同的复印件。
1: 这么说，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2: 对，他们给咱们演了一出戏。
3: 老魏，那3000万全让人给骗了？
1: 你先别着急，我都不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
4: 魏主，你这样，你给那刘老板打电话，你听他怎么说。
5: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机了。
3: 完了完了完了，这肯定是让人给骗了，3000万呢。当时我不让你干，你非得不听。哎呀妈，你这是，这到底让人给坑了，到底让人给坑了，这是。
1: 你现在哭有什么用？
3: 你就知道冲我喊。
2: 老爷，你冷静点。
3: 我怎么冷静啊？3000万呢，3000万呢。
1: 雪亮，咋办呢？
4: 赶紧报警吧。
1: 刘老板，姐。
6: 魏老板，对不住了，我骗了你。
1: 不是，姓刘的，你赚这么多钱，你骗我干啥？
6: 我是赚了很多的钱，但是我做期货都赔光了。
7: 如果我的矿山承包期没到的话，我还可以赚回来。但是我的矿山承包期马上就要到了，我几乎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6: 魏老板呐，其实3000万对你来讲也不是什么要命的钱啊。
7: 就当你做慈善了，
6: 给了我一笔养老金。我呢，明天就会离开中国。
7: 但我警告你，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你不能报案。
6: 你要是报案了，你的宝贝女儿
7: 就再也见不到了。
6: 不过你放心，只要你不报案，让我安全地离开了中国，
7: 我的兄弟们自然会把你女儿给放了，绝对不会伤害她一根汗毛。
6: 魏宝库，再见。
1: 喂喂喂，小梁，我有点懵了，怎么办？
4: 看来是把小何当人质了，咱得赶紧去公安局报警。
3: 不要，老魏，不能去。学良，刚才你没听那姓刘的说吗？咱们要是去报案，小何的命就没有了。老魏啊，小何是我命根的，您可这3000万不要了，也得要保住小何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1: 婶儿，先起来，婶儿。婶儿，
4: 雪亮，听你婶儿的，为了小何，咱先不能报案。
2: 老婆，你
4: 知不知道小何今天去哪儿了呀？
1: 他和罗世明留在天门山，在那玩呢。
4: 有没有罗世明电话？
1: 我有，
4: 打啊。
1: 罗世明也关机了。雪良，你说句话呀，雪良！
4: 你说，是为了小何安全，现在不报警，理解。但咱不能这么干等着。这样，我和文军去天门山，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线索。
1: 我也去。
3: 我也去。
1: 你这时候去干啥？这不添乱吗？这不是。
4: 老爷，你就别去了啊！
3: 不行，我
4: 这儿，大家等消息啊。
3: 雪良，全靠你了。
6: 魏宝库是个本分人，骗他有点丧良。

0: 良心呐。
1: 你不骗他，你就是穷光蛋。你说咱明天早上能飞出去吗？
0: 放心吧，魏宝库就这一个宝贝闺女，他是不会为了3000万丢了他女儿的性命的。我当初为什么不坚持要5000万呢？我就是怕要多了逼他报案呢。
1: 你说他不能报案吗？
0: 放心吧，他绝对不会报案。
2: 你老实点，你别乱动，你我说你呢，别乱动。
3: 不是，我说你不能轻点踹啊，那踹坏了咋办呢？那可是咱们提款机啊。
4: 哎，巴克，你说刘老板飞出去之后能给咱钱吗？
5: 应该没有问题，咱们跟刘总这么多年了，他说话还是算数的。只要他顺利飞出去，这100万一定打到咱们卡上。
4: 哎，八哥，我突然有个想法。
5: 你说。
4: 哎，你说咱这算不算是绑架罪？
5: 废话，那还用说呀。
4: 不是哥，咱都已经犯了绑架罪了，咱能绑100万为什么不绑200万？
3: 哎，我说刘伟啊，你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明白呢？
4: 你看，老大敲了魏老板3000万，咱少敲点，再敲他100万，反正他女儿在咱手里，这3000万都给了，不差这100万。
3: 哎，我说刘伟啊，你小子就是那个三国里的那个啥来着？
4: 诸葛。
3: 对，那个转世诸葛。
5: 我这就给魏老板打电话，再敲他100万。
6: 魏叔，电话。喂，
3: 魏老板吗？
7: 我就是那个韩主任呐。
6: 你在哪儿？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
3: 魏老板，您就放心吧，
7: 你女儿啊就在我们手上。
3: 哎，我们可没虐待她啊。
6: 你赶快把她放了。
3: 放是肯定要放的，但是你必须再拿100万来。
6: 我已经给你钱了，你怎么还要钱啊？
3: 对不起啊，魏老板，你那3000万那
7: 是我们老大骗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们哥几个辛辛苦苦的帮
3: 你照顾你女儿，你咋也得给我们点赏钱吧？废话就不说了，赶快送100万来，不送就废了你女儿。
6: 又要100万现金，先约好地方，答应他。
8: 呸！你们也太不行了！
9: 你们把我放了，把我放了！刘总答应我事成之后给我500万的，凭什么把我给绑了？
8: 王世明，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0: 有人吗？人在这呢。
1: 你小子还挺讲信用啊！我在房上看了，确实是你一个人来的。钱带着了吗？
2: 带来了。
1: 把钱给我。
2: 你得先让我见着人。
1: 跟我走。

0: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1: 是。
0: 那把钱给我。

小子，我们不是不放人，是时辰不到。明天刘总顺利出去，我们就放人。你在那给我待着吧，刘伟，把钱拿走。

没事吧？

0: 醒了，哎，慢点，喝口水吧。
1: 我这在哪儿啊？
0: 你在医院里。
1: 我怎么不在医院里呢？你不记得了？昨天晚上的事儿你一点都记不得了吗？你是不是脑袋被人打坏了？啊啊！
0: 哎呦，想起来了。
1: 哎，慢点，慢点，吓死我了。
0: 哎，你先喝口水。
1: 不喝了，
2: 梁哥，你昨天晚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三个人都打不过你一个。

0: 多悬呢、啊、你说多悬，损失点钱倒没事，你要是出点事儿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
0: 这话我倒信，你这脑子里啊除了玩就是享受，其他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愿意想。
2: 你又要跟我讲道理。

0: 别烫着，试一下。小哥，是，有些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为自己活着，可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不可能只为自己活着。你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亲母亲、亲戚朋友，甚至有更多的人。 关心你、爱护你、希望你快乐，那你呢？就得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希望他们快乐，这就是责任。要是只是别人关心你、爱护你，你不去关心别人、爱护别人，这就是不负责任。你就是这样的人，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
1: 我本来也没想批评你，可谁让你又给我这样的机会了呢？不过这次还不错，起码让我把话说完了，没打断我，没反驳我。
0: 你都把我给救了，哪好意思啊？
1: 我可不想只救你这个人，只救你的命。

0: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希望你能理解我。
1: 秦学良和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你把电容煤厂和矿山停了，青山玉的子孙后代会记住你的。
0: 我现在不光是你的女婿，我还是青山玉村的党支部书记。

0: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我知道你恨我。你说错了，我根本就不恨你，我是瞧不起你。
1: 桂荣，你先消消气儿，坐。魏宝库啊，你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那年没当上兵，你在家哭了好几天。后来生产队，你当上了民兵连长。
2: 你工作积极努力，不怕苦不怕累，还被县里评上了劳动模范。那个时候的你啊，我真的很佩服。可是自打你包了矿山以后啊，你就变了一个人。你变得没有人情，你变得会算计了。你只管让村民啊多给你干活，你却千方百计地想少给他们钱。
1: 你发了财以后就更变了，你变得听不进去一句难听的话，你变得容不得别人反对你。魏宝库啊，你说你有那么多的钱，你却总是害怕自己的钱少了，总怕别人惦记着，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活得很豪气呀？可是你在别人眼里啊，就是个守财奴。 一个霸道的守财奴，所以呀，不管你有多少钱，我瞧不起你。
3: 这么多年了，你是第一个当面说我的人。

0: 觉得我做人做得挺好的，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在家吃饭吃粗粮，有时候呢还下地干活。你看我帮村里修路，我帮孩子们建学校，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好事啊。可是前几天我让这个文君帮我去签字，我没想到村里有这么多人反对我，我挺痛苦的。我就不明白，我做了这么多好事，大家怎么都不支持我呢？你刚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这几年做事我确实是为自己想了，替大伙想的少了。
1: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容易呀。
0: 桂荣，其实我挺喜欢学良的，我特别喜欢，只是我俩最近闹得好像冤家似的。他说的话呢我也不爱听，做的事儿呢我也烦，我总觉得他在给我作对。我呢又想在这青山峪保持威严，我有钱人嘛，有钱人就得有威严。多少人问我魏宝库，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呀？我回答，踏实啊。可是到头来啊，钱并没让我踏实，有时候却感到心慌。这次我是败给学良了，但是学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你越想在这个大伙面前找这种威风，大伙就越反对你。桂荣，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呀？
1: 魏宝库啊，你看看这条河，同样是一条河啊，涨水的时候啊，又黄又浑的河水冲垮了庄稼，冲倒了树木，它像野兽啊。水消去的时候，河水慢慢的流淌，它浇灌了庄稼，喂肥了牛羊，它像风景。
0: 到底是当过老师的人呢，你这些话让我一下明白了。
2: 杨老师，
3: 杨老师，
4: 你们俩来了，
2: 过来看看你。
4: 哎呀，隔了这么多年，又听到你叫我杨老师了啊！
2: 可不是呗，这么多年我也不怎么叫杨老师，从今天开始啊，我天天叫。我记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杨老师总批评我。
5: 老王，你说他不好好学习，我能不批评他吗？
0: 小娥就是像他。
5: 宝库啊，你还恨我吗？
0: 恨啊！
6: 恨啥恨？你不跟我说了吗？你不恨杨老师了？
0: 我说的是过去恨，我现在再恨的爸爸是人吗？
5: 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呀？
0: 杨老师，那天晚上你给我发了短信啊，我当时就服了，可我当时倔不过劲儿来，尤其是你短信上说，你写信不是为了告我，是为了帮我，我不信呐。
5: 以前呢，从来听不进别人的话。
6: 那不是有俩钱烧的吗？原来他不是这样人。
0: 杨老师，你哪儿都好，你就是嘴太损了。
5: 你还说我呢，你呀比我还厉害呢。
6: 对，你这么说呀我赞成，他嘴真比杨老师嘴还损。
0: 行了行了，咱干嘛来了？
6: 看杨老师来了吗？杨老师，你明天做手术在哪儿找的肾源呢？
4: 是一个志愿者捐给我的。
0: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杨老师，换了肾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4: 哪能和以前一样呢，要是维护不好啊，用不了几年就玩完。
0: 怕不怕呀？
4: 要说不怕谁信呢，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心里一阵阵恐惧，不过时间长了呢也就适应了。想想我杨百川这辈子留下了那片林子，还留下了林蛙养殖经验， 将来我躺在青山玉的山坡上，看着家乡的变化，心里啊肯定会高兴。
0: 是啊，人这一辈子能做出几件让别人记住的事儿也值了。
4: 包括啊，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该恨你了。
0: 老哥哥你放心吧，将来你躺在青山玉的山坡上，我肯定陪你去，我到那边跟你打架去。
6: 这辈子没打够，下辈子还打。
0: 打呀！
5: 对，到那边继续打。
0: 赶快回屋吧。
6: 地方凉啊。哎。

0: 等等，杨柳姐。
1: 杨柳姐，为什么瞒着我们？这事有啥好说的？杨叔知道吗？
2: 他知道，我跟他说了。他同意了吗？他开始不同意，可是后来我跟他说，我全身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青山玉需要他，等着他回去。
1: 文娟，哎，我说的这些话是引用你的，
3: 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谢谢你们大家，谢谢薛良。有你们大家的关心，我相信手术会很成功的。柳儿，家里边奶奶有我照顾着，你放心啊。
4: 谢谢，
5: 杨柳，一切顺利。
6: 杨柳姐加油！
4: 加油！
6: 杨柳呢？
7: 妈，杨柳已经进手术室了。
6: 老魏，咱俩来晚了。
4: 来晚了不要紧啊。 来晚了，咱也不能白来啊！我宣布件事儿啊，养老师的手术费，我全出了，全出了。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和杨老师30年的心结彻底解开了。我感谢他原谅了我，更感谢他帮助了我。最感谢的，还应该是学良。
6: 老魏，这个花。
4: 还是献给你吧。
8: 钱给我干啥？我这不应该的吗？
4: 哎呦！肃静，肃静！
9: 谢谢大家，谢谢。

0: 一家，今天是青山驿的大喜日子，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下面请我们农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魏宝库同志和大家讲话。
1: 乡亲们，我魏宝库过去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别人尊重、被别人高看的人，我觉得我自己特别了不起，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个人啊，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不是了不起，只有别人觉得你了不起，那才是真正的了不起。怎么才能成为别人觉得你了不起的人呢？那就是为集体做贡献，为大家做贡献。我魏宝库

0: 要成为这样的人，请大家监督我，我不多说了。
1: 好，好，哪里好？
2: 下面请
3: 我们合作社的技术顾问
2: 杨百川老师和大家讲话。
4: 乡亲们，我刚刚换了个肾，我还能再活30年。过去的30年，我留下了一片林子。未来的30年，我将留下的是青山玉的富裕。
1: 谢谢大家。
2: 乡亲们，下面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秦支书为我们讲话。
5: 今天是个好日子，估计大伙的手都拍红了。董事长说过话了，技术顾问也说过话了，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句，这句话是我想替我的父亲说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建设家园，奔向更加幸福的明天。

0: 张柳，啊，你可太厉害了！说要考研究生，复习一年就考上了，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啊！
1: 这有什么难的？只要下点功夫啊，谁都做得到。
0: 拉倒吧，我就不行，一提考试我就犯怵，要不然高中毕业怎么当兵去了呢？
1: 你得了吧，你当兵是因为你喜欢军人的生活。
0: 是，从小就梦想着当兵，到了部队以后还想当将军。可后来呢？
1: 将军呢，你虽然是没有当上，可是你成就另外一番事业，所以注定了你是一个有作为的人。
0: 你就别夸我了。
1: 许文君不是说来送我吗？他怎么没来？啊，
0: 他临时改变主意了，他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1: 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
0: 还是有不方便的地方吧。哎，杨柳，
1: 嗯，
0: 你研究生毕业以后还回来吗？
1: 瞧你这话说的，我当然要回来。
0: 回来吧，咱们一起把青山峪建设得更美。
1: 等着我，我肯定回来。哎，车来了。那我走了。
0: 再见。一路顺风。
1: 谢谢。

本来要去送你的，可我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曾经相爱过，后来我们分手了。我曾经怨恨过你，但经过许多事情的检验后，我终于认清了一个事实，我的确是不配你。当年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跟秦雪良可能早就相爱了。我嫉妒过秦雪良，但是我现在由衷地佩服他，他真的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走到一起，成为亲密的伴侣。请相信我，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你的朋友许文君。

0: 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
1: 你讲的道理我听进去了。
2: 小娥，如果你说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我替你高兴。

0: 秦学良在部队上干得好好的，咋就突然转业了呢？
1: 选派一批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2: 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翻车了，这个路再不等，早晚得出事儿。
3: 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的，必须得封了。
4: 你凭啥得封了？
5: 咱不干了，行不行？
2: 碰点难事儿，咱不能半途而废。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
6: 咱们农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旭这丫头啊，天天来电话了，说北京的事儿办完了，后天就回来了。不过呢，好像没买到高铁票，要到市里啊，转长途车。哎，不过他也说了，说万一有什么事儿耽搁了，也可能回不来。
1: 这事儿还真说不好。
0: 年轻人总有些路要走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儿把灯点亮，等他想回来的时候一抬头就看见了。

0: 京这么远，
1: 那变数多呀。万一有什么事儿耽搁了，也可能回不来。

我以为你又不回来了，小谢，别走了，我喜欢你。

0: 我的病激素可以慢慢减量了。
1: 真的，这太好了。
0: 这一年云南变化好大啊，我变了，你也变了。
1: 是你带来的变化。

0: 你的果饮店呢，现在已经是玉楠的名片了。
1: 真好，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 上次你问我留在玉南的原因，知道我为什么会打不出来吗？是因为你想清楚吗？嗯，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你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担心自己问题太多了，身体。 梦想、过往，我怕会拖累你，也怕自己会搞砸。我总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时间，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我只是害怕幸福来得太突然。
0: 没关系，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时间了吗？
1: 你知道吗？小时候我最讨厌晚上了，就像是什么都结束了似的。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觉得，它就像是某种开始，是稳稳的、温柔的开始。

0: 回来了。
1: 回来了。这次回来还早吗？
0: 不早了，我要留下来好好陪着你。这里有我喜欢的人，还有我想要的生活。
1: 只要你一切都好，就是外公

0: 来来来，大家都有，别着急。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急，都有的都有的。陈立宇，快来帮忙，忙不过来了。
1: 哎，不要紧不要紧，哎，排成一队排成一队，都有都有。
0: 越有越有，好好
1: 好。
2: 不好意思，请问谁是黄小溪？
3: 啊，我就是。
2: 我不是来买饮料的，我是纪录片团队的，正在筹拍一部关于返乡创业的纪录片，想以你为主角之一。
3: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
2: 你这篇公众号太火了，制片人转发给我说这个故事一定要拍。
3: 谢谢你的大作，让我成为名人了。
2: 你有空接受采访吗？讲讲你的故事，不会耽误你的生意。
3: 可以讲，就是我现在有点忙不过来了。不过，我有一个更好的采访对象。
4: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2: 费伯，您看我。费伯，听说您是豫南河楼舞最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
4: 河楼舞啊，是我们这个地上最早的舞了。当年啊，哪户丰收了，哪年要祈雨，那都是要跳的。我作为跳的人，没有觉得这是表演。我们是跳给土地看的。
2: 这些年坚持跳河楼舞的人越来越少，您有没有担心过它会慢慢消失？
4: 也担心过，也着急过。

0: 不过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没人愿意学，是我们没有想明白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1: 你看现在这孩子跳得多好啊啊！
0: 只要根还在，怎么走都是路。
2: 费伯，最近很多返乡创业的年轻人都是受到您和您外孙女事迹的启发，您怎么看他？
3: 哎，当年啊，学武最不用功就是他了，嫌慢，嫌累，啊，一有机会就往外跑，在外边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哎，他可不是回来收老一套的，他带回了新的东西，慢慢的把年轻人都拉回到这个土地上。
2: 那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变化？
3: 这就需要你们这些观察者慢慢的去发现了。哎，手要抬高。嗯，好。

0: 哎呀，
1: 以后啊，常来家吃饭。
2: 哎，好，谢外公。啊，
3: 哎，是是，哎，
4: 外公，吃个鸡蛋。哎嘿嘿。

0: 是我小时候经常练河楼舞的地方。小时候，我经常对着这棵树许愿，因为它见证了我们这里1000多年的悲欢离合，最有灵性了。
1: 我希望我喜欢的人能永远留在我身边。
0: 那现在这个愿望算是实现了吗？

0: 小西，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柠檬和薄荷。
1: 谢谢。
2: 小西，我给你送点东西。
1: 谢谢你。啊。咦，小朋友呢？
3: 姐姐，我要要姐姐。
1: 进来，你们进来。给你一杯吧，来拿着。
4: 不知不觉回玉南已经一年了。有人说回老家是逃离大城市的退路，但辞家千万里后我才明白，只有故乡才是那个接纳你、包容你、成就全新自我的地方。

0: 方式对你一定是有好处的啊。我也不会困在雨里。
1: 小时候老板，谢谢你，我现在想按照自己的方式试着生活。不断的颠沛流离在钢铁森林里流浪，早已经忘记了曾经的我单纯的。大哥，
2: 小新你怎么回来了？
0: 做人啊要勇于

0: 活着，总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自己的味道。小西啊，你找到了自己的味道没有啊？
1: 我想要的是一种能让人感觉活着的生活。
2: 你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1: 干杯！
2: 来。

0: 我要留下来好好陪着你。
1: 有什么事情也自己扛着，我很乐意有能力替你分担。
0: 谢谢你让我找到了我的故事，但是呢，你千万别丢了你的故事。

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昂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一种扎根千年的植物为何突然消失？
1: 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豆，我们受伤，豆我们受伤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0: 在一片沙漠里，有人偏要种桑树。
2: 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吧？
3: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
0: 有人靠桑叶赚钱，
4: 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100万一吨。
0: 有人靠纺丝共富，
5: 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
0: 一棵桑树，一群人，一条产业链，看他们如何把荒漠变成共富。

0: 前，蚕桑业已经延续了近2000年。传说古于田国为获蚕桑技艺，以和亲之名，让中原公主将蚕种和桑子藏于发髻，带入西域。自此，和田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丝绸产地和集散地，被称为西域丝都。在和田有一位叫阿卜都拉的老人，他家里就藏着好多跟蚕丝有关的老物件。
1: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挂的是什么东西？你们晒一晒，能不能晒到？这个就是以前，就是公主呀、皇后呀，用的东西，就是面纱。以前就是几百年前吧，都是手工做的东西。嗯。
0: 从面纱开始，阿卜杜拉又翻出了几件宝贝，件件都有年头了。
1: 这是光绪年代的东西啊，这个这边的这个，扣子都是就是银元做的。
0: 在这些宝贝里头，阿卜杜拉最常念叨的是一种叫爱德莱斯的丝绸，这种丝绸在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里有着特别的位置。
1: 特别喜欢，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或者在家里面有什么喜庆事的时候，就是穿这个爱德莱斯嘛。
0: 阿卜杜拉对蚕丝的感情是长在日子里的，收藏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老员工，他的每一天也都和蚕桑有关。
1: 我们这一次养出来的蚕种刚刚产完卵，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准备保护。这样
2: 有多少种？
1: 这个地方主要有217个。有的是我们自己啊，自己我们的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内地引进过来的。
0: 研究发展中心保存的这些蚕种是几代人攒下来的家底，但守着这些蚕种并不轻松。为了保持蚕种的活性，每一年都必须把它们拿出来孵化、饲养、产卵，才能让种质延续下去。
1: 哎呦，这个干了40多年，心里面有一种喜欢，所以经常过来看一看。
0: 阿卜杜拉对蚕种很上心，这跟他经历过的好时候分不开。上世纪90年代，和田蚕桑产业达到了历史顶峰，家家户户养蚕，蚕桑是农民最主要的副业收入之一。
1: 我们新疆最好的发展是94年、95年、96年，和田地区的蚕茧产量达到5500吨，历史最高水平。那个时候，和田地区七县一市，农村农民家家户户都养蚕。那个时候的那个老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就是这个蚕桑这块，还开春第一批收益。一个月之内养好蚕的话，就是300-400块钱、400-500块钱收入了。那个割麦子、买那个花肥、施肥，这样的话就是正需要钱的时候。
0: 但这个好光景没持续多久，2000年前后，国际生丝价格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和田的蚕桑业主要靠出口，受冲击最大，蚕桑企业纷纷倒闭。与此同时，核桃、红枣这些经济林果开始挣钱，跟他们一比，养蚕就不划算了。
1: 养蚕这块就没有了吗？不养了，老乡不养了。那个桑树长在那个田间里面，没有经济效益。2000年以后，就是把桑树去掉，慢慢的把它换成那个核桃树了。核桃树当时的时候就30-40块钱都卖了一公斤。这样的话，就是农民的收入又提高了嘛，考虑那个农民的那个收入这块，考虑的大局，这样子把桑树把它慢慢的推掉了。 几千年的那个山上文化斗。

0: 我们受伤，当我们受伤就没有了，心里很难受，很难受。
1: 但难受归难受，阿卜杜拉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撒手不管。20年来，他们一直守着这些残种，等着有一天能重新用上。
0: 这25年里面，这个东西没有丢掉。我们有几个品种，自己的培育出来的有几个品种的，一直培育。哪一天，东山再起，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拿出来了。技术要有，现代化的技术要有，残种要有，桑叶也有，种植技术也都有。现在就有需要的话嘛，我们马上就开着。
1: 阿卜杜拉他们在准备着大干一场，一场蚕丝产业的大迁移也正在悄然发生。2006年，国家启动了东桑西移工程，内地传统产区开始把种养环节往西部转移，政策有导向，技术有储备，可产业断了20年，市场没了，信心也丢了，怎么让人相信在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任务留给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的年轻一代。万永辉，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农艺师，专门研究桑树资源。从2023年起，他和同事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把内地的企业请进来推广桑树种植技术。
2: 当时有一家浙江的企业，反反复复和我们对接了2-3年的时间。他们存在疑义，你的技术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水平。
1: 真要让企业相信沙漠边缘也能种桑养蚕，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
3: 只听说江苏那个养有，新疆的没听说过，沙漠这个里边不可能那个能种啊。
1: 在干旱的沙漠里种桑树养蚕，怎么看都不可能实现。但万永辉他们心里有底，几代科研人员积累了20多年的技术，缺的就是一个验证的机会。办法很直接，建一块试验田，用事实说话。
2: 从0到1是非常是很艰难的。如果有一家企业能够落户的话，那后面他们也形成了这个带动效应嘛。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非常重视的，把我们现在前期积累的最好的技术放在这块地里面。
1: 那一段时间，万永辉几乎长在了地里。20年没有大规模种桑了，在和田这片沙土地上，什么株距最适合，栽多深成活率最高，滴灌带怎么铺才不耽误收割，这些参数书本上没有，只能一垄一垄地试出来。
2: 每天都去，有的甚至在地里面我们待的要待到十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中午也在那里。
1: 万永辉说，那段时间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因为如果桑树种失败了，失去的不仅是一块地，还有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
4: 企业来了，他们需要我们这个技术，他们等不及啊，企业的他很快他就要布局产业，如果我们这个技术不成熟，我们就给企业进行推广，他企业的损失是很大的，就是我们害怕企业他第一次失败以后，他就觉得啊，新疆不行，他这个环境不行，我们就害怕他走了，所以我们就要让他保证他一次成功，他就能够留下来。
1: 前后2-3年试验做了好几轮，企业终于信了。研究所守了20年的桑种和种植方法，总得有人来用，而最先找上门的是贾亚磊。
5: 种这个桑苗，第一关一定种植深度必须达到，就是说尽量压到压不动的时候。
1: 贾亚磊是从外地来和田的创业者，
5: 然后
1: 2017年他在沙漠边上流转了荒地，开始种桑树。
5: 我是从2017年开始从事这个桑蚕产业，第一次在这儿种的时候，成活率也就是10%左右。
1: 成活率10%，意味着种下去10棵桑苗死了9棵。贾亚磊不甘心，又试了一次。
5: 那个时候怎么说呢，还是内地那种种地的思想， 没有结合和田当地的气候条件。
1: 两次失败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和田种桑树不能照搬内地的经验，什么季节种、埋多深、水浇多少，全得从头摸索。为了尽快摆脱亏损局面，他找到了蚕桑科学研究发展中心。
5: 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掌控住种植深度、种植时间、苗子的选择，然后后期水肥的管理，我们的桑苗存活率直接达到了90%。
1: 从10%到90%，贾亚磊用了整整2年，桑树种活了，他信心大涨，马上开始饲养蚕种，扩大养殖规模。结果第二个困境来了。
5: 那时候就说白了，为了尽快做出成绩，人不够杀人，机器不够上机器，就说白了就是奔着一个目的，先干成再说。干到一半我就知道要赔了。
1: 养蚕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一点都不少。蚕茧才卖40块钱一公斤，而请人、买设备、运费，样样都要花钱。
5: 前前后后我亏了有将近100多万。从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嘛，一直在赔。
1: 100多万，一笔不小的数字。可贾亚磊说，这钱没白亏。他看明白了一个道理，
5: 搞农业不是一蹴而就的，前期你要经过很多苦难，从种植养殖到生产加工，产业链条很长，它的关键点也很多，在整个链条上有一个点儿你没有做到位，所有的努力都是前功尽弃。然后我们也在摸索怎么把养蚕规模化，然后能够带动周边农户。
1: 养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周边农户拉进来一起干。他算了一笔新账，自己出桑苗和技术，农户出土地和劳力，养出来的蚕茧他统一收购，农户多了一份收入，他省掉了大部分人工成本。
5: 因为这个产业本身就是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你要想发展必须把周边农户一块儿带动起来，然后也带动他们一块儿去发家致富，这个产业才会越做越大。
1: 为了让农户愿意跟着干，他搞起了小蚕共育。
6: 1到30的小蚕我们养，养好了以后给周边的农户，他们只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我们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分工，这跟车间流水线是一个道理，就是专业化、规模化。你要是从头养到尾，你养一批蚕至少需要30天。但是就是说我们做小蚕公寓，他们养40、50的大蚕，这样的话一个月就可以养好几批。
1: 这个模式一推开，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进来。
5: 你像农户的话，就是说一张蚕，他们至少有600到700块钱的收益，基本上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啊，半个月一批，半个月一批，从5月下旬到9月中旬，他们能养个7、8批吧，正常情况下。
1: 贾亚磊还建了个培训基地，说白了就是个样板间。
7: 下面不能锯了，
5: 下面不能锯了，这根主干是不能锯的。你剪的只是侧。
1: 大棚里桑葚比露天早上是4个月，能卖上好价钱。桑叶照样养蚕，一棚两用。农户进来一看就明白，同样的桑树，换个种法就多一条来钱的路。
5: 我交的学费，我就不希望其他人再去交这个学费，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从事这个产业，大家一块儿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
1: 从自己赔钱到带着大家一起挣钱，贾亚磊的路走通了， 农户的蚕茧有了去处，销路。

0: 也稳了，而他收上来的那些蚕茧被分成了两路，一路进了脂肪，一路进了药厂。丝的那一头在和田市吉雅乡，从养蚕到缫丝，从染色到织布，全都是手工完成。那些蚕茧在这里变成了爱德莱丝绸，延续着千年的传承。
1: 你看，我们每织完一块漂亮的爱德莱丝，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我们织出来那么漂亮的丝绸，别人穿上了之后，哎，做出来的衣服还挺好看的，那就是我织的。
0: 一块绸子从蚕茧变成布料，少说也要个把月。他们不光织，也开始学着向外人介绍这门手艺。
1: 我们以前没有想过要把这个布料介绍出来，光知道织，别人问了就卖，问不到了就好吧。好多游客看了半天，说这个长长的布料你们拿来做什么？好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是布料，这是我们的爱德莱丝布。他说那怎么做衣服这么长又这么窄？对，只有根据我的肩膀一样宽，太宽了我这个裤子没办法穿脱。每一款布料呢，就跟咱们织布的师傅肩一样宽，40到45，这样好穿梭子嘛。然后做一个裙子的话，就必须买个7米布或者6米才够做一个裙子，都会要把这些花纹拼起来再做。
0: 如今这个爱德莱丝绸作坊已经不只是织布的地方，从抽丝染色到纺织，整套流程都在这里完整保留着，一边展示一边生产。
1: 我们这个作坊内有38个人，订单多了我们就分发给农户，他们生产我们来这里销售。也在我们周边的农户家中，有600多户农民家中都在制作爱德莱丝呢。他们就靠这一台织布机，一个月能挣3000到4000元呢，还不少。因为他们又可以养牛养羊，然后干家里的农田，又可以增收这个收益，特别好。
0: 丝走了几千年，熟门熟路，但药这条路是近些年才慢慢打开的。蚕茧在中医药里是一味药材，有收敛止血的功效。现代制药厂也从蚕茧里提取蚕丝蛋白，用在医用敷料、生物材料这些领域。在和田就有一家机构专门研究这个。在新疆和田学院，科研团队在蚕桑医药研发上走在了前列。他们以蚕茧为主药，将民族医药经典药剂推向了市场，让蚕桑的价值从论斤卖原料跃升为高附加值的药品。科研拉长的不仅是产业链，更是农户的致富路。蚕茧的价格上去了，农户的收入也跟着涨了。养蚕、织绸、入药，蚕茧的几条路都走通了。但桑树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在和田的另一片桑园里，有人正在摘叶子。
2: 叶子，1、2、3。
0: 今天是这片桑园下茬采收的日子。一大早，田启红就赶到了地里，他们要在天气热起来之前采摘200公斤新鲜桑叶。
2: 这个我们现在只采取第3个叶子到第8片，到第8片，啊，这会儿呢是它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也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桑叶，它呢吸取这个精华，啊，最好的。哎呦，
0: 田启红采摘桑叶的动作并不熟练，因为几年前他还是内地一个承包建筑工程的企业家。一个原本做工程的人，怎么跑到沙漠边上摘起了桑叶？因为田启红一直是一个对桑叶很敏感的人。
2: 这个芽尖出来的茶，那是一直是出口的，这个出口的话，都在100万一吨。
0: 2023年，田启红第一次来和田考察，别人看沙漠看绿洲，他一下子就看上了和田的桑叶。
2: 桑叶呢，它最富含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蛋白。DNG， 和它的这个黄酮元素。大家看这个蛋白，它是滋出来的，这就是我们人体最所需的植物蛋白。你看这个汁子，这非常干嘛，这可以直接喝的。苦涩甘甜。
0: 和田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桑叶蛋白含量高，做茶正合适。2023年，田其红在和田投资建起了桑园，他把目光投向了桑叶茶。刚刚采摘的桑叶被送入清洗机，再经过杀青、揉捻、炒制，就变成新鲜出炉的茶叶。可面对内地竞争激烈的茶叶市场，如何才能把和田的桑叶卖出好价钱？田其红想到了一个妙招，把桑叶茶当成健康消费品来卖，包装设计简约时尚，产品按金木水火土分系列命名，还推出了小罐装、带泡装，还有一种更省事的，茶叶提前铺在杯底，一注水就是一杯茶。一套组合拳下来，桑叶茶有了礼品属性，也贴近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2026年春天，田其红的桑叶茶产品正式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销售额就达到了250多万元。按照每年生产3季来算，它的500亩桑园每亩年产值能达到15000元。产品卖爆了，周边的农户也跟着受益。
2: 周边的家庭，凡是能出一个劳力的，我们每家我们能增加1万到1万5的收入。啊，今年的话，最起码我们能够影响和支持200个家庭。
0: 从一粒蚕种到一棵桑树，从一片桑叶到一匹丝绸，一味药，一盏茶，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是一群人的接力。阿卜杜拉守了20年的蚕种，万永辉在试验田里一垄垄试出来的技术，贾亚磊在沙地里扎下的第一锄，爱德莱斯织机上的梭子，药学院实验室里的配方，田其红手里卖出去的桑叶茶，他们守住了种子，走通了织绸、入药、做茶3条路子，把一片荒漠变成了共富的良田。这不只是一棵树的复活，也是一群人的念想。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浙江、福建等地转移人员加紧抢收瓜果虾蟹，应对强台风白海豚。高温天气下，冷凉蔬菜错峰上市，保障供应。村里建起制冰厂，水产不断。水龙巡游，护坡吉祥水，火把狂欢夜，篝火绵延3.2公里，暑期乡村游火热。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9号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受台风影响，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上午，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面对台风，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浙江省水利厅也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9号下午，浙江玉环阵风已达到了16级，风雨交加。我们来看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在现场的观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月10号下午15点25分左右，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玉环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山顶，相对也是玉环的一个制高点。现在呢，我们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还有不到50公里的距离。目前它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正西方向快速的移动，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即将在这里迎来今年白海豚的登陆。虽然白海豚登陆地点还不完全能够确定，但是我所在的玉环将成为潜在最有可能、最大概率的登陆地点之一，而这里在不到1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如果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将会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这样的天气意味着台风中心正在靠近。
0: 受台风登陆前的强降雨和海浪冲刷影响，玉环市部分路面出现了塌陷，当地紧急处置。我们来看总台记者9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英东社区，后头就是汹涌澎湃的东海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其实在台风登陆前后呢，这里的风浪最高可以达到大约是20米左右。

0: 有相当于5到6层楼的这么一个高度，就在昨天晚上，我所在的这个凯门街道的红旗社区呢，就有一处沿海塘边的路面啊，被不断冲刷的这个海浪还有雨水呢，给冲垮了，形成了很大的这么一个缺口。那么当地的这个街道还有消防以及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呢，就立马赶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置。那从昨天晚上开始，玉环公安就有1400余名的这个民辅警就已经在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坚守，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险情。那么根据白海豚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其实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玉环市啊就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目前玉环当地已经转移了4.6万余名群众。
1: 9号下午，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正处于台风核心影响带，现场工业摄像头拍下了12级风圈下的风电发电厂。9号13点，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瞬时风速最大突破46.1米每秒，现场海域浪潮汹涌，能见度急剧下降，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缓缓偏转，呈台风防御保护姿态。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浙江宁波象山县在台风登陆之前也是风雨交加。总台记者9号下午5点在现场看到，有树木被大风连根拔起。
2: 我现在就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沙塘湾村。那么我们首先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12级的风圈之内。现在这个现场的风力是非常的大。那么沿线其实还有很多的民宿和餐厅。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已经提前几天关闭了。这里其实是一个观景池。那么以前呢，他们会在里面蓄满水，养一些荷花，养一些小鱼。那么现在他们也是提前几天把这样的一个水全部都已经放掉了，避免漫出来。那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台风发威过后呢，这里的老板他们是新进了一批绿植，这些绿植呢用来装点庭院，但是呢现在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的绿植也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那么他们告诉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像这样如此的大风，加上雨水，加上海水的这个浸泡，这些植物基本上也很难存活了。他们还提前抢救了一批小的盆栽放到了室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里，来看在这个后院，我们发现了一棵种了2年左右的树木也已经出现了倒伏，它是被连根拔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威力真的不容小觑。根据我们了解啊，原定于8月5号要出海的1100多艘的特许专项的出海捕捞渔船也已经延迟出海，等台风过后之后再择机出海。
1: 为了减小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这两天浙江多地的老乡们抓紧抢收果蔬虾蟹。8号下午，舟山的养殖户正忙着抢收南美白对虾，养殖场工人下水捕捞，党员干部在岸上拉网装筐搬运。当天5000多斤南美白对虾顺利完成抢收，随后这些对虾就被运到了舟山本岛。眼下正是青蟹上市的季节，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会导致青蟹逃跑或出现应激反应。在宁波慈溪市龙山镇，养殖户加快捕捞速度，能抢一亩是一亩。
3: 今天的工作就是多放点笼子，增加点产量。原先大概我们100个笼子能抓个100多斤吧，现在打算放200多个笼子，抓个200-300斤。
1: 除了青蟹，宁波多地的瓜果也进入收获期。在鄞州区化龙村，为避免持续降雨导致瓜果开裂、品质下降，种植基地发布通知抢收成熟西瓜。在象山县图慈镇，种植户和工人也在陶行里基地内加紧采摘、分拣和打包。当地政府及各方力量帮助对接收购渠道。
4: 台风不来的话呢，我们正常呢100斤重4到5万斤。台风来了，它比较脆，风一刮就下来了。这两天呢，大概采个5、6、7斤，能卖多少就卖多少。
1: 福建省防止于9号9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2级。宁德柘荣县多山地丘陵，而且高海拔乡镇多。这两天，当地对危险区域进行地毯式摸排，提前转移安置村民。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九号、十号，这荣县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过程。当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对危旧房屋、地灾隐患点、高陡边坡、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提前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
1: 我们从早上就开始转移人员，目前已经转移了10户15人。
0: 截至8号18时，浙荣县共设置124个避灾点，累计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548人。受季风槽持续影响，海南东方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有人员被困。八号中午，东方市八所镇思文村通往唐马园村的乡道因暴雨侵袭，水位快速暴涨，多台过往车辆途经积水路段突发熄火，驾乘人员被困车内。针对现场险情，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腹地，采取分批接送、逐人转移的方式，将车内被困人员转移到高处安全区域，累计安全转移24名被困群众，无人员伤亡。目前受冷空气与台风白海豚共同影响，中东部暑热范围大幅缩减，而华南多地则在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下高温天气盘踞。广州未来三天高温持续，十一号最高气温将冲击38摄氏度。受到持续高温的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涉湿蔬菜主产区不少也处于休棚期，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主力。在河南郑州一家大型超市，记者看到来自全国不同产区的蔬菜铺满了货架。
2: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这些来自甘肃、宁夏、云南等地的冷凉蔬菜格外热销。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
3: 供应这一块也挺丰富，挺好的，娃娃菜呀、油菜、茼蒿、菠菜，这些都会吃，都会买。
0: 为了保障夏日蔬菜供应，商超积极扩大进货半径，大型农贸市场、农贸市集也加大备货量。
4: 我现在正在长春市绿园供销集市，现在是下午4点多，我们看到来采买的市民非常多。而这些呢，是今天早晨从周边县市运送过来的冷凉蔬菜。叶菜呢，在高温天气不易储存，市场内呢特意采用这种加湿装置来给蔬菜进行实时的保鲜。
5: 都是一天一买，买的新鲜，买点黄瓜，这天热的话，可以吃点蘸酱菜啥的。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巡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在全国，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云贵高原夏秋蔬菜、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三大产区提前安排种植插口，错峰上市，有力保障蔬菜供应。眼下，甘肃金昌的高原冷凉菜正集中上市。在金昌市永昌县南岩沟村，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车高原冷凉菜。六月初，当地低海拔片区蔬菜率先进入采收期，八月以来，高海拔沿山区域蔬菜也在陆续上市。
6: 颜色鸡蛋黄一样的，一点绿叶子都没有，又没有其他的什么黑边啊，这些毛病都没有，这就是精品。
0: 采收下来的新鲜蔬菜第一时间被运往附近的冷链库，小采工们争分夺秒，精准修饰着每一颗蔬菜。
7: 从地上把这个菜拿回来，工人消完后，进入拉到库里面进行打冷。打冷是这个-10度到2度，就是打个24小时。
0: 目前，金昌蔬菜冷藏保鲜设施总库容累计达155万立方米，有了强大的冷链支撑，蔬菜的销售半径大幅延伸。当地高原冷凉菜约90%销往省外，覆盖粤港澳、长三角等主要市场。高温天气下，水产保鲜成了养殖户和客商最头疼的难题。在安徽郎溪县，一座建在村里的制冰厂解了燃眉之急。在郎溪县飞里镇新法村的制冰厂，150条总重约7.5吨的冰块批量成型，快速出库。工人争分夺秒转运入库，备货保供。
8: 大概每3个小时生产一批，每天早上5点多钟，第一批冰块就能送走。
0: 飞里镇紧邻南一湖，每年夏季4万亩稻虾供作基地正值集中上市期。往年高温旺季，因缺少就近制冷保障，鲜活。

0: 龙虾出水即面临变质风险，长途运输死亡率高，优质优价难以实现。随着新法村建成全县首家村级制冰厂，龙虾产业用冰难问题解决了。
1: 我们知道随时一打电话送冰老板立马会把这个冰块送到我们下面来，这样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
0: 除了给附近龙虾养殖户供冰，新法村制冰厂还将服务对象延伸到水产运输、工厂车间降温等多个领域。
2: 我们从江苏来的，运了些小杂鱼，要那个很多冰块降温给他，基本上是天天来，基本上每次都在拿十几二十条。
0: 进入八月，天津的南美白对虾进入最后的上市关键期，持续高温给养殖带来了风险。近日，天津市气象局和农业农村委员会联合发布鱼虾饭塘中度风险预警。鱼虾饭塘指的是鱼虾等水产因高温缺氧会更加频繁地浮出水面，增加氧气摄入的现象，就是俗话说的翻坑，如不及时解决将造成鱼虾大面积死亡甚至绝收。
3: 喂料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些鸟在飞，它这个鸟会找一些弱虾弱鱼作为食物，说明这个塘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0: 对此，专家建议养殖户延长增氧机的开放时间，尤其夜间也要持续增氧，并趁气温较低时更换一些新水，控制好水温，确保水产活力。高温导致大家在出行、游玩、劳作时出汗量大幅增加，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四肢发软等不适症状。不少人会以为这是中暑了，但医生提醒，也有可能是夏季高发的低钾血症。专家说，轻症中暑和轻症低钾血症症状相似度极高，仅凭体感很难区分，但两者有明显的鉴别特征。普通中暑属于高温脱水，体温调节紊乱，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补充水分后，症状可快速缓解。而低钾血症是体内电解质缺失，即便降温补水，四肢无力、心慌疲惫的症状依然无法改善。
4: 普通的中暑实际上它最后加重的话可能是致死率比较高的热射病，但是我们低钾血症的主要表现在这个肌肉和心血管方面，它的症状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呼吸困难、呼吸肌麻痹，它会伴有一些心律失常，比如说最早期的话可能是心动过速，那么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室颤，会导致猝死。
0: 专家介绍，钾是人体维持肌肉收缩、心率稳定、新陈代谢的重要电解质。人体钾元素主要通过日常饮食摄入，依靠肾脏、胃肠道、皮肤三条通道代谢排出。夏季高温环境下，人体出汗量激增，皮肤会大量流失钾离子。夏季大量出汗之后，很多人喜欢大口猛灌白开水。专家提醒，单纯补充纯水会稀释血液电解质，加重低钾症状，形成越喝越虚的恶性循环。那么补钾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专家提醒，钾元素过高或过低都会损伤心脏，肾功能不佳人群排钾能力较弱，擅自服用补钾药物极易引发高钾血症，诱发心脏骤停。一旦出现持续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心慌胸闷，需立即就医静脉补钾。
4: 比如说胃肠炎，特别是有基础病的人，突然间出现了一个症状的明显加重，那么这个就是提醒你要去医院去查。
0: 专家建议，日常多吃香蕉、橙子、深色蔬菜、菌菇等食物补充钾元素，长途出游、高强度户外活动，优先携带同时含有钠钾的电解质饮品，或是备好电解质粉剂，按说明冲泡。大量出汗后，坚持少量多次补液。手边没有成品电解质制剂时，可用少量食盐兑水应急，降低电解质紊乱风险。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8号，贵州石阡县举行了玩水龙民俗巡游活动，万人互泼吉祥水。13条用竹篾和柳条编扎而成的水龙走上街头，大家纷纷拿起水枪、水条等工具，将吉祥水泼向龙身，也泼向彼此，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5: 这个文化气息很浓厚啊，每个人都很热情，很开心啊！今天我们的体验满满的。
6: 一边舞龙，一边期待大家喝水，非常的开心。希望今年风调雨顺，家家户户红红火火。
0: 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民俗节日，这几天贵州、四川等地举行了欢庆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在贵州晴隆县，精彩的村舞火热上演，身着民族盛装的舞者们向游客展示原汁原味的民族风情。村舞展演结束后，当地群众和游客一起开启火把巡演，欢庆民族传统节日，共同祝福生活红红火火。
5: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火把节，觉得太开心了，我们全程围着篝火转了好多圈呢，一起跟着欢呼，嗓子都哑了。
0: 火把节活动采取白加黑的模式，除了晚上的村舞展演、火把巡演等重头戏，白天游客还可以参加晴隆24道拐徒步、婚俗体验等十余个项目。在四川凉山州西昌市，火把狂欢夜吸引数万市民与游客沉浸式参与体验。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西昌市航天大道东沿线，这里是火把狂欢夜的活动现场。现在来到了晚上8点，86个篝火堆已经被点燃，熊熊火焰高达数米，游客们也纷纷将手中的火把点亮，手拉手跳起彝族特色的打底舞。据了解，现场约有10万人参与，3.2公里的街道瞬间欢腾了起来。
8: 今天的氛围很热闹，我们也很开心，希望我们明年还可以继续来。
0: 今年当地把音乐节加火把节相融合，还整合了传统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特色市集等多元内容，持续升级节庆体验，丰富文旅业态。最近有网友发帖称，自己在青海察尔汗盐湖景区捡了一个盐块带回家做纪念，结果评论区有人提醒，这类盐块存在放射性，这些天然盐湖盐与市面上所售的达到食用标准的精制盐有什么区别呢？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有科学依据吗？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9: 盐湖里面的这些盐块啊，它就是湖里面的这些矿物质形成的一个结晶，主要成分也是氯化钠，这个倒是和食盐一样。但是除了这个氯化钠之外呢，比如说钙啊、镁、锂，最终可能形成的结晶有什么硫酸钙啊，或者是氯化镁啊，比较纯的这个氯化钠呢，多了这么多杂质，它的含量一旦超标的话，对于人体来说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如果人体呢短时间摄入了超量的钙镁，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毒性的。这个取决于进入到这个盐湖的上游是不是本身就有放射性的这些矿物。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物质呢，像这个锂啊、钙啊，它也有自身的那些同位素，可能会出现这种富集的这个现象。但是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或许更需要担心的是里面重金属是不是超标，像什么铅啊或者汞。
0: 针对盐湖旅游捡盐块一事，相比较盐块本身，游客在捡拾过程中触碰卤水可能更加危险。
9: 从盐湖或者是从这个海洋里面提取的这些盐，把这个水蒸发干了之后得到的是叫粗盐，那剩下的那些钙镁离子呢，它会留在这个水当中，形成就是咱们所说的卤水或者说是苦卤。卤水当中实际上是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除了氯化钠之外，钙镁呢是比较多的。那这些矿物质呢，它在水里面存在的形态属于金属离子的，这种金属离子呢形成的这个水溶液，就是这个卤水，在这个化学上面实际上是被称为电解液的。除了金属之外，其他的一些材料在卤水里面往往也会加速它的那个老化的过程，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橡胶。当然这个卤水落在我们身体之上实际上也是有一定那个风险的，它浓度比较高嘛，它会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吸取这个水分，化学上会被称为渗透压的这种效应。如果我们接触到卤水之后，也是需要赶紧去进行清洗，不能让这些盐分一直留在这个身体的表面。
0: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今年6月，海南临高的一位摄影爱好者在海边拍摄时，无意间发现了2头中华白海豚，其中一头白海豚身缠渔网，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搜索救助。这位摄影爱好者记录了2只海豚在临高新营镇博朝湾中游动的画面，并将视频发到了网络平台。 网友发现，在其中一只深灰色幼豚的背鳍上疑似嵌进了渔网。当地农业农村部门通过网络了解到幼豚的困境后，立即

0: 制定了救援方案，但救援队多次搜索都没能找到他们的踪迹。八月二号，有目击者在儋州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头白海豚尸体，救援队确认为中华白海豚母子中的母豚。目前，母豚的尸体已被海南大学科研团队回收，分析死亡原因。截至八月八号，当地已组成联合搜救队伍，对相关海域进行地毯式搜索，同时发动渔民在作业时寻找线索，一经发现立刻上报。
1: 它相当现在它大概是一岁左右，接近这个物种的断奶期吧。那现在很不幸啊，就是妈妈我们已经确认它死亡了，所以幼豚它的营养摄入来源就成为了这个幼豚它未来在短期时间内它能否存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0: 近日，四川泸州一高速服务区突发险情，两只梅花鹿从运输车辆中逃脱，在服务区内逃窜，随时可能闯入高速公路。接警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经过三小时将两只梅花鹿全部控制。据了解，当晚七点左右，运输梅花鹿的电动厢式货车在服务区充电时，因无法启动车内空调，司机为避免车厢内四只梅花鹿中暑，便打开了货车侧部小门通风。不料，两只梅花鹿趁机从缝隙中钻出，逃离了货车。在湖北襄阳保康县，一对红嘴蓝雀夫妻来到当地安家育雏。四枚鸟蛋顺利入巢之后，蓝雀夫妻日夜轮流值守，耐心孵蛋。十余天之后，毛茸茸的小蓝雀相继破壳而出，夫妻俩不停往返于山林之间，四处捕捉小虫，寻觅野果来喂食雏鸟。今年四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90多个日夜的救治调养，这只东方白鹳终于痊愈，飞行捕食各项指标都达到野外放归标准。经过反复研判，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既是候鸟迁徙关键驿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种群，成为最优放归地。日前，工作人员带着这只东方白鹳跨越千里奔赴山东，成功将其放归自然。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山火灾情。据了解，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华东沿海制造着猛烈风雨，浙江、福建、上海等地9号白天就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沿海地区各海洋牧场已经提前加固鱼排和网箱，以应对强风雨的影响。预计登陆之后的白海豚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在它行进方向的右侧，降雨量将十分可观，像江苏大部、上海、安徽、湖北东部、河南南部等地10号就将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11号强降雨区域将会继续向西向北移动，暴雨大暴雨将出现在湖北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南部等地。目前像河南种植的夏玉米正处在抽雄吐丝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强风可能造成玉米倒伏，低洼地块积水则会伤根，请大家雨后及时排涝，倒伏的玉米切忌强行扶植，避免二次损伤。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十分庞大，未来它还会继续北上和冷空气相结合，所以除了登陆点周边省市之外，山东以及京津冀等地雨也将不小，请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防范。
5: 我听话，专注 控制肥料。

0: 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黄南雷阵雨转多云，15到31度；突泉晴转多云，21到31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安庆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中卫雷阵雨，22到35度；林芝小雨转晴，11到24度；张家界晴，24到37度；黄冈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烟台小雨，25到32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淮南暴雨转大雨，25到26度；咸阳晴，22到30度；昭通阵雨，16到27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点亮美好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雪白晶莹，吸纳八方仙纯，滑嫩爽口弹牙，尽在粉里乾坤。酥是米粉的灵魂，烫是它的态度。当沸水拥抱米粉，当卤汁渗透每一寸肌理，这股热气腾腾的人间至味正在上演。拥有着滇南门户之称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一片承载着传奇色彩的土地。千年的稻作文明雕刻出梯田的史诗，在红河诸多超出常规认知的美食菜单中，有一样广为人知的美食——过桥米线。红河州的首府蒙自是过桥米线的发源地，在这里，过桥米线稳稳地霸占了早餐的头把交椅。过桥米线，米线是基础，高汤是灵魂。本地人早起为的就是这一口头汤。新鲜猪筒骨、整只老母鸡和大块肋排冷水下锅，搭配生姜去腥，在时间的催化下，老母鸡的脂肪和鸡肉纤维中的鸡肝、鸡酸等纤维物质缓缓溶解释放，灵魂高汤就此诞生。盛放高汤的碗必须保持足够的温度，90摄氏度的汤碗与95摄氏度高汤的搭配是确保生鲜熟透的关键。丰富配菜为过桥米线注入活力，云南特有的酸性红壤中生长的本地鲜稻，其高含量的直链淀粉赋予米线爽滑弹韧的质地，天然形成的蜂窝结构能够牢牢锁住汤汁，一柱米线配合一勺浓汤瞬间转化为最温暖

现绿现吃，荣安人酥粉都在仰赖这种颇具动感的烹饪手法，将生熟米浆混合，并在入锅前反复搅拌，熟浆混乱的淀粉分子增加米浆粘性，这是绿粉弹牙口感的源头。底部貌似莲蓬的漏斗是制作绿粉的重要工具，事实上这也是米粉最古老的制法之一。米浆受重力和手部动作的双重支配，一入沸水就迅速成型。绿粉独有的粗细不均，如同留声机记录

的掌勺者晃动的频率，承载着专属手作的趣味与温度。相比传统香料，荣安绿粉的卤水更加仰仗另一种美味之源——腐乳。在熬煮前进行炒制，除了获得深沉色泽，也令油溶性的芳香物质被充分提炼。再加高汤，浓缩的鲜香被高汤的温润融化。单吃粉很难让人满足，烧制其貌不扬，却透露着物尽其用的智慧。猪腹部的网状油脂被唤作猪网油，弹性十足，猪前后腿肉共同制成肉糜，肥瘦参半。再用猪网油包裹定型，小火慢炸，让烧至内外均匀受热，同时网油中饱含的芳香物质大量释放。随着油温的逐渐升高，原本透明的外层薄膜转化为纤细酥脆的外皮。一经入口，烧至油润的表层破裂，绽发出饱满的肉馅，裹挟着诱人香气弥漫于口齿之间。配菜是这碗粉的灵魂搭档，每一口都交织着酸、脆、香、辣。烧至入碗，卤汁浇下，绿粉凹凸不平的表面可以挂在更多汤汁，似游鱼戏水，串联各种美味。在湖南纷繁的米粉江湖里，邵阳米粉独树一帜。邵阳米粉的千年传承蕴藏在六道不可简化的工序之中，选米是最基础的一步，早到陈米与新米进行配比后，只漂洗一遍，以最大程度保留稻米本味，静置发酵。发酵完成的米磨制成浆，以古法滤布重压，经过不断捶打与揉捏，粉团质地变得细腻柔韧，这是保证米粉口感爽滑筋道的重要一步。上屉蒸至半熟，压制成粉，落入滚水中定型。之后米粉再过凉水，洗去杂质，锁住筋道。米粉入锅，三进三出，只烫不煮，高温反复穿透米粉，外紧内透。邵阳米粉汤底要用大骨急火慢炖，再以菜籽油配上本地剁辣椒，熬出一抹鲜亮的红油，这鲜与辣的香味交融，正是邵阳米粉地道的灵魂。大片牛肉附在粉面之上，最后一勺红油汤浇下，汤汁冲击米粉，香气被彻底激发，满足了人们的味蕾。米粉可以有多简单，生鲜荤素，现煮现吃，得名生料粉。方便快捷的同时，保留食材本味，是米粉最家常的样子。

0: 庙粉和大海相遇，成就了另一番风味。各类海鲜仅凭最简约的烹调，就能充分释放鲜甜气息，用味觉的潮涌呼应心之所向。清晨六点，城市还没苏醒，然而退潮后的沙滩已是热火朝天，渔民们在寻找一种埋在沙里的珍馐——沙虫。挖沙虫极其消耗体力，但对渔民来说，这非常值得。沙虫富含脂肪与多种氨基酸，同时作为海洋软体动物，蕴藏丰富甘糖。这不仅为沙虫提供了绵韧结实的口感，也是鲜甜滋味的由来。炭火烘烤，水分蒸发，利于保存运输，也让风味更加浓郁。干沙虫碾成碎末，放入高汤熬煮，这是成就一碗海鲜粉的绝招。海洋动物为了在海水中平衡自身盐度，会在细胞里蓄积大量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与糖类分子在高温下发生反应，尤其鲜甜。小锅独灶，品种随心，以高汤拓展鲜味层次，加入沙虫的高汤，将各种食材的鲜美烘托到位，加入米粉汆烫，海鲜粉成为认识北海的必修科目。蟹仔粉则是另一种至鲜风味，小个螃蟹在当地叫做蟹仔，将蟹仔捣碎，有限的蟹肉和风味化合物充分释放，过滤渣子，可食用部分聚少成多，大锅熬煮，当水面被一层由蛋白质、糖类分子构成的高絮状物质覆盖，汤水也就充满了浓郁的蟹味儿。然而一锅好的汤底还需更多元素驯服腥气，刺破温吞。洋葱风味复杂，但却是提鲜增香的灵魂。小葱头微微辛辣，笼罩果香与回甘。热油烹制后，多种硫化物相互反应，味觉更富层次，同时散发一种焦糖味。番茄的甘味谷氨酸异常丰富，鲜甜适合为荤食增添滋味。饱和的果酸可以为汤底增加一抹亮色。猪骨与鸡肉的高汤则让蟹的鲜味有了更丰腴的托付。鲜甜、微酸、醇厚，这种复合的味道来源于植物与动物对于鲜味的不同阐释，也有赖人们对美食上下求索的巧思。在莆田的老街里，这个外地人走过路过常错过的地方，藏着一份美味，豆浆炒。清晨，豆浆炒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泡了8小时的黄豆吸饱了水分，粒粒饱满，将它们与清水一起研磨成乳白的生浆。磨好的生浆倒入绿布中， 挤压过滤，滤出的便是细腻柔滑的生豆浆。制作豆浆炒还需要一个重要食材，兴化米粉。恰到好处的风吹赋予米粉柔软，足够的日晒赋予米粉硬度。经过洗米、磨浆、压干、吹裹、压丝、吹粉等十几道过程，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手工匠心，最终成就了米粉柔韧弹牙、米香浓郁的独特口感。早晨的米粉摊进入忙碌状态，蛋液入热油锅，金灿的蛋花浸满浓稠的豆浆，再淋上酱油、盐等调味，铺上主角兴化米粉。当吸饱汤汁的米粉与蛋花和豆浆融为一体，撒上青菜碎、豆芽和葱末点缀，几勺葱蒜油，盖锅收汁，一碗浓郁的豆浆炒制作完成，热气腾腾，米香与豆香完美交融，唤醒了莆田的街道。牛巴粉是玉林街头每家必不可少的选项，牛肉丸又称为肉蛋，是客家人的传统小吃，也是一碗牛巴粉中最灵动的存在。黄牛后腿蛋白质丰富，但肌肉结实，肉质偏硬，制成肉蛋可以很好的扬长避短，去除筋膜是为了获得最细腻弹韧的口感。将牛肉切成薄片，方便捶打。捶打牛肉的木锤以番石榴木制成，致密沉重，捶打的过程争分夺秒，否则肉的水分大量流失，肌肉纤维在千锤百炼中变得松散，细胞破裂，风味释放，牛肉的形态被彻底重组。白胡椒去腥，加入适当盐分，让肉泥更容易结合成有弹性的溶胶状结构。肉蛋在热水中渐次浮起，标志着大功告成。细腻弹牙，肉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诠释着牛肉的鲜味。同样的牛后腿肉制成牛巴，是完全不同的演绎。特制的工具让牛肉可以被切成2毫米左右的薄片，方便晾晒。晾晒的时间要精准把握，刚好让阳光与风带走表面的水分，又在内里保留软嫩的质地。吃不完的肉腌制晾晒本是为了方便保存，却塑造了更浓郁的风味和特别的口感。而甜与咸的缠绵更是奠定了牛巴的味觉基调。牛巴的甜味来自于糖和多种香料的回甘，甜可以丰富咸的内容，咸又能放大甜的感受，多种味道配合交融，前后80分钟的烹制，牛巴汁吸收了牛肉结缔组织融化而成的胶质和各种风味物质，轻易就能渲染一碗粉的味道。牛巴粉选用当地碾米制成的干细米粉，爽滑劲道，烫至柔软备用。使用前只需稍稍加热，减少等待的同时避免粉条发胀变黏，好迎接风味的洗礼。 其他配料如何取舍，最终总以一勺香甜醇厚的牛八汁收尾，这才算烙上了独属玉林的味觉印记。这就是玉林最地道的烟火气。一碗粉，一座城，一段人生，米香四溢，是故乡的烟火气，也是我们离不开的日常滋味。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继续接着修，可人如果要毁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我现在明白了，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不管，一切都不晚。我们一起面对，你在里边好好表现，我在外面尽一切可能。
1: 修路我没出场力，还给你帮了倒忙，我就是个笑话。陈兄，好好回去修快路吧。
0: 你曾经说过的，你会陪着我一起修挂月路，你忘了吗？咱俩啊，缘分尽了。
1: 这辈子欠你的，估计是还不了了。你别等我。

0: 喂，王总，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好，好，周末我请您吃饭。再见。
1: 餐齐了啊，您慢用。
2: 谢谢。
1: 那女的连续好几天了，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每一次点餐都是一份包子一碗小米粥。
3: 那咋了？
1: 你不觉得奇怪啊？
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4: 不行，你一会儿去问问他去。
1: 我还真问了，他说他就喜欢咱们铁姑娘。
4: 那证明咱饭店出名之前。
1: 哎，姐。

0: 哥，翠玲，现在到底是啥情况你们都清楚吧？咱今天坐在这儿呢，我就是想跟你们一块儿商量商量。
1: 我想请你们帮我把我的股份卖掉，我只要10万块钱，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现在只要有人立刻能出10万块钱收购我的股份，我就从铁姑娘饭店净身出户。我想救于大河，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妹妹，你想救于大河这没毛病，毕竟人家是为了帮助你修路才去铤而走险的，哥也欠他的。
3: 但是咱不能这么着急出手啊，卖不上价。你说这么好的店，这么好的牌子，不得找个好买主吗？
0: 哥，我现在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大河就这么被判刑了。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到大，这半辈子都是捆在一起的。他已经等了我10年了，不能看着他后半辈子就让我这么给毁了呀。
2: 我还是那句话，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修路的项目。

宝哥，没事，就是有点舍不得。我也舍不得，但这个世上舍不得的东西太多了，最后都得放下。

0: 我倒是无所谓，你和孩子以后咋办？
1: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10年前的王水玲了，我能出去打工挣钱养活我跟孩子。
0: 有我在，饿不着你们娘俩。

0: 哎呀，兄弟，您能看出来啊，我是真心喜欢这个饭店。
1: 看得出来。
2: 几年前啊，
0: 我马上就跟冯经理签合同了，就出去上了趟厕所，回来这个饭店就归你们了。你说 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
3: 刘老板，这也不能怪我们呢。哎呀，要说啊，这就是缘分。
2: 是是是，那你看今天咱们缘分到了，你要是再给了别人，那就不合适了吧？哎，
3: 是。这饭店我是想卖给你，但是您给出这价格没诚意啊。
2: 不是，我都十万了啊，还没诚意啊？
3: 20万，这是我们最低的价格。
2: 不是，哎呦，今天我豁出去了啊，我做回主，一口价咱们15万。
3: 20万一分不能少。
2: 哎呦兄弟，我现在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3: 这样，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
1: 你先付个定金，然后给你2天时间，你出去筹筹钱，我都写到合同里，行吗？
2: 行行行，啊，你赢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筹钱，行吧？你稍等一会儿，好不好？哎呀，
4: 老哥，
3: 哎。
4: 又来了一个谈饭店的，
3: 又来一个。
4: 马老板，饭店我要了。
3: 您是？
4: 我在您这儿吃一个礼拜包子了。
2: 啊，是你啊？那个，快快快快快，
0: 请坐，请坐，请坐。
3: 哎，那个，不好意思啊，这饭店我们卖给那刘老板了，刚才出去了，你应该看见了吧？
4: 他这也没签合同吧？
3: 啊，还没来得及签呢。
4: 你们谈的是多少钱？
3: 25万。
4: 你这合同上也没写转让金额嘛？
3: 谈好了，还没往上添呢。
4: 这是5万定金。剩下的按合同，我会在2天之后的这个时候给您送过来。

0: 成交。
1: 成交。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不是，兄弟，你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3: 不好意思啊，刘老板，你又晚了一步。
4: 大河，你还好吗？
5: 我现在这样，还有啥好不好的？
4: 大河，我能帮你把罚款交上。
5: 不用，谁也不用。我是自作孽，不用你出手，我还不起。
4: 我看你不是不用，你是想等着马春秀出手吧？马春秀把饭店卖了，但是他是不是为了你就不知道了。
5: 但愿他不是为了我。
3: 就我现在这样
5: 出去也是给他添负担，
3: 他还不如拿着钱回去修路。
4: 于大河，你也不用但愿。这样，咱俩打个赌，两天之内，你看看马春秀能不能来救你。

0: 宝哥，这白粥怎么还不到啊？
1: 你俩别着急，坐着坐会儿，还没到时间呢。哥，你说是不是？你临时加价50000块钱，人家不干了呀？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姐，要不你先过去，等钱到了，我们给你送过去。
0: 也行。喂，你好，铁姑娘饭店。
1: 您马上就到了是吧？行行行，那我就在大堂等您。哎，那你，买主来电话了，说他一会儿就到。
2: 别着急啊，妹妹，哥今天肯定让于大河出来。

0: 这都多长时间了，他咋还不来呢？宝哥，签合同那天你没有留买主的联系方式吗？
1: 当时就想着多加5万块钱把事儿给忘了。
0: 姐，刚接电话你也没留联系方式吗？
2: 我话还没等说完他就挂了呀。
0: 那再等等吧，毕竟25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2: 再这么等下去，咱还去得了吗？

小撒，大河，你受苦了。怎么会是你？当然是我，是我给你交的罚款，要不然你怎么出来？大河，我说过，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0: 情要从事儿上见的。现在你明白我对你的心意了吧？
1: 春秀呢？他没办饭店。
0: 上车吧。
1: 去哪儿？
0: 去铁姑娘饭店。不然你一定以为我在骗你。咱俩一起去看看，看看马春秀到底卖没卖饭店。

0: 一天没吃饭，快吃个包子垫吧垫吧。快！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这有点事儿啊，给绊住了。
1: 大姐啊，咱约好的时间，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0: 大兄弟，我家孩子病了，我这把他送到医院安顿好，就去银行去给你们取钱。可是咱这钱多呀，我跑了好几家银行呢。 这不，这钱都拿来了，
2: 谢谢你，钥匙给你。哥，咱走吧。
3: 你接于大河去。
2: 谢谢啊。

自己看看吧，这饭店已经易主了。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下去看看吧。

0: 你好，您是要吃饭吗？
1: 我们这两天正在盘点，明天正式开业，要吃饭啊，您请明天再来。
2: 你是这里的服务员吧？马春秀呢？
1: 我是这儿的老板。您说的那位马经理啊，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两天前他就把饭店卖给我了。
2: 两天前？
1: 对呀、啊。

0: 么突然冒出来给魏大河交罚款呢？
1: 不对，我觉得这里边有事
0: 儿。不可能吧？他俩早就断了，要不魏大河怎么能冒险给我姐找钱呢？你说是吧，姐？
2: 不管怎么说，大河现在已经出来了，这是件好事儿。
3: 他出来了，他应该联系我们的。
0: 他不会自己回饭店了吧？
3: 他应该是觉得他没脸见春秀，回工地了。
2: 那咱就去工地，
0: 走。进来吧，大河，去洗洗澡，去去身上的晦气。怎么，不好意思啊？行，那西八零总行吧？去吧。

我还没跟你介绍我的情况呢，你说说你，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关心关心我。我呢，结婚一年就离婚了，和平分手，至今单身。哎，大河，你洗完脸，你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吃饭啊，我陪你喝点，给你压压惊。

0: 怎么了？这是大河。于大河，大河，春秀。
1: 哎呀，哥们儿，
0: 你们怎么来了？这咋回事啊？大河接这工程资金出了点问题，上头一直压着工程款不给我们结，之前大河也是东拼西凑，到处拉钱，才能维持这工程没有停下来。现在我们已经欠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没给了。
2: 这次兄弟们也是急了，不给钱说啥都不肯开工了。那大河人呢？大河出来了。他没有回来。没有。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还我们工钱！ 小好几口，好几张嘴，他等着买米下锅呢。
0: 李根宝，我听说于康河被抓了，我们找不到他，我们就找你要钱。
1: 对，没错，兄弟们，咱们今天就找他要钱。他要是不给钱，咱们就不能让他走出这个院子。他于根宝要是再跑了，咱们这半年的活那可就真的白干了呀。
3: 对对对
4: 对对，安静一下，
5: 我们现在真是没钱了。你们看看工地上还有什么能卖的就卖了吧，卖多卖少就别在意了，就当我跟于总给大家一点补偿了。
0: 好，兄弟们，既然于根宝这么说了，咱们别客气，早点卖完早点散，这地方我一天不想待了。
6: 走，
7: 工友们，等一等，我把钱给你们带来了。
8: 志兴，
5: 没事，这事跟你没关系。大哥要是在的话，他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7: 咋会没关系啊？这钱我拿过来，就是想帮大河的。那把这些钱给工友们发下去，也是在帮大河。
6: 工友同志们，于大河是我男人，他欠你们的钱，我来还。
3: 好。
7: 别等了，赶紧登机，发钱吧。
9: 这么半天你不吃不喝，是对我有什么防备吗？于大河，我不是过去那个高小撒了，你放松点。如果不是你情我愿，我们是不会发生任何事儿。
10: 小撒，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你出手相救，
11: 我很感激。
10: 我敬你一杯，
9: 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孽缘吧。

0: 的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自从咱们俩不联系以后，你不但自己不给我回款，还不让其他甲方给我回款。你鼓动民工找我闹事儿，我过去的资源都被你限制了，你让我寸步难行。
1: 我就是不想让你帮马春秀修路。
0: 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
1: 可你还是铤而走险了。你差点把你自己给毁了，你知道吗？要不是我高小撒管你，你自己亲眼看看有人管你吗？

0: 你觉得你还能回到马春秀身边吗？我在里面的时候想了很多，我现在就是个穷光蛋，还欠着你20万，我还有脸见谁？
1: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去南方，找个地方，老老实实的打工，赚钱，还债。去南方干嘛？你留在我身边，给我打工抵债。
0: 经历了这个事儿，对我打击挺大的。我想明白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任何人了。
1: 然后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自暴自弃的样子。你放心，只要有我高小撒在，我就不会让任何人说你于大河没本事。

0: 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1: 你俩留下，我得赶紧回挂玉台，婶子还在给我们操办婚礼呢，我跟大河都不着面，这肯定不行。
2: 等于大河出来，能不能告诉他妈，你这人闲吃萝卜淡操心。
3: 春秀姐回去就是等于大河，看他结婚回不回吧。
2: 守株待兔。
4: 咱们仨这是咋了？我给忘得死死的。
5: 饭店没了，钱也光了，于大河也跑了，咱们三个真是孙权嫁妹妹，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4: 那咱们三个就回挂玉台。
6: 喂，一起喂。

0: 马叔，你咋又跑这儿来了？
1: 我说咋听不见推土机的声呢？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停工了。
0: 马叔，咱先回家，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哎呀，回啥家呀？你们要是不服过，我就死在这儿，欺负我老糊涂了是不是？
0: 这滑坡，您老也都看见了，春秀拿的钱根本不够。我是不想让他再往这里搭钱了。
1: 春秀不是筹钱去了吗？

0: 这咋说？我实话告诉你们，大河为了帮春秀筹钱，倒卖钢材进局子了。
1: 啥？
0: 我都没敢告诉我嫂子。
1: 说的是真的？
0: 马来宝在电话里亲口告诉我的。

0: 哎，这怎么还撂了呀？你说，
1: 钱静啊，大河电话你听见了？
2: 听见了。
1: 这啥意思啊？说是南方揽了个大工程？
2: 他不是说了吗？着急去那边签个合同。
1: 哎呀，这婚又不结了？哎呀，你说我这亲朋，我这喜帖我都发出去了呀！你说这可咋办呢？你说这结个婚，你说这怎么就这么难呢？你说这
3: 十年，我进城十年，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进了局子，成了骗子，还学会骗我妈了。
4: 我求你别这样，行吗？
3: 小三，你说，我还是人吗？
1: 大河，你在我眼里一直都很优秀。你孝顺，你讲情义，也重义气，是因为马春秀把你们的爱情捆绑在挂烟路上，所以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然后我求你，你不要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了，好吗？我曾经无数次幻想我们在一起的样子，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美好的憧憬。为了这一天，我一直在坚持，在努力，在改变我自己。难道你没有发现，你眼前的高小撒不再是那个漫不讲理的傻姑娘了吗？
3: 小撒，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1: 你值得，只要你在，一切都值得。大河，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下所有，在我们三个人之间，马春秀没有无情抛弃你，你也没有移情别恋，我更不是第三者插足，阴差阳错就是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缘分，大河，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放下马春秀，我们结婚吧。现在，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0: 不行，马叔必须跟我们去医院。哎呀，我没啥病，就是累着了，咱不折腾了啊！
1: 马爷爷，你就听话嘛，咱去检查，如果没病的话，不是更好吗？
2: 马叔，您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没法跟春秀交代，也没法跟村民交代呀。
3: 这你千万不能跟春秀他们说啊！
4: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5: 那我也不去。
6: 爷爷，
5: 爷爷，
7: 爷，春秀，爷，
5: 爷，春秀，
7: 您咋了？
5: 哪儿来着啊？大河咋样了？
7: 您都知道了？
5: 知道了，到底咋回事啊？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高总，铁姑娘饭店的合同我已放在您办公室的抽屉里了。
2: 高小撒的把柄在咱们手里，看他还敢不敢不给咱们借尾款。
3: 宏观人，绿娘子，嫁妆啊，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4: 我们结婚吧，结了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帮你不就是等于帮我自己吗？
5: 经村委会研究决定，挂园路暂时不修了，这钱啊，留着给爷爷看病。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紧接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1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紧接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河怎么会出这种事呢？哎呀，怪我，是我把大河给害了。
1: 古话，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春雪啊，饿了的时候，千万不能狼吞虎咽。不管遇到啥紧急情况，都要谨慎行事。
0: 您放心吧，啊。那，您说我月娥婶那儿咋说呀？
1: 大河呢，知道自己犯错误了，也没脸回来见你。现在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月娥婶子那儿啊，该瞒还是得瞒着。
0: 您说，现在大河没找着，这修路的钱也没有着落，那您能不能不让我着急了，心疼心疼我？
1: 月月啥时候让你着急过呀？
2: 你要是不想让我们着急啊，明天就跟我俩去医院。
1: 哎呀，我没病，
2: 你必须去。

0: 婶子，
1: 春秀啊，
2: 婶子，
1: 你回来了啊？
2: 大河不是在外地接了个工程吗？走得急，怕您担心，就让我先回来了。
3: 你说这孩子多大个人了，做事还这么毛毛躁躁的，啥工程啊，比结婚还重要啊？
2: 他也是奔着把这个工程接下，多赚点钱，让我们的婚礼办得更风光一些。
3: 那也不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呀。你说这结婚日子都定了，亲戚朋友都通知了，我那鸡鸭鱼肉我都备下了呀。
2: 婶子，他那个工程啊，项目不大，可能很快就回来了。
3: 真的？
2: 真的，很快就能回来。
3: 那就好，那就好。他要是不赶着回来跟你结婚，你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0: 我都给你背下来，四仆四丐，红官人，绿娘子。我心思啊，你没爹没娘的，嫁妆啊，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婶子，我知道您心疼我，
1: 应该的。我还给你放了东西呢。 花生、枣子、栗子，一样都不能少。枣、栗子、花这生，这都是老规矩啊，灵着呢。

0: 小三，你起床了？
1: 早餐给你准备好了。
0: 来，
2: 大红，你这是？
0: 小三，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既然已经跟过去说再见了，就要振作精神，重新来过。
2: 大河，你真这么想吗？
0: 我一会儿去趟工地，之前工人的工资都没有结，我估计这几天我在里面，根宝都快扛不住了，我去交代一下。
2: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爱的于大河，拿得起放得下。让我们跟过去说再见，一起开始新的未来。
0: 好，跟过去说再见。
2: 说再见。

0: 大河，大佐，你可算回来了。
1: 回来了，这两天情况怎么样？快跟我说说。
0: 可别提了，兄弟们都闹起来了，都要把工具和材料分了抵工钱。
1: 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也不容易。后来呢？
0: 多亏了马春秀啊。
1: 春秀，春秀来了。
0: 不但来了，还拿着卖饭店的钱给兄弟们的工资都结了。
1: 你是说春秀把咱们兄弟的工资结了？
0: 可不是吗？春秀说他原本就是拿这钱去给你交罚款，结果买饭店的人没有按时来交钱，等他们去的时候，高小萨已经把你接出来了。哎，高小萨这到底啥意思呀？怎么突然之间变好了？
1: 他变好了，下辈子吧。这回我算是把他看清了。

0: 我的意见是采取保守治疗，让老爷子回家，想吃啥就吃啥，你们也多孝顺他点，别惹他生气。
1: 医生，我爷爷得的是啥病啊？
0: 胃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1: 我爷爷身体一直都特别特别好，几乎都没咋吃过药。他这半辈子从来都没说过他胃不舒服，他咋能得胃癌呢？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尽管你心里接受不了，但这是事实。
1: 医生，那我麻烦你帮我出一个转院的手续，我想带他去省里的医院再看看，保不齐省里要是有啥特效药给他治上，那能好呢，是吧？
0: 你就别折腾老爷子了，意义不大。
1: 姐，那您告诉我，我爷爷还能活多长时间？
0: 一般这种情况，超不过一年。

谢谢你，少芬。

0: 哎，出来了。
1: 翠秀，医生咋说的？
2: 啥咋说的呀？人医生说就没见过70多岁身体还这么好的老头。
3: 没事儿。
2: 爷爷，啥事儿没有啊？
4: 说没事儿嘛，非折腾我这一趟。
3: 行了行了，没事儿，咱回家吧。
0: 哎，走，
3: 来，
0: 走。
5: 姐，没事，走，回家。
6: 原来从我们跟王成做生意，到你被举报被拘留，然后再把你捞出来，这一切的背后都是高小撒干的。
7: 他还把铁姑娘饭店买了，故意拖慢了付款的时间。
6: 这高小撒可太可怕了。
7: 春秀把饭店卖了，就是为了给我交罚金。
6: 春秀对你绝对没得说。那条路可是他的命根子，为了你把那条路都放下了，你可真有福气啊。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7: 你得好好想想。
6: 要我说呀，就回去转把春秀揭露高小撒。
7: 不管怎么说，春秀是为了我把饭店卖的，我就这么回去了，太对不起大家了。我得好好准备一下。跟宝，你帮我一个忙。
8: 大河，你昨天喝多了，今天啊我正式给你接风。
7: 小撒，在钱上才能看出真感情。
3: 这次的事儿让我认清了一些人和事儿，我知道了谁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
8: 大河，
3: 小撒，谢谢你看得起我，也谢谢你救了我。你的这份情我欠大了。
8: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只要我们好好在一起，以后一定会幸福的。
7: 为了我们的明天，干一杯。
8: 干杯。

0: 对了，今天去工地那边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施工都快停了，我那帮兄弟们都快把工地的工具和材料分了抵工资了。
0: 这么严重？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先稳住他们呗。小撒，有些话我想说，但说不出口。
0: 咱俩谁跟谁？你说。
1: 送佛送到西，我在你那儿的工程尾款有50万，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给我结了，解解我的燃眉之急？
0: 没问题。
1: 太好了，这杯就我干了。
0: 等等，大河，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我呢，可是啥都还没落着。
1: 你说你想要什么？
0: 我们结婚吧。结了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帮你不就是等于帮我自己吗？
1: 好，我答应你。
0: 真的，大河？
1: 不过我得先回趟国海台，毕竟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跟我妈商量一下，顺便把户口本取回来。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见见我妈。
0: 好啊，正好我这俊媳妇儿见见我婆婆。
1: 那正好，我回去跟马春秀也说清楚，他把饭店卖了，选择回去修路，我对他也没什么好亏欠的了。
0: 大河，这一来一回又要好多天，工地上怕是也等不了。要不这样，我们就先订婚，时间就定在这周末，你看怎么样？
1: 好，我都听你的。
0: 那就说定了。

0: 你们说爷爷这病瞒得住他吗？
1: 爷爷是神人，你们觉得呢？咱们就当自己瞒自己吧。
0: 哎，咱卖饭店不还剩下5万块钱吗？我想带爷爷上省城医院看看。
1: 那5万块钱我交到村委会，让他们继续修路了。
2: 我跟马来宝，我俩打工包厨，挣钱给爷爷看病。
3: 起风了，有什么话进来说吧。
1: 走吧。爷爷，
0: 坐吧。
4: 干啥呀，爷爷？你这是要三堂会审呢？
5: 审啥呀？爷爷这是想给我们讲故事了，是吧？
6: 对，爷爷讲的故事可好听了。
4: 对对，
7: 你们这是给我讲故事。
1: 爷爷，我们三个刚才商量了一下，想带您进城，好好给您检查一下身体，明天就出发。
7: 不是没毛病吗？检查啥呀？早就想带你进城玩了嘛，可好玩了。我再给你炒俩菜，我跟你说，现在我炒菜可好吃了。
6: 对，来宝手艺特好。
7: 别唬我了，我这病啊，跟我说实话吧。
1: 爷爷，您多想了。
7: 我多想了，是你反常。
1: 我咋反常了？
7: 我老了，但脑子不糊涂。
4: 行了，别瞒了，
0: 爷啊，不是不跟你说，是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告诉你。
7: 我就是个死吧。爷爷这辈子怕过死吗？那为啥不说实话？
1: 那爷爷，我们跟您实话实说，但您也得答应我们。
7: 答应你什么？
1: 跟我们进城好好看病住院，行吗？
7: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想放弃挂月露，先给我治病？
1: 因为挂月露永远都在那儿，这变不了。可是如果人没了，我们再想见，都见不到了。
7: 陈兄，我这病能治好吗？问你们话呢，我这病能好吗？
1: 不管能不能治好，我把钱花在给我爷爷治病上，我安心啊。
7: 陈兄啊，爷爷不怕死，但爷爷也不想死。多好的日子啊，要是能长命百岁才好呢。可人的命是有定数的，人不能跟命争。为了爷爷，你们闹得人财两空，这不值啊。
1: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在这受罪呀。
0: 你是说我们能忍心吗？
7: 爷爷这辈子上对得起党，下对得起这个家，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修通挂月路。

0: 带领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自打你扛起了重修挂业路的大旗，爷爷高兴啊，天天想，月月盼，做梦都想着挂月路通车的那天。
1: 马叔，马叔，
2: 哎，三叔，
1: 春秀，
2: 前进大哥。
1: 哎呀，马叔这气色不错呀。哎呀，
0: 为了我，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真承受不起。
3: 马爷爷，您可是咱们挂业台的老英雄，累病了，我们应该过来看看您。
1: 是啊，马叔，经支部研究决定，我们呢给您送点营养补助费来，钱不多，您就收下。
0: 这太谢谢大家了。
2: 谢谢三叔啊。
3: 春秀。哎。这是你就要到村委会的钱，经村委会研究决定，挂月路暂时不修了，这钱啊留着给爷爷看病。拿着。
0: 挂月路修不成，我闭不上眼。
1: 马叔啊，且不说这修挂业路需要多少钱，就说你们吧，春秀，你们把饭店卖了，这以后哪还有钱给马叔看病和调养啊？
0: 只要你们开工，就是给我最好的灵丹妙药。
1: 马叔，这钱是春秀个人的，这我们也做不了这个主。
0: 就是多活几天，又有啥意义啊？
4: 爷爷，您不要这么想。
0: 你要是听听爷爷的，就把这些钱都投在这条路上。你就成全爷爷这把老骨头。
5: 爷爷，我答应您。

0: 庄小萨已经答应我了，周末订完婚就给咱们把尾款结了。还要举行订婚仪式啊？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饭店这边怎么样？正如你所料，饭店对他们来说根本没用，已经开始出队了。
1: 我得在春秀修通郭爱路之前，把我这条路修好了。

0: 就跟我。
1: 同志们，挂月路重新开工了，咱们为了挂月台的父老乡亲，也为了完成马爷爷的心愿，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2: 加油！
1: 我们抓紧时间清理滑坡，争取

小心点！哎，哎呀，哎，来来来，坐下歇会儿。

0: 不服老不行啊！我背你了。你说，就这条路，我这辈子走了多少回了？
1: 你俩咋就走不动了呢？
0: 好汉还不提当年勇呢，这不你教我的吗？
1: 是啊。
0: 哎呀，我就想背你，你就满足孙子这愿望行吗？求你了。
1: 行吧。
2: 谁嫁了我？
0: 怎么了？
1: 娘。

0: 咱们准备了啊，好，准备了啊，来。哎，行行，先等一下，等一下。哎呀，新郎，你这就别那么严肃，微笑一点啊，再靠近一点。好，来来来，来看镜头啊，来预备，三二一。
1: 爹，够热闹吧？
2: 这回舒心了吧？
3: 对着呢。
2: 爹，想问你个事儿呢。
1: 你说，你清了这大半个山头，靠的是啥呀？
3: 毅力呗。
1: 可我还不知道是毅力。
2: 这毅力的背后是啥呀？
3: 问春秀去。
2: 你看，

0: 我们都回来了，
1: 我能不来吗？这也是我的家，也替国安回来看看，他一直惦记的挂月露。
2: 你看到了什么？
3: 我看到了咱们即将修好的挂月路。
2: 我看到了咱们曾经奋斗过的岁月。
3: 我还看到了我们所有铁姑娘的青春。

0: 哎，您吃饭啊？
1: 啊，给我来两盘包子。
0: 不好意思啊，原先的厨师走了，我们现在没有包子，只有炒菜。
2: 怪不得这客人这么少。算了，不吃了。
0: 那您慢走啊。
1: 哎，
2: 你们这饭店是不是转让了？
0: 啊，对啊，转让。您感兴趣？
2: 多少钱转？
0: 26万。
2: 就这客源，26万？算了，当我没问。
0: 您要是诚心要，25万。
2: 25万还是高啊，我再想想吧。啊，
1: 25万也够不行。小张，忙着呢。
3: 于总来了，恭喜于总好事将近啊！
4: 谢谢。高总呢？
3: 高总去外头开会，应该也快回来了。
4: 啊，那我在这儿等会儿他。
3: 嗯，
4: 啊，对了，小张，高总喜欢玫瑰花，让我帮他带，我给忘了。
3: 嗯，
4: 这样，你帮我去买一下，这些钱应该够了，拿着。
5: 包装要漂亮点。
3: 懂懂，浪漫嘛。
5: 好。

0: 我不管你动用什么样的关系，用什么样的办法，这个项目咱必须拿下。
1: 高总，
0: 老李，人不能太老实，懂吗？
1: 高总，我明白了。
0: 小张呢？他人呢？
1: 他好像出去买东西去了。
0: 上班时间出去买东西，这不行，纪律你得强调。上回有人找我吗？
1: 于大河，于总来了，一直在您办公室等您。
0: 大河来了。
2: 小撒。
0: 大河，你来了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2: 饭店打电话让咱们订菜单。你不在，我也不敢订啊。
0: 我这不是上午开会吗？再说，你来跟我打声招呼就行啊。
2: 怎么，不打招呼还不让来了？
3: 于总，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什么也没看见。
2: 来，小张，给我。小撒，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玫瑰花。
0: 大河，这是你第一次送我花，
2: 喜欢吗？
0: 喜欢。
2: 那把花插上吧。然后咱们去饭店。

0: 来，上菜了。哎，
1: 面条。
2: 这个叫长街短送，欢迎铁姑娘三姐妹回家。
0: 马大厨辛苦了。
2: 玉荣，你一说这个我就总觉得你在讽刺我。
0: 哎呀，不敢不敢，我哪敢啊。
3: 来吧，今天是团圆饭，咱喝一口啊。
0: 来。哎呀，
4: 真没想到咱丽蓉回家了，你们三姐妹团聚不容易。我说春秀，爷爷破例喝一小口。
0: 那可不行，您啊今天就以茶代酒。
2: 你就别想着喝酒了。
4: 我知道你们啊都是为挂月露回来的，我相信这路啊一定能修成。爷爷呢就等着通车那天了。
0: 您放心吧，
4: 在我心里啊应该还有两个人坐在这儿，一个是秦国安，一个是于大河。国安来不了喽，回头我去陪他。啊，
0: 爷爷您别这么说，谢谢爷爷还惦记国安。
4: 还有一个于大河，不管他在哪儿，你们都要把他找回来。
0: 您放心吧，爷爷一定会的。
5: 难得团聚，开心点，来站起来，
6: 我们一起敬爷爷一杯，祝爷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身体健康，
7: 长命百岁。哦，
5: 谢谢谢谢谢谢。
8: 高总您看，我们这有三个价位，您定的呢是最高的这个套餐，您看这个菜品还需不需要调整？
9: 还有这个不要。把鲍鱼和海参甲

0: 高总，那这就得单独加费用了。这个套餐的价格可包含不了这么昂贵的食材。
1: 小三，差不多行了。我看刚才那个套餐就不错。
2: 不能将就，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要搬，咱就搬最好了。就按我说的来。
0: 好的，高总，我这就去安排。
1: 你看啊，咱们准备的也差不多了，就按原计划周末办呗。为啥非要等到年底呢？
2: 你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吗？原本是你和马春秀结婚，现在还是这一天。不过和你订婚的人变成了我，这多有意义。
1: 小撒，你还是信不过我。
2: 大河，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是我的。
1: 好，我都依你。
3: 这太好了，高小撒的把柄在咱们手里，看他还敢不敢不给咱们借尾款。
1: 至于尾款，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
3: 行，就按你说的办。
1: 哎，你那边怎么样？
4: 现在那边给我开价25万，估计再沉沉20万就能下。
1: 你那边盯紧了啊，关键是时间上的把握。还有，千万别被他们发现了。
3: 哎，放心，乔装侦查我最擅长。
1: 好。
5: 这于大河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6: 迟迟不露面，怎么回事啊？
7: 按说他就算不跟春秀联系，也应该跟允儿婶联系啊。
6: 春秀姐这一辈子啊，就两件事儿，第一是修成挂月录，二是跟于大河结婚。说这两件事咋又这么难呢？
8: 所以我做人还真挺失败的啊，就想让挂月路早点通车，到现在路还没修成，一心想着跟于大河结婚，可是现在他人我都找不着。以前我心里装上这两件事儿啊，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啥苦我都能吃，啥活我都能干。可是现在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但是转念一想吧，人活着不就为了争口气吗？做人做事儿都一样，所以挂月录咱必须给修成了。有钱咱得修，没钱想办法也得修。无论如何，挂月录必须在我们的手里完成通车。
9: 哎，对了，春秀，今天在挂月录我问爷爷，我说你们一直坚持修路，除了靠毅力还靠啥呀？他让我问你。
8: 春秀修的不是路，修的是当初的那颗心。
10: 春秀。
11: 哎，钱进大哥，你咋来了？
10: 都在这儿呢。
11: 啊，
10: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12: 咱们啊现在已经有钱修路了。
11: 啊，你说啥？
10: 县里已经同意咱们修路了，把咱们挂月路啊列为县里重点扶持项目了。
11: 太好了，
6: 马爷爷，
11: 爷爷，
6: 爷爷，
11: 爷爷，你
13: 听见刚才秦大哥说啥了吗？
14: 对啊，您听到了吗？有县领导的支持啊，咱们挂月台通车的日子不远了。
15: 听见了，听见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没白费。
14: 是啊，
10: 明天孙书记啊会亲自参加开工仪式。
12: 春秀，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准备准备啊？
8: 那是当然了，领导要来，咱一定得好好准备准备。千金大哥，我只有一个要求。
12: 你说。
8: 等挂月路通车的那一天，请我们的马万山同志去剪彩。
12: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5: 你们呐，要是能领我在挂月路上走一。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马春秋啊，你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你还能坚持下来，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你表示感谢。
2: 1975年10月1号，挂一路开始动工，16年了。这么多年了，你对水莲是一如既往的好，我也看得出来，你是一真心的疼小宝。
1: 我身边守着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我为啥不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宁滴滴挚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0: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时代，新能源，崭新活力，新风采。

0: 是段嘉成，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
1: 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0: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1: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
0: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1: 哇，太可惜了！
2: 挨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我们将在这里讲述。

的飞仪，端阳锣鼓，这鼓声啊，就是承载着咱们河东大地老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了。

0: 们几位啊，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1: 没错，
0: 要把咱们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以及最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节目都给推荐出来，
1: 是的，
0: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呢能够共享咱们的丰收喜悦，以及展示咱们和美乡村的新风貌。
2: 咱们就还是两两一对，
1: 行，
2: 看咱们哪个队的眼光好，能力强。
0: 好，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第一轮的选手，看看谁能够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0: 撞正，出发。兄弟们，这次把我们最棒的节目展示在观众面前。
1: 好。

0: 场的两组乡土能人啊，是各有绝活。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陈凯了。
1: 这是什么特产啊？
2: 这是我们濮阳的丝瓜，
3: 咱这丝瓜个条均匀，皮爆肉厚啊，特别口感特别好，有一股清香的滋味。
0: 来自丝瓜之乡的新鲜丝瓜，
4: 没错，
0: 一看这品质就不得了。嗯，那我们这边都这么牛了，你们那边呢？
4: 我们这边别说了，我们得先看嘉诚，他登场的方式就不一样。哎
5: 呀！大家好，我是嘉诚。当初在河北邢台看到了丰收集结号的录制，于是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对，我带来的威海特色是鱿鱼丝小银鱼片。
6: 嘉诚，一看你就是骑行高手啊，平时都在哪儿骑呀？
5: 我经常在河北广宗骑行，那里的风景好，吃得好，住得也好，骑行活动还特别多。
4: 广宗我知道啊，广宗的自行车是远近闻名，尤其是这个自行车的产业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呢属于是骑行活动也特别多。
7: 我的天，太巧了。
4: 怎么说？
7: 我是玩轮胎的。哎呀，
0: 真是那爱好遇到本行了。哎呀，
4: 这出事儿了、啊、那这样那就实践见真章。
0: 好啊，
8: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的选手就这么厉害。舞狮一般都是我们丰收的时候常常会看见的，但是舞狮和棍术融合在一块儿，这个还是第一次，
1: 头一回看，
0: 头一回。
2: 对，武术和舞狮是我们这个丰收的一个喜悦的
0: 对
2: 一个传承，所以说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一些我们的才艺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哎呀，上来就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啊，这
0: 真
1: 不错，表演的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哎，但是哈，你刚才说你好像擅长掌控这个大轮胎啊，那得多大的轮胎是大轮胎呀？
0: 有道理啊，
2: 1.6米的大轮胎，哎
1: 呦，那是挺大。哎呀，
2: 上！
0: 什么难的呢？
1: 就是
0: 还拿来当绝活。
1: 站着说话腰是真不疼啊，
0: 不疼，一点不疼。
3: 你行你上，
2: 对，你行你上，
0: 我行我必然能上啊。
1: 小米来，
2: 小米，
1: 小米，
0: 扶一下轮胎吧，我不用扶，他得扶一下。
4: 不是小米啊，哎，我是觉得轮胎也得扶，
3: 你也得扶啊。
4: 对，
0: 我扶不扶的，一会儿我上去了再说吧。
1: 对，咱不能轻易就扶啊。
0: 我这样，我想要个梯子，行吗？
4: 重台，你要上的时候用梯子吗？
2: 不用不用，什么都不用，
4: 那就不用梯子了。
1: 梯子来了，梯子来了。
0: 咱有梯子干嘛不用呢？
1: 真是。
4: 那小米，现在是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同时扶着梯子？啊？用扶这个吗？哦，
1: 得扶得扶，还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啊。
2: 哎呀，哎，小米老师你注意安全。哎，
0: 能扶稳吗？来三个壮汉。
4: 小米你千万不要怕，一点都不安全，放心吧。
2: 来上。
0: 我导演真的不能来三个大汉把这个轮胎固定住吗？
4: 不可能，我们三个不是大汉吗？
0: 你们仨太弱了感觉。
4: 你赶紧的快点。
2: 小米加油。有点紧张了，
4: 老侯，你在那边看着小米点，一会儿他掉下去的时候，你扶他。
1: 撑住，撑住啊，小米，咱们马上就成功了。
0: 等会儿，
1: 马上就哎呀！
0: 谁干的？
2: 谁呀？
0: 谁干的？
1: 看见了，他俩刚才在那推来着。
4: 不是不是，
0: 是你俩干的吗？
4: 老侯，你不能诬赖我俩。
1: 真是，我们俩
4: 因为我俩一直在这扶着，但是他有风，这玩意儿。风啊，这风他一吹，这轱辘他动，那咱就没招了。
1: 这风有姓的话，得姓郭吧？
4: 对啊，老郭家吹来的风。
0: 我觉得很一般啊。上面空气很好，这个风很舒服，但怎么越来越……
4: 对，非常好，非常
1: 好吗？还好吗？
0: 我可以站起来。
2: 我跟你说，你要是能站到这个轮胎，你是全国第一个站轮胎的女人。
0: 这个第一，朋友们不当也罢啊。
1: 哎，不过说实话哈，确实挺危险的。你刚才嘴是挺硬的，但是腿在发抖。
4: 没错没错。
0: 那这样吧，朋友们，实践见真章，下梯子，重改，上轮胎。
2: 咱这样，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才艺，我直接不用手能跑到这个轮胎上。
0: 我不信，
1: 我不信，
0: 这轮胎会跑的，
1: 就一碰它就动，然后
2: 对对对，
1: 你说直接你能往上走？
2: 是的，
4: 你要那样的话可挺危险，你可想好了，咱别因为说挑战这一下子要跟他们置气。
2: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我必须把我的才艺和绝招拿出来。
0: 行
1: 行，
0: 舞台交给重凯。我就说，喂，
1: 哎呀，还能回来，差点就得滚下去了，这，他还能回来啊！
4: 我差点，我怕他都撅他一下去了。

0: 致的展现他这个平衡力啊。哎呀，哎，有啥绝活又要升级？这个绝活
1: 不好说，
0: 这是在蓄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这个厉害，
2: 这都不算啥。既然咱们是一个队伍啊，我必须再来个绝活。在这个一米六五的大轮胎上，一个后空翻，咱落到轮胎上，轮胎不跑，我不掉下来。对，
1: 轮胎不跑，
2: 对，
1: 你不掉下来，
2: 对，
1: 都算我输。
2: 来接这个活
3: 啊，后排可注意安全啊！你看，因为它的着力点就这么窄，它和平时在地上翻不一样，它这个危险性很大。
1: 没错，
0: 来稳住了之后，
1: 哎，胡冲凯将在一米六的轮胎上进行一个后空翻的挑战，到底能不能成功？屏住呼吸，
2: 三、
0: 二、一。
3: 你已经就是把这个在轮胎上后空翻的挑战已经做到了天花板
0: 极限，
3: 没有比这更
2: 不，这才刚刚开始啊！哦，我再加个难度，刚才的后空翻，我把眼睛蒙起来来挑战，
0: 不是，
1: 没必要，
3: 咱现在已经很精彩了，
0: 是吧？
3: 你是已经很有希望登上丰满的舞台了，
2: 我想把这个才艺。上了更大的舞台，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3: 明白了。好，
4: 其实我们都还挺为他担心的，但是崇凯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1: 没错啊。哎呀，
4: 哎呀，
0: 小心小心！
4: 光是蒙眼，你看都站不稳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呀。
1: 准备好了吗？
2: 我有点紧张了。
4: 不是崇凯，你腿抖什么呀？
1: 怎么了呢？
4: 怎么了？
3: 崇凯，我觉得你不要紧张，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2: 身为一个20多年的打点员，吐个唾沫，吃个钉，干！
1: 中！
4: 嘴上说是干啊，腿可是在抖啊，跟你一样。
1: 他比我可抖得厉害。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知道这个，如果一旦失误了是面临什么样的痛。哎哎哎哎
3: 哎，你慢点，
1: 有点发昏。
2: 越想翻的时候越害怕，因为这个跟腱就是翻空翻断的，我这个脚缝了200多针，3年我都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了，但是一上来以后，等在这个现场的人又这么给我掌声又个呐喊声的时候，但那个心气就想着还能翻，但是没想到一上去以后脑子空白了。
4: 一定要注意安全，他的脚还受过伤啊，本身
1: 冲凯，别慌。
3: 不用演了，
1: 我觉得也是，
3: 别比了。
1: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值得尊重，
4: 值得尊重。
1: 但是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胡冲凯，请听好，如果让你登上丰满的舞台，你将为我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2: 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河南濮阳是杂技之乡。
1: 没错，
2: 要是我们有幸，我会把我们中国的杂技，还有我们的武术，还有我们非遗的传承的我们的舞龙结合在一块儿，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展现一个全新的节目，是不是？
2: 是的，
1: 谢谢崇凯。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队的高手了，有请千里走单骑的自行车攀爬达人段嘉诚。
4: 哎呀，这个上场方式，来让让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们队的，
3: 我们队的，不是他上来就带着攻击性来的，他
4: 我们队的队员上来不二话，直接展示。这个控制啊，
1: 帅不帅？
4: 太厉害了，
6: 眼看着那个车轮胎感觉就在眼前的感觉，但是他能够收得住，这就是细微的精细活的一个控制啊。
3: 没错，我觉得就这个选手一上来就知道是你们队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的车直接撞的是我们俩。
1: 我们嘉诚的本领啊，可不止刚刚这一点点。哎
3: 呦，给你点阳光就灿烂，这家还吹上了。
1: 哥哥，我觉得你是一个公平公正。
3: 没错，
1: 你非常有魅力。
3: 你说到点上了。
1: 自信大胆。
3: 太对了。
1: 说实话的人。
3: 没错。
6: 但是
1: 这样的男人，你不得说一句啊，他牛不牛？
3: 他撞得准。哎。
1: 鉴于呢，我们相信你的人品，
3: 对，
1: 也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人，
3: 没错，
1: 有男人味儿。接下来这个挑战就由您为我们见证一下，怎么样？
3: 小米呀，你算是选对人了，就这个活必须得我来呀。
1: 接下来迎接挑战，
3: 来吧。我怎么挑战？
1: 躺这儿就行。
3: 什么叫躺这儿就行？没有危险吧，兄弟？
6: 应该没有。
3: 你别应该，你这个应该我特别不喜欢听。你就说没有。
6: 没有。哎
3: 呀，来吧兄弟。
1: 来吧哥哥。
3: 其实我是想给家打个电话。
1: 怕不怕哥？哎呀嗨，我给你上一个双重保险好不好？来上道具。
3: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再延迟五分钟就更好了。
1: 为什么？
3: 因为延迟五分钟我就晒晕了，啥也不知道了。
4: 杰哥心里想着三个字，真男人，
1: 真男人啊，
4: 咱不怕，
1: 别慌。
4: 杰哥喵，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着都怕呀。
6: 怎么的？
3: 我看一下他的路线啊，
4: 路线，你看没用啊，杰哥，这路线是他把控的呀。真男人啊，
1: 真男人，
4: 来。
1: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哎呀哎
4: 呀，哇，其实这个车轮子的这个把控啊非常的精准的。哎呀天哪，哇，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1: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6: 哦，中间隔着手。哇，
7: 刚刚都是单轮的，现在我要来一个双轮的。哇，
3: 等会儿刚刚我是配合的，现在我不想配合了。没有这么干的。
4: 杰哥我跟你说，你选，要不你认输，要不你就再挑战一下，你自己选。你如果不上，
3: 我就不爱听你，
4: 原地就输了，
3: 还认输？刚才咋说的？咱是爷们儿，来整他！
4: 我跟你们说，这个车轮的控制其实非常的精准，这个必须是毫厘之间的。
1: 他如果有问题啊，一般都是故意的。哎，
4: 哎呦！哇，太精彩了！
1: 还起得来吗？
4: 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杰哥。哎，
6: 没玩够，哥哥再来几个。
3: 再来，谁说再来一局？这小伙子，人家其实是挺有准头的啊。哎，人家的每一步，人家其实都很准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心呢，不太善良。哦，你既然你那么有准，你怕你能整？你为啥要在我脑袋旁边来回咔咔？你跺了几下？
7: 我也是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6: 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1: 你早说呢，你
6: 刚才他就不上了。
3: 反正你们刚才一喊开始，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我虽然没看着，但是我就感觉有个轮子在我耳朵两边啊，踏踏踏踏，砰砰，就全这个。
1: 能通关不能通关？
3: 不能。哎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好节目呢，就你们这难度根本就不够。
6: 不够。
3: 他要想登上这个春晚的舞台，他得来一个难度升级一点的。

0: 次的爆发。哦，那就是考验了他这个把控能力。
1: 今天咱现场来个升级，我现场我随便找个刀，哎，你看那边那个圆墩子没有？
0: 咱们就让他来一个跨越圆墩子那个小石墩连续的跳。
1: 嘉诚，你看能不能行？要不能行，你说我对不起我们这队，我代表我们队这队向你们道歉，我们失败了。
2: 能行？
3: 可以。
4: 咱们让杰哥看一下什么才是真男人。
1: 那来吧，来吧，
3: 出发。
1: 嘉诚，如果你现在想放弃的话，还可以回来。
4: 放弃不了一点，
3: 加油！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段嘉诚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一个，
5: 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球形的圆墩，而且还是跳过连续那么多个，而且还有现场一个上坡的一个环境，把我的难度又给增加了。
6: 着力点也非常的小，
3: 没错，
6: 要特别精准，
3: 而且那个石墩它不是圆的吗？
6: 对，
2: 上面还很光滑。

0: 上坡的因素，我需要反复的去找那个点，跳上去的时候老是控制不稳，我需要反复的去试探找到那个准确的点。再往后面的比如说第三个就是出现失误，也是对前面试探的体能消耗太大了，我后面也是平衡掌握不好就掉。
1: 没关系，
2: 先小试身手，
1: 我们就试一试。
2: 对。

0: 下，成功的挑战成功了。
1: 说的这个挑战稍微有点简单，对咱们来讲，
2: 能不能设计个再难一点的？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啊！咱刚才有点心软了。哎，去年呀，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有一个选手，也是表演这个叫什么叫蜻蜓点水。
3: 已经跑起来了。

0: 要是能骑着自行车来个蜻蜓点水，那是不是他肯定能难住他？
1: 那肯定能难住他了。哎，你看他这个表情，应该就是犯难了。
2: 你看我杰哥那副嘴脸啊，
0: 怎么了？
2: 你这就是完全不可能啊！
1: 现在拒绝的话，认输也来得及啊。
3: 没尝试，我可以试试。哎呀，
4: 我们先试试好不好？
1: 看看你能怎么演，好不好？

0: 水，你也想来一下？
1: 不是特别完美。哦，
0: 这都不完美。
1: 是，你看这还晃悠呢，啊，是吧？你看看这洒出来的水。
0: 说嘛意思？
2: 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蜻蜓点水。哦，来，哦，这边骑着车过来之后，哎，看着过来之后，哎，到这
1: 儿，哎，就啪
2: 过来，
1: 完事儿。
2: 碰这儿不叫点水，叫点盆，就是这个轱辘啊，碰的是水，不是盆。啊，碰盆那叫蜻蜓点盆，
3: 啊，你这叫碰瓷儿。
0: 来吧，
1: 试一下，出发啦！

0: 了吧？我作为一个全场公正公平最有男人味的男人来讲，
1: 我看
0: 没碰着。
2: 嘉诚啊，起高了，
3: 稍微再低点。
4: 行。
3: 啊，没关系啊，我们再来一次。

0: 点水，
1: 点，哎呀，
2: 点着了，我看见了，
0: 点着了吗？
2: 点着盆了，
3: 挑战成功。嘉诚啊，他其实他缺的是什么？他缺的就是我的激励。
1: 这个呢，也是你们给出的挑战啊，跟我们自己想挑战的，那都是差了108000里。哦，嘉诚这一次呢，还自己升级了一个挑战，你自己跟大家说好不好？
4: 连续10个蜡烛，用前轮不离地去压灭蜡烛。
3: 哇！我知道，因为我跟嘉诚其实我们很熟的。哦，嘉诚疯了，说什么蜡烛还点过去还啪啪，
5: 我一口气吹10个都费劲，
3: 真是的。
5: 你还拿这个？哎呦你
3: 妈呀，疯了，这孩子疯了，这孩子
4: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现场你们能感受到有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没有办法挑战。我们这样，我们去一个外景，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让大家看个清楚，好不好？
3: 没问题。
1: 来，接下来迎接挑战。

在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我需要保持我的彩跳让前轮离地，然后我需要反复试探蜡烛的高度，而且蜡烛还有火焰的高度，有的时候压下去之后发现火还没有灭，需要再往下压一点，需要再控制一直保持住彩跳定车的这个力度，非常的难，还有准度的。

需要多次的尝试才能找到火焰的高度，还有蜡烛及散热的高度，这样才能找到我需要压轴的点位，才能保证不把压轴压倒。

0: 是胆量了吧？这个属于是精密度了，
1: 对，
0: 非常厉害。
2: 看着那蜡烛，我觉得今天不过个生日都有点可惜，
0: 是吧？这个挑战完成了之后，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算是服了吧？
2: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选手也不错，只不过只能说是这个评分秋色，
1: 你们就找吧。
2: 那如果万一啊，就是有
0: 什么叫万一呀？
1: 什么叫万一呀？
2: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要为家乡做什么，带来什么？
3: 我希望用自媒体的镜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项极限运动，也希望可以用骑行的独特视角来让大家看到我的家乡。
0: 感谢嘉诚把这样的精神状态展现给观众朋友。
2: 谢谢嘉诚。
0: 接下来有请下一轮选手。
4: 今天有件事我得跟这几位攻击大哥这个商量一下子。
5: 商量什么？
4: 这不吧，让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我问问他们哥几个同不同意。
5: 你问他同不同意，他是鸡你是人，他们能听明白吗？
4: 我一声攻击大名，如果他们回应我，就代表他让我去了。
5: 行，试试吧。
4: 白色的攻击大哥说，你去吧。

0: 河南灵宝登上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今年我要挑战极限，实现动态双平衡。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二轮的两位乡土能人也已经集结在丰收展台了。
3: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沛县，我推荐的这款品呢，是我们这个江苏徐州沛县的烧鸡，文火慢炖，软烂还脱骨，这是我们这个沛县啊硬菜。
1: 这是我们浙江省级非遗美食，来自浙江宁波的龙门千层饼，香脆可口，回味无穷。
4: 咱们要不
2: 尝尝？
1: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2: 我也不敢尝太多，我还得留着肚子一会儿吃烧鸡呢。
4: 哎，这个好吃，
1: 能吃出这个麦香味，也能吃出海的味道。
2: 烧鸡配酥饼，
4: 没错，
2: 营养快乐全都有。接下来请二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5: 哎呀，接下来这个选手啊是我们队选送的，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助力一下。我现在就是咱们西魏村的村民，我要给大伙儿啊展示一下这一天充实的生活。哎呀，早晨睡醒了，这一睁眼呐，哎呦，今天这个天太好了，我得去看看我养的这个小宠物。你们一听声就知道我养的是啥了。

0: 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那怎么狗还会要掌声？什么叫狗会要掌声？明明是我要的。那旁边驴都不愿意了。赶紧吃口东西，然后我得出去干活去了。我说的是我吃东西，
1: 你平时吃饭就这声？
0: 你学的那是猪吃东西。得了，不吃了。咱们农民就是靠咱们辛勤的双手劳动致富，我得去干活去了。哎呀，看着我们这满地的庄稼，我这开心呐！啊，今年又丰收了。
1: 是，
0: 现在咱们农民收割庄稼，我们用机器。哎，这是怎么回事？
2: 油不够了。
0: 你来时候你不把油加满喽？
2: 现代高科技，无人机要起飞了。
0: 慢慢降落，那咱们今天丰收了，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0: 口技确实棒，
1: 棒，
0: 确实精彩，
1: 不错。
0: 但是，哦，这种绝活在我跟小米我们队，那就人均都会。
1: 安排一个挑战，现必啊，去到我们的这个西魏村的日间照料中心，去把那边的爷爷奶奶们给逗开心、逗乐了，那才叫本事。

0: 像不像？像，是的，好。下面呢，你们边吃，我边给大家演个节目。咱这个村啊，依山傍水，到处都充满着鸟语花香。大家都吃。
1: 好辣，吃个辣椒。听你的爷爷奶奶很热情，啊，他很愿意跟你交流，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所以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带给他们快乐。今年呢是马年，祝你们马年马到成功。驾！谢谢各位爷爷奶奶，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2: 平时我就经常做一些公益。
3: 啊，这个给咱们村里面这些大爷大妈、爷爷奶奶，给他们表演。嗯，
1: 我坚持了2年了。为什么学老太太这么像呢？是因为我跟我奶奶学的。哦，
3: 你看我天天为了这都吃了80多牙都没了，我今天连掌声给老太太鼓励一下，行吗？哎呀，
4: 那先帝，如果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你能为我们的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通过我的口技表演，把我们家乡的人文乡土风情编排到节目里面，同时把爷爷奶奶们一起带到咱们春晚的晚会现场。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加油！
3: 谢谢先帝，把掌声送给先帝。 如果说献璧刚刚是巧舌如簧，那接下来我们队的这位牛永国可以说是妙手生花。
4: 高跷变脸，你见没见过踩着高跷变脸？哎呀，这高跷变脸还真的是看得见的非遗啊！
3: 这个难度在哪儿呢？它的高跷得非常小心，但是变脸的力量要求还是很高的。
4: 连续的变脸，哎，又变了，一边还得负责身体的控制和平衡，一边还得掌握这个变脸的技巧。其实这个表演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好，
3: 牛老师，
5: 您听得见？

0: 往不是事儿啊。
1: 怎么能够让我变得高一点？
2: 上个梯子吧。
1: 牛老师啊，怎么想着说这高跷和变脸相结合的呀？
3: 因为我对我们的非遗特别特别的着迷，然后我就把非遗高跷跟非遗变脸结合了在一起，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我跟你们说，牛老师我们熟啊，在去年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牛老师就给大家展现了是平衡绝技。

0: 年既然又来了，换点新鲜的，咱看咱西魏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我觉得那个花馍就不错，
0: 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好啊，这个。你们俩来挑特产来了是吗？
2: 米，大米
0: 还不够，还不够。哎呀，来这个，哎，这个也好。
2: 他俩不会拿着那高脚杯上来的？哎，
0: 高脚杯，哎，有道理。哎，
3: 提醒他干什么呀？
2: 得来把椅子。
3: 你发现没，这俩人给咱们队出困难那是真勤快呀。
0: 就这些行不行？
4: 行。
0: 平衡怎么能少得了跷跷板呢？
2: 那么我们就有请
5: 跷跷板，
2: 舞台留给牛老师。
6: 好，我们看到牛大师已经开始正式的挑战了。
7: 帮我把右边这个拿掉一个，好了。

0: 跷跷板在晃动，
1: 有点危险，又来风了。
2: 最边上的花膜再往那边离一点，往右边离到最边。
1: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0: 哇，太可惜了，
1: 今天的风太大了，主要是对我的平衡影响很大。碗里面放上米，米里面然后把椅子放进去，那个米它是比较滑，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很难的。等到你要找到的时候，风来了就把你这个平衡点也给打破了，而且呢这个跷跷板呢它是来回晃的，就各种因素都是干扰，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表演的失败。
2: 啊，再一次尝试啊。
3: 哎呦，我都不敢说话。
4: 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耐心，
0: 此刻真的连每一粒米都可能决定这个挑战是否能够成功。
1: 你帮我把这两个抽掉。再帮我往那移一点。
5: 所有需要用到的平衡道具都是我们在现场随机拿到的，这个对于挑战者来讲啊，难度非常的高。
3: 因为那个米啊，它是不是软的，它容易陷进去，它没有那个着力点，其实不太好把握。
2: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挑战成功的话，那就太厉害了。看看这一次的尝试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0: 好，松手了，松手了。哇，
2: 太了不起了。
3: 牛老师呢，去年也被评为了宁波好人，而且我听说您一直在做公益的展览，是不是？
1: 是的，我从小的话就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然后我自己办了个人的就是公益的展览馆，然后一些学生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暑假都会来我这里参观，同时呢我也会进学校去做一些公益展，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将近200-300场。
3: 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宁波的非遗项目特别的丰富多彩，如果能够登上我们的丰满，我会结合我们宁波的一些非遗特色的节目把它融在一起，然后把最快乐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3: 也非常感谢牛老师。

0: 丰收期间哦，
1: 过后就想进咱们村整广，
0: 必须的，一定加油！
1: 加油！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白兄啊，
4: 师叔啊，江湖救急呀！我要去参加那个丰收集结号去了，你还得给我教我点新活啊！
3: 啊，那你就得结合这个八谷梨桃啊、大豆啊、花生米啊，这个什么其他青椒啊，这个东西做道具，加上魔术的手法，然后给呈现。
4: 好嘞，好嘞，师叔。我就按照你那思路来啊，还能把辽阳当地的那些特产了推荐出去。好，再见，师叔，再见，期待我的表演吗？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三轮比拼的两位能人又会有怎样的精彩？
5: 我来自河北沧州，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的金丝小枣。沧州啊，地处渤海沿岸，水土啊非常适合红枣的生长。
6: 说实话，这金丝小枣真不错，真挺好吃的。
2: 你们组这是带俩碗就上来。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辽阳的西欢，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展示我的家乡特产，这是一个空的盘子，
6: 空盘子，
7: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6: 盖起来，
7: 遇见辽阳，心回故乡，来。哎，你们会发现我辽阳的特产就出来了。嗯，这个呢是我前几天上山上采的生的榛子，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生榛子加工一下，给它炒熟，吃过这榛子的人就会得到一个别人得不到的一种能力，等一下我们主舞台上见分晓，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2: 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天气很热，这个手是会出汗，钢也是滑的，手也是滑的。其实这个动作的难度非常高，哇，这个厉害。

0: 这个厉害，这需要极致的平衡。
1: 哎呀，厉害厉害呀！咱们不是传说万物皆可顶吗？
2: 对，万物皆可顶。
1: 那我们可现场抓了啊！把那椅子给咱搬上来，
3: 就这椅子了。
1: 那个自行车也行。
3: 刚才你们组你怎么不这么张罗呀？
4: 找麻烦找惯了，他是。
3: 是的。

0: 这个也是拿头来顶啊，这个
1: 我得找一下那个支点。哦，
2: 找支点。
0: 这个的难度在于它的前轮是来回在转的。
2: 哦，他没选择那个软的地方。哎呦，
3: 他专挑那种硌得慌的地方顶你。
4: 走，
0: 五、
2: 四、
5: 三。

0: 一，
1: 哎呀，
2: 漂亮！
1: 我都害怕了，说实话。
3: 这桌子，哎呦，比自行车还要沉。
4: 我很好奇他会找哪个着力点。
1: 走，哎呀，哎哎哎哎，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来，准备好我们的倒计时啊！来，
1: 好，五四三二一，哎哎，行行行，
4: 三二一。既然什么物都可顶，那咱别顶物了，
1: 别顶物了，
4: 咱们直接顶人。嗯，
5: 那我就把我搭档请上来了，
1: 没问题呀、啊，
6: 有请。
3: 原地翻滚，一个后空翻直接接双手，
1: 太帅了。
3: 这个动作只用一只腿来完成托举，极度考验这个腿部的力量啊，
1: 双人之间的配合
3: 默契，感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支点
1: 啊，这个我也想玩一下。
3: 把他自己选择的一个圈儿，哦，这个厉害，像套圈一样，
1: 哇，哇，好厉害！
3: 用牙齿来承受百斤的重量。
1: 咬啊！哦，
3: 难度太高了。哇！
1: 这孩子呀，浑身上下连咬肌都很发达，
3: 武装到了牙齿。刚才我们看了，最吸引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那个 S 弯的那个牙对牙的那个。但听说那个还不是你们最难的，
5: 我们还有一个空中一字马的一个技巧，
1: 我们能看一眼吗？
5: 可以。
1: 哦，我知道了，他们要对接。
3: 哦，那难度超高。
4: 着力点也太小了吧！
1: 哎呀，哎呀，
3: 终于马松手了！哇，
4: 这个太难了！哇，精彩！
3: 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7: 这位是我师父，我叫李天佑，今年16岁了，学艺已经快6年了。
3: 摔过吗？
7: 摔过。
3: 疼吗？
7: 疼。
3: 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7: 咬牙坚持过来的。
4: 主要是师父是不是可能比较严厉？
7: 严师出高徒嘛。哎
4: 呀，好徒弟呀、啊！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天佑呢，平衡啊，臂力啊，特别厉害。哦，那我就干脆也再加码一个挑战，咱们就挑战一个单手倒立完成10级台阶，而且蒙眼。
8: 蒙眼，
4: 敢不敢挑战？
7: 有点玄乎，但接受挑战。
9: 因为蒙住眼睛以后什么也看不到，纯靠自己平时锻炼的肌肉记忆，非常的紧张害怕。
3: 好，第一节蒙着眼睛没问题。哟，很稳。哎，第二节也上去了。第三节没问题，他对距离的控制非常了得，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够判断得非常清楚。挑战过半，到了中间，

0: 第六个，七，第八个。
1: 天气炎热，我又特别紧张，手心又是汗，抓那个把手就滑。
2: 单手蹦楼梯，我们平时就是每天都在训练，但是蒙住眼睛然后去挑战啊，还是第一次。
0: 它会变得更滑，也会使我们这项挑战难度增加。到第二节完全没问题，第三节很轻松，第四节有了第一次挑战的经验之后，这一次显得非常的熟练，用很少的时间就到了一半的位置。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还有最后一下就能够到达我们的平台。太牛了！
3: 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沧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术之乡，
3: 对，
4: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表演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沧州杂技的魅力。
0: 你看这对师徒俩啊，就特别的好，有人坚守，
3: 对，
0: 有人传承，代代相传，这也是一种丰收。
3: 谢谢。的是杂技的魅力和艺术，接下来我们有请西欢带来魔术的魅力。
5: 几位前辈，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3: 好，欢迎西欢。
0: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不空手来的这种。
5: 吃完这个榛子啊，你就会拥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能力。哦，哎呦，我们现场再找一观众上来，有想来的可以举手啊。哎，我看这美女笑呵呵的就上来了，
6: 喜气洋洋。
5: 等会儿有你哭的是。
0: 他想要收获超能力，
5: 这能力厉害了，叫幸运能力。来，你们几个一人吃一个。
6: 我可终于吃上了，
3: 好吃。
5: 现在这样，我们要测试一下各位的幸运值有多少，用什么来测试？来，各位，钉子。这钉子呢有五个木盘，对吧？这样我随便选一个木盘把这钉子放上，然后呢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
3: 哦，我知道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
5: 这个也扣起来，
6: 这个
5: 也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我走到前面去，你们几个随意调换这个杯垫的顺序。
6: 完了，我已经忘了。
5: 可以了吗？可以。来，现在到我了。来，你们几个走到前面去。哦，
6: 我们也不能看。
5: 对，都不能看。好了，可以了。这样，我们呢随便做一个记号哈。
6: 完了，他也忘了。
5: 一号、二号、三号写在哪儿？
3: 这个吧，那叫。
5: 二号。四号写哪个？
7: 这老四。
5: 老四。老五是哪个？
3: 旁边那个。
5: 这个。
3: 来吧。
5: 好了，来。来，各位，谁先拍？
3: 我们先拍。
6: 你们要是先拍的话，就有作弊的嫌疑。
8: 我们先拍。
9: 我先拍。
3: 行。
5: 让观众先拍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9: 五。
5: 你先把手放上，但是不要拍，感受一下它有没有钉子。
3: 听听，
5: 来，我也感受一下。
3: 我觉得有点玄乎，
5: 悬呐，有点悬呐。来，三，
9: 别紧张。
5: 二，
6: 别紧张。
5: 一，哇！
9: 吓死我！
0: 真不是托啊，这个太真实了。
9: 手心出汗了，
5: 这回是不是轮到我们队了？
3: 那必然轮到我们队了。
6: 兄弟，那个我岁数大，让哥先来吧。
5: 我岁数大，您的幸运数是几？
6: 六。
3: 六，
5: 跟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6: 那我重选一下行吗？
5: 你相信我，你已经吃到幸运果实了。
6: 你是他们组的，我能相信你才怪。
5: 那不能，你放心，相不相信我？
6: 不相信。
10: 不相信。
6: 等会儿我想想啊，
5: 你先别，不能拿，不能看啊。
6: 兄弟，要不你先来。
10: 喂。
5: 来，我们一起倒数，来，三、二、一。
6: 哎呀，哎呀，我这个手心也出汗了。
5: 来，
0: 我呀，
6: 来，
0: 剩的都是小数是吧？
5: 一二三四了，纯爷们儿，
0: 纯爷们儿就当第一。
5: 我把这个一号放你近点。
0: 哎，不就是一只手吗？纯爷们儿。
5: 行吧，大不了穿透呗，还能咋的？
6: 兄弟，我都相信他了，你就相信我吧。三二一，走！
0: 我害怕。
5: 没事。
3: 他拦着我俩，不让我俩。

0: 真行啊，
1: 行，真行，
0: 真没事儿，
1: 蒙他。哎呀
2: 小胆儿、啊、
0: 来陈爷们儿，接下来是你了。
2: 哎呀哎呀，我来吧。先
1: 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选择拍哪一个。啊，
2: 摇骰子，
1: 随便扔，扔到几就拍几，谁先来？
2: 我来吧，快快。哎，
3: 五没有，
4: 一
5: 没有，
4: 三有了。
2: 我跟你说，我对自己的幸运这方面向来，哎呦，
1: 怎么也没下去呢？
0: 完了，
1: 不会是真的？
0: 真是。
1: 哎呀，吓死我了，我真拍上了呢。
0: 你自己吓什么呀？
2: 对，我也以为我真拍上了。
0: 你这么说我也害怕了。
2: 这俩必有一个，反正
6: 我要不干脆点，我直接选了吧。我先补充一点能量。
1: 对，可以，这是幸运加倍。
0: 各位观众直接321。哎呦，
1: 完了，
0: 没事儿。
1: 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哎、啊、不对，
2: 都没有。
1: 那这个哪个都没有啊、哎，
0: 真有啊，
3: 真钉子
1: 没有吗？
7: 你看真有。
0: 那我太危险了呀。
2: 好厉害呀，
1: 掌声欢送一下这位女士吧。
6: 我刚才看见下面观众朋友们跃跃欲试，也想学。
7: 来，你看
6: 女士，
7: 你看，
1: 来，
6: 这二位，
1: 既然你们这么想学，那我就教你们一个，好吗？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魔术啊，非常简单，用到的道具家家都有。
1: 纸巾呢？
0: 来，首先我们先每人拿一张出来。魔术要有魔术的动作，
2: 没错
3: 啊。
0: 首先展示这个纸巾，前面后面交代好，没有任何问题。
2: 没问题。
0: 然后看我啊，前后抖一抖，左右抖一抖，折一下，
3: 再折一下
0: ，再折一下，折成一个棍儿形。
3: 哎，
0: 然后把底下的卷上去。
2: 啊，再卷。
0: 然后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从口袋掏点魔术粉。对
2: 啊，
3: 那我们口袋没有魔术粉呀。
0: 哎，撒上去，
4: 撒上去，
3: 假装有。
0: 对，
4: 撒撒，
0: 然后
4: 翻个面再撒，哎，撒匀了。对对对，
0: 拽一点，
4: 拽一点，拽开一点是吧？
0: 对，拽下来一点，
4: 这样。
0: 对，然后就对，跟我学好啊，很帅的动作，然后再拽一点，
4: 再拽。
0: 对，然后手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啊？来跟我学，三二一，消失不见了。
4: 三二一，
3: 三二一，
0: 你看全都掉地上了。哎哎，刚才那魔术已经演过一遍了，
3: 嗯，
0: 接下来现场真的教啊，重新把这个纸巾一人再拿一张来。
2: 这魔术挺费劲。

0: 啊，
1: 做成这样一个棍儿的形状，然后往上卷，卷成这样。接下来你们就要注意了啊，在我说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的同时，我这个手是有动作的。来，我给背面给你们看一下啊，背面没问题前面没问题，然后我抓点魔术粉，这个时候我就把这小块撕掉了，但是是这么个动作啊，正面是看不见的。为什么要抓魔术粉？要为了把这纸团放口袋里。哎呀，这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你要假装这个纸还在里边，然后把刚才拽掉那个放到口袋里，来抓点魔术粉，然后撒上去，很帅的。
2: 不是看不出你体格挺大，心眼挺细呀。
1: 然后这时候其实里面就没有了啊，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有的。然后我拽一小下，第一下拽一半，然后第二下就把剩下的全都拽下来，然后。就没有。
3: 哎，魔术呢太有意思了。今天呢在这儿我就正式邀请西环呢担任我们西尾村的乡村志愿者。你走到我们西尾村呢啊，走一走看一看，用魔术呢带给我们村民一些欢乐。
1: 这手拿把掐的事儿啊。
4: 那就开始你的第一次志愿工作吧。
1: 好嘞，没问题。今天我来到了西尾村，在这里担任一天的乡村志愿者，我要带领大家感受一下这里各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店铺。亭子换好了，第一站西尾茶卡，走起。欢迎光临。
5: 欢迎冰冰美式。
1: 冰美式，好，冰美式。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冰用完了，你看。
6: 啊？
5: 但我点的冰美式嘛，没冰我怎么喝呀？
1: 那我给你变点冰出来吧，行不行？
5: 怎么变呢？
1: 来，你看。别着急，快。好，喝了这么多水就够了。

0: 吹口气儿。你的冰美式就来了。
1: 咦，你怎么变的呢？
0: 不能告诉你。就够了。水，帅哥，检查一下这水，然后把它打开。真水吧？好。水，豆子，给你做一杯豆浆。
1: 这咋弄的呀？你让我弄出
0: 来。来，一杯两块。
2: 哇，这么神奇！
0: 来，欢迎下次光临。今天的第三站。七位特色小馆，走着。
3: 点菜。
0: 好嘞。
3: 三
0: 位，三位，看吃点啥？
3: 今天工资。
4: 吃面条吧。
1: 面条没有了，吃点别的呗。
0: 没事，没事，大娘，等我嘞。放、啊。这就是传说中的死面条。对，别浪费，吃多了。好 ，OK， 来把它扣上了啊！我只需要3、2、1，来，面条就来了。稍等啊，面条弹着。
5: 真有面条，这也太神奇了吧！
0: 你想吃牛肉面呢，还是西红柿打卤面呢？
4: 那就来个西红柿鸡蛋面。
0: 好了。
6: 满意，非常的满意，
0: 谢谢谢谢书记。哎呀，
7: 如果你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把我们辽阳当地的特色的土特产跟我的魔术结合到一起，走向全中国。
7: 其实魔术不仅仅是存在于这样的一方舞台，用创意发现

0: 乡村之美，这就是属于乡村独有的丰收之美。今天呢，有这么多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都依次上台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薛书记作为东道主，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要给大家推荐？
1: 如今的西尾村啊，已经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现在大大小小的产业呢，总共有15个，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增富。我们村呢也有一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
2: 大家好，我们是西尾村的花魔宝宝，我们根植于济南民俗，将面塑艺术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是黄河岸边典型的乡土文化符号。

0: 我们来了。
1: 欢迎两位姐姐。
0: 欢迎两位。哎
1: 呀，这也太漂亮了。
2: 哇，大家好，我是李小丽，这个是我的妈妈李香彩。
0: 那我知道山西的面特别好，所以山西的面食做的也特别好。
2: 这个是纯手工的，既好看又好吃的。
0: 我怎么看这个这屉子也是软的呢？
2: 那个也是可以吃的。
1: 今天既然咱们都来到了西魏了，我们也想学两招。
3: 欢迎你。
0: 那我们就一起去
1: 带路吧。
4: 姐啊，这就是咱家的这个花馍生产
5: 工坊了啊。
2: 我今天先教大家做一个小兔子吧。捏造型之前的话，先得把这个面团给揉光。
6: 这面的软硬什么有讲究吗？
2: 软硬它是有配比的。
6: 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这是包子呢？
7: 怎么说呢？
6: 老师都不会了，碰到这样的学生。
2: 然后把它滚成一个条，差不多有个2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8: 啊，我这长了咋整啊？
0: 没事，你做大兔子。
2: 然后搓成这个条之后呢，我们这样。
6: 老师，您能慢放一下吧？你说光我们做这种比较简单的，我都觉得其实做起来挺费劲的。你说做后面这种这么大型的工艺品，那得做多长时间呀？
0: 咱们学完这个兔子，大家是不是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就这个，其实都差不多。哎。
4: 顶好啊，中，而且这个中字啊，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8: 我来到村子里，发现了咱们村子里的一位老爷子。因为我发现来到咱们村里，不管是老爷子还是老太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说明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幸福。
6: 我这不是咱们这村儿也特别漂亮吗？家家户户，咱们现在这个家户养小猪。
4: 小猪身上都是宝，多养猪能致富。哎，
9: 要不是我做的好，不如说的好。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从体验当中感受到了西魏村的人民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呢，我也给我的作品取了一个名

0: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亲身经历了村里的点点滴滴变化，年年都是大丰收。
1: 现在生活很幸福，看得见摸得着，好生活。
2: 现在我们村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就在村里面搞了一个普法工作室，让我们传统文化扎根农村，这就是乡村最珍贵的新变化。
3: 现在村里的风景好，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4: 看着大家丰收有喜悦，生活有奔头，这就是我们基层工作最踏实的

0: 为咱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全村的老小呀，一定会认真的去准备，把咱们村的那个乡土文化、众多美食，还有那些非遗呀，全部都融进去，就是好好展现一下咱们西尾村的魅力。
0: 加油！经过激烈的角逐啊，咱们今天的七组竞演选手表演环节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真正紧张的来了，就是我们要进行最终的投票环节。
2: 有请我们所有的竞演选手，
3: 有请我们30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哪队，就把手里的花火投给队，最具人气的选手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0: 咱们本期节目的最具人气选手就是星耀组合。
2: 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前沿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4: 这是西尾市墨念子村的男子，可香了，欢迎大家品尝。
5: 咱们泸州荔枝果形圆润，果肉晶莹饱满，汁水清甜浓郁。
6: 蛋黄如金，蛋白如玉，我们用黄粉虫鸡蛋承载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到山西乡宁活见做客。
7: 我们村特色紫小麦，麦香醇厚，我们以特色紫麦产业带动村民增收，扎根土地，助力乡村振兴，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尾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

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新时代小夫妻带着女儿毅然从城市回到农村老家，
1: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视野。
0: 村里的乡亲无法理解这一家人为何向往乡野生活。
2: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
0: 三农聚英会为您讲述春天一家离开城市回归乡野生活的故事。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那天当我们走到我们家门口的田地前面的时候，天特别蓝，云也特别棒，然后看着这个风吹着稻田，春天妈妈说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吧。她说这不就是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就乡下吗？就感觉瞬间就被震撼了。

0: 我叫钟学斌，来自山东临沂，1987年出生。我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我是2020年回到乡村，开始我的乡村生活探索。
1: 回到山东临沂老家后，钟学斌和妻子朱墨燕开始了向往的农村生活。
2: 我把这个火开很大，
0: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事业，就是这个事情你可以在城市里做，也可以在乡村做。
1: 于是两人在2020年租下了一处小院，并开始自己动手建设。
0: 我们回来之后，先是解决住的问题，因为当时是不可以建新房的，我们开始就是买了一个集装箱，然后开始装修集装箱，住在集装箱里，然后把集装箱前面的羊圈然后改造成一个花园，又把之前的杂货屋改成了厨房。
1: 在亲力亲为的改造过程中，钟学斌一家也逐渐被乡村的美丽环境所吸引。
3: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窗帘一拉开，哇，外面全是绿色。很早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的努力然后好像都是值得的。
1: 来到农村生活两年后，钟学斌打算为村里小朋友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0: 我发现很多乡村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这些机会去看这么多优质的绘本的，包括春天他的很多小朋友过来玩，他们对于绘本都非常感兴趣。
1: 建设绘本馆原本并不在钟学斌的计划之中，而是偶然看到女儿春天和小伙伴玩耍时想到的。但如何建设绘本馆，钟学斌也没有经验。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带有那种城市的想法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的邻居或者是亲戚是做装修的，可能找他过来然后就付工钱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像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在用人情，就是好像这次我找他帮忙，他欠我一个，就我欠他一个人情，下次他会找我帮忙，
3: 都是免费过来给我们帮忙的，特别感动。但是我也就练出了一个本事，就是经常一个人做那个十几个人的一大桌子菜。
1: 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感染了钟学斌夫妇，因此绘本馆竣工后，钟学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村子里的小孩子来这里看书。
4: 那处老重要，春天下来啊，这个图书馆现在已经装修好了。
1: 钟学斌用村子里的大喇叭广播了图书馆建成消息，同时又为孩子们找来了一位老师。
5: 嫂子，
1: 房静是钟学斌的堂妹，是钟学斌专门邀请过来给孩子们讲解绘本的。
6: 然后呢，这个绘本还不错，里面都讲得比较详细。
7: 你就坐在这边，坐在这里，然后呢，我把垫子待会儿就把它摆好，然后小朋友就围着你坐。
1: 这边房静刚开始备课，另一边的春天已经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
8: 我先去照正则吧。
9: 啊。
8: 我先去照张斌吧。
9: 先去照正则吧。
8: 我有过。
9: 你先看。
10: 慢点。
9: 到我们家看书去吧。
8: 张泽，我看来机械车。装机车了。
9: 去吧。
1: 安顿下激动的小朋友，房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授课。
11: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叫我静静老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本书
1: 而这次授课也让钟学斌有了意外的发现。
0: 看着村里的孩子来读绘本时的认真劲儿，就会觉得我们为孩子获取知识又增加了一个不一样的渠道，回到乡村这件事情变得开始有了一些意义。
1: 虽然绘本上讲的事物也是村子里常见的，但这种精美的插图和生动的演绎让孩子们仿佛听得入了神。
5: 现在农村孩子是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只是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方式是短视频。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看绘本呢？我会觉得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获取知识的渠道。
1: 天光渐暗，但绘本馆里的小朋友却意犹未尽。
11: 今天的我们课就到这里了。
1: 钟学斌不仅想要给乡村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知识，同时也希望向城市的孩子展示农村的风貌，让他们更加亲近自然，走进农村。
8: 我要走到那么远。
12: 好的。
1: 随着暑假的到来，钟学斌第一次尝试着向城市里的朋友发出了邀请。
13: 把麦子剪断以后，然后收到机器里面。
14: 年糕放在根部，对。
5: 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地头上，用传统的方式来收割小麦。
15: 然后麦粒呢就裹在下边了。
16: 你那劲不行，加油呀，加油呀！
5: 然后我们又带小朋友拿我们的石磨，用传统的方式磨成面，带着孩子一起压成面条。
1: 城市孩子对乡村的热情远超过了钟学斌的预期。为了能组织更多的孩子来到乡村，钟学斌想要扩大规模，但场地成为制约他的首要问题。
17: 喂，
1: 打电话的是街道赵书记，据说是帮钟学斌找到了一块新场地，邀请他过去看看。
18: 来来，赵书记，
17: 好好好，好，行。这个给你找了这一块地呢，面积大概在38亩，你先看一下合适不合适。
19: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做乡村振兴啊，是一个探索，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了。街道呢，将积极的帮助他，在土地上，如果想扩大土地的规模，将帮着他去，流转一些土地。
17: 哎，这边还有林地也很好。
1: 新场地的确让钟学斌有些心动。
17: 这一块整个面积啊，这个感觉啊。
1: 虽然土地流转还需要时间，但让钟学斌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并支持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回想2020年自己刚回到农村时，身边多少有些不理解的声音。
20: 当时我不建议他回来，因为面朝湖，黄土背朝天，都是一辈一辈的在种地啊。
21: 你不愿意出去就出不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大家肯定有一开始有点不理解。
1: 甚至有些时候，村民还觉得钟学斌一家有些奇怪。
0: 我们经常会坐在田间地头去欣赏我们觉得非常漂亮的田野，但村里人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很平常呀，就这不就是稻田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真的像就像电影里一样，就像动画片里一样，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1: 不过奇怪的似乎并不只有钟学斌一家，还有那些城里来的小娃娃。第二天一大早，钟学斌的小院就热闹起来。
17: 刀子放在地上，稍微倾斜一下，往上稍微一拉就行了。拉的时候一定要收住刀，不要拉到这边。
1: 原来是一些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农村的生活。为让孩子知道一粒米是如何产生的，钟学斌和朱墨燕还专门制定了活动计划。
17: 我们等它晒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脱掉，变成大米。那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哈，看这边。
22: 再用摸摸可以吗？
17: 等一会儿。
0: 然后有些还会放一些油，就是抛光一下，让它晶莹剔透一些。
12: 哦，
0: 这就跟平时吃的大米。
12: 妈，你看，你摸摸，
18: 想着来。
0: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三五玩伴一起在田野里奔跑，下河摸鱼，麦子熟了就烧麦子，地瓜熟了就烤地瓜。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对于农耕所有的知识都停留在课本之上，甚至很多小朋友稻麦不分，也不知道大米和面粉究竟来自于哪种农作物。
22: 我知道我太低和大米，时间快到饭，
23: 粒粒皆辛苦，
24: 一根一三根七粒，来世不一般是大米同样一起时间。
23: 太棒了，我给他鼓个掌。
1: 钟学斌是个腼腆的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解释他内心向往的生活，不过家人始终对他充满了信任。
25: 他一回来的时候哈，也说圆圆你旺旺，你那个你那还大学生，什么大学生，家里怎么的也不上班也不我的，说俺些亲戚吧也不支持，你瞎供他这些年上大学了，说俺这样式的都不愿意了，都嫌乎，嫌我也不说他，嫌我也你也不嫌乎你了，要我上我早揍他了。我说你不理解，他又不喊不啥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哎，我就真是就支持。
1: 不过在钟学斌的家乡，理解与否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每当钟学斌需要帮忙时，总有乡亲挺身而出，有的时候甚至主动来照顾钟学斌一家。
0: 做院子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花卉嘛，去花卉市场的话，很多非常大的苗，就是长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树苗花苗都是非常贵的，但是邻居或者亲戚知道我们在装修院子，他们会问说我门口种的月季花你要不要，然后给你刨过来。
5: 第一年我们自己还没有，就还不会种菜，都是靠这个亲戚，真的是会送，因为周围邻居他们都会种嘛，然后就经常会放在我们家门口一堆，然后都吃不完。
1: 让钟学斌没有想到的是，女儿春天反而是家里最快融入乡村生活的一个，这让他和妻子之前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26: 我抓到你手了。
0: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说话呀，可能和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现在就是感觉就变得，大大咧咧的，就是那种非常开朗的孩子。
5: 第一次就是把他送到奶奶家待了十天，而且是他自己，我还在城里住着，他自己跟着奶奶回十天。我回来接他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孩子好不一样。虽然它真的黑的，就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指甲里边全是泥巴，然后头发也跟疯子一样，可是它的嗓门好大，而且它在家里就不敢骑那个自行车，但是它回来它居然就那么几天的时间它居然敢了。
27: 好，你们往后走往前走都可以。
1: 女儿的突然成长让两人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环境，这才发现这片许久没有回来的土地和记忆中的模样已经大不一样。

0: 从不被理解到认可，钟学斌成功地将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而他一直向往的生活又是什么模样呢？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哪个是超人？
0: 马上中秋佳节，
4: 啥都能，
0: 月饼总是不能少的。回农村前，钟学斌都是买现成的，而这次他准备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
4: 一个满月。这不是中平样的，是圆圆的。
0: 春天把图案画出来之后，钟学斌负责把模具雕刻出来，同时朱墨燕也开始准备制作月饼的馅料。
5: 妈妈煮好红豆沙，我们就可以做了。
6: 泡久了之后，不好的就会浮上来。
0: 将清洗好的红豆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对于钟学斌一家来说，回到农村后时间变得很慢，慢到足以认真学习，琢磨每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三个小时后，红豆馅熬好了，一家人开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月饼。
7: 大概放个小盘，
4: 放个小盘。哎呀，
7: 已经不要难搅、
4: 啊、需要妈妈了，
7: 需要妈妈，
4: 需要妈妈。大拇哥呢？套一个留
7: 下。这个好，这个冰皮月饼好像汤圆呀。
8: 我们把它包起来，让它看不见馅，就像你奶奶教你包饺子一样。
9: 嗯，完了就下一回。
8: 还有下一回。
7: 打点。我们的向日葵。
4: 向日葵成功了耶！妈妈的向日葵。
9: 好了，
7: 好了，
9: 完美。
10: 对，月亮那个是我画的，
11: 就是你回到乡村，它也不是躺平，它也不是说我回到这里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享受乡村的美好。其实它和城市一样，你也需要付出，你也需要学习，你也需要不断的针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去提高。我觉得你必须有这种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这种勇气。
0: 随着钟学斌的小院越来越美，不仅乡村的孩子爱往他家里跑，每次钟学斌组织活动，乡亲们看到城里来的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笑容，似乎对钟学斌也多了一些理解。
12: 这就天地之别啊！以前我回家都是鸡屎呀、鸭屎呀，就是满地的都是，就是鸭呀、狗呀、猫啊，都是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回来，就跟城市一样，跟我们的花园一样，就是让我们在心里感觉到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啊。
0: 钟学斌一家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心爱的花园，慢慢开始学习播种，学习收获。直到梦想被一个

0: 各个实现。
1: 收获两颗莴笋，
2: 这是我们摘的蓝莓。
3: 是我们摘的蓝莓。
2: 我们要自己种菜，而且要和春天一起种菜，然后一起播种，然后一起看着它成长，然后一起收获，这些都现在是我们的日常了。然后我说我想要春天的时候院子里面全都是花，做到了。然后我说我要我们院子里能够有可以看电影，可以看露天电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然后他也做到了。
0: 后来朱墨燕将这些生活的趣事拍成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没想到居然收获了一大堆粉丝。
2: 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他们会跟我们讲他们人生碰到的苦恼，感情生活或者是就业方向，都会跟我们去聊。我的视频其实拍的一点都不专业，就是手机在随手记录，剪辑也不专业啊，但是好像给大家能够喜欢的原因是传递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0: 两年的乡村生活，钟学斌找到了一种适用于乡村生活的准则。为了答谢大家对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钟学斌想要组织一场家宴。
2: 哎，我们把帽子戴好，来，春天要注意安全。
4: 把帽子戴上。
2: 戴帽帽喽。你看是不是长很高了？之前哎，那个稻草人你还见了吗？好的。
0: 回到了乡村，大多都是吃自己种的菜，因此很少外出采购。这让小春天对集市上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
4: 哎，老板，
0: 这还没走两步，就吵着闹着要买只小鸟带回家。
2: 来，给春天拎着。
4: 给
2: 你拎着吧。对，
0: 钟学斌也没有什么组织家宴的经验，只能说边走边看。
4: 买一个吧，
2: 买一个。
3: 小朋友来。
2: 对呀、啊，是的呀，就买肉和买点肉，买点鱼吧，主要是菜咱们家都有。
4: 好的。
2: 是不是？
4: 你再给我照个好点的也行，都行。哦，那你给我照个好点的。
5: 三斤七两六，六十九块六。
6: 拿个一斤的吧
4: 啊，拿小的行。
6: 我拿个一斤，我拿一斤。
4: 不用，拿小的行。小的多少钱？
6: 三斤十五。
4: 十五，来。
0: 农村的集市贵在货真价实，经济实惠，摊主也乐于向他人推荐自己的商品，不管你买不买，仿佛得到你的认可才是摊主的根本目的。
4: 好嘞，谢谢小姐，好了，
6: 西瓜可好吃了。
7: 你哪里做
8: 的？
0: 虽然通知大家的是晚宴，但是钟学斌刚回到家中，亲戚朋友就已经来帮忙了。
4: 来，那个坐下。哎，来，哥，来，哥，快坐。
5: 是吧？
4: 坐。
0: 女儿春天也将自己和妈妈提前准备的月饼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3: 这个确实没用。
4: 这个可以多放一个。
2: 换个别的颜色的吧，春天。粉色是
0: 吧？钟学斌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心里明白，回到乡村后，自己在尝试改变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所慢慢改变。
4: 我觉得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三餐四季，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啊，邀请过来，回到乡村以后，这个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我想跟一直支持我们的亲戚和朋友，特别是一直理解我们的父母说，我们在乡村过得挺好的，我们一定会把乡村生活过成大家向往的样子。我们也相信，在乡村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3: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2: 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
4: 太厉害了。
2: 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4: 加油！
2: 还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4: 田野

0: 尾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好听了，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哦，
0: 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羊水翠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4: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淌出来了，太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你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唱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酱是味道好极了，
2: 脆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那是吃了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0: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那鱼呢？对，
0: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2: 小帅，我的鱼呢？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0: 对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3: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4: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3: 那咱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嗯，
1: 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3: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
3: 飞你。
0: 对对对，
3: 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3: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5: 从你头上翻过去。
0: 走、哦。没问题啊，来
3: 戴个安全帽。
0: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就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老包。
4: 先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3: 今天站直了，
5: 站直了。

0: 俊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哎，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2: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呀！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呀、啊！
2: 我 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能不能相信我，老师？啊，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
4: 你感动什么呀？
5: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对，
3: 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1: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3: 谁想的主意这是？
5: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5: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回来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2: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2: 对啊啊啊！
1: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4: 还要升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5: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2: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啊！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4: 吧。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

0: 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
1: 我太难了。

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红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红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栗》。
3: 穿越荆棘运板栗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栗盒组成的障碍，将板栗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1: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头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栗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4: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栗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4: 哎呀，哎哎哎，哎，要不能扎脸啊！别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栗不能撒啊！
4: 我见你的手。
5: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6: 都不动啊，
5: 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5: 家宝听口令，
0: 好，
5: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7: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5: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去。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8: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不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走，右脚迈右脚。
0: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8: 蹲一点，这个能过去。你蹲也能过去，高了上来高了。哎，快大点，快大点。哎，
5: 橡皮筋那种。哎哎哎哎，对，不行，俩手扶地，
1: 好，再往前，
5: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5: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
5: 来，
0: 啊，
5: 对，
0: 这
1: 什么？这怎么能装过去呀？
5: 对呀，对，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仙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
1: 就迈一下，迈。

0: 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了，
1: 好，
0: 行，
1: 好，
2: 站准了，
1: 挑战成功，
3: 挑战成功了，
1: 看一下眼罩吧，
3: 来，真的吗？
1: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射下去了。小朋友，你是否
3: 有很多问号？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1: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4: 爸爸娜娜，给你妈烧上几个南瓜煮粥喝。
5: 谢谢大娘，
4: 不客气。
5: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6: 哎，娜娜。
5: 给我送给你，
6: 我看看。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7: 那姐那姐，你的道具忘了、
5: 啊、谢谢啊，谢老弟，
7: 再见。
5: 好了啊，
8: 娜娜娜娜，响水翠梨汁，
5: 响水翠梨汁
8: 可好喝了，送你了。
5: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
8: 开始
9: 反复。
3: 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得给它调整回来。
10: 他主要今天这风也大。
3: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哇，把它顶在这个小鱼上。它是有一个棍子，上面有个挂件，有个把这个顶在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11: 追鱼。哎呀，
3: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哎呦，哎呦呦！拿出了一个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5: 对，
3: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0: 对，这我会，
1: 这我也行。
12: 这个，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1: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3: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12: 放在你的鼻尖上。
3: 对，
0: 成了，
3: 成了，
0: 成了，成了，
1: 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
3: 哼，
0: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3: 哎呀，拿一树枝，
0: 这咱就是你
3: 拿一拖吧。哦
5: 吼 ，OK， 先顶，
3: 来吧，
5: 拖布。
3: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0: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3: 风很大，但是
1: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的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哎哎呀，
3: 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0: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1: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0: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13: 能不能顶起来？
5: 没问题。
1: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5: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尖对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3: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手。

0: 老方，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
2: 谢谢，
3: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2: 来。

0: 玩儿已经没完了，太不跟咱玩了。
1: 咱俩呀，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2: 哎，哥，那本地咖啡不错。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栗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还给我。

0: 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你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茶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找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嘿
0: 啊，真正的绝活才来。
1: 哎，那您就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这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3: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药腿的抖起来。
2: 对，
0: 空

0: 公主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1: 那它怎么钓鱼呢？
0: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2: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1: 这是鱼竿，
0: 对，这鱼要上钩。
1: 哎，
0: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1: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3: 好的，
1: 谢谢，
3: 好的，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
5: 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1: 就知有没有。
6: 到底有还是没有？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而且这个
1: 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对，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Wait.

0: 刚才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1: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0: 好，完成一个，
2: 来下一个，
1: 摘橘子，摘。
0: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1: 书包，
3: 摘蘑菇。
4: 我猜对了，
2: 猜出来了。
1: 切，
0: 太妖娆了。
1: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2: 来，再来一个，开始。
1: 磨，斗鸡眼儿，磨豆腐。
0: 都拿过去五个，
2: 然后看他们的吧。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1: 喝酒。
0: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2: 下一题，
0: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2: 啊，掰开了，
5: 掰玉米，剥栗子，剥栗壳，剥皮，剥板栗。啊，
4: 对呀，哇，不容易呀。
5: 拔。拔兔，
2: 拔兔子啊！
5: 拔菠萝，拔萝卜。
4: 对的。
1: 拧。
5: 拔榨汁机。
2: 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1: 豆腐，
0: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5: 榨汁机。
1: 保险箱，保险柜。
5: 榨果汁，榨果汁。
6: 外哥。啊，
2: 不容易。
5: 啊，两个字，扔，
2: 钓鱼，
5: 钓，钓，
0: 时间到，这道题是纯钓，
2: 什么鱼？真的，
0: 你们就猜对了，
4: 猜对三个，
2: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1: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进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2: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佩服吧？

0: 什么叫栗子哥呢？
1: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0: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1: 对呀，熟能生巧。
0: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1: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0: 啊。但这样你摸下金姐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1: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来多少？
2: 管我多少
1: 啊！你是啊，140上下错5斤，
3: 服了，服了！
4: 你多少啊？
2: 139。
1: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0: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2: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1: 接受挑战，
2: 来吧，准备，
0: 开始，
2: 来吧。
1: 好，
0: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1: 有难度的啊。
2: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1: 哎，这难度大了啊！
2: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1: 你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试验挺好的。
5: 对对对对，
2: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1: 来，你们说，
4: 15、16、15斤吧，
0: 35斤。
2: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1: 我来吧。
2: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相信你，你放。
4: 我放上去看看啊。
2: 几个栗子？
3: 5.96
1: 啊，1两不到。
2: 5.966，
1: 可以吧？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2: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5: 徒手撑板栗升级挑战规则，现场4位观众随机投掷4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栗筐中抓取板栗，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2: 来，现在开始。看看啊，看看。哎呀。

0: 怪丢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真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3: 二二，
4: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5312，90有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哎，
2: 掏不出13斤去，有92斤半吧。
3: 差不多，
4: 没有，
3: 你跟叶春重少分两斤。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6312，上下错100克。哦，
5: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5: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5: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一
5: 两，挑战成功，
6: 太厉害了，
5: 真不容易，
6: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括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7: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5: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
1: 漂亮！
0: 看新时代新能人，崭新活力新风采，

0: 是段嘉成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
1: 我杰哥的脑袋瓜呀，
0: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1: 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终于是马松手了，
0: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1: 哇，太可惜了。
2: 哎，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齐聚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我们将。

0: 前往对的舞台。
1: 亲爱的朋友们，丰收集结号，
2: 我们来了！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3: 就是咱们合金的飞仪端阳锣鼓，这鼓声啊，就是承载着咱们河东大地老百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心愿呢。
4: 我们几位啊，今天作为丰收推荐官，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1: 没错，
4: 要把咱们最亮眼的乡土文化能人以及最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节目都给推荐出来，
1: 是的，
4: 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呢能够共享咱们的丰收喜悦，以及展示咱们和美乡村的新风貌。
3: 咱们就还是两两一对，
1: 行，
3: 看咱们哪个队的眼光好，能力强。
4: 好，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话不多说，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第一轮的选手，看看谁能够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5: 都拿好了没有？
6: 拿好了。
5: 好，走，广州，出发。兄弟们，这次把我们最棒的节目展示在观众面前。
7: 好，加油！
5: 丰收集结号，
7: 我们来了。

的两组乡土。

0: 绝活。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就是崇凯了。
1: 这是什么特产啊？
2: 这是我们濮阳的丝瓜，咱们的丝瓜个跳绝韵，皮爆肉厚啊，特别口感特别好，有一股清香的滋味。
0: 来自丝瓜之乡的新鲜丝瓜，
3: 没错，
0: 一看这品质就不得了。嗯，那我们这边都这么牛了，你们那边呢？
3: 我们这边别说了，

0: 小音一片。
1: 嘉诚，一看你就是骑行高手啊，平时都在哪儿骑呀？
0: 我经常在河北广宗骑行，那里的风景好，吃的好，住的也好，骑行活动还特别多。
2: 广宗我知道啊，广宗的自行车是远近闻名，尤其是这个自行车的产业非常厉害，而且他们呢属于是骑行活动也特别多。
3: 我了天，太巧了。
2: 怎么说？
3: 我是玩轮胎的。哎
4: 呀，真是那爱好遇到本行了。哎呀，
2: 这出事儿了、那这样那就实践见真章。
4: 好啊，
5: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选手就这么厉害。舞狮一般都是我们丰收的时候常常会看见的，但是舞狮和棍术融合在一块儿，这个还是第一次，
1: 头一回看，
0: 头一回。
2: 对，武术和舞狮是我们这个丰收的一个喜悦的一个传承，所以说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也把我们最好的一些我们的才艺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1: 哎呀，上来就给咱们一个下马威啊，这开门红表演的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真不错。
1: 哎，但是哈，你刚才说你好像擅长掌控这个大轮胎啊，那得多大的轮胎是大轮胎呀？
0: 有道理啊，
2: 1.6米的大轮胎，
1: 哎呦，那是挺大。哎
2: 呀，上！
0: 什么难的呢？
1: 就是
0: 还拿来当绝活。
1: 站着说话腰是真不疼啊，
0: 不疼，一点不疼。
3: 你行你上，
2: 对，你行你上，
0: 我行我必然能上啊。
1: 小敏
2: 来，小敏，
1: 小敏，
0: 扶一下轮胎吧，我不用扶，他得扶一下。
4: 不是，小米啊，哎，我是觉得轮胎也得扶，
3: 你也得扶啊。
4: 对，
0: 我扶不扶的，一会儿我上去了再说了。
1: 对，咱不能轻易就扶啊。
0: 我这样，我想要个梯子，行吗？
4: 重凯，你要上时候用梯子吗？
2: 不用不用，手都不用，
4: 那就不用梯子了。
1: 梯子来了，梯子来了。
0: 咱有梯子干嘛不用呢？
1: 真是。
4: 那小米，现在是不是我们几个人可以同时扶着梯子？啊？用扶这个吗？哦，
1: 得扶得扶，还我觉得还是有点危险啊。
2: 哎呀，哎，小米老师你注意安全。哎。
0: 能扶我吗？来三个壮汉。
4: 小米你千万不要怕，一点都不安全，放心吧。
2: 来上。
0: 我导演，真的不能来三个大汉把这个轮胎固定住吗？
4: 不可能，我们三个不是大汉吗？
0: 你们仨太弱了感觉。
4: 你赶紧的，快点。
2: 小米加油。有点紧张了，
4: 老侯，你在那边看着小米点，一会儿他掉下去的时候，你扶他。
1: 哎，撑住，撑住啊，小米，咱们马上就成功了。
0: 等会儿，
1: 马上就哎呀！
0: 谁干的？
2: 谁呀？

0: 上头推来着。
1: 不是不是，
2: 是你俩干的吗？
1: 老侯，你不能诬赖我俩。
3: 真是，我们俩
1: 因为我俩一直在这扶着，但是他有风，这玩意儿。哎呦呦！风啊，这风它一吹，这轱辘它动，那咱就没招了。哎，
0: 这风有姓的话得姓郭吧？
1: 对啊，啊，老郭家吹来的风啊。
2: 我觉得很一般啊，上面空气很好，这个风很舒服，但怎么越来越……哎哎哎哎哎
1: 对，哎，对，非常好，非常好，
0: 还好吗？还好吗？
2: 我可以站起来。
4: 我跟你说，你要是能站到这个轮胎，你是全国第一个站轮胎的女人。
2: 这个第一，朋友们不当也罢啊。
5: 哎，哎，哎，哎，不过说实话哈，确实挺危险的。你刚才嘴是挺硬的，但是腿在发抖。
1: 没错，没错。
2: 那这样吧，朋友们，实践见真章，下梯子。重改上轮胎，
4: 咱这样，咱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才艺，我直接不用手能跑到这个轮胎上。
2: 我不信，
0: 啊，我不信，
2: 这轮胎会跑的，
0: 就一碰它就动，然后
4: 对对对，
0: 你说直接你能往上走？
4: 是的，
1: 你要那样的话可挺危险，你可想好了，咱别因为说挑战这一下子要跟他们置气。
4: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我必须把我的才艺和绝招拿出来。
2: 行
5: 行，
2: 舞台交给重改。我就说，喂，哎
0: 呀呀，还能回来，
5: 差点就得滚下去了，这，他还能回来啊！
1: 我差点，我怕他都撅他一下去了。哎呀，
0: 好啊，这个是极致的展现他这个平衡力啊！哎呀，哎，有啥绝活？又要升级这个绝活？
2: 不好说，
0: 这是在蓄力。哎呀！
4: 既然咱们是一个队伍啊，我必须再来个绝活，在这个第5的大轮胎上一个后空翻，再落到轮胎上，轮胎不跑我不掉下来，对，
2: 轮胎不跑，
4: 对，
2: 你不掉下来，
4: 对，
2: 都算我输。
4: 来接这个活，
1: 重改哥注意安全啊！你看，因为它的着力点就这么窄，它和平时在地上翻不一样，它这个危险性很大。
2: 没错，
0: 来稳住了之后。
2: 哎，胡重凯将在1.6米的轮胎上进行一个后空翻的挑战，到底能不能成功？屏住呼吸，
0: 3、2、1，
2: 加油！
0: 加油！
1: 其实这一局啊，你已经就是把这个在轮胎上后空翻的挑战已经做到了天花板，没有比这更……
4: 不，这才刚刚开始啊！哦，我再加个难度，刚才的后空翻，我把眼睛蒙起来来挑战，
0: 不是，
2: 没必要。
1: 咱现在已经很精彩了，
0: 是吧？
1: 你是已经很有希望登上丰满的舞台了。
4: 我想把这个才艺上了更大的舞台，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1: 明白了。
2: 行，
1: 好。
5: 其实我们都还挺为他担心的，但是重凯自己还是挺自信的。
2: 没错啊。哎呀，
5: 哎呀，
0: 小心小心！
5: 光是蒙眼，你看都站不稳了，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呀。
2: 准备好了吗？
4: 我有点紧张了。
5: 不是重凯，你腿抖什么呀？
2: 怎么了呢？
5: 怎么了呢？
1: 重凯，我觉得你不要紧张，因为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4: 身为一个20多年的打击演员，吐个唾沫是个钉，干！
2: 中！
5: 嘴上说是干啊，腿可是在抖啊，跟你一样。
2: 他比我可抖得厉害。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是真的知道这个，如果一旦失误了是面临什么样的痛。哎哎哎哎
1: 哎哎，你慢点，
2: 有点发昏。
4: 越想翻的时候越害怕，因为这个跟腱就是翻空翻，

0: 我这个脚缝工了200多针，3年我都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了。但是一上来以后，等在这个现场的人又这么给我掌声，又个呐喊声的时候，但是那个心气就想着还能分，但是没想到一上去以后，脑子空白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他的脚还受过伤啊，本身。
2: 没事，崇凯，别慌。
3: 不用演了，
2: 我觉得也是。
3: 别比了，
2: 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对手值得尊重，
1: 值得尊重。
2: 但是有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胡崇凯，请听好，如果让你登上丰满的舞台，你将为我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0: 全国的人都知道，中国河南濮阳是杂技之乡。
2: 没错，
0: 要是我们有幸，我会把我们中国的杂技，还有我们的武术，还有我们非遗的传承的我们的舞龙结合在一块儿，展现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2: 展现一个全新的节目，是不是？
0: 是的，
2: 谢谢崇凯。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队的高手了，有请千里走单骑的自行车攀爬达人段嘉诚。
1: 哎呀，这个上场方式，来让让道。
2: 哎呀，
1: 哎呀，哎呀，
2: 哎呀，你看看，哎呀，吓唬你。
3: 攻击性来的，他
1: 我们队的队员上来不二话，直接展示
2: 来了
1: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没发现吗？嘉诚上台到现在脚都没有落地过，
2: 没错，
1: 全在车上。这个控制啊，
2: 帅不帅？
1: 太厉害了，
4: 眼看着那个车轮胎感觉就在眼前的感觉，但是他能够收得住，这就是细微的精细活的一个控制啊。
3: 没错，我觉得就这个选手一上来就知道是你们队的。
2: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的车直接撞的是我们俩。
2: 我们嘉诚的本领啊，可不止刚刚这一点点。哎
3: 呦，给你点阳光就灿烂，这家还吹上了。
2: 哥哥，我觉得你是一个公平公正，
3: 没错，
2: 非常有魅力。
3: 你说到点上了，
2: 自信大胆，
3: 太对了，
2: 说实话的人，
3: 没错。
4: 但是
2: 这样的男人，你不得说一句啊，他牛不牛？
3: 他撞得准。哎。
2: 鉴于呢，我们相信你的人品，
3: 对，
2: 也相信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人，
3: 没错，
2: 有男人味儿。接下来这个挑战就由您为我们见证一下，怎么样？
3: 小米呀，你算是选对人了，就这个活必须得我来呀。
2: 接下来迎接挑战，
3: 来吧。我怎么挑战？
2: 躺这儿就行。
3: 什么叫躺这儿就行？没有危险吧，兄弟？
5: 应该没有。
3: 你别应该，你这个应该我特别不喜欢听。你就说没有。
5: 没有。哎
3: 呀，来吧兄弟，
2: 来吧哥哥。
3: 其实我是想给家打个电话。
2: 怕不怕哥？哎呀嗨，我给你上一个双重保险好不好？来，上道具。
3: 我觉得这个节目还可以再延迟5分钟就更好了。
2: 为什么？
3: 因为延迟5分钟我就晒晕了，啥也不知道了。
1: 杰哥心里想着3个字儿：真男人，
2: 真男人啊！
1: 咱不怕，
2: 别慌。
1: 杰哥喵，哎呀，哎呀，哎呀，我看着都怕呀。
5: 怎么的？
3: 我看一下他的路线啊，
1: 路线，你看没用啊，杰哥，这路线是他把控的呀。真男人啊，
2: 真男人，
1: 来。
2: 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哎呀哎
1: 呀，哇，其实这个车轮子的这个把控啊非常的精准的。哎呀哎呀，

0: 杰哥的脑袋瓜呀！
1: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
2: 哦，中间隔着手。哇！
3: 刚刚都是单轮的，现在我要来一个双轮的。哇！等会儿，等会儿。
4: 刚刚我是配合的，现在我不想配合了。没有这么干的。
0: 杰哥，我跟你说，你选，要不你认输，要么你就再挑战一下，你自己选。你如果不上，
4: 我就不爱听你，
0: 原地就输了，
4: 还认输？刚才咋说的？咱是爷们儿，来整他！
0: 我跟你们说，这个车轮的控制其实非常的精准，这个必须是毫厘之间的。
1: 他如果有问题啊，一般都是故意的。哎。
0: 睁开眼睛了，杰哥！哎，
2: 没玩够，
0: 哥哥
2: 再来几个！来
4: 来来，谁说再来一局？这小伙子，人家其实是挺有准头的啊，人家的每一步，人家其实都很准啊。但是我就觉得他的这个心呢，不太善良。哦，你既然你那么有准，你怕你能整？你为啥要在我脑袋旁边来回咔咔你跺了几下？
3: 我也是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2: 第一次压这个气球。
1: 你早说呢，你
2: 刚才他就不上了。
4: 反正你们刚才一喊开始，我是一直闭着眼睛。我虽然没看着，但是我就感觉有个轮子在我耳朵两边啊，踏踏踏踏，砰砰，就全这个。
1: 能通关不能通关？
4: 不能。哎哎，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好节目呢，就你们这难度根本就不够。
2: 不够。
4: 他要想登上这个春晚的舞台，他得来一个难度升级一点的，叫持续的爆发。哦，那就是考验他这个把控能力。今天咱现场来个升级，我现场我随便找个刀，哎，你看那边那个圆墩子没有？咱们就让他来一个跨越圆墩子那个小石墩儿，连续的跳。嘉诚，你看能不能行？要不能行，你说我对不起我们这队，我代表我们队这队向你们道歉，我们失败了。
3: 能行？
1: 可以。
0: 咱们让杰哥看一下什么才是真男人。
4: 那来吧，来吧，
1: 出发。
4: 如果你现在想放弃的话，还可以回来。
0: 放弃不了一点儿，
1: 加油！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段嘉诚连续跨越10个石墩儿，一个。
3: 这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种粗心的圆墩，而且还是跳过连续那么多个，而且还有现场一个上坡的一个环境，把我的难度又给增加了。
2: 它的这个着力点也非常的小，
1: 没错，
2: 也要特别精准，
1: 而且那个石墩它不是圆的吗？
2: 对，
0: 上面还很光。

0: 因为有一个上坡的因素，我需要反复的去找那个点，跳上去的时候老是控制不稳，我需要反复的去试探找到那个准确的点。再往后面的比如说第三个就是出现失误，也是对前面试探的体能消耗太大了，我后面也是平衡掌握不好掉。
1: 没关系，
2: 先小试身手，
1: 我们就试一试。
2: 对。

0: 成功的挑战成功了。
1: 说的这个挑战稍微有点简单，对咱们来讲，
2: 能不能设计个再难一点的？
0: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啊！咱刚才有点心软了。哎，去年呀，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有一个选手，也是表演这个叫什么叫？

0: 蜻蜓点水。
1: 已经跑起来了，我们

0: 要是能骑着自行车来个蜻蜓点水，那是不是他肯定能难住他？
1: 那肯定能难住他了。哎，你看他这个表情，应该就是犯难了。
2: 你看我杰哥那副嘴脸啊，
0: 怎么了？
2: 你这就是完全不可能啊！
1: 现在拒绝的话，认输也来得及啊。嗯，
3: 没尝试，我可以试试。哎呦，
4: 我们先试试好不好？
1: 看看你能怎么演，好不好？
4: 三、二、一，出发！
1: 来了来了。

0: 水。你也想来一下？
1: 不是特别完美。哦，
0: 这都不完美。
1: 是，你看这还晃悠呢，是吧？你看看这洒出来的水。
0: 说嘛意思？
2: 我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做蜻蜓点水。哦，来，哦，这边骑着车过来之后，哎、看着没？过来之后、哎、到这儿
1: 就啪
2: 过来，
1: 完事儿。
2: 碰这儿不叫点水，叫点盆，就是这个轱辘啊，碰的是水，不是盆。啊，碰盆那叫蜻蜓点盆，啊、
3: 你这叫碰瓷儿、
0: 啊。来吧，
1: 试一下。出发啦！
3: 蜻蜓点水。哎，
0: 分毫不差，
3: 找不出一点毛病了吧？
2: 我作为一个全场公正公平、最有男人味的男人来讲，
3: 我看
2: 没碰着。
0: 嘉诚啊，起高了，稍微再低点
4: 行。啊，
0: 没关系啊，我们再来一次。

0: 点水，
1: 点，哎呀，
2: 点着了，我看见了，
0: 点着了吗？
2: 点着盆了，挑战成功。嘉诚啊，他其实他缺的是什么？他缺的就是我的激励。
1: 这个呢，也是你们给出的挑战啊，跟我们自己想挑战的，那都是差了10万8千里。哦，嘉诚这一次呢，还自己升级了一个挑战，你自己跟大家说好不好？
3: 连续10个蜡烛，用前轮不离地去压灭蜡烛。
2: 哇！我知道，因为我跟嘉诚其实我们很熟的。哦，嘉诚疯了，说什么蜡烛还点过去还啪啪，
4: 我一口气吹10个都费劲，
2: 真是的。
4: 你还拿这个？哎呦你
2: 妈呀，疯了，这孩子疯了，这孩子
3: 可以尝试一下。
1: 我们尝试一下好不好？但是呢，这个挑战，因为我们现场你们能感受到有风，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没有办法挑战。我们这样，我们去一个外景，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让大家看个清楚，好不好？
2: 没问题。
1: 来，接下来迎接挑战。

在第一根蜡烛的时候，我需要保持我的彩跳让前轮离地，然后我需要反复试探蜡烛的高度，而且蜡烛还有火焰的高度，有的时候压下去之后发现火还没有灭，需要再往下压一点，又要再控制一直保持住彩跳定车的这个力度，就非常的难，还有准度。

需要多次的尝试才能找到火焰的高度，还有蜡烛机下面的高度，这样才能找到我需要压轴的点位，能保证不把压轴拉倒。

0: 是胆量了吧？这个属于是精密度了，
1: 啊，对，
0: 非常厉害。
2: 看着那蜡烛，我觉得今天不过个生日都有点可惜，
0: 是吧？这个挑战完成了之后，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算是服了吧？
2: 我觉得刚才我们的选手也不错，只不过只能说是这个评分秋色，
1: 你们就找吧。
2: 那如果万一啊，就是有
0: 什么叫万一呀？
2: 的可能、
3: 啊、什么叫万一呀、啊？
2: 如果登上了丰满的舞台的话，你想要为家乡做什么，带来什么？
4: 我希望用自媒体的镜头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项极限运动，也希望可以用骑行的独特视角来让大家看到我的家乡。
0: 感谢嘉诚把这样的精神状态展现给观众朋友。
2: 谢谢嘉诚、嗯、
0: 接下来有请下一轮选手。
5: 今天有件事我得跟这几位攻击大哥这个商量一下子。
6: 商量什么？
5: 这不吧，让我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啊、我问问他们哥几个同不同意。
6: 你问他同不同意，他是鸡你是人，他们能听明白吗？
5: 我一声攻击大名，如果他们回应我，就代表他让我去了。
6: 行，试试吧。来，
5: 白色的攻击大哥说：“你去吧。”

0: 河南灵宝登上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今年我要挑战极限，实现动态双平衡。
1: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第二轮的两位乡土能人也已经集结在丰收展台了。
3: 我是来自江苏徐州沛县，我推荐的这款品呢，是我们这个江苏徐州沛县的烧鸡，文火慢炖，软烂还脱骨，这是我们这个沛县啊硬菜。
1: 这是我们浙江省级非遗美食，来自浙江宁波的龙门千层饼，香脆可口，回味无穷。
4: 咱们要不
2: 尝尝？
1: 它有100多年的历史。
2: 我也不敢尝太多，我还得留着肚子一会儿吃烧鸡呢。
4: 哎，这个好吃，
1: 能吃出这个麦香味，也能吃出海的味道。
2: 烧鸡配酥饼，
4: 没错，
2: 营养快乐全都有。接下来请二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5: 哎呀，接下来这个选手啊是我们队选送的，所以我必须得亲自助力一下。我现在就是咱们西魏村的村民，我要给大伙儿啊展示一下这一天充实的生活。哎呀，早晨睡醒了，这一睁眼呐，哎呦，今天这个天太好了，我得去看看我养的这个小宠物。你们一听声就知道我养的是啥了。

还咬了吧？谁让你聊闲呢？啊，没人鼓掌啊？那怎么狗还会要掌声？什么叫狗会要掌声？明明是我要的，那旁边驴都不愿意了。

0: 得赶紧吃口东西，然后我得出去干活去了。我说的是我吃东西，
1: 你平时吃饭就这声，
0: 你学的那是猪吃东西。得了，不吃了。咱们农民就是靠咱们辛勤的双手劳动致富，我得去干活去了。哎呀，看着我们这满地的庄稼，我这开心呐！啊，今年又丰收了。
1: 是，
0: 现在咱们农民收割庄稼，我们用机器。哎，这是怎么回事？

0: 都够了。
1: 你来的时候你不把油加满了？
0: 现在高科技，无人机要起飞了。
1: 慢慢降落，那咱们今天丰收了，是不是得庆祝？

0: 口技确实棒，
1: 棒，
0: 确实精彩，
1: 不错。
0: 但是哦，这种绝活在我跟小米我们队那就人均都会。
1: 怎么样？
2: 就这样。
1: 那既然你觉得我们的挑战比不过他，
0: 对，
1: 那我来给你们安排一个挑战。哦，现毕啊。去到我们的这个西魏村的日间照料中心，去把那边的爷爷奶奶们给逗开心逗乐了，那才叫本事。

0: 像不像？像，是的，好。下面呢，你们边吃，我边给大家演个节目。咱这个村啊，依山傍水，到处都充满着鸟语花香，大家都吃。
1: 刚才是学的鸟，你看咱农村的那个小母鸡下蛋，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0: 快下！
1: 我这个鸡蛋下不下？真的好辣，这个辣椒。
2: 喂，我可以跟我一起吃。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吃？
1: 听你的爷爷奶奶很热情啊，他很愿意跟你交流，
3: 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带给他们快乐。
1: 今年呢是马年，祝你们马年马到成功。驾！谢谢各位爷爷奶奶，希望你们有一个好的身体，能够健康长寿，开开心心。

0: 快快乐乐。
1: 平时我就经常做一些公益啊，这个给这个咱们村里面这些大爷大妈爷爷奶奶给他们表演。嗯，我坚持了两年了。为什么学老太太这么像呢？是因为我跟我奶奶学的。
0: 哦，你看我今年为了这七老八十这牙都没了，我今年来来尝尝给老太太鼓励一下行吗？哦呀，
2: 那先帝，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你能为我们的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通过我的口技表演，把我们家乡的人文乡土风情编排到节目里面，同时把爷爷奶奶们一起带到咱们丰晚的晚会现场。
2: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也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加油，
2: 谢谢先帝，把掌声送给先帝。如果说献璧刚刚是巧舌如簧，那接下来我们队的这位牛永国可以说是妙手生花。朋友们都见过踩高跷，也见过变脸，你见没见过踩着高跷变脸？哎呀，
3: 这高跷变脸还真的是看得见的非遗啊。
2: 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他的高跷得非常小心，但是变脸的力量要求还是很高的。
3: 连续的变脸，哎，又变了。一边还得负责身体的控制和平衡，一边还得掌握这个变脸的技巧。其实这个表演对于身体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好，您听得见吗？
2: 我觉得这样采访不是事儿啊。
4: 怎么能够让我变得高一点？
5: 上个梯子吧。
4: 牛老师啊，怎么想着说这高跷和变脸相结合的呀？
6: 因为我对我们的非遗特别特别的着迷，然后我就把非遗高跷跟非遗变脸结合了在一起，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2: 我跟你们说，牛老师我们熟啊，在去年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牛老师就给大家展现了是平衡绝技，

0: 年既然又来了，换点新鲜的，咱看咱西魏有什么好东西啊？
1: 我觉得那个花馍就不错，
0: 这个必须得有，这个好啊，这个。你们俩来挑特产来了是吗？
2: 米，大米
0: 还不够，还不够。哎呀，来这个，哎，这个也好，这个也好。
2: 他俩不会拿着那高脚杯上来的？哎，
0: 高脚杯，哎，有道理。哎，
3: 你提醒他干什么呀？
2: 还得来把椅子。
3: 你发现没？这俩人给咱们队出困难，那是真勤快呀。
4: 别，
0: 就这些，行不行？
4: 行。
0: 平衡怎么能少得了跷跷板呢？
2: 那么我们就有请
5: 跷跷板，
2: 舞台留给牛老师。
6: 好，我们看到牛大哥已经开始正式的挑战了。
7: 帮我把右边这个拿掉一个，好了。

0: 跷跷板在晃动，
1: 有点危险，又来风了。
2: 最边上的花膜再往那边离一点，往右边，离到最边。
1: 这个风其实是有点影响的，我感觉。

0: 哇，太可惜了，
1: 今天的风太大了，主要是对我的平衡影响很大。碗里面放上米，米里面然后把椅子放进去，那个米它是比较滑，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很难的。等到你要找到的时候，风来了就把你这个平衡点也给打破了，而且呢这个跷跷板呢它是来回晃的，就各种因素都是干扰，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表演的失败。
0: 再一次尝试啊，
2: 哎呦我都不敢说话，
3: 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耐心，
0: 此刻真的连每一粒米都可能决定这个挑战是否能够成功。
1: 你帮我把这两个抽掉。再帮我往那移一点。
4: 所有需要用到的平衡道具都是我们在现场随机拿到的，这个对于挑战者来讲啊，难度非常的高。
2: 因为那个米啊，它是不是软的，它容易陷进去，它没有那个着力点，其实不太好把握。
0: 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能挑战成功的话，那就太厉害了。看看这一次的尝试，最后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
5: 好，松手了，松手了。
0: 太了不起了。
2: 牛老师呢去年也被评为了宁波好人，而且我听说您一直在做公益的展览，是不是？
1: 是的，我从小的话就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然后我自己办了个人的就是公益的展览馆，然后一些学生啊就是礼拜六礼拜天暑假都会来我这里参观，同时呢我也会进学校去做一些公益展，到现在为止应该做了将近200-300场。
2: 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宁波的非遗项目特别的丰富多彩，如果能够登上我们的丰满，我会结合我们宁波的一些非遗特色的节目把它融在一起，然后把最快乐最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
2: 也非常感谢牛老师，谢谢您。
0: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丰收集结号，
1: 过后就想跟咱们村增广，
0: 必须的，一定加油！
1: 加油！
2: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3: 我要去参加那个丰收集结号去了，你还得给我教我点新活啊！
4: 啊，那你就得结合这个八谷梨桃啊、大豆啊、黄米啊，这个什么青大青鸟啊，这个东西做稻运，加上魔术的手法，然后给呈现。
3: 好嘞，好嘞，师叔，我就按照你那思路来啊，还能把辽阳当地那些特产了推荐出去。好，再见，师叔，再见，期待我的表演吧！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比拼的两位能人又会有怎样的精彩？
5: 我来自河北沧州，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的金丝小枣。沧州啊，地处渤海沿岸，水土啊非常适合红枣的生长。
6: 说实话，这金丝小枣真不错，真挺好吃的。
2: 你们组这是带俩碗就上来？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辽阳的西欢，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展示我的家乡特产，这是一个空的盘子，
6: 空盘子，
7: 然后把盖子盖起来，
6: 盖起来，
7: 遇见辽阳，心回故乡，来，哎，你们会发现我辽阳的特产就出来了。嗯，这个呢是我前几天上山上采的生的榛子，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生榛子加工一下，给它炒熟，吃过这榛子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别人得不到的一种能力，等一下我们主舞台上见分晓，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
2: 接下来就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天气很热，这个手是会出汗，钢也是滑的，手也是滑的。其实这个动作的难度非常高，哇，这个厉害，

哎，用的是这个坛子的这个坛沿儿。

0: 这个厉害，这需要极致的平衡。
1: 哎呀，厉害厉害呀！咱们不是传说万物皆可顶吗？
2: 对，万物皆可顶。
1: 那我们可现场抓了啊！把那椅子给咱搬上来，
3: 就这椅子了。
1: 那个自行车也行。
3: 刚才你们组你怎么不这么张罗呀？
0: 找麻烦找惯了，他是。
3: 是的。

0: 还是拿头来顶啊？这个
1: 我得找一下那个支点。哦，
2: 找支点。
0: 这个的难度在于它的前轮是来回在转的。
2: 没选择那个软的地方，哎呦！
3: 他专挑那种硌得慌的地方顶你。走，
2: 五、四、三、二、一
3: ，
2: 行，
3: 漂亮！
2: 我都害怕了，说实话。
0: 这桌子，哎呦，比自行车还要沉。
3: 我很好奇他会找哪个着力点。
2: 走，哎。
3: 慢点，注意安全。
0: 来，准备好，我们就倒计时啊！来，
2: 好，5、4、3、2、1，行，
3: 3、2、1，既然什么物都可顶，那咱别顶物了，
2: 别顶物了，
3: 咱们直接顶人。
1: 那我就把我搭档请上来了，
2: 没问题啊，
4: 有请。
0: 原地翻滚，一个后空翻直接接双手，
2: 太帅了。
0: 这个动作只用一只腿来完成托举，极度考验这个腿部的力量啊，
2: 双人之间的配合
0: 默契，感觉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支点。
2: 这个我也想玩一下，
0: 把他自己选择的一个圈儿。哦，这个厉害，像套圈一样。
2: 哇，好厉害！
0: 用牙齿来承受百斤的重量。
2: 他也咬啊！哦，
0: 难度太高了。

0: 发达，
1: 武装到了牙齿。刚才我们看了，最吸引到我们的就是我们那个 S 弯的那个牙对牙的那个，但听说那个还不是你们最难的，
2: 我们还有一个空中一字马的一个技巧。
0: 我们能看一眼吗？
2: 可以。
0: 哦，我知道了，他们要对接。
1: 哦，那难度超高。这个着力点也太小了吧。手了，哇，这个太难了，哇，精彩。先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0: 这位是我师父，我叫李天佑，今年16岁了，学艺已经快6年了。
1: 摔过吗？
0: 摔过。
1: 疼吗？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0: 咬牙坚持过来的。
3: 主要是师傅是不是可能比较严厉？
0: 严师出高徒嘛。哎
3: 呀，好徒弟呀、啊！我刚才就一直在想，天佑呢，平衡啊，臂力啊，特别厉害。那我就干脆也再加码一个挑战，咱们就挑战一个单手倒立完成10级台阶，而且蒙眼。
4: 蒙眼，
3: 敢不敢挑战？
0: 有点玄乎，但接受挑战。
5: 因为蒙住眼睛以后什么也看不到，纯靠自己平时锻炼的肌肉记忆，非常的紧张害怕。
1: 好，第一节蒙着眼睛没问题。哦，很稳。哎，第二节也上去了。第三节没问题，他对距离的控制非常了得，即使蒙着眼睛也能够判断得非常清楚。挑战过半，到了中间，第6个，7，第8个，

0: 天气炎热，我又特别紧张，手心又是汗，抓那个把手就滑。
1: 单手蹦楼梯，我们平时就是每天都在训练，但是蒙住眼睛然后去挑战啊，还是第一次。
2: 它会变得更滑，也会使我们这项挑战难度增加。到第二节完全没问题，第三节很轻松，第四节有了第一次挑战的经验之后，这一次显得非常的熟练，用很少的时间就到了一半的位置。第六个，第七个，第八个，还有最后一下就能够到达我们的平台。太牛了！
3: 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做些什么？
4: 沧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武术之乡，
3: 对，
4: 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些表演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去了解一下我们沧州杂技的魅力。
2: 你看这对师徒俩啊，就特别的好，有人坚守，
3: 对，
2: 有人传承，代代相传，这也是一种丰收。
3: 谢谢。我们看到的是杂技的魅力和艺术，接下来我们有请西欢带来魔术的魅力。
5: 几位前辈，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
3: 好，欢迎西欢。
2: 太好了，就喜欢这种不空手来的这种。
5: 等我点吃啊，等我点吃。吃完这个榛子啊，你就会拥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能力。哦，哎呦，我们现场再找一位观众上来，有想来的可以举手啊。哎，我看这美女笑不吃了就上来了、
6: 啊，喜气洋洋。
5: 等会儿有你哭的是。
2: 他想要收获超能力，
5: 这能力厉害了，叫幸运能力。来，你们几个一人吃一个。
6: 我可终于吃上了，
3: 好吃。
5: 现在这样，我们要测试一下各位的幸运值有多少，用什么来测试？来，各位，钉子。

0: 这钉钉呢有五个木盘，对吧？这样我随便选一个木盘把这钉子放上，然后呢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
1: 哦，我知道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
0: 这个也扣起来，
2: 这个
0: 也扣起来，这个也扣起来。我走到前面去，你们几个随意调换这个杯垫的顺序。
3: 完了，我已经忘了。
0: 可以了吗？可以，来，现在到我了。来，你们几个走到前面去。
3: 哦，我们也不能看。
0: 对，都不能看。好了，可以了。现在这样，我们呢随便做一个记号哈。
3: 完了，他也忘了。
0: 一号。三号写在哪儿？
1: 这个吧，那叫
0: 四号写哪个？
4: 这老四，
0: 老四，老五是哪个？
1: 旁边那个。
0: 这个。
1: 来吧。
0: 好了，来，来，各位，谁先拍？
1: 我们先拍。
5: 你们要是先拍的话，就有作弊的嫌疑。
6: 我们先拍。
7: 我先拍。
1: 行。
0: 让观众先拍吧。您的幸运数字是几？
6: 五。
0: 你先把手放上，但不要拍，感受一下它有没有钉子。
1: 听听。
0: 来，我也感受一下。
1: 我觉着有点玄乎，
0: 有点悬呐，来，三，
7: 别紧张，
0: 二，
3: 别紧张，
0: 一，哇，
7: 吓死我！
4: 真不是托啊，这个太真实了，
7: 手心出汗了。
0: 这回是不是轮到我们队了？
1: 那必然轮到我们队了。
5: 兄弟，那个我岁数大，让哥先来吧。
0: 我岁数大，您的幸运数是几？
5: 六。
1: 六，
0: 跟刚才那位女士一样。
5: 那我重选一下行吗？
0: 你相信我，你已经吃到幸运果实了。
5: 你是他们组的，我能相信你才怪。
0: 那不能，你放心，相不相信我？
5: 不相信。
8: 不相信。
5: 等会儿我想想啊，
0: 你先别，不能拿，不能看啊。
5: 兄弟，要不你先来。
8: 喂。
0: 来，我们一起倒数来，三、二、一。
3: 哎呀，
5: 我这个手心也出汗了。
0: 来，
3: 我呀，
5: 来，
4: 剩的都是小数是吧？
0: 一二三四了，纯爷们儿，
3: 纯爷们儿
4: 就当第一。
0: 我把这个一号放你近点。
4: 哎，不就是一只手吗？纯爷们儿，
0: 整吧，大不了穿透呗，还能咋的？
5: 兄弟，我都相信他了，你就相信我吧。三二一，走。
4: 我害怕、啊，
0: 没事、啊。
1: 他拦着我俩，不让我俩按。
0: 都买保险了，没事。
4: 真行啊！
0: 行，
5: 真行，
4: 真没事。
0: 弄他！哎呀！
1: 没有，哎呀，小胆儿、啊。
4: 来，陈爷们儿，接下来是你了。
1: 哎，等一下，我来吧，先。
0: 不，等一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特殊的方式来选择拍哪一个。啊。
1: 摇骰子。
0: 随便扔，扔到几就拍几。谁先来？
1: 我来吧，快。
0: 哎，五没有，
4: 五没有，
0: 一
4: 没有，
0: 三
4: 有
1: 了。我跟你说，我对自己的幸运这方面向来，
0: 哎呦，我怎么也没下去呢？
4: 完了，
0: 不会是真的？
4: 真是。
0: 哎呀，吓死我了，我真拍上了
4: 你自己吓什么呀？
1: 对，我也以为我真拍上了。
4: 你这么说我也害怕了。
1: 这俩必有一个，反正
3: 我要不干脆点，我直接选了吧。我先补充一点能量。
0: 对，可以，这是幸运加倍。
4: 各位观众直接三二一。哎呦，
0: 完了，
4: 没事儿。
0: 这个时候有很多朋友在说了，哎，不对，
1: 都没有。
0: 那这个哪个都没有啊？
4: 真有啊，真钉子
0: 没有吗？
5: 你看，真有。
4: 那我太危险了呀！
1: 好厉害呀！
0: 掌声欢迎一下这位女士吧。
3: 我刚才看见下面观众朋友们跃跃欲试，也想学。
5: 你看，
3: 女士，
0: 来，
3: 这二位，
0: 既然你们这么想学，那我就教你们一个魔法吧。这个魔术啊，非常简单，用到的道具家家都有。那首先我们先每人拿一张出来，魔术要有魔术的动作，
4: 没错
3: 啊。
0: 首先展示这个纸巾，前面后面交代好，没有任何问题，
4: 没问题。
0: 然后看我啊，前后抖一抖，左右抖一抖，折一下，
3: 再折一下，
0: 再折一下，折成一个棍形，
3: 哎，
0: 然后把底下的卷上去，
4: 啊，再卷，
0: 然后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啊，从口袋掏点魔术粉。对啊，
3: 那我们口袋没有魔术粉呀、啊、哎，
0: 撒上去，
2: 撒上去，
3: 假装有，
0: 对，
2: 撒撒，
0: 然后
2: 翻个面再撒，哎，撒匀了，对对对，
0: 拽一点，
2: 拽一点，拽开一点是吧？
0: 对，拽下来一点，
2: 这样，
0: 对，然后就对，跟我学好啊，很帅的动作，然后再拽一点，
2: 再拽一点，
0: 对，然后手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啊？来跟我学，三二一，消失不见了，
2: 三二一，
0: 三

0: 我抓点魔术粉，这个时候我就把这小块撕掉了，但是是这么个动作啊，正面是看不见的。为什么要抓魔术粉？要为了把这纸团放口袋里。哎呀，这个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你要假装这个纸还在里边，然后把刚才拽掉那个放到口袋里，来抓点魔术粉，然后撒上去，很帅的。
1: 不是看不出你体格挺大，心眼挺细呀。
0: 啊，这时候其实里面就没有了，但是给观众的感觉是有的。然后我拽一小下，第一下拽一半，然后第二下就把剩下的全都拽下来，然后。有没有？
2: 哎，魔术呢，太有意思了。今天呢，在这儿我就正式邀请西环呢担任我们西尾村的乡村志愿者。你走到我们西尾村呢，啊，走一走，看一看，用魔术呢带给我们村民一些欢乐。
0: 这手拿把掐的事儿啊！
3: 那就开始你的第一次志愿工作吧。
0: 好嘞，没问题。今天我来到了西尾村，在这里担任一天的乡村志愿者，我要带领大家感受一下这里各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店铺。行了，换好了，第一站西尾茶卡，走起。欢迎光临，
4: 老板点杯冰美式。
0: 冰美式，好，冰美式。哎呀，不好意思，这个冰用完了，你看。
5: 好。
4: 但我点的冰美式嘛，没冰我怎么喝呀？
0: 那我给你变点冰出来吧，行不行？
4: 怎么变呢？
0: 来，你看。别着急，快。好，差不多这么多水就够了。

0: 吹口气儿。你的冰美式就来了。
1: 咦，你怎么变的呢？
0: 不能告诉你。就够了。水，帅哥检查一下这水，然后把它打开，喝水吧。好，水倒着，给你做一杯豆浆。
1: 这咋弄的呀？你让我弄出
0: 来。来，一杯两块。
2: 哇，这么神奇！
0: 来，欢迎下次光临。今天的第三站。七位特色小馆，走着。
3: 点菜。
0: 好嘞。三位，看吃点啥？
3: 今天工资。
4: 吃点面条吧。
1: 面条没有了，吃点别的呗。
0: 没事，没事，老板娘，有我的。放、啊。这就是昨日中的面条。
3: 这好。
0: 来，这是我的面条机。来看看这门空的啊，阿姨。来，你能吃多少面条？算下来。放到这面条机里，对，别浪费，吃多了。好 ，OK， 来把它扣上了啊！我只需要3、2、1，来，面条就来了。稍等啊，面条弹着。
5: 真有面条，
6: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你想吃牛肉面呢，还是西红柿打卤面呢？
1: 那就来个西红柿鸡蛋面。
0: 好嘞。
7: 满意，非常的满意，
0: 谢谢谢谢书记。哎呀，
8: 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会把我们辽阳当地的特色的土特产跟我的魔术结合到一起，走向全中国。
8: 其实魔术不仅仅是存在于这样的一方舞台，用创意发现乡村之美，这就是属于乡村独有的丰收之美。今天呢，有这么多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都依次上台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那薛书记作为东道主，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看的要给大家推荐？
9: 如今的西尾村啊，已经成为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现在大大小小的产业呢，总共有15个，实现了集体增收、村民增富。我们村呢也有一个节目，我推荐给大家。
10: 大家好，我们是西尾村的花魔宝宝，我们根植于晋南民俗，

0: 亮了。
1: 大家好，我是李小丽，这个是我的妈妈李香彩。
2: 因为我知道山西的面特别好，所以山西的面食做的也特别好。
1: 这个是纯手工的，既好看又好吃的。
2: 我怎么看这个这屉子也是软的呢？
1: 那个也是可以吃的。
0: 今天既然咱们都来到了西魏了，我们也想学两招。
3: 欢迎你，
2: 那我们就一起去
0: 带路吧。
4: 这就是咱家的这个花馍生产
5: 工坊了啊！
1: 我今天先教大家做一个小兔子吧。捏造型之前的话，先得把这个面团给揉光。
6: 这面的软硬什么有讲究吗？
1: 软硬它是有配比的。
6: 不是，我怎么觉得我这是包子呢？
7: 怎么说呢？
6: 老师都不会了，碰到这样的学生。
1: 然后把它滚成一个条
8: 条，
1: 差不多有个25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9: 啊，我这长了咋整啊？
10: 没事，你做大兔子。
1: 搓成这个条之后呢，我们这样。
6: 老师，您能慢放一下吧？
1: 这样。
6: 你说，光我们做这种比较简单的，我都觉得其实做起来挺费劲的。你说做后面这种这么大型的工艺品，那得做多长时间呀？
3: 咱们学完这个兔子，大家是不是可以自行发挥一下？就这个，其实都差不多。
4: 顶好了，中，而且这个中字啊，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9: 我来到村子里，发现了咱们村子里的一位老爷。因为我发现来到咱们村子里，不管是老爷子还是老太太，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就说明他们现在生活过得幸福。
6: 我这不是咱们这个村也特别漂亮吗？家家户户，咱们现在这个家家户户养小猪。
4: 小猪身上都是宝，多养猪能致富。
11: 要不说我做的好，不如说的好。
2: 今天呢，其实我们从体验当中感受到了西魏村的人民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呢，我也给我的作品取了一个名

0: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亲身经历了村里的点点滴滴变化，年年都是大丰收。
1: 现在生活很幸福，看得见摸得着，好生活。
2: 现在我们村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就在村里面搞了一个书法工作室，让我们传统文化扎根农村，这就是乡村最珍贵的新变化。
3: 现在村里的风景好，来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4: 看着大家丰收有喜悦，生活有奔头，这就是我们基层工作最踏实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两位能够登上我们丰收节晚会的舞台的话，想要为咱们的家乡做些什么？
1: 我们全村的老小呀，一定会认真的去准备，把咱们村的那个乡土文化、众多美食，还有那些非遗呀，全部都融进去，就是好好展现一下咱们西尾村的魅力。
0: 加油！经过激烈的角逐啊，咱们今天的七组竞演选手表演环节都已经全部结束了，真正紧张的来了，就是我们要进行最终的投票环节。
2: 有请我们所有的竞演选手，有请我们30位观众朋友，如果您喜欢哪队，就把手里的花火投给哪队，最具人气的选手就将会有机会登上我们2026

0: 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 咱们本期节目的最具人气选手就是星耀组合。
0: 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前沿频道进行展播，也欢迎大家为他们来多多点赞，分享给更多的网友朋友们。
2: 这个心里吐沫面子真的难处，可香了，欢迎大家品尝。
3: 咱们泸州荔枝果形圆润，果肉晶莹饱满，汁水清甜浓郁。
4: 蛋黄如金，蛋白如玉，我们用黄粉虫鸡蛋承载丰收的喜悦，欢迎全国观众到山西乡宁国建做客。
5: 我们村特色紫小麦，麦香醇厚，我们以特色紫麦产业带动村民丰收，扎根土地，助力乡村振兴，丰收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本节目我们感谢中共山西省河津市委、山西省河津市人民政府、中共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委员会、山西省河津市樊村镇人民政府、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党支部、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6: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7: 丰收啦！
6: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7: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9: 法是治国之重刑，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新时代小夫妻带着女儿毅然从城市回到农村老家，
1: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视野。
0: 村里的乡亲无法理解这一家人为何向往乡野生活。
2: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
0: 三农聚英会为您讲述春天一家离开城市回归乡野生活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那天当我们走到我们家门口的田地前面的时候，天特别蓝，云也特别棒，然后看着这个风吹着稻田，春天妈妈说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吧。她说这不就是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就乡下吗？就感觉瞬间就被震撼了。

0: 我叫钟学斌，来自山东临沂，1987年出生。我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我是2020年回到乡村，开始我的乡村生活探索。
1: 回到山东临沂老家后，钟学斌和妻子朱墨燕开始了向往的农村生活。
2: 要把这个火开很大，
0: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事业，就是这个事情你可以在城市里做，也可以在乡村做。
1: 于是两人在2020年租下了一处小院，并开始自己动手建设。
0: 我们回来之后，先是解决住的问题，因为当时是不可以建新房的，我们开始就是买了一个集装箱，然后开始装修集装箱，住在集装箱里，然后把集装箱前面的羊圈然后改造成了一个花园，又把之前的杂货屋改成了厨房。
1: 在亲力亲为的改造过程中，钟学斌一家也逐渐被乡村的美丽环境所吸引。
3: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窗帘一拉开，哇，外面全是绿色。很早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的努力然后好像都是值得的。
1: 来到农村生活两年后，钟学斌打算为村里小朋友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0: 我发现很多乡村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这些机会去看这么多优质的绘本的，包括春天他的很多小朋友过来玩，他们对于绘本都非常感兴趣。
1: 建设绘本馆原本并不在钟学斌的计划之中，而是偶然看到女儿春天和小伙伴玩耍时想到的。但如何建设绘本馆，钟学斌也没有经验。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带有那种城市的想法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的邻居或者是亲戚是做装修的，可能找他过来然后就付工钱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像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在用人情，就是好像这次我找他帮忙，他欠我一个，就我欠他一个人情，下次他会找我帮忙，
3: 都是免费过来给我们帮忙的，特别感动。但是我也就练出了一个本事，就是经常一个人做那个十几个人的一大桌子菜。
1: 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感染了钟学斌夫妇，因此绘本馆竣工后，钟学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村子里的小孩子来这里看书。
4: 那处老重要，春天下来啊，这个图书馆现在已经装修好了。
1: 钟学斌用村子里的大喇叭广播了图书馆建成消息，同时又为孩子们找来了一位老师。
5: 嫂子，
1: 房静是钟学斌的堂妹，是钟学斌专门邀请过来给孩子们讲解绘本的。
6: 然后呢，这个绘本还不错，里面都讲得比较详细。
7: 你就坐在这边，坐在这里，然后呢，我把垫子带回来，就把它摆好，然后小朋友就围着你坐。
1: 这边房静刚开始备课，另一边的春天已经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
8: 我今天叫郑泽吧。
9: 啊。
8: 我今天叫张斌吧。
9: 先去叫郑泽吧。
8: 我有过。
9: 你讲啊。慢点，慢点。
8: 张斌，
9: 到我们家看书去吧。
8: 郑泽，快来！机器车。撞机车了。
9: 去吧。
1: 安顿下激动的小朋友，房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授课。
5: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叫我静静老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本书。
1: 而这次授课也让钟学斌有了意外的发现。
0: 看着村里的孩子来读绘本时的认真劲儿，就会觉得我们为孩子获取知识又增加了一个不一样的渠道，回到乡村这件事情变得开始有了一些意义。
1: 虽然绘本上讲的事物也是村子里常见的，但这种精美的插图和生动的演绎让孩子们仿佛听得入了神。
10: 现在农村孩子是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只是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方式是短视频。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看绘本呢？我会觉得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获取知识的渠道。
1: 天光渐暗，但绘本馆里的小朋友却意犹未尽。
11: 今天呢，我们课就到这里了。
1: 钟学斌不仅想要给乡村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知识，同时也希望向城市的孩子展示农村的风貌，让他们更加亲近自然，走进农村。
8: 我要走到那么远。
12: 好的。
1: 随着暑假的到来，钟学斌第一次尝试着向城市里的朋友发出了邀请。
13: 把麦子剪断以后，然后收到机器里面。
14: 年糕放在根部，对。
10: 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地头上，用传统的方式来收割小麦。
15: 然后麦粒呢就留在下边了。
16: 你那进不行，加油呀，加油呀！
10: 然后我们又带小朋友拿我们的石磨，用传统的方式磨成面，带着孩子一起压成面条。
1: 城市孩子对乡村的热情远超过了钟学斌的预期。为了能组织更多的孩子来到乡村，钟学斌想要扩大规模，但场地成为制约他的首要问题。
0: 喂，
1: 打电话的是街道赵书记，据说是帮钟学斌找到了一块新场地，邀请他过去看看。
0: 来来，赵书记，
17: 好好好，好行。这个给你找了这一块地呢，面积大概在38亩，你先看一下合适不合适。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这个做乡村振兴啊，是一个探索，也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了。街道呢，将积极的帮助他，在土地上，如果想扩大土地的规模，想帮着他去，流转一些土地。
0: 哎，这边还有林地也很好。
1: 新场地的确让钟学斌有些心动。
0: 这一块整个面积啊，这个感觉啊。
1: 虽然土地流转还需要时间，但让钟学斌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并支持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回想2020年自己刚回到农村时，身边多少有些不理解的声音。
18: 当时我不建议他回来，因为面朝湖，黄土背朝天，都是一辈一辈的在种地啊。
19: 你不愿意出去，想出去都出不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大家肯定有一开始有点不理解。
1: 甚至有些时候，村民还觉得钟学斌一家有些奇怪。
0: 我们经常会坐在田间地头去欣赏我们觉得非常漂亮的田野，但村里人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很平常呀，就这不就是稻田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真的像就像电影里一样，就像动画片里一样，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1: 不过奇怪的似乎并不只有钟学斌一家，还有那些城里来的小娃娃。第二天一大早，钟学斌的小院就热闹起来。
20: 刀子放在地上，稍微倾斜一下，往上稍微一拉就行了。拉的时候一定要收住刀，不要拉到这边。
1: 原来是一些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农村的生活。为让孩子知道一粒米是如何产生的，钟学斌和朱墨燕还专门制定了活动计划。
21: 我们等它晒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脱掉，变成大米。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哈，看这边。
22: 这是我摸摸可以吗？

0: 后有些还会放一些油，就是抛光一下，让它晶莹剔透一些。
1: 哦，
0: 这就放平时吃的大米。
2: 那你看，你摸摸，
3: 下来。
4: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三五玩伴一起在田野里奔跑，下河摸鱼，麦子熟了就烧麦子，地瓜熟了就烤地瓜。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对于农耕所有的知识都停留在课本之上，甚至很多小朋友稻麦不分，也不知道大米和面粉究竟来自于哪种农作物。
5: 我知道我爱地和家族，学习快乐快，
6: 粒粒皆辛苦，
7: 一周一餐都吃，来吃不一般吃到你朋友一起一间，
6: 太棒了，我给他鼓个掌。
8: 钟学斌是个腼腆的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解释他内心向往的生活，不过家人始终对他充满了信任。
9: 他一回来的时候哈，也说圆圆你旺旺，你那个你那还大学生，什么大学生，家里怎么的也不上班也不我的说，俺些亲戚吧也不支持，你瞎供他这些年上大学了说，俺这样谁的都不愿意了，都嫌乎。嫌我也不说了，嫌我我说你也不嫌乎你了，要我上我早逗他了，我说你不理解，他又不喊不啥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哎，我就真是就支持。
8: 不过在钟学斌的家乡，理解与否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每当钟学斌需要帮忙时，总有乡亲挺身而出，有的时候甚至主动来照顾钟学斌一家。
4: 做院子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花卉嘛，去花卉市场的话，很多非常大的苗，就是长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树苗花苗都是非常贵的，但是邻居或者亲戚知道我们在装修院子，他们会问说我门口种的月季花你要不要，然后给你刨过来。
10: 第一年我们自己还没有，就还不会种菜，都是靠这个亲戚，真的是会送，因为周围邻居他们都会种嘛，然后就经常会放在我们家门口一堆，然后都吃不完。
8: 让钟学斌没有想到的是，女儿春天反而是家里最快融入乡村生活的一个，这让他和妻子之前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5: 我抓到你手了。
4: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说话呀，可能和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现在就是感觉，就变得，大大咧咧的，就是那种非常开朗的孩子。
10: 第一次就是把他送到奶奶家待了十天，而且是他自己，我还在城里住着，他自己跟着奶奶回十天。我回来接他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孩子好不一样。虽然它真的黑的，就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指甲里边全是泥巴，然后头发也跟疯子一样，可是它的嗓门好大，而且它在家里就不敢骑那个自行车，但它回来它居然就那么几天的时间，它居然敢了。
11: 好，你们往后走，往前走都可以。
8: 女儿的突然成长，让两人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环境，这才发现这片许久没有回来的土地和记忆中的模样已经大不一样了。

0: 从不被理解到认可，钟学斌成功地将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而他一直向往的生活又是什么模样呢？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哪个是超人？
0: 马上中秋佳节，月饼总是不能少的。回农村前，钟学斌都是买现成的，而这次他准备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
1: 一个满月，这不是中秋样的，是圆圆的。
0: 春天把图案画出来之后，钟学斌负责把模具雕刻出来，同时朱墨燕也开始准备制作月饼的馅料。
2: 妈妈煮好红豆沙，我们就可以做了。
3: 泡久了之后，不好的就会浮上来。
0: 将清洗好的红豆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对于钟学斌一家来说，回到农村后时间变得很慢，慢到足以认真学习，琢磨每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0: 三个小时后，红豆馅熬好了，一家人开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月饼。
1: 看看，放个小盘儿，
2: 放个小盘儿。哎呀！
1: 好了，已经不要难搅，
2: 需要妈妈了，
1: 需要妈妈，
2: 需要妈妈。大拇哥呢？他套一个留
1: 着。这个好，这个冰皮月饼好像汤圆呀。
2: 我们把它包起来。哎，让他看不见馅，就像你奶奶教你包饺子一样。
3: 嗯，包了就下一口。
2: 还有下一口。
1: 打点。我们的向日葵。
2: 向日葵也成功了耶，妈妈的向日葵。
1: 哎，好了，
3: 好
1: 了，
3: 完美。
4: 对，月亮那个是我画的，
5: 就是你回到乡村，它也不是躺平，它也不是说我回到这里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享受乡村的美好。其实它和城市一样，你也需要付出，你也需要学习，你也需要不断的针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去提高。我觉得你必须有这种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这种勇气。
0: 随着钟学斌的小院越来越美，不仅乡村的孩子爱往他家里跑，每次钟学斌组织活动，乡亲们看到城里来的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笑容，似乎对钟学斌也多了一些理解。
6: 这就天地之别啊！以前我回家都是鸡屎呀、鸭屎呀，就是满地的都是，就是鸭呀、狗呀、猫啊，都是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回来，就跟城市一样，跟我们的花园一样，就是让我们在心里感觉到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啊。
0: 钟学斌一家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心爱的花园，慢慢开始学习播种，学习收获，直到梦想被一个个实现。
2: 收获两颗莴笋，这是我们摘的蓝莓。
3: 是我们摘的蓝莓。
2: 我们要自己种菜，而且要和春天一起种菜，然后一起播种，然后一起看着它成长，然后一起收获，这些都现在是我们的日常了。然后我说我想要春天的时候院子里面全都是花，做到了。然后我说我要我们院子里能够有可以看电影，可以看露天电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然后他也做到了。
0: 后来朱墨燕将这些生活的趣事拍成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没想到居然收获了一大堆粉丝。
2: 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他们会跟我们讲他们人生碰到的苦恼，感情生活或者是就业方向，都会跟我们去聊。我的视频其实拍的一点都不专业，就是手机在随手记录，剪辑也不专业啊，但是好像给大家能够喜欢的原因是传递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0: 两年的乡村生活，钟学斌找到了一种适用于乡村生活的准则。为了答谢大家对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钟学斌想要组织一场家宴。
2: 哎，我们把帽子戴好，来，春天要注意安全，
1: 把帽子戴上，
2: 戴帽帽喽。你看是不是长很高了？之前哎，那个稻草人你还见了吗？好的。
0: 回到了乡村，大多都是吃自己种的菜，因此很少外出采购。这让小春天对集市上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
1: 哎，老板，
0: 这还没走两步，就吵着闹着要买只小鸟带回家。
2: 来，给春天拎着。
1: 给
2: 你拎着
1: 吧。
2: 对，买。
0: 钟学斌也没有什么组织家宴的经验，只能说边走边看。
1: 买一个吧，
2: 买一个。
3: 小朋友来。
2: 对呀，是的呀，就买肉和买点肉，买点鱼吧，主要是菜咱们家都有。
1: 好的。
2: 是不是？
1: 你再给我照个好点的也行，都行。哦，那你给我照个好点的。
7: 三斤七两六，69.66，
8: 两块钱。拿个一斤的吧啊。
1: 拿小的行。
8: 我拿个一斤，我拿一斤。
1: 不不，拿小的行行。小的多少钱？
8: 三斤15。
1: 15，来。
0: 农村的集市贵在货真价实，经济实惠，摊主也乐于向他人推荐自己的商品，不管你买不买。 仿佛得到你的认可才是摊主的根本目的。虽然通知大家的是晚宴，但是钟学斌刚回到家中，亲戚朋友就已经来帮忙了。
1: 坐，来，坐下。哎，来，来，来，坐。
6: 是吧？
1: 坐。
0: 春天也将自己和妈妈提前准备的月饼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3: 这个确实没用，
1: 这个可以多放一个，
2: 放个别的颜色的吧。春天粉色。
0: 钟学斌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心里明白，回到乡村后，自己在尝试改变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所慢慢改变。
5: 我觉得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三餐四季，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
1: 啊，邀请过来，回到乡村以后，这个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
5: 我想跟一直支持我们的亲戚和朋友，特别是一直理解我们的父母说，我们在乡村过得挺好的，我们一定会把乡村生活过成大家向往的样子。我们也相信，在乡村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东北虎肥料，值得信赖。好托盘新材造，宁波新材助力品质生活。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2: 肉质紧实，鲜香扑鼻，梯式大闸蟹让团圆更有味。
4: 干活啦，开工啦！我们都是钢铁侠。

奶牛像不像在做游乐场的旋转木马？其实我的名字叫做挤奶转盘，虽然不是旋转木马，但是我却让奶牛们每天的挤奶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人类的一些研究表明，一头快乐的牛才能产出高质量的牛奶。怎样才能让奶牛感到快乐呢？那就要从我出生之前讲起。那时人类是这样挤奶的，人们经常用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形容很费力气。挤奶同样也不容易，人工挤一头奶牛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挤奶工经常手酸腿麻，如果手法不得当，奶牛们还会感到生气或者害怕，这样就会让奶牛产生应激反应，牛奶的品质自然就会下降。大约从19世纪开始，我们的挤奶机家族就诞生了。我们的前辈非常简陋，甚至有些奇形怪状，而中国的挤奶设备则始于两位美国友人。这位叫做韩春的老奶奶，年轻的时候长这样，不但颜值高，学问更是了不起，是个物理学家，还参与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研制。不过人家觉得世界更需要一杯温暖的牛奶，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她的丈夫杨早一起设计出我们家族的前辈管道式挤奶设备。如今我的出现让挤奶变得更加高效。话又说回来，我们是怎样让奶牛们快乐挤奶的呢？我的转盘上设置有80个小隔间，每头奶牛可以独享一个隔间。机器启动，两个反方向旋转的轮子夹持着转盘的轨道，通过巨大的摩擦力拖动机器的

0: 旋转，奶牛们通过入口进入旋转的隔间，挤完奶的牛旋转到出口位置时会自己退出来，旁边等候的奶牛通过入口补充空位，以此循环往复。奶牛自由进出，整个过程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强迫，自然就不会引起奶牛的应激反应。奶牛进入隔间，我们首先会用清水给奶牛做局部清洁，工作人员会帮忙把真空奶杯吸在奶牛身上。我们的吸盘能够模拟哺乳期小牛犊的吮吸动作，力道非常精准，奶牛们自然不会感到难受，它们甚至还能边挤奶边反刍呢。
1: 今天这草味道可以，呵呵，可以。
0: 我们的每一套挤奶杯上都有一个流量监控器，当收集到的牛奶流量小于设定的流量时，说明奶水不多了，这时我们的真空奶杯就会自动脱落。每头奶牛的产奶量等数据都会记录在奶牛的电子耳标里，这让我们的挤奶变得非常精准。对于第一次跟我们接触的奶牛来说，他们还有些害怕，有些奶牛会踢掉奶杯。有些研究认为，奶牛有着相当于人类四岁左右的智商，不要看他们平时很呆萌，其实非常聪明，经过几次尝试，奶牛就会喜欢上我们。奶牛们会自觉排好队，有顺序地走到我们的转盘上，享受快乐的挤奶时光。我们的转盘转一圈只有七分钟，奶牛们在自在放松的愉悦心情中度过了这美好的七分钟。如今我们挤奶转盘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中国的规模化奶牛场里，99%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应用范围也扩展到其他动物。不管怎么说，我们让奶牛感到快乐，同时也让人们收获了更多优质的牛奶，这也是我们骄傲自豪的事情。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钱塘江，浙江人的母亲河，曾经孕育出灿烂的良渚文化。通过考古，实证了浙江是世界万年稻作农业的源头。今天，这里依旧是长江三角洲最具生命活力的土地。钱塘江的源头钱江源，地处江西、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它在我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保存着全球罕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原生常绿阔叶林，庇护着在此生活的万千生灵。当暖湿气流在钱

将原大量集聚的时候，雨帘垂挂于天际，日渐温暖的春天就来了，新叶萌发。这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新老叶片在同一个枝头悄然更替。春雨一落，山涧激流奔腾，无数的细流汇聚成河，在沟壑中慷慨高歌。有了水的滋润，朵朵山花娇艳欲滴。十余种杜鹃花绽放在钱江源的各个角落，它们与其他野花一起，将钱江源装点得五彩缤纷。晴天，山巅的瀑布也显得活力四射起来，它们漂浮在崖壁树梢间，宛如丝带。植物迸发出所有的能量，在阳光下疯狂生长，整个森林都享受着太阳赐予的幸福时光。白额燕尾一生都不会离开河溪和灌丛，水边有它们取之不竭的食物。小燕尾钓鱼水鲜可食，终日游走于山涧，啄清泉以自洁。

沙锥一动不动，常被人当成鹅卵石。它的食物是清洁流水中的浮游生物，完全是靠肠胃从水中滤去。其貌不扬的赫赫乌是潜水高手，水栖昆虫和小鱼虾都是它的食物。潜江源的潺源溪流中，一年四季都能见到这种胖乎乎的鸟儿，有点萌，有点小鸟依人。它因生活于水边，长着红色尾羽而得名红尾水渠。它眼神犀利，十分机警。红嘴蓝雀想抓一只红尾水渠雌鸟打牙祭，也只能徒劳无功。溪流并非安宁之地，蝴蝶的到来引起了鱼群的骚动。蝴蝶刚刚沾水，红尾水渠就变成了凌厉的杀手。

一片狼藉中，他将蝴蝶大卸八块，弱肉强食，可怜的蝴蝶就是他的美餐。

红脚田鸡在溪边草丛神出鬼没，借助流水、秧苗和枯草的掩护，它们谨小慎微地生活在河溪与稻田周边。除了在繁殖期放声歌唱于稻田中，它们几乎是悄无声息地度过一年中的其他时光，以至于人类邻居都很少看到它们的模样。福建竹叶青从冬眠中醒来，它循着森林中飘荡的气息开始寻找同类。另一条福建竹叶青盘成一个结，还在享受着春困时分的慵懒，这是一种完美的拟态，它仿佛是一条打结的藤条，这青蛇的美丽几乎让人忘记了它的剧毒。森林与农田的交界处是雉鸡的家园，雨色艳丽的环景雉常在雨后来到开阔地。夏季林中入热，它们需要吹吹风。它们有时会和白鹇不期而遇，这两种雉类倒也能和平相处。黔江源最珍贵的雉类是白颈长尾雉，它是典型的森林雉类，是国宝级的鸟类，也是黔江源的旗舰物种。它们雌雄异色，雄雉华丽，雌雉朴素。它们主食植物，但也捕食昆虫。它们机警而胆小，遇到风吹草动，立即俯身钻入草中，但它却忘了亮丽的尾羽已暴露了行踪。一只白颈长尾雉雌鸟下山了，它要在低处解决饮水问题，竹筒底部积存的水已足够这只雌雉解渴，这也算是它对人类生境的有限索取。雄雉来到雌雉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不过它凝视雌雉时还是柔情脉脉的样子。

白景常为之的小心翼翼是有回报的。在他们短暂消失一个多月后，一片竹林边的空地上出现了四只白景常为之的幼鸟。看来在钱江园这个庇护所里，他们是鸟丁兴旺的大家族。随着海拔的升高，灌丛与树林越来越密，这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好的隐蔽场所。子孝东是钱江园的常客，年年到一处溪流崖壁上繁殖后代，每年一窝三只雏鸟都会在青鸟照顾下长大离巢。子孝东的雌雄青鸟会轮流照顾雏鸟，

他们可谓是尽职尽责的父母。即便如此，也会有悲剧发生。嗷嗷待哺的雏鸟根本没有想到天敌玉斑锦蛇闯进了窝巢。玉斑锦蛇疯狂吞噬还没长毛的紫啸东雏鸟，青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生吞下肚。

悲剧发生一周后，子孝东没有放弃自己的窝巢，他又产下了三枚蛋。夫妻同心，终将三只雏鸟养大。一天，一只成鸟捉来了一条小蛇，这竟然是一条鱼般锦蛇的幼蛇。在青鸟的帮助下，一只雏鸟完整吞下了整条幼蛇。鸟与蛇也是冤冤相报吗？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健壮成长的雏鸟成功飞离巢穴，钱江源的密林中又多了三只飞羽精灵。无数生灵因为钱江源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

食草动物小己，羞怯胆小，它藏于密林间。如果不是晨昏时留心观察，人们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借助红外相机的眼睛，人们得以一窥小己的隐秘生活。在人工麂皮没有发明之前，小己的皮张是麂皮的重要来源。它的毛皮柔软而细密，是优良的皮草。今天，小己受到了保护，人们也弃用了它的皮毛。小己幼崽体毛长满斑点，很像缩小版的梅花鹿。它们在千江源的密林中繁衍生息，雌性小己会独自带大自己的幼崽，

溪流边，一只斑羚在反刍。听到响动，它迅速逃离。这是一只待宰的雌性斑羚，幼崽的无畏给了它裸露在树林外的勇气。

又在开始吃奶，舐犊情深。母亲的陪伴让幼崽的童年不再孤单。斑羚是典型的林栖兽类，它们大部分时间藏身于密林之中。这种母子同时暴露于林园地带的场景极为少见。

以青草灌木嫩叶果实为食，这只幼崽正在母亲的指引下学着采食嫩草，但它明显心不在焉，

青灰色的石头，青灰色的斑羚，大自然赐予它们最好的伪装，让它们可以在钱江源的山林中世世代代繁衍下去。

新疆人不缺食物，所以山上也不缺儿女成群的野猪。顶级捕猎者豹猫夜晚活动捕食，小型鸟兽都是它的食物。在黔江源的原始密林中，生活着世界上最为神秘的鹿科动物黑脊。它们的全球野外个体数量近2000余只，而以黔江源的分布最为集中。黑脊是黔江源的旗舰物种，也是这片森林的散户种，众多物种因黑脊的保护而受益，它们在这里神出鬼没，躲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它们能够长存至今，完全仰仗黔江源这片原始丛林的庇护。

林雕把巢住在高海拔密林中的树冠之上。在它筑巢的松树周围，几乎是百鸟尽声，唯有蝉鸣和风的呼啸。林雕用松枝铸就的硕大鸟巢，直径接近1.5米，厚度接近0.5米。林雕窝巢的体量超过许多森林鸟类，显示着它在这片森林中的霸主地位。林雕每窝产卵1至2枚，受天气和食物量的影响，成功养活一只雏鸟的可能性较大。它们是称职的父母，悉心照顾着它们唯一的孩子。

这片幽静的森林依然还是地球本来的模样，众多的林中居民让钱江源的密林充盈着野性的力量。秋天一到，钱江源的森林呈现着梦幻般的色彩。这片森林植物区系起源古老，地理成分复杂，兼具华南华北的特征，因此形成了独特而又斑斓多彩的植被景观。生活在钱江源

的动植物，也用各自的方式演绎着生命的精彩。知在雪山中，位于中国地势第三阶梯的黔江源，会在12月迎来江南的飞雪。虽然层林尽染，银装素裹，却掩不住黔江源山林墨绿的底色，残雪如花，盛放枝头，因在山间御风而行。松鼠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跑过雪地，林间白藓缩成一团，不愿享受这少有的雪域。雪让更多的鸟儿从枝头来到地面，捡拾草籽和果实，填饱肚子。为了一口食物，争抢时有发生。在黔江源，雪作为固态水短暂存在，它润泽植物，也润泽山川。它化作涓涓细流，润万物于无声。

因为钱江源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从水中的鱼，到屹立千年的参天古树，从翱翔于天空的飞鸟，到奔跑在密林中的走兽，各色生物都是这片区域的重要居民。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两个了，哇，这也太快了吧！
2: 这个距离地面的高度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宗宝的这个气场是越来越稳，这真是空中

0: 旋风啊，一下子就飞跃过去了。
1: 风这么一刮，这扁担也跟着晃，平衡也增加了难度，更何况它还有个狮头。
2: 十一，
3: 来给加油，
0: 加油，
3: 鼓励。
0: 因为现场有风，它刮，
1: 漂亮。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一线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2: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3: 我们来了。
4: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有请第一轮选手
3: 闪亮
1: 登场。

0: 阿米说，我骨骼惊人。阿米说，我嘴里强身。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我是梁山好汉乔大圣。
1: 大家好，我是陈东宝。他们说我天赋异禀，他们说我身手不凡，这些都是我日复一日苦练的结果。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山东梁山的烧饼，上面一层香香的芝麻，越嚼越香，
2: 一看就好吃。
1: 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老家恩施的特产腊肉。腊肉呢，是我们家家户户庆祝丰收时必备的美食，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家品尝。
2: 油亮油亮的，而且我现在已经闻到这腊肉的香味了。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双节棍，
2: 双节棍，
3: 太拉风了啊！行云流水，
2: 是的，而且道金介绍说是来自梁山的啊。这一出手有一种侠义之气。
3: 要拿筷子穿不锈钢盘，
4: 穿不好那就是苗林的手，
5: 或者胳膊。哦，
4: 哎呦，
2: 哦，
6: 厉害！
2: 天
6: 哪，哇！
3: 我跟你说，乔大哥，这只是冰山一角。
2: 来吧，那继续
3: 展示一下背部的力量。
4: 哎，这能动哎，他那个
2: 要把这个
5: 易拉罐，
2: 空的易拉罐瓶放在后背上吗？
5: 留神你那手啊，一会儿跟夹骨折了。手拿走，哎，对，
3: 来，哇，瘪了，
2: 把易拉罐给夹扁了。
3: 还有，
4: 这什么意思？

0: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那您是内行还是外行？
0: 我先看一看，
1: 看的还挺仔细，看出来什么
0: 了？不知道，一看
2: 怎么样？
0: 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2: 那用你看，
3: 就是你就把那个手掌放在我的肩胛骨上，你感受一下，好不好？
1: 石老师仰标多日，用手一时
3: 受不了了，你就喊啊！行吗？可以吗？
2: 疼！太有劲儿了，
0: 咱们这么着加点有功能性的，
4: 哎，比如说特产，
1: 比如说那种需要开壳的坚果，
0: 对，
4: 好物，
2: 越硬越好啊。
4: 对，这大哥，
1: 这是灵宝当地的核桃啊，
2: 这是您种的吗？
5: 对，我种了300多亩，
4: 这是薄皮核桃啊，我这用手一捏就碎了。
5: 灵宝特产专用薄皮核桃，
4: 显示不出咱这个乔大哥的牛啊。我去拿点这个硬皮核桃啊，来彰显一下咱乔大哥硬汉本色。
0: 我捏，
1: 咬牙切齿的
0: 干。
4: 哎呀，我觉得还是用开壳器
2: 来试试。哎，你看，必须得用开壳器，
4: 就是用背部来开核桃，能行吗？
3: 这得挑战一下了，没试过。
4: 对，
3: 谁的后背没事夹核桃呀？
2: 好了，来，能放上了。
1: 听到声哇，
2: 听见了吧？哎呦！
6: 哇，这就是行走的开壳器呀、啊！
1: 果肉开得非常完整。
2: 一张光盘什么意思？
4: 要拿背部夹光盘，哇，夹碎，
1: 用肩夹骨。哇，
2: 不会吧？
1: 哎，我头回见。
4: 继续往上垒，
2: 五块，我觉得挑战难度就大了。
4: 五张光盘，
0: 五块它就厚了。
2: 对，这用手掰都掰不断。
0: 对，这就
2: 接着夹。
1: 这是钢筋铁骨，
4: 厉害！刚才夹的是5张光盘，
1: 对，5张同时给夹断了。哎，
4: 他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夹28张。那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能不能刷新记录？
3: 我感觉这个舞台给我力量了，我从一上台都特别兴奋，应该没问题。
4: 3、2、1，计时
1: 开始。
2: 一张，瞬间。
0: 两个，
4: 三个，
0: 四个
1: ，
0: 给我感觉还真是不到一秒，现在都
4: 七个。八五，铁背呀、啊，这是。
1: 这钢筋铁骨啊，这肩胛骨太灵活了。
4: 10个，
0: 11，
4: 12，哎呦，
1: 你看它需要瞬间的那种爆发力。
0: 14，
1: 而且这个光盘啊，它比较锋利。
4: 对。
1: 它夹碎之后呢，其实它会硌着它后背一下。
4: 而且它是弧形，其实不太好夹。
1: 对。
2: 20、21、22、23、24、25，
1: 速度越来越快。
2: 加油，咬牙。
0: 28、29、30，
2: 马上了。
0: 31、32、4、2、34、1，
4: 哇！
2: 哎呦，34张，绝了！
4: 哇，看看，
2: 哎呦，
4: 这都夹死了呀！这样，
1: 一方面为他的成绩而欢呼，另一方面看着他这个后背，因为夹的已经红紫了啊，所以感到很心疼。
4: 而且呢，乔大哥，你看他名字叫乔道金，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所以这个乔大哥接下来还要继续发起挑战。
3: 普通的面条挂面，在你们那可能那就是饭食物，在我这喊气。
5: 是西葫芦
4: 啊，
3: 面条，你也检查
1: 我检验一下，我能用一根检验一下吗？而且这是很细的那种面条，哎呦，
0: 非常
4: 稍微一捏它就碎了，
1: 这能当暗器？
3: 我是用嘴把它给吐进去，
4: 你们吐试试，我当这个人装啊。
1: 我觉得我们当中侯老师比较有这气质啊。哎呦，发射！
2: 哎呦。
1: 传闻中听说过这飞花落叶皆可伤人，

0: 是您说这面条能做暗器吗？这个事儿我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1: 家宝，接下来就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做桃花影落飞神剑。
2: 好，
0: 好，我们眼见为实。
1: 哇！
0: 扎住了！
1: 我天哪！
2: 这个西葫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能被面条扎透喽。
1: 这个乔大哥确实厉害啊！想问一下您，练这个练了多久？
3: 炸面条，也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刚刚响起的，即兴发挥吧。平时想不到，我是练飞针的，口吐飞针。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分钟扎了11个气球。
1: 那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发起挑战？
3: 能不能就看这个场地给我的能量了。
0: 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给他点能量。
1: 来，谢谢，跳起来，
2: 来，
0: 来，我们一起见证。
1: 计时，开始。
0: 开始。
1: 一分钟的时间。之前的记录是11个，
0: 已经吹破了
1: 两个了。哇，这也太快了吧！
0: 3个，
1: 而且是顺序，
2: 成功率很高。
1: 4个，5个，
0: 5个，
1: 6个，
0: 6个，
1: 7个，8个，
0: 10，
1: 12秒，
0: 12秒，哎，
4: 哎呀，真是，
0: 哇，又是一个12秒，
1: 哇，11个了，已经平了记录，12。天哪，
2: 正在超越。
1: 13。14。
2: 哇。
1: 15。
0: 倒计时最后3秒整。
1: 耶。17。
0: 时间
2: 可以了。
0: 到。哇，最后一个。
1: 哇，今天状态太好了。
0: 刚才乔大哥发出了胜利的这种呐喊啊。
1: 针直接扎到面板上了，大家看看这个针，小的那种针啊。
2: 您是用这个舌头的力量，还是用这个气的力量？
1: 哎，
0: 说话间一根针已经放在嘴里了，
2: 胸腔
0: 发力，
3: 有一个声音，
2: 胸腔的力量。
1: 太厉害了，乔大哥啊！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凤湾，想为咱山东梁山假想做两山，
3: 我希望您作为一个梁山的一个小小的宣传员，一部《水浒传》让五湖四海的朋友都了解到梁山。但是如今的梁山，绿水青山，和美家园，祝愿我的老家越来越好，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去我们梁山游玩。谢谢，
1: 乔大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梁山不仅有好故事，同时也有真功夫，这就是梁山底色。
0: 谢谢，谢谢。那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虽然您们队的这个乔大哥啊是出手不凡，那我们队的宗宝是英雄出少年啊。
1: 哦，晃管，
0: 这是晃管，平衡术的一种展现。
1: 是。
0: 然后你看，现在把碗顶在了头上。
1: 现在
0: 有平衡，有顶碗，有平衡术，有顶技。
1: 要把这个碗给翘上去，哇，
0: 这个是踢碗，
4: 这应该算是传统杂技了，
2: 这是完美的抛物线啊，俩呀，
1: 对，刚才是一个，现在是上俩，一下子要把两个碗抛到上面，
0: 这是非常经典的杂技踢碗，
1: 漂亮，
0: 一次两个碗，刚才非常的娴熟，而且很稳啊，
1: 层层递进啊，
4: 这回3个碗。
2: 我觉得他蹲下的时候好难啊，就是立马这个平衡就不好掌握了。准备，
1: 哇，漂亮，
2: 超厉害！
4: 而且他这个还不是像咱们一样，你认为3个碗就落着这么摆，他有摆碗，有摆碗的技巧。
2: 对，
0: 他整个在这个晃管上的动作啊，都非常的娴熟，而且非常稳定。
1: 现在要4个碗，
4: 4个碗，哎呀。真是厉害啊，
0: 这个难度高哈，我之前就见过同时2个碗顶到头上，但是这4个碗，
4: 这回还加一个罐
0: 儿啊，这回又难度升级了，我们看，
1: 哇，漂亮，
4: 哎嘿，厉害，
1: 还有个勺，
0: 看来这是万物皆可顶啊，而且是通过晃管把它踢起来，在顶到头上。

0: 且是一个盖儿，好像是啊，一个小盖子，
1: 把那个盖儿给盖上。
2: 哎，这不都上边都有勺子了吗？怎么盖上了？
3: 我觉得之前那个碗啊，它有一个重量好弄，它越来越轻，这就不好了。
0: 而且呢，它上面还有个勺子。
2: 对啊，刚才我说有个勺子，
0: 所以这盖子不太容易盖上啊。我们来看能不能成功。哎，成了。

0: 八。
1: 十八岁练这个晃管这样的杂技多少年了？
0: 这个节目我练了有六七年了。
2: 而且刚才这些对于宗宝来说那叫小试牛刀
1: 哦，小菜一碟、
2: 啊、热热身啊，开胃菜。接下来还有更绝的，
0: 今年还有那个十全十美的节目。
2: 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可真的很绝啊，这十全十美 啊，你看这晃管对吧，啊，
1: 对，
2: 一会儿呢宗宝要坐在这个晃管之上哦，转十个盘子，据我所知啊，目前全国独一份，大伙儿期不期待啊？
3: 期待，
2: 来点掌声啊。
3: 一个普通的板儿，
2: 然后我们看已经上到晃管之上了，拿了一个架子，
1: 他要坐在上面，
3: 我以为就坐这桌子上呢。
2: 每一步都得找这个平衡，而且你看他这个架子哈，哎，已经坐上了，而他整个身体呢又只有这一个小小的凳子来支撑起来。现在啊，助手老师给宗宝的这个脚上放了两个小铁钩子。
3: 哦，刚才说晃十个圈，不会是全身都可以晃吧？
2: 这是全国独一份，
1: 脚上、膝盖上、胳膊上。
2: 哇，已经转起来了。哦，这是放在脚上的，
1: 而且在着力保持平衡的过程当中，它还要旋转这个小盘子，并且稳稳地放到各个部位，其实难上加难。
3: 当他两个脚开始同时转盘子的时候，他的脚的力就跟刚才不一样，他就不能动了。
2: 朋友们，如果一会儿十个盘子都转起来了，咱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给宗宝好吗？这是英雄少年啊，刚刚年满十八岁。
4: 剩下两个赛两个手分别转一个，
2: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哇，掌声给宗宝，
1: 十全十美，
2: 十全十美，
4: 太厉害了，
3: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成功。
2: 也把这份美好的寓意啊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刚才稳稳的发挥啊，
1: 挑战成功了，什么心情啊宗宝？非常好，
2: 非常好
1: 啊，就很简单。
4: 所以他这个
2: 为什么他能
4: 成功，因为他这个稳当劲儿，
1: 把所有的精力其实都用在了杂技本身。
2: 对，用在杂技的钻研上了。
3: 是，
1: 今天还有什么绝活吗？
2: 哎呀，那当然有了啊。哎，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就是之前来过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有一位叫清波的。
1: 那不是我们队的吗？立清波呀。
2: 对，他当时完成的是头顶倒立，
1: 就是倒立往上，
2: 然后往上上台阶。
1: 对，那今天宗宝不会要挑战这个吧？
2: 咱们看看能不能更胜于蓝 啊，向前辈发起挑战也是一种致敬。
1: 当时清波是头顶倒立25层，今天宗宝你想挑战多少层？
0: 我要挑战26层。
2: 要挑战26层，就到达一定临界点之后，每超越一个难度的提升，那不是一个的那种概念。
0: 上次看立清波大哥的挑战，我老兴奋了，我平时练的都是10层台阶，这次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突破一下自己。
1: 有信心吗？
0: 有信心，
1: 有信心，
2: 有信心。
1: 那我们拭目
2: 以待。
1: 好，
3: 可以了，好，
1: 已经开始了，感受一下整个的这个台阶。哇哇，第二阶。
3: 他这一下，这个感觉好多力量瞬间就到头上了。
2: 啊，是的，你看头顶倒立。
3: 哎呦，
1: 四个，
2: 每一步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他的这个发力的点到底在哪儿啊？
1: 对，头重脚轻，现在
2: 哎是怎么就是腾起来然后又上台阶的？
1: 六个，因为本身就是倒立，所以他脑部是充血的。
4: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再加上你往上走，又是一个冲击力，脑部不断的充血，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
4: 对，真是越哎越看越紧张啊，越看越紧张。
0: 26层不光是高度变高了，对我的耐力也是个大的考验。超过10层之后呢，高度越高，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必须得靠手扶着点。
2: 我们看进度条已经过半了啊！
1: 哎，步步高升。
2: 步步高升，
4: 加油
2: 加油，
1: 步步惊心。
2: 对，来到函谷关，人生无难关啊，关关难过，哎，关关过，加油宗宝。
4: 对，越来越稳了。好，

0: 接近了，这个距离地面的高度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宗宝的这个气场是越来越稳，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心情越来越紧张了。
0: 是的，因为越往上、
1: 对
0: 越难，
1: 对，而且越往上也越危险。
2: 来，现场的朋友们给宗宝加油，
3: 加油，鼓劲儿，
0: 马上完成了，超过三分之二了，将近四分之三了，还有最后一小段台阶，加油宗宝，坚持就是胜利，
3: 加油，
2: 20 21 22 22，
0: 加油，还有最后几阶，
3: 23，加油，胜利就在眼前，
0: 还有最后几阶上台阶，
2: 24，哇，
0: 马上就要临近终点了，
1: 天哪，
4: 试过之后呢才觉得李清波大哥是真牛，不过我还年轻，接着好好练，争取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2: 26，
1: 最后一节比其他高一些，
0: 最后一节挑战成功，
1: 太厉害了，
2: 英雄出少年，哇，气定神闲啊，
0: 来宗宝，哇，
2: 宗宝脸都涨红了啊，
0: 还好吗？
5: 还好。
2: 宗宝真的太让人惊叹了啊，这就是青春无极限，挑战不设限。来问一下咱们的宗宝，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想让大家看到恩施的好山好水，然后看看我们土家族的文化与杂技碰撞在一起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0: 少年当有凌云志，万里长空尽风流，脚下生根，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想，这就是少年该有的样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乡土间明媚的少年，
2: 谢谢宗宝。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6: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7: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6: 同样的，我也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享受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8: 小南，我晚上想吃芋头，你去上面给我摘一个呗。
9: 好的，交给我，没问题。
10: 心肠的我来到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大家来看看我的谦恭，摇不摇的？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呢，是来自上围海丰的清纯回甘的绿茶，还有香软弹牙的这个油炸米，还有鲜味可口的这个金针菜。诚邀呢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游山水，吃海鲜，品闲茶，看大戏。
1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是我们赤水的虫茶。我们赤水啊，它有着独特的丹霞地貌，我们那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而且像这样的虫茶呢，它都是在自然环境中生长而成。
0: 那咱们两队谁先来呀？
2: 我们队先来吧。

0: 这段表演不算什么。嗯，接下来前方的四方小格子里也会带来惊喜，
1: 就在这儿。
2: 这有什么惊喜啊？
1: 对啊，这有什么惊喜啊？
0: 陈斌，咱亮一手。
2: 对，这什么意思？这是
1: 现在站在了这个红色的方框里。哇，
0: 双腿后空翻，双腿落原地，
2: 旱地拔葱，
1: 没有出这个红框。
0: 哎呦，来加大难度。
1: 也是在这个红框里面，
3: 不是这种，
2: 不是没出来，这还有别的呀？
1: 精准起跳，精准降落，
3: 什么意思？单脚，
1: 而且它是左脚落地，

0: 自带弹簧，还带导航，哎，直接从哪儿起从哪儿落。今天咱们陈斌啊是有备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要挑战什么项目。
1: 今天我要挑战的不是项目，是上一期的一个节目嘉宾叫张成强，今天我要来挑战挑战他的记录。
2: 好，
3: 哎，我先问一下，您跟他这关系好吗？
1: 以前关系好也认识，现在决定，我现在要挑战他。我要挑战强哥在舞台上做的 V 字形点水，四块砖没有砖，四块砖，今天我要给他升级到五块砖，我要给他难度升级。
0: 陈斌准备好了吗？好的，接下来挑战开始。
3: 开始，这是五层零层，五层就是凌波微步啊，
2: 确实是快，从眼前唰就过去了。
3: 对，而且它在中间滞空的时候，它有一个下又上，在滞空的过程当中要完成运动轨迹的变化。
0: 整个水盆形成的是一个 V 字，也代表着胜利，所以我宣布陈斌挑战张成强成功。
3: 成功，
0: 这就是遇强则强。陈斌刚才挑战的是 V 字形，接下来还要挑战什么？
1: 接下来我要挑战张成强强哥的阶梯式，先来个三四五。
3: 三四五就是三块砖、四块砖、五块砖。
2: 你们俩有多大仇啊到底啊？
1: 说实话啊，我跟强哥并无太多仇恨，只是他抢了我的风头。
3: 所以你就要抢他的风头是吧？
0: 好，三四五阶梯的挑战现在开始。
1: 我想说这只是刚开始，我已经挑战完了强哥，但是现在我想挑战挑战自己的极限，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零层、三层、六层，
0: 这直接要自我挑战啊。而且零三六它更加陡峭，
3: 是的，它跨度更大呀。
0: 对，
3: 你就说它在空中，正常来讲它要往上走的话得有一个反向的力给它呀，它也没有这个力，它这个力是怎么得到的呢？
0: 你知道这个力是什么力吗？是张成强给陈斌的压力和动力。
1: 哎，老师我们直接来吧，趁热打铁。
2: 好，
3: 趁热打铁，来
0: 来，准备好了吗？好的，期待你的蜻蜓点水、凌波微步挑战开始。
3: 开始，已经跑起来了，我们来看。哇，
2: 其实他的这个胸有成竹这个劲头啊，我认为再往上高两层他也没问题，他心里是有谱的。
3: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这种挑战竟然让我们看出了一种松弛感。
2: 对，
3: 感觉每一步都是非常的稳啊，闲庭信步一般完成了凌波微步，
0: 手拿把掐。
2: 没错没错，
0: 什么心情？不仅挑战张成强成功了，挑战自己也成功了。
1: 想跟强哥说一下，强哥加油啊，
4: 还向对手发起了挑战。
0: 哎，既然今天状态这么好，这么爆棚，要不要继续挑战别的项目？
1: 我做一个我自己的绝活，给大家展示一个空中飞人前空翻，飞个十个人。
0: 十个人得有多长啊？这个距离
1: 得差不多四米左右。
3: 四米左右，
0: 咱先人数不够，咱先马人吧。
3: 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愿意参与的啊？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勇敢啊，
2: 咱们正式开始吧。
0: 哎，你看猴哥很自觉啊，
4: 他主动要求参与。
0: 对，主动要求参与，正好十加一，咱十一个人吧。
4: 十一人，
3: 十一个人能行吗？
1: 能行，十一个凑个足球队，
2: 二十一个人都不怕，我就站这儿就完了。
4: 那不行啊，
0: 咱陈斌都说了，凑个足球队首发有了，你是守门员啊？哎，你要守门去？
3: 哎，你们别拉我队友。
2: 池永志，你出来。

0: 啊，咱豁出去了啊，咱们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了啊，站着第十一个人，如果你翻过去了以后，后边你还翻不翻？
1: 后边侯老师如果还垫底，我还翻。
0: 不是，哎，不是，你听说，如果你还翻的话，我第十一个后面再翻，就得让陈永志了，行不行？
2: 你要是第一个翻过去了，我就站后边。
0: 行了，
3: 来吧，
0: 来吧。
3: 哎，侯哥今天这穿的衣服啊，和这个垫子撞色了。
4: 对，跟这垫子撞色。那个陈老师，你一会儿看清楚了，看清楚垫子还是侯老师？
0: 我这撞色了，我挪到第一个去吧。
2: 不要不要不要，
3: 来吧。好，空中飞人挑战

0: 您感受如何？刚才
1: 感觉一阵风飞过去了，
0: 感觉一阵风飞过去了哈。那我问问侯老师呢？
2: 咱们没事儿，咱们对兄弟就是信任。我当心里想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跟你说，承认，该你了。
3: 你看，
2: 12个人，
4: 我既然刚才承认了，我就应战，别光我一个人，是吧？咱增加点难度，加上我行不行？哎，
2: 没问题，咱俩一头一尾。
4: 不行不行，啊、不是，你得跟着我才一块儿。他倒数第二，我一定看着他，不让他跑了。快走。
0: 我觉得真的是筑起了一道人墙啊！池老师此刻死死的扣住了侯老师。
3: 好的，空中飞跃12人，挑战开始。

0: 真是空中旋风啊，一下子就飞跃过去了。
1: 我跟你说，亏的是我压轴啊，因为这场地受限啊。刚才呢，就是将将擦到点边儿，
2: 就是差一根韭菜叶的距离。
1: 哎，真的，
2: 陈斌
3: 挑战成功。
0: 好，我们把掌声也送给我们参与这个互动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配合。
2: 我觉得陈斌最打动我的，就是把每一次挑战都当成向上的阶梯，让突破成为常态。所以陈斌，我想问你，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是来自于贵州赤水的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我想把我们的舞蹈美食结合在一起，给大家来一场不一样的表演。
0: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陈斌。我们队啊，这一出场那就跟你们不一样，大伙儿往上看，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他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2: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0: 已经站上去了。
1: 天哪天哪天哪，
0: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2: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0: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2: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0: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2: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1: 加油！
0: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2: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其实我

0: 说实话哈，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队的，我现在此刻看到他行走
1: 特别揪心
0: 啊，替他捏把汗，因为这是20米的高度啊。
2: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儿。
2: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2: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2: 在高空睡觉。哇，太悠闲了，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3: 太绝了。
2: 继续站立，
0: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嗯，
3: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2: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好，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呀，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2: 金鸡独立，
0: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4: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实在太难了，
0: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3: 没错，
2: 来，
3: 掌声
2: ，
3: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借给他。
2: 好，哎呦，我太
0: 吓人了，我注意安全，我。
2: 但他反应极快啊！
0: 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3: 再一次把我们，
0: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3: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2: 好，
3: 哎呦，这是故意的，我知道。
0: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
3: 哎，在空中这么悠哉悠哉，
1: 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哇，这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悠闲的，在悠闲的喝茶。
1: 哎，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啊，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

0: 回到这个关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
1: 更难走啊，
0: 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2: 不容易啊，
0: 海林在向我们挥手之意，他完成了挑战，让我们大开眼界。哇，
1: 海林在40米高的城楼之上，这应该是身披着50战袍，要再次上演扁带高空的记忆。
0: 现在海林已经滑到了两个关楼中间的位置啊，
1: 比刚才20米啊又高出一倍。现在要把狮头给带上，
0: 这狮头它是有一定重量的啊。嗯，就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哈，在地面舞这个狮头其实都是有难度的，它在这样的40米的高空之上，那戴上狮头之后其实会影响他对于平衡的判断，就是难上加难。我觉得现在此刻他脚下的风刮过啊，对他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干扰。
1: 哇，站起来了。
0: 对，你看，因为它这个狮头啊，还有这个狮皮，连着这个狮皮，其实我们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地面舞的时候都容易被这个狮皮给，比如说绊住啊之类的，或者是缠住。但是你看，它要在如此高度之上，把这个狮皮完全的铺展开来，然后狮头高高的举起。
3: 而且我觉得特别难得啊，能在这个情景里看到一头雄狮在这个两个关台之间站得这么高，我觉得真是大开眼界。
1: 40米的高空如履平地，这就是狮舞祥瑞，瑞狮献福，狮笑天下。现在起风了啊，这个大风啊会对整个平衡有很大的影响，再加上这个扁带它是软的，风这么一刮，这扁带也跟着晃，平衡也增加了难度，更何况它还有个狮头。
0: 哇，此刻这狮皮在风中啊，在高空之中猎猎作响啊，仿佛是他的战袍一般。
1: 这要克服多少的难度啊，多大的压力啊。好的，安全抵达城楼，挑战成功，把掌声送给海林。
0: 哇，太牛了，
3: 可想象，不可思议，
0: 挑战人类极限了，这真是
3: 极限了，极限了，真是。
1: 你练了多少年的空中扁带？
4: 只有12年。
3: 啊，不，
1: 12年还不长。
0: 12年，
3: 不过
1: 你多大？
4: 我是91年的。
0: 真的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海林，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广东汕尾它有2.39万平方公里的这样辽阔的海域。我希望用外产的一个挑战形式去创造一个在海上走扁带的一个新纪录，
1: 勇于挑战，步履不停，直到见到你心目当中的那片海，那片林，
0: 朝着目标勇敢的大步向前吧。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好的，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海林，谢谢，
1: 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5: 大家好，我叫钱昭龙。
6: 我叫乌瑞杰。
5: 你以为的俯身都是这个样子的吗？
6: 你见过的中翻是这样的。
7: 其实俯身也可以这样做。
6: 是，
8: 我的中翻有狠活，
9: 老把式新花样，
10: 老手艺潮玩法。
11: 分钟收电号，
12: 我来了。
7: 我给他带来的是我们湖州的莫干黄芽，莫干黄芽韵味佳，金牌品质顶呱呱，喝上一杯人人夸。

0: 世界大蒜看中国，优质大蒜看杞县。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爸妈自己种的大蒜。我们杞县大蒜的特点是饱满多汁，蒜香味浓郁。
1: 那今天也要看看蒜谁厉害，
2: 谁的独门绝技更胜一筹呢？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好，简单先热个身，击掌。哇，
2: 太矫健了！
1: 360度旋转俯卧撑。
2: 这肌肉的爆发力、控制能力。
1: 俄式挺身俯卧撑。
3: 就是他每一个咱们常规的俯卧撑，只是他换动作的一个转换器。
2: 哇，太帅了啊！
1: 而且你看他这个手臂啊，感觉都和我大腿一样粗了。你这样攻一下，你看这，
4: 真帅！哎呦，真帅真帅！
1: 完美。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几位。台上的几位男士要不要你
3: 我干嘛你说
2: 那想不想就是得感受一下呀，
4: 就是你们是不是想刚才人家做的俯卧撑平板支撑然后各种花式，你们甭来花式，你们就做俯卧撑
2: 就不是你们，
3: 咱们这么说吧，
2: 是你们
3: 啊，
2: 你应该说我们，
4: 我也算呢。
2: 你看苗林说来就来，已经开始了，一个两个三个，
4: 苗林你能来一个起来然后拍一下手，漂亮，
1: 太难了这个。
3: 来，永志，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永志，
1: 可以，
2: 撑住，想想今天中午吃的饭。
3: 拍一下手。
4: 3、2、1，走
2: 走。哎呀，
1: 可以，
2: 某种海洋动物的感觉。我觉得，从他们两个刚才的展现来看，您打败他们完全不在话下。
3: 还真是，
4: 我正来。
2: 这个做的还是挺标准的，两个三个，哎，挺好的，挺标准的。我真的觉得我实打实的说，哎呦侯老师，我刚想最后总结夸赞一番，然后您就给我来了一个，
3: 他们来击掌，这太简单了，我说来把握跟他转一下。
2: 您刚才来的就是一个360度的一个旋
3: 转，结果转到180度没转过去。
1: 来点评一下吧，小龙行吗？我
2: 都不敢说这句话，还得你自己敢说。
5: 健身它是无处不在的，我觉得只要你去练，你去动，我觉得都很棒。
1: 就是你要有这个勇气，
2: 是的，
1: 先从零开始，
2: 得有这种行动力，哎，对吧？那您刚才给我们展示的开头的啊这一套花式俯卧撑哈，那接下来有没有更高的难度的呀？
5: 负重俯卧撑。140斤左右。
2: 那要不您先那个准备好，我现在就给您找重量去。
1: 来，
2: 我好激动啊！我怎么这么喜欢难为人呢？
3: 我觉得不用找重量了，140斤左右。那个贾宝，你那个
2: 啊，啥意思？侯老师，咱们之间的这个友谊的小船马上就要翻了。
3: 140斤以内就可以。
2: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肯定是不够秤的。
3: 永志呢又超出去好些，
1: 咱这样慢慢的加。
2: 小龙老师，您需要我怎么配合您？
5: 你直接站在我身上就行，一只脚先上，然后另外一脚直接踩上来，我直接起。
2: 站在您身上，您确定吗？我都有点不忍心。那这样吧，给我找条毛巾，这还有专业推拿，
4: 还有放松的。
3: 这谁啊？苗林一看见手巾，他就必须得干点活啊。
2: 您准备好了，我就开始往上。好，那个哪位老师扶我一下，我现在不敢上太大劲儿。我真上了，我上去，我告诉你们我多少斤啊！哎呀，我太不好意思了。
1: 哇！一个，
4: 加班老师往前推，
1: 两个，
4: 乘风破浪，
1: 来。披荆斩棘，
2: 哇！哇，太厉害了！
3: 天哪！
1: 可以了，
2: 让我
1: 下六个。
2: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哎，
1: 小龙，你预估一下他多少斤？
5: 100斤吧。
2: 哎，对，差不多，确实是这个重量啊。这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你看，不仅这个力量感，而且你看对于力量的判断也特别准确。哦，
1: 那小龙能不能？换人，咱们加点重量，
5: 没问题。
1: 那接下来我上先，
3: 你肯定超过100斤了。
4: 你多少斤？
1: 我直接说吧，120。
2: 我觉得在我们台上，除了我以外，确实您的重量相对友善一点。我为什么看着永志？

0: 说呢，你自己心里品一品啊，这是自己的队员自己心疼啊，就给他这个按摩一下啊。
1: 猜哪可以吗兄弟？没问题啊，这个位置啊
2: 没问题，走你。
3: 好，进哇。行了啊，俩就行了，俩行了，看
4: 行了
3: 行了，下来了啊，
0: 这是绝对的力量啊，
3: 了不起了，
0: 小龙太厉害了。哇，
1: 小龙小龙，翩若惊鸿，
0: 宛若游龙。但是我说实话，我们在上面其实那心里是挺不踏实的，
4: 对对，
0: 主要是担心他。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能配合他完成这个挑战，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啊。
1: 小龙，刚才感受了你不同花样的俯卧撑，还有更绝的吗？
4: 我有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能在平衡球上面30秒内做20次倒立俯卧撑。
1: 那今天能不能挑战这个记录，再多一次21个？
4: 没问题。
1: 有信心吗？
4: 有。
1: 好，我们上道具。
0: 小龙，您是要在这个平衡球上做倒立俯卧撑？这我感觉这站都站不上去啊。
1: 家宝试试。
0: 我试试吗？啊，先扶我一下，我试一下有没有什么技巧啊，就直接上吧。等一下我调整一下，别松手去啊。等一下，我这只我右脚不太行，等会儿我看一下我怎么能调整一下我的右脚呢，挪一下。好
4: 好好，可以了，放下啊。
0: 我现在能在这儿平衡住就行了，不要对我有太大的哎呀期待。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平衡球其实很难站立啊，更何况人家小龙要倒立还要做俯卧撑，难上加难再加难。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
0: 开始。
1: 哇，一
0: 两个
5: 三
6: 四
5: 五
6: 六
5: 七
6: 八
5: 九
6: 十
5: 十一，
7: 来给加油
0: 加油，
7: 鼓励。
5: 十四
6: 十五
5: 十六
6: 十七
5: 十八
6: 十九
5: 二十
6: 二十一，
1: 挑战成功，
3: 挑战成功，哇，
7: 对，这是成功的局长。
1: 问问小龙，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板，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想结合我们家乡的文化去做一个俯卧撑的一个力量秀，融入湖州的元素，拍一个微短剧，让咱们全国的观众看看我们湖州的大好风景。
0: 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小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1: 谢谢小龙。哎，
0: 如果说刚才你们队啊小龙的表演那个是力量十足的话，接下来我们队的表演这手上的功夫那是观赏性极强啊。

来到灵宝，看到了很多火秀表演，我希望把自己的火中帆与他们结合，搞一场更新颖的火秀表演。

0: 精彩吧，风风火火，
1: 又帅又燃。
2: 是，刚才看的时候我就在想，原来我一直觉得呀，玩火是个危险的事儿。您竟然把火玩成了艺术，哎，怎么想到将中翻和火结合在一起的呀？
3: 然后我练过中翻，火秀表演这两年在。

0: 在咱们全国范围内又都非常的这个受欢迎，所以说我就想能不能将咱们传统中翻与这个火绣来融合，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就能更好的来推广咱们中国的非遗文化。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合之后，让整个表演的观赏性更强了。想问一下，这多重？
0: 高有6米，重差不多30斤左右。这个因为淋上油过后，头重脚轻，而且上面没有任何的阻力，更容易失去重心。
2: 吴老师，咱就务实一点吧，您教教我们，啊，让我们上手感受一下。
1: 对，尤其让他们对感受感受。来，这一举起来，这6米的高度就有了实感了。
0: 而且这个很受风力的影响，对，可以小心一点，对，有风就更不好控制，可以尝试一下。老师，
3: 你勇志
2: 哥上，
3: 勇志有劲先生，对，
1: 你看这个底座稳就是不一样啊，
3: 还真是啊，
4: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他这个老晃悠上头。
2: 吴老师，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觉得这样吧，您这是中翻和火的结合，咱们这个翻儿高6米，对吧？你端起来差不多有1米、7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我们准备在高空当中放上一个10米的杆儿，杆上还挂有气球，您得把这个气球给烧着了，得抛接这个精准度。我就缩小点难度，
5: 怎么样？
2: 限时2分钟，烧着5个气球，可以吗？吴老师，
0: 试一下，试一下。
2: 好，那咱们就准备道具。
0: 现场这个挑战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的中翻是6米高，气球的高度是10米，也就是说我要向上抛出3米高，因为现场有风，气球飘着，位置不固定，来回的摆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挑战成功。
2: 好，开始了，
1: 加油。
2: 很难的抛接呀，
1: 这是抛接6米的中翻，举起来之后1米的高度，然后还要抛接3米的高度到10米这个杆上，把这个气球给它烧爆了。
2: 今天这风挺大的啊，
3: 所以这就更不好掌握了。咱们刚才说2分钟之内是吧？
2: 对。哎呦哎呦，又差一点。五，
1: 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啊！
3: 再高一点，刚才高度还是不够，来。
1: 因为现场有风，它
2: 撞。哇，漂亮！
1: 太厉害了，
5: 精彩！
2: 我这风算什么？在他眼里，这都无所谓。两个。
3: 没问题，哎，差一点，
1: 差一点，差一点。为这气球啊，随风被吹动，3个，还有最后2个，加油！
2: 时间还有1分钟，
1: 差一点点，刚才这个抛起来的高度上差一点点，慢一点啊！这气球啊，它一直在吹，
3: 对，把那个吹太高了，走。
2: 差一点，
1: 差一点。
3: 哎，我觉得都已经碰到气球，
5: 都挨上了。
1: 对，都挨上了，然后被风给吹走了。
2: 风越来越大，
3: 这回差不多了，走。哎呦喂！
2: 哎，差一点，挨着了已经。
5: 差一点，差一点。
3: 真是风太大啊，这风老跟着捣乱。
1: 还是差一点点，
2: 这也是体力的一个消耗啊。对，
1: 是的，因为你想把这样6米的翻抛起来，
2: 30斤重啊，
1: 而且它上面这
2: 漂亮，
6: 哇，时间到。
0: 没有成功的元素，我感觉有几个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个题我是第一次尝试，还有就是现场这个风也比较大，很容易失去重心。然后气球飘到这个我上空的时候，我一抛翻，抛上去的时候，这个气球就会跑掉。有风的话，中间几次没成功，我心里也有了点波动。后来体力也是问题，所以说难度很大。不过没关系，下次 继续带来比这个挑战更精彩的这个表演。
2: 主要怪我啊，吴老师，哎，这我这个射线呢太有难度了啊。

0: 在我看来呀、啊，一点不叫失败，只不过是成功路上的一点点小坎坷。
1: 哎
0: 哎，咱下一步一迈过去，咱们面临的就是成功。
1: 哎，可能你登上丰碗的舞台，没准比今天的表现还要精彩。
0: 没错，
2: 期待你下一回拿出更精彩的作品，然后来到这里，我们继续把更精彩更极限的挑战带给大家。好，那我想问一下顾瑞杰老师，那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也很想带着我的家乡那帮和我一样喜爱中帆的小伙伴们，下次我们组建一个火中帆表演团队，带来一场不一样的非遗火秀表演。
1: 我相信在未来，您的中帆一定能够旗帆摇摆，浩带飘扬。
2: 是的，其实像乌瑞杰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还有很多，他们既守着老手艺的根儿，同时呢也带着新玩法的劲儿，让这些老手艺老传统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把掌声送给吴老师，谢谢。
1: 谢谢吴老师。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4: 你看子港湾子杰这个地方，三二一，来分开，不单分开啊，我还能让他看一看。
5: 厉害了，王老师，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去丰收集结号？
6: 对呀、啊，你去丰收集结号啊，
4: 丰收集结号啊，走，咱现在就出发。
7: 大美江湖，天下岳阳，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岳阳的说唱歌手廖思阳。今天我们也将带着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来到丰收集结号，这一次我们要唱出属于自己的岳阳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我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云端蔬菜
2: 啊，
8: 你要想看到它呀，它需要一个口号
2: 啊，需要口令还、啊、
8: 对，你需要说一句魔术师你好帅，你就看到了。
1: 一起喊好不好，所有人啊，
9: 魔术师你好帅。
8: 哇，我们的云端蔬菜，
2: 这辣椒就变出来，这是灵宝的辣椒。
0: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的云端蔬菜，它生长在伏牛山北麓，海拔800到1300米，山泉水灌溉，昼夜温差大。
2: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10: 大家好，我是廖思阳，我们来自湖南岳阳，我是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西塘镇副镇长。这是我们西塘镇的翠冠梨，
2: 翠冠梨，
10: 康王乡的有机辣椒，
2: 嗯，
10: 还有我们郭镇乡的无花果，
2: 无花果，
10: 还有我手里的岳盆村黄桃，他们喝着洞庭湖的水，感受着我们大岳阳的美。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双方的竞演吧，谁先来？
2: 你们先来吧，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别眨眼，锦超将会展示他的超能力。
8: 好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扑克牌魔术。为什么用扑克牌你知道吗？
11: 为啥？
8: 因为它扑克牌小，魔术师可以藏在手里面，可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变换，比如说一二三消失掉，从嘴巴里面出来。当然如果说今天我用这个牌表演，就展示不出来我的功力了。今天我拿到的是扑克牌长大后的样子。
2: 哦，这么大的扑克牌，
8: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呢有一张十，还有第二张十，当然还有一张勾。那你的任务呢，就是帮我盯着这张勾来看，好不好？
2: 好
8: ，OK，
2: 就盯准这个勾， 对，
8: 对
2: 吧？
8: 盯着这张勾，我把这张勾反过来，放在这个位置，能看懂吧？
2: 能看到，它还在那儿呢。
8: 我把这一张十放在这个位置，这张十放在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游戏，我把这张十反过来，交换位置，请问？哪一张是勾？
2: 这张。
8: 这一张吗？
2: 对，我就盯着它呢，就是这张。
8: 确定吗？
2: 确定。
0: 确定。
8: 这一张是十。
2: 嗯，十。那我那勾哪去了？
8: 你绝对会想这一张是吧？
2: 对呀、啊，那按理来说就
8: 这张
2: 啊。
8: 它也是十，因为这里面从头到尾都是三张十。你看到的，因为他看到的是幻觉。我给大家说一下勾跑哪里了。你看，一张十，两张十。三张十，其实刚才那张勾啊，被我偷偷的放在了桌子的后面。这张牌呢，才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一张勾。
2: 哦，
8: 这样，接下来呢，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我把这张勾呢，这样反过来放进去。这样的话呢，你要盯着这张勾来看，好不好？
0: 好。
8: 记住它的位置。
2: 对，我确定不是幻觉，我就是看到了这张黑桃勾。

0: 们看一下，一张牌，两张牌，三张牌，四张牌，仔细看，瞄着眼睛。当我弹下响指，我手里面是一张牌，两张牌，三张牌，四张牌，勾就不见了。
1: 啊？勾不见了？
2: 勾呢？
0: 那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啊，你看我手里面是一张十，两张十，三张十，还有第四张十，勾不见了。
3: 对呀、啊，又是幻觉了吗？难道？
0: 这就是幻觉。接下来，这样，我拿出来一张牌放在这个位置，盯好了。那我这边呢还有一张十，还有第二张十，还有第三张十，请问这一张是什么？
2: 十，
1: 这张是勾。
3: 刚才说有一个勾，那这张就是勾了。
1: 不是，他说了都是幻觉。你看他刚才说是四张十，那肯定就是勾了。现在
4: 这
2: 应该十，
1: 我觉得是
4: 勾和十，
1: 是那张黑桃勾。
2: 这样的，
0: 接下来才是今天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一张是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哇，
4: 太有心思了，
2: 有心思啊，有心思。
0: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教大家一个魔术怎么样？
1: 哎，这个好，
2: 这行，
1: 这个好，
2: 我们都挺有天分的。
1: 看看我们谁有魔术师的潜质，
4: 来吧。
0: 今天我用到的东西呢，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还有一个西红柿。当然呢，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今天你会选择哪一个水果，而预言的结果呢，就在我这个袋子里面。哦，
2: 不可能，不可能，
0: 不可能吗？
2: 要是我猜，苗老师还能猜得着，你猜不着，因为苗老师这个人呢太难猜。
1: 就苗老师的心思，你别猜啊，你猜不到，因为他的思绪啊，有的时候很难捕捉。
3: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0: 这是我预言的结果，为了证明我没有中间换过它，你帮我来保管，不要看哦。
2: 我现在就保管了哈。
0: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直接开始好不好？
1: 哎，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说不定你告诉了现场的某一个人，万一给他使眼色呢，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转过来，或者你把他挡上。
0: OK
1: 啊，我们不能干扰他。
3: 不过
0: 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那意思，
0: 我带了一个挡板，
2: 我跟他一对的，我容易告诉他哈。
1: 对，你万一给他使个眼色是吧。
0: 接下来没有人会干扰你的选择。接下来呢，直接选出来你最喜欢的水果。
4: 都说我的心思难猜，我自己都猜不到我要选哪个，我决定盲选，我闭上眼，我抓哪个是哪个，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个，你能知道吗？
1: 我觉得就怕遇到这样的，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选什么，但这样的人他就难猜呀。
3: 对，他不是猜的事儿了。
1: 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抓起哪个就是哪个了。
4: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来
2: 来，
3: 选了一个苹果。
0: 我的袋子呢，我的预言结果，接下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你看，我在袋子里面提前放好的就是苹果。
1: 哎，等一下，你这袋子里不会这三种都有吧？
3: 啊，对呀、啊，
0: 很多。很多人都会这样
1: 想。里头真有东西，
2: 有东西，
1: 我得拿来看。
2: 有东西。
3: 都是苹果，
0: 都是苹果。
3: 看来还真是选对。
1: 袋子里面已经空了，这我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哈。
0: 想不想知道秘密？
3: 当然想知道了。
1: 太想知道了。
0: 其实秘密啊，就在这个板子上面。
2: 这板子什么秘密？
0: 因为我已经提前写好了，请选苹果。
3: 说这个呀，
1: 这我也会。
2: 你要这样，你还是不了解苗林。苗林这个人，就算你跟他说了选苹果，他也是反其道。
1: 也是，他万一就要拿这两个怎么办呀？
2: 他要拿西红柿呢？
0: 没有关系，因为这两个
2: 啊，怎么样？
0: 你拿不起来。
4: 我拿不起来、我刚才试了半天我就拿不起来，最后我只能拿中间那个。
1: 还得这样呢，
0: 最考验智商了
2: 啊。是吗？
0: 对的。
1: 考验的是谁的智商呢？
2: 就是考验我们的智商嘛，是吧？
1: 最后这个问题，如果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想去宣传我的家乡，带来我家乡更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推荐给全国的朋友。
1: 把丰收特产变成魔术的彩蛋，在惊喜之余也让我们感受到这凝聚着乡愁的果实。
4: 是，把掌声送给锦超，谢谢。
1: 谢谢锦超，谢谢。接下来这个节目就让您们知道什么叫做洞庭湖水碧连天，鱼米之乡化丰年。

0: 介绍一下，在刚才这表演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大重要的元素。这第一个元素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陵戏。
1: 巴陵戏，
0: 这也是我们湖南岳阳的父老乡亲们啊，庆丰收的时候必看的大戏。然后这边呢，这位漂亮的小姐姐刚才给我们唱的是《洞庭渔歌》，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巴陵戏呢，它也是从昆腔来的，对吧？然后呢，也叫这个巴乡戏、越州班，而且呢，在当地呢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啊。洞庭渔歌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借这个机会啊，咱们能不能感受一下、学习一下？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借这个机会啊，咱们能不能感受一下、学习一下？
2: 咱们这巴陵戏有一个这个著名的唱段，叫做《北路十八板》，
3: 就是《北路十八板》
2: 六郎斩子当中的一句。这是见老娘儿师一礼，躬身下拜。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请见老。

0: 这一长段这一口气，
1: 这个
0: 哇，真是气贯长虹啊！
2: 就一个字儿，至少得唱有小三十秒。
1: 所以呢，刚才呢太长了，我觉得就把这个头一句
0: 拜老娘。
3: 见老娘
0: 啊，见老娘
3: 啊，行，
0: 我们今天就先学这三个字，
1: 这就不容易了。
3: 见老娘，
2: 见老
3: 娘，
2: 娘
3: 啊
2: 啊啊！
3: 对了，
1: 连在一块是
2: 见老娘
3: 啊啊！对，
2: 哎呦，
3: 真棒！
2: 洞庭渔歌，咱们要不然也
0: 洞庭渔歌，我们也跟着学一学
4: 啊。那我就唱一段我们。洞庭渔歌里面的送郎一条花手巾，
5: 送郎你大筐大筐的，你大卡的卡的，咕咚咕咚牡丹大花呀。
4: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洞庭湖的那个莲藕，它是烂泥比较多嘛，就是要走那个烂泥巴里面的那个声音，泥打就是泥巴，哐当哐当，
6: 对，
4: 咕咚咕咚，
6: 走了要
4: 就是那个声音，
6: 倒了，拟
2: 声词，
6: 哐当哐当，
4: 对，哐当哐当，
2: 嗯，咱们要不然一半吧，
6: 一半，
0: 送郎泥当哐当哐当，
5: 送郎泥打哐当哐当，
3: 好，
1: 够了，
5: 送郎。

0: 题，廖思阳，你作为一个新生代的说唱歌手，就怎么想到把咱们国家级非遗项目八零戏、洞庭渔歌结合在一起，而且融合的这么巧妙、这么完美的？
1: 我一直呢都有这个音乐爱好，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得把它从小房间带上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就一路写歌，然后创作写这些跟非遗和我们这个渔歌相关的这些说唱形式，
2: 用年轻人的音乐爱好，用新奇的方式去把这些传统的非遗摆在更多人的眼前，更好的传播出去，弘扬出去，太棒了。
0: 对，这就是非遗不老，新潮正好。
2: 说得好。哎，我想问一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说唱也好，八零戏也好，这个洞庭渔歌也好，通过我们这种音乐结合的方式，我想把我们这个湖南岳阳千古名楼岳阳楼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来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2: 好的，我们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啊，非遗新说唱，也希望你们一直唱下去，一直把优秀的乡土文化带给更多的朋友，让他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力量。
0: 好的，感谢刘老师，谢谢，
2: 谢谢。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2: 好的，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青椒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是的，下面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施海林，恭喜，
2: 祝贺你，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谢谢各位。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频、央视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3: 今年洞庭村的玉米一网接网，正式良好，产量饱满，
4: 还是大丰收啊，老百姓可高兴。
5: 玉兰是我们村丰收时节的宝贝，开花的时候可以观赏，花骨朵的时候它是药材，还是上乘的观赏树，是我们娘娘庙村村民支付的摇钱树。
6: 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8: 丰收啦！
7: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3: 鹿鸣业，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5: 冲啊！
1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6: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7: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8: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9: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6: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

0: 浙江、福建等地转移人员加紧抢收瓜果虾蟹，应对强台风白海豚。高温天气下，冷凉蔬菜错峰上市，保障供应。村里建起制冰厂，水产不断。水龙巡游，护坡吉祥水，火把狂欢夜，篝火绵延3.2公里，暑期乡村游火热。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9号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受台风影响，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上午，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面对台风，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浙江省水利厅也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9号下午，浙江玉环阵风已达到了16级，风雨交加。我们来看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在现场的观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月9号下午15点25分左右，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玉环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山顶，相对也是玉环的一个制高点。现在呢，我们距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还有不到50公里的距离。目前它正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正西方向快速的移动，这也就意味着还有3-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即将在这里迎来今年白海豚的登陆。虽然白海豚登陆地点还不完全能够确定，但是我所在的玉环将成为潜在最有可能、最大概率的登陆地点之一。而这里在不到1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如果白海豚再次登陆台州玉环，将会成为第7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这样的天气意味着台风中心正在靠近。
0: 9号下午，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正处于台风核心影响带，现场工业摄像头拍下了12级风圈下的风电场。9号13点，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瞬时风速最大突破46.1米每秒，现场海域浪潮汹涌，能见度急剧下降，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缓缓偏转，呈台风防御保护姿态。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受台风登陆前的强降雨和海浪冲刷影响，玉环市部分路面出现了塌陷，当地紧急处置。我们来看总台记者9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英东社区，后头就是汹涌澎湃的东海了。当地的居民告诉我，其实在台风登陆前后呢，这里的风浪最高可以达到大约是20米左右，相当于5到6层楼的这么一个高度。就在昨天晚上，我所在的这个坎门街道的红旗社区呢，就有一处沿海塘边的路面啊，被不断冲刷的这个海浪还有雨水呢给冲垮了，形成了很大的这么一个缺口。那么当地的这个街道还有消防以及这些民间的救援力量呢，就立马赶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置。那从昨天晚上开始，玉环公安就有1400余名的这个民辅警就已经在

0: 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坚守，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险情。那么根据白海豚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其实从昨天晚上6点开始，玉环市啊就把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目前玉环当地已经转移了4.6万余名群众。
1: 浙江宁波象山县在台风登陆之前也是风雨交加。总台记者9号下午5点在现场看到，有树木被大风连根拔起。
2: 我现在就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沙塘湾村。那么我们首先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12级的风圈之内。现在这个现场的风力是非常的大。那么沿线其实还有很多的民宿和餐厅。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已经提前几天关闭了。这里其实是一个观景池。那么以前呢，他们会在里面蓄满水，养一些荷花，养一些小鱼。那么现在他们也是提前几天把这样的一个水全部都已经放掉了，避免漫出来。那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台风发威过后呢，这里的老板他们是新进了一批绿植，这些绿植呢用来装点庭院。但是呢，现在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的绿植也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那么他们告诉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像这样如此的大风，加上雨水，加上海水的这个浸泡，这些植物基本上也很难存活了。他们还提前抢救了一批小的盆栽，放到了室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里，来看在这个后院，我们发现了一棵种了2年左右的树木也已经出现了倒伏，它是被连根拔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风的威力真的不容小觑。根据我们了解啊，原定于8月5号要出海的1100多艘的特许专项的出海捕捞渔船也已经延迟出海，等台风过后之后再择机出海。
1: 为了减小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这两天浙江多地的老乡们抓紧抢收果蔬虾蟹。8号下午，舟山的养殖户正忙着抢收南美白对虾，养殖场工人下水捕捞，党员干部在岸上拉网装筐搬运。当天，5000多斤南美白对虾顺利完成抢收，随后这些对虾就被运到了舟山本岛。眼下正是青蟹上市的季节，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可能会导致青蟹逃跑或出现应激反应。在宁波慈溪市龙山镇，养殖户加快捕捞速度，能抢一亩是一亩。
3: 今天的工作就是多放点笼子，增加点产量。原先大概我们100个笼子能抓个100多斤吧，现在打算放200多个笼子，抓个200-300斤。
1: 除了青蟹，宁波多地的瓜果也进入收获期。在鄞州区化龙村，为避免持续降雨导致瓜果开裂、品质下降，种植基地发布通知抢收成熟西瓜。在象山县图慈镇，种植户和工人也在陶行里基地内加紧采摘、分拣和打包。当地政府及各方力量帮助对接收购渠道。
4: 台风不来的话呢，我们正常呢100斤中4到5万斤。台风来了，它比较脆，风一刮就下下来。这两天呢，大概采个5、6、7斤，能卖多少就卖多少。
1: 福建省防止于9号9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2级。宁德柘荣县多山地丘陵，而且高海拔乡镇多。这两天，当地对危险区域进行地毯式摸排，提前转移安置村民。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9号、10号浙荣县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过程。当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对危旧房屋、地灾隐患点、高陡边坡、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提前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
5: 我们从早上就开始转移人员，目前已经转移了10户15人。
1: 截至8号18时，浙荣县共设置124个避灾点，累计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548人。受季风槽持续影响，海南东方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有人员被困。8号中午，东方市8所镇思文村通往唐马园村的乡道因暴雨侵袭，水位快速暴涨，多台过往车辆途经积水路段突发熄火，驾乘人员被困车内。针对现场险情，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深入积水腹地，采取分批接送、逐人转移的方式，将车内被困人员转移到高处安全区域，累计安。